小的幸福之点。心中有民，脚下有根，基层工作没有诀窍，让人民满意就是目标和答案。我是党员焦秋红，

0: 妈妈，刚才医生说了，您就是太过劳累，好好休息，很快就好了，您别担心。
1: 可是今天早上妈妈都把凉粉做完了，现在扔在家里也没人管，天气这么热，要是放坏了那就太可惜了。
0: 妈妈，我可以帮您去卖那些凉粉啊。
1: 什么？你帮妈妈去卖凉粉？
0: 对啊，妈妈，您有时候卖凉粉也会带上我，我知道凉粉怎么装碗和放调料，也知道每一碗凉粉的价格，所以我想去卖凉粉也没什么问题。
1: 可是你真的可以吗？
0: 放心吧，妈妈，交给我吧。卖凉粉嘞，卖凉粉，好吃的凉粉，酸酸辣辣可开胃了。
2: 哎，这不是小浣熊吗？今天你妈妈怎么没来？你在卖凉粉呀？
0: 妈妈今天早上有些不舒服，现在在医院里呢。
2: 啊，那她没事吧？
0: 没什么大事，医生说多休息就好了。阿姨，您要买凉粉吗？
2: 本来没打算买，可是看你这么懂事，阿姨决定支持你一下。这样吧，给阿姨来三碗凉粉，先装好，阿姨去旁边办点事就来拿。
0: 好嘞，谢谢阿姨，您放心吧。
2: 喂，孩子爸，是吗？他们也来家里吗？哦，好好，那我知道了。小浣熊，我刚知道我家里要来客人，麻烦你再给我多打两碗凉粉，我待会儿来拿。
0: 阿姨，哎呀，到底是要几碗呀？我怎么

0: 下子迷糊了呢。
1: 哎，卖凉粉的小车子，
2: 就是你那天吃过说很好吃的凉粉吗？
1: 对呀，可好吃，就是这家。
2: 哎，小浣熊，给我们来两碗凉粉吧。小浣熊，你怎么了？
0: 哦，对不起，我有点算不过来了。
1: 小浣熊，你遇到什么难题了吗？
0: 是这样的，刚才狗阿姨先来要了三碗凉粉，可是接着又告诉我还要两碗，我一下子不知道到底该给她几碗了。
1: 不要着急，我们来帮你，先是三碗，然后是两碗，
2: 就是三加二，一共是五碗呀。
0: 哦，真的是这样，
2: 谢谢你们。
0: 阿姨，您要的五碗凉粉。
3: 嗯，小浣熊你真能干。
4: 小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来学习五的加法吧，理解五是怎么通过加法产生的，学会五的加法的计算，做到会写会算吧。大家看，现在我们的画面上，加号的一边有三碗凉粉，另一边有两碗凉粉，它们加起来一共是几碗凉粉呢？没错，三碗凉粉加上两碗凉粉，一共就是五碗凉粉。把它们置换成数字，就是我们的数学算式，三加二等于五。当然，五的加法还有别的形式。现在画面上有四辆小汽车加一辆小汽车，那么画面上的小汽车一共有几辆呢？是的，四辆小汽车加上一辆小汽车，一共就是五辆小汽车。把它们置换成数字，就是我们的数学算式，四加一等于五，三加二等于五，和四加一等于五的概念就是数字的相合。数字三和数字二，数字四和数字一合到一起都能变成数字五。接下来悠悠乐乐，你们也试一试吧。现在画面上有三架飞机，加上两架飞机，一共等于几架飞机呢？
1: 三架飞机就等于三，
2: 两架飞机就等于二。
1: 三架飞机加两架飞机就是三加二，
2: 结果当然是等于五，也就是五架飞机。
4: 悠悠和乐乐真棒，屏幕前的小朋友们，你们也赶紧试一试吧。小朋友们真棒，看来大家都学会写和算数字五加法的算式了。接下来我们再复习一下五的加法的概念，三加二等于五和四加一等于五的概念就是数字五的相合，数字三和数字二，数字四和数字一合到一起都能变成数字五。小朋友们，学完了今天的知识，让我们在有趣的互动闯关试试身手吧。请问三加二等于几呢？

3+2的结果是等于5。既然你这么厉害，那么下一个挑战也一定难不倒你。请问除了3+2等于5，5的加法还能怎么运算呢？

0: 3、1+4和4+1都等于5。对了，为了巩固我们学习的成果，我来给大家布置一下课后作业吧。请你在练习本上写出这些题目：2+3等于多少？5+0等于多少？2+多少等于5？5等于多少+2？1+多少等于5？写好后，请解出答案。记得做完要交给爸爸妈妈批阅，看看是否正确哦。好啦，我们下次再见吧。
1: 第17集，告别演唱会，5的减法。

0: 体育馆好热闹呀。
1: 是啊，大家都围在这里，是有什么比赛可以看吗？我们去看看。

0: 哎呀，什么嘛，原来是演唱会啊，真没意思。
1: 小熊猫，你不也是来看演唱会的吗？哪里买票啊？
0: 买票？一个月前票都卖光了，我们都是来等着入场的。你再喜欢也看不上了。哎，不过晚上电视台会直播演唱会，你们也可以在家里看的。
1: 是吗？那太好了，晚上电视机归我了。
0: 完蛋，这下电视也被霸占了。
1: 开始了，开始了，他们上场了。你们看，你们看，红百灵开场，他开场的歌喉可好听了。
2: 我们纯洁的灵魂，
0: 这就是你说的美妙的歌喉。
1: 啊，怎么会这样？红百灵这是怎么了？
3: 各位歌迷，对不起，我们出现了一点小小的状况，演唱会需要暂停一下。
1: 你们好。
0: 他很喜欢你们的演唱，今天本来在家里看演唱会呢，然后就看到了刚才那一幕。
2: 对不起，让你们失望了。
1: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我是因为太伤心了，因为唱完这一场，绿百灵和紫百灵就要去海外进修了，我们五百灵就只剩下三个人了。
1: 居然是这样。
4: 我明白了，我能理解你因为伙伴离开难过，可是既然你们都是好朋友，短暂的分离应该不会让你们之间变得陌生才对。
1: 是啊，红百灵，我相信绿百灵和紫百灵不管在哪里都不会忘记我们的。
5: 我也相信，我们毕竟是一路走来的伙伴。
3: 没错，我只是暂时去提升自我，等到学业完成了，我还会回到我们的

0: 组合的。我也是。
1: 你看，大家都没有抛弃朋友，所以你也不要这么伤心了。
2: 这是我们成团的时候一起制作的小首饰，我一直珍藏着。现在，你们一人一颗，一定要记得，不管大家在哪里，我们的友谊都像星星一样闪烁永远。走吧，我们去献给大家一场精彩的演唱会。
3: 小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来学习五的减法吧，理解五的减法的过程，学会五的减法的计算，做到会写会算吧。大家看，现在我们的画面上五只小鸟减去两只小鸟，剩下几只小鸟呢？没错，五只小鸟减去两只小鸟，最后剩下三只小鸟。把它们置换成数字，就是我们的数学算式，5-2=3。当然，它还有别的计算形式。现在画面上有五颗星星，要减去一颗星星，那还剩下几颗星星呢？是的，五颗星星减去一颗星星，就等于四颗星星。把它们置换成数字，就是我们的数学算式，5-1=4。五的减法的概念就是数字的分，数字五可以分成数字二和数字三，减去数字二，剩下只有数字三。接下来，悠悠乐乐，你们也试一试吧。现在画面上有五块披萨，减去三块披萨，还有几块披萨呢？
4: 五块披萨就是数字五，
5: 三块披萨就是数字三，
4: 五块披萨减三块披萨就是数字五减数字三，
5: 结果当然是等于二，还有两块披萨。
3: 悠悠和乐乐真棒，屏幕前的小朋友们，你们也赶紧试一试吧。小朋友们真棒，看来大家都学会写和算数字五的减法的算式了。接下来我们再复习一下五的减法的概念。五的减法的概念就是数字的分，数字五可以分成数字二和数字三，减去数字二，剩下只有数字三。小朋友们，学完了今天的知识，让我们在有趣的互动闯关试试身手吧。请问5-1等于几呢？ A 3 B 1 C 2 D 4。小朋友们，你的答案是？太棒了，答案就是 D， 5-1的结果是等于4。既然你这么厉害，那么下一个挑战也一定难不倒你。请问五的减法除了5-1还可以有什么形式呢？ A 5-3 B 5-2 C 5-4 D 5-5。小朋友们，你的答案是？你真是太厉害了，又答对了，答案就是 A B C D， 5-3 5-2 5-4 5-5都是五的减法形式。对了，为了巩固我们学习的成果，我来给大家布置一下课后作业吧。请你在练习本上写下这些题目：5-1=多少？5-2=多少？5-0=多少？多少减1=4？多少减2=3？写好后请写出答案，记得做完要交给爸爸妈妈批阅，看看是否正确哦。好啦，我们下次再见吧。

0: 行了行了，都是一些好久不用的东西了，别在里面找宝藏了。
1: 不嘛不嘛，其实这些东西有的都还能用呢，干嘛要赶紧丢掉啊？
0: 你这孩子还挺会过日子的。可是这些东西虽然有的还能用，我们也长时间不要去用它了，留着只会占家里的空间。要知道，要学会断舍离。
1: 什么断什么离的，我不懂。

0: 了妈妈，你什么时候过生日啊？
1: 我吗？啊，我是5月29号过生日。
0: 哇，妈妈还有几天就要过生日了。每次我过生日，妈妈都会精心给我准备礼物，还会给我做好多好吃的。这次妈妈过生日，我也要想办法给妈妈准备一些生日礼物。
1: 你这孩子在想什么呢？赶紧来帮帮忙。
0: 哦，来了来了。

0: 哎呀，这下可难办了。我记得妈妈说过，自己的幸运数字是6，可是我在街上找来找去，跟6有关的就只有这个。可是哪有送人生日礼物只送一个气球的呀？真是的，我还砸了储蓄罐，把零花钱都给拿出来了呢。可是怎么办呢？我该去哪里再找找给妈妈的礼物呢？
1: 哎呦，
0: 对不起对不起，我想事情太投入了，没注意到。你没事吧？
2: 没事儿，我这堂堂男子汉哪有那么不精壮的。不过小青蛙，你在想什么呢？这么入迷。
0: 我妈妈要过生日了，我想给她准备生日礼物，她的幸运数字是6，所以我想找跟6有关的东西。可是找来找去，我就找到了这个。
3: 原来你是因为这个苦恼呀。其实这个问题也很好解决，我们生活中和数字6有关的事物其实非常多的。
0: 是吗？非常多吗？
3: 当然啦，其实数字6在我们的文化里一直代表着顺利和好运，我们不用强求一定要找到跟数字6相像的事物，只要把一些美好的东西组成6个也是可以的呀。
0: 组成6个呀？比如呢？
4: 不如我们一起去帮你找找看吧。

0: 知道，原来凑齐六个美好的事物也可以用来表达心意。
1: 对啊，比如六个小蛋糕，
2: 六个红苹果，
3: 还有六只康乃馨，这些都是送给妈妈的好心意。
0: 我现在知道了，谢谢你们。

0: 小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数字六，学习一下它们的概念，做到会读会写吧。大家看，数字六就是这个样子的。数字六的样子就好像一个嘟嘟响的口哨。数字六的概念是什么呢？数字六的概念就是一、二、三、四、五、六，比五个要多一个就是六个，比如六只鲜花。现在让我们来学习一下数字六要怎么书写吧。我们从最上面的位置开始动笔，往左下方书写一条弧线，然后往右上方拉出一条弧线，并在之前的弧线上闭合成一个圆圈，就好像我们平时吹的口哨一样。好啦，数字六就完成了。悠悠乐乐，你们也试一试吧。
1: 从最上面的位置开始动笔，往左下方书写出一条弧线，然后往右上方拉出一条弧线，并在之前的弧线上闭合成一个圆圈，就好像我们平时吹的口哨一样。好了，数字六就完成了。
0: 悠悠和乐乐真棒，屏幕前的小朋友们，你们也赶紧试一试吧。小朋友们真棒，看来大家都学会读写数字六了。接下来我们再复习一下数字六的概念。数字六的概念就是一、二、三、四、五、六，比五个要多一个就是六个。小朋友们，学完了今天的知识，让我们在有趣的互动闯关试试身手吧。请问画面中现在有五个面包，要是多了一个，一共有几个面包呢？ A 四个， B 三个， C 六个， D 两个。小朋友们，你的答案是？你太棒了，答案就是 C 六个。既然你这么厉害，那么下一个挑战也一定难不倒你。请问画面上的口哨和数字几最像呢？ A 三， B 六， C 四， D 五。小朋友们，你的答案是？你真是太厉害了，又答对了，答案就是 B 数字六。对了，为了巩固我们学习的成果，我来给大家布置一下课后作业吧，请你在练习本上练习书写数字六五次，一定要按照笔画顺序认真的写哦。好啦，我们下次再见吧。

0: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初醒。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1: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2: AI互动，懂你

0: 你干啥呢？哎呦，你吓我一跳！俺干啥了就吓你一跳？俺听说你过去是俺嫂子娘家的佣人，是不是啊？是。那俺去俺嫂子家的时候咋没见过你呢？可能正好赶上我回去了吧。那他们对你可真不孬，老给你放假。
1: 他们家人好，待我也很好。
0: 俺村地主老财可不这样，不光俺村的，别的村的都这样。那地主老财没一个好东西，那地主老财家的丫鬟老妈子一提起他们来，那恨得牙根痒痒。你怎么不说话？我就闹不明白了，难道乡下的地主老财和城里的资本家就这么不一样？嗯。
2: 大概不一样吧，有啥不一样的？那不都是剥削人吗？这我就不知道了。不知道？俺看你还是让他们家剥削轻了。
3: 娘，管好了没有？俺饿了。
2: 娘，
4: 江同志回来了。
3: 啊。
5: 哎，大姐，哎，
6: 国庆呢？国庆他姑来了，他抱着国庆出去了。谁来了？哦，他说他是您的妹妹，是国庆的姑。
5: 三哥，哎，你在那等谁呢？
3: 还能等谁呀？等你呗。
6: 你怎么来了？俺怎么来的？俺坐火车来的呗，咋了？不行啊？怎么
3: 不行啊？我是说你怎么不拍个电报，不好去接你去啊？
6: 花那个钱干啥呀？俺又不是没来过，俺又不是不会坐火车。
3: 来了就好，来了就好。
6: 好啥呀？俺的铺都让保姆给占了，俺晚上睡哪儿？
3: 还能没你睡的地儿了？会有地儿的。
6: 哎呦，俺都来了，还要保姆干什么呀？花那个钱，显得你家钱多呀。
3: 再商量啊，再商量。
6: 跟谁商量？就跟你老婆商量嘛。
3: 那也得商量啊。
6: 那个大姐啊，
3: 来了刚没半个月，干得好好的，你说怎么跟人家说呀？
6: 啊，你说她干得好好的，那就是俺没好好干了，不想让俺干了。
3: 我是这个意思吗？
6: 你又不是外人，你能跟外人比吗？我的意思是说，你又随便的轻易把人打发走了呀？怎么不能打发？他不就是一个保姆吗？给他点钱不就行了？
3: 哎呀，你懂什么？那个大姐不是随便就打发走的，人家啊，在你嫂子家已经干了十几年了，是老熟人了。我们刚把人请来，然后就把人打发走了，说得过去吗？
6: 过去，过去是什么时候啊？过去不就是旧社会吗？
3: 他们还敢提过去，还敢提旧社会，
6: 三哥不是俺说你啊，你胆可真够大的，还敢用资本家家里的佣人当保姆，你真是吃了豹子胆。你这么看着俺干啥？不认识俺啊？
3: 行了，快点回去。刚来了到处乱串，不跟你说好了，你不要到处乱串门了，这毛病咱就不改了。
6: 俺都来了，能不许跟大家伙打声招呼吗？
3: 你以为大家伙都盼着你来了？
6: 人家大家伙可比你有良心，见到俺可高兴了，不像你见到俺还哼哼的。你干嘛去？
3: 我干嘛去？还用你管呢？
6: 俺还不知道你要干嘛去。哼！
3: 你哼什么？你哼啊？
6: 许你哼就不许俺哼了，俺就哼哼哼。
3: 那怎么变成这样了？

0: 哎，娘子，你干啥呢？
1: 我睡不着。
0: 你睡不着，你看着俺干啥？

0: 吃了这么一大口，啊，饿了是不是？嗯，哎，孩子饿了，你给孩子蒸个鸡蛋羹吧。
1: 你去蒸吧。
0: 你没看我这抱着孩子呢？
1: 哎呀，你就不能把孩子放在车上待一会儿吗？
0: 你这人有意思啊，你就不会放放你手里的活啊？这孩子放下会哭，你手里的活放下会哭吗？讲完了。
1: 啊，走路，你去吃鸡蛋羹去喽。哎呀，
0: 这么长时间好了吗？哎
2: 呀，你自己不能去看看吗？
0: 哎，我说你这人有点意思啊，让你干点活你总要推给我，我都替你看着孩子了，够可以的了吧？这还不行？
1: 你怎么是替我看孩子呢？
0: 怎么不是替你看孩子呀？我要是不来，这孩子不得你看，不得你抱。
1: 你要是不来啊，我也不用天天抱着孩子。
0: 那是啊，这孩子又不是你们家的，你当然不会天天抱着。

0: 就蒸这么少，这够吃吗？
1: 两个鸡蛋还是够吃了。如果你也要吃的话，那是不够。你啥意思啊？我说两个鸡蛋还是够吃了。
0: 你刚才后边说啥？
1: 后面我说你也要吃，那是不够。我说的不对吗？
0: 对个屁！你怎么骂人啊？谁让你说我吃鸡蛋羹了啊？
1: 你没吃吗？我啥时候吃了？我哪吃了？你每次都吃，而且都是吃第一口。
0: 你当别人没看见眼瞎呢？
1: 我那是吃吗？我就是尝尝咸淡。
0: 有这么尝咸淡的吗？你尝一大口。
1: 俺就这么尝，你管得着吗？俺家的鸡蛋，俺愿意咋尝就咋尝，用不着你管。
0: 你承认你吃就行了，谁稀得管你？

0: 哎，德华，恁哥为啥离的婚？俺还真不大清楚，俺心里也直纳闷呢。你说俺哥第一天回的家，第三天就把婚给离了，俺那嫂子也没吵也没闹，就那么乖乖的回娘家了。哎，那会不会是恁那个嫂子摆上个缺德事儿来？不会吧？
1: 哎呦，俺那个小祖宗哎！哎呀，洗，哎呀，出上了，这是。
2: 尿了呢？
1: 哎呀，忘了把它尿了，这咋办呢？
3: 咋办？恁配呗。
1: 哎呀，俺给你洗洗吧。
0: 洗啥洗？哎，谁想恁家嫂子恁将就啊？
1: 三天两头的洗洗，那床单洗的。
0: 哎，外面贴丝儿上，谁家的床单都看不见，全是恁家的。
1: 哎呀，就是就数他毛病多，床上不让坐，说身上有细菌，他不让坐，俺就不坐了。
0: 他上班不在家，俺天天跑到他床上坐着去，俺也没见细菌吃了他，是不是啊，国庆？哎呦，
4: 国庆都困了呀！
0: 做什么好吃的啦？这么香，
4: 我蒸的扣肉。
0: 扣肉？
4: 嗯。

0: 馋的我口水都要出来了。
1: 你喜欢吃就多吃点，反正你也吃不了几顿我做的饭了。啊？
0: 什么意思啊？
1: 小姐，我有点想家了，我想回去了。
0: 想家你就回去看看呗。干嘛？不打算回来了？
1: 国俊他姑在，

0: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心里有点难过，就想这么叫叫。大姐，你也别这么叫我，还像从前那样叫我孙妈吧。大姐，人人都能叫，孙妈再也没人叫。
1: 什么？小季，你在这儿干什么呢？
2: 我在这儿等你。
1: 等我干什么？
2: 我等你说点事儿。
1: 什么事儿啊？你能有什么事儿啊？
2: 肯定是恶人先告状。说吧，什么事儿？是不是又跟谁闹别扭了？俺哪敢呢？人家小姐老妈子的，人家是一伙儿，俺哪斗得过人家呀？
1: 你干嘛动不动就要跟人家斗啊？不斗不行啊！
2: 俺不斗行吗？他俩在家里偷偷摸摸的，你叫我一声小姐，我叫你一声孙妈的，这像什么话？这要是传出去，那不又害了你了？
1: 你要是不传出去，没人能知道。
2: 你怎么又赖到俺头上了？
1: 我警告你啊，在家里的事儿，不许到外头来说去。
2: 俺不说，俺知道对你不好的事儿，俺从来都不说。
1: 哎，三哥，你等等俺，你赶快让那个孙妈走了，留着她也是个祸害。我跟你说个多少次了，让你叫大姐，你怎么就不叫呢？啊，老是哎那么叫人家，要不然你叫孙妈，那孙妈是你叫的吗？
3: 俺知道孙妈不是俺叫的，是你老婆叫的，是那个资本家小姐叫的，行了吧？回来了。
4: 啊。
3: 安同志，可以开饭了吗？
4: 江同志，可以吗？可以。

0: 你今天这是怎么了？是不是你妹妹跟你说什么了？是不是大姐又叫你小姐了？她都听见了。人家又不聋，怎么能听不见啊？我以为她不在家呢，还以为家里没人呢。行了，行了。
1: 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你怎么就不听呢？啊，你怎么就不知道厉害呢？
2: 我知道啊，我们从来都没叫过，就是今天，大姐心情有点不好，叫我一声小姐。我一感动，
3: 跟谁好就叫我她一声怎么了？
1: 人家叫你一声小姐，你就感动了啊？
2: 看样子你还是愿意当大小姐。
1: 因为德华老是欺负她。
2: 什么？谁欺负她？
1: 江德华，你妹妹，你那苦命的妹妹。这话谁说的？
2: 大姐今天亲口跟我说的。
1: 她说德华欺负她。
2: 是的，千真万确。
1: 千真万确，人家江德华还说你们俩欺负她呢。
2: 什么？我们俩欺负她？
1: 对啊，这也是千真万确啊。人家说了。 你们俩是一伙的，你们主仆二人欺负他一个人，人家还委屈的要命呢。
2: 切切，真是恶人先告状。

0: 那个孙妈，也不是什么善人，她不是也告状了吗？她不是告状，她是今天跟我说她想走，我非问她为什么，她才跟我说的。啊，然后她说那个德华欺负她了，是吧？嗯，你信吗？她说的有鼻子有眼的，我当然信了。有什么鼻子，有什么眼儿？你给我说说，我听听。
1: 比如说啊。
0: 德华老是指使大姐干这干那，明明大姐在忙活，明明德华闲在那儿，他还要指使人家干这干那。
1: 完了。
0: 嗯，这就有鼻子有眼了，啊？你可真是他亲哥。
1: 你说呀，你说。
0: 再比如啊，今天下午，大姐在那儿洗衣服，德华非让大姐给孩子煮鸡蛋羹。
1: 嗯。
0: 哎，大姐说你自己不能煮啊。 你知道德华说什么？说什么？他说：“嘿，你真有意思啊！我看这孩子呢，你别得寸进尺啊。”那，
1: 这江德华能说出这个得寸进尺这样的话吗？能吗？说了吗？得寸
0: 进尺是我说的，反正他就是这个意思。他还说了呢。他还说：“我要是不回来，孩子都得你自己看。”
1: 这都是什么混账话！就是混账吧。你就别得寸进尺了啊！
0: 哎，怎么又说我了？你们呀，没一个好东西。三个女人一台戏，你说你们这一天到晚的演的什么破烂戏，乱七八糟，真是烦人，烦死人了。何止三个女人啊，这里有四个女人，你还不知道吧？
1: 还有谁啊？你说有谁啊？
0: 你长脑子干嘛使的？人家是近水楼台先得月，他好近水楼台乱搅和。啊，你是说老丁的家属啊？这还用问呢？当然是他了，还能有别人吗？谁还有这闲心啊？他老是给德华帮腔，话里话外的刺的大姐。今天更好了，跑到这儿来当面说大姐不是了。
1: 有一个德华，大姐都够受了。这又跑出一个程咬金来，你说大姐能受得了吗？嗯。
0: 要是我，我也不干了，我也走了。<笑>
1: 哎呀，我还以为你们主仆二人欺负我妹妹一个人呢，我这心里还不是滋味呢。哎，现在好了啊，那有一个程咬金帮他，你们俩呀就算扯平了，二比二，势均力敌，谁也不占便宜，谁也不吃亏。<笑>
0: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1: 你真是和稀泥！什么势均力敌呀？白天我上班，只有大姐一个人在家，能是势均力敌吗？哎，那你下班了，人家德华不就剩一个人了吗？这不扯平了吗？
0: 你也下班了，那你都回来了，谁还能拿他怎么着啊？
1: 哎，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
0: 看什么？
1: 这一下就说漏嘴了吧？
0: 说漏什么？
1: 我不在家，还是你们俩欺负我妹妹啊？
0: 谁欺负他呀？还你们你们的，我们是谁啊？
1: 你们主仆二人啊，这个你们不能不承认吧？哎，
0: 我们又是主仆二人了。嗯，你不是说了吗？革命队伍里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大姐来是来帮忙的，不是来当佣人的，也不是来当保姆的，是亲人，是一家人。现在怎么又成主仆了？哦，我是主人，你是什么？你也是主人，你是男主人，你跟他也是主仆关系。
1: 小声点，小声点。
0: 不怕别人听见，你不怕别人知道你是属谁的？什么仆人、主人的，这没完没了。我看你就是虚伪，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你能说主仆，我就不能说主仆啊？
1: 那我那是批判着说。
0: 那我怎么了？你是怀念着说。你说我什么呀？
1: 哎。 君子动口不动手啊，别生气了啊！回头啊，我找德华说说，让他以后注意就是了。但是啊，这大姐现在不能走，尤其是现在，咱们这种家庭不能让人受了委屈就走啊。这不是咱们家庭该干的事儿。
0: 你什么意思啊？那是哪种家庭该干的事儿啊？
1: 哎哎哎，你可别多心啊，我可不是那个意思啊。 行了，我呀，回头
2: 找德华好好谈一谈就行了。
0: 光找德华谈没用，还得找那个程咬金谈。

0: 我是铁路警察啊，那一段不归我管，归老丁管。那你就找老丁谈。
1: 这话怎么说呀？这不是明摆着让人两口子吵架吗？我看啊，老丁最近老跟他老婆干仗了，他现在心情也不太好。这话还是别说。哼，
0: 有那样的老婆，心情能好吗？我谁心情能好啊？
1: 哎，别说别人了啊，你还是说说你自己。
0: 我怎么了？我有什么可说的？
1: 你有什么可说的？老子现在心情就很不好，你说你有什么可说的？哎，
0: 行了，别找了，在这儿呢。现在快点铺床吧。哎呀，我这累了一天了，早困了。
1: 你今天要是不跟你妹说，别想睡觉。
0: 哎，有你这样的老婆，我心情能好？
1: 那你跟老丁换换吧。嗯？
0: 你什么意思啊？
2: 啊！你不愿意了吧？这么说你愿意？我不愿意。
0: 这还差不多。
2: 你讨厌！你过来一下，我跟你说点事儿。
3: 你有什么事儿，你就在这儿说呗。
2: 让你就过来，你就过来，啰嗦什么？

0: 得闷声似的蹲在这块儿，病人就不出门了。
1: 今天晚上谁也别出门。
0: 俺去到西角睡。
1: 厕所。
0: 那厕所里有人呢，大晚上的拉屎嘞。
1: 那就待会儿到，正好冲屎。
0: 啥人啊你？小姐。吃亏，就那一个人怪可怜的。
2: 他可怜？你听这动静像可怜的样吗？他声音比谁都高，像个泼妇。
0: 是，你们是啥人嘞？那胳膊肘咋净往外拐嘞？
3: 我今天还是第一次看见他哭呢，怪可怜的哈。

0: 谢谢啊，难为你了。你生气了？
1: 关灯睡觉。

0: 你要干什么？你我干什么了？我就是想让你往里躺点。是的，好心当成驴肝肺。你会有什么好心？
1: 你说什么？你大点声！
0: 我问你呢，你说什么？你刚才说什么了？别吵了，都这么晚了。
1: 什么别吵了？你再说一遍，你刚才说什么了？
2: 行行，
3: 怎么了？
2: 你听，
4: 你以为有人护着你？
3: 听着，
4: 你妹妹跟大姐好像打起来了。
3: 嗯？
2: 你以为我没听见啊？你以为我耳朵聋了？你以为有人护着你我就怕你了？你本来就是我老妈的吗？你还怕别人说？
3: 你听听她说的什么话呀？你给我闭嘴！
2: 你也是劳动人民出身，怎么能说出这样混账的话呢？大姐也是苦出身，你们是一条绳上的苦瓜，你们应该团结一心才是啊！
4: 江同志，您别生气了，都是我不好，你快回去睡吧，别着凉了。
2: 跑这儿做好人来了你！
3: 你给我闭嘴！我平时怎么跟你说的啊？你怎么就记不住呢？你当时放屁啊？
2: 你就会说我，就会跟我。

0: 劝劝吧，劝什么劝？你去了只会火上浇油，我还不知道你。你心头上，你这是撞好人了你！
1: 不是你把钱给我的哥吗？不是你把钱让我哥打我的吗？我也是撞好人了你！哎呀，
2: 肯定是德华，开门吧。
0: 干嘛你兴奋的？去吧。
2: 要不就让他在那边过一夜吧。他现在在气头上呢，怎么可能跟你回来啊？
1: 你说我怎么能动手打人呢？
2: 就是。
1: 哎，真不像话。
2: 你不也是在气头上吗？
1: 你也是的，那早不丢拖鞋，晚不丢拖鞋，偏偏我在气头上的时候，哎，你把这拖鞋给我扔过来了。你说那跟炮弹似的。我能不抓起来用吗？
2: 你怎么能怪我呢？我给你拖鞋是让你穿的，又不是让你打人的。真是的。哎
1: 呀，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啊？就连德华都认为是你让我打他的，说这还有什么用？那外人是信他的还是信咱们的？
2: 肯定是信他的了，还能信咱们的？
3: 当哥的样，
2: 那别哭了，别哭了。
3: 恁嫂子也不是啥好东西，真是人家都是拉着男人不让动手，他倒好，还敢递家伙，啥玩意儿？
4: 你好好说话，不要乱骂人。
3: 啊，俺一说他你就不让，他是恁啥人啊？
4: 我出去睡。
3: 那爱去哪儿去哪儿。
5: 你怎么在这儿了？怎么不进去啊？
6: 好点了吗？没好多少，还哭呢，快不哭了。那你得好好劝劝他，你出来干什么呀？
4: 我才懒得劝呢，说的都是歪理，还理直气壮的。我看你这妹妹啊，就是该打，
7: 打的还太轻。

0: 我没打他，我哪儿打他了？那他哭什么呀？我在剧头上，我就扔了一只拖鞋过去，根本就没打着他。那枪法怎么这么不准呢？
1: 去你的！哎，幸亏是没打着他，真要是打着他了，他还不得跑到校长家去？哎，
2: 听说你的武器也是你老婆递给你的？
0: 你去别胡说八道啊！那我老婆能干出这种没水平的事吗？
2: 能，走吧，陪我回宿舍睡去。啊，
3: 行，
2: 哎，你等一下啊，回去打完招呼。哎，
4: 瞧你这点出息，你把对你老婆的这点劲儿，你拿出一半对你妹妹，啊，也不至于害得我大半夜没地儿睡吧？等你啊！
3: 啊，吃！
2: 我看
3: 你都感冒了。
0: 奶奶的，我能不感冒吗？
3: 对不起啊，
0: 你不用跟我那么客气，以后啊，你对我妹妹客气点就行了。
2: 来吃。

0: 大姐，大姐，哎呦，大姐，大姐，你醒醒啊！孙妈，孙妈，
1: 哎，
2: 小姐，小姐，你怎么了？
0: 别叫小姐。
2: 哦，安同志，安同志，
0: 肚子疼，肚子疼，可能要生了。
2: 不会吧？半个月了，
0: 会吧？就是要生了，我知道，就是这种疼法。
2: 安同志呢？啊，江同志呢？江同志呢？
0: 我在学生宿舍睡呢。
2: 学生宿舍？哎呦，不认识。那，
0: 你到隔壁去，把德华叫回来，他这应该知道他哥在哪儿。
3: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5: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6: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9: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5: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6: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

0: 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每天戴上十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4: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5: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7: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0: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每天戴上十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4: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震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7: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0: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4: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5: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7: 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6: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0: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赶紧扫码

0: 领取吧。
1: 每天戴上十分钟，相当于有氟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3: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4: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7: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4: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每天戴上十分钟，相当于有氟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3: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震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7: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4: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每天戴上十分钟，相当于有氟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3: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4: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7: 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6: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4: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每天戴上十分钟，相当于有氟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2: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5: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4: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2: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1: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震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5: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4: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2: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2: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5: 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4: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2: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我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

0: 乎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2: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5: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4: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6: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赶紧扫码领取吧。
8: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1: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震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7: 赶紧扫码领取吧。
8: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1: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震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9: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铺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大姐，大姐，哎呦，大姐，大姐，你醒醒啊！孙妈，孙妈，
1: 哎，
0: 小姐，小姐，
1: 肚子疼，肚子疼，可能要生了。

0: 不会吧，半个月呢？会吧？就是要生了，我知道，就是这种疼罚。哎呦，哎呦，哎呀！哎呀！谁呀？吓死人了！嫂子，你家来了！哎呀，还啥呀你？
1: 德华，
0: 哎呀，德华，谁呀？德华，
1: 德华，你快看看楼下，德华，
0: 德华，德华，让人家的保姆。 要生了，这不是还早着呢吗？
2: 德华，
0: 不会是让俺给气的吧？是不是动了胎气了？那可咋办呢？嫂子，那可咋办呢？俺嫂子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俺可担待不起。
2: 那可要是知道了，肯定跟恁拼了。
0: 嫂子，你别吓坏了，俺现在已经腿都软了。
2: 现在知道腿软了，当时赶上去了，要不是恁惹的事儿，恁嫂子能动胎气呀你？
0: 嫂子，你到底跟谁一伙的呀？
2: 谁有脸就跟谁一伙，你快点吧你。
0: 俺娘，俺哪知道他们宿舍在哪儿啊？
2: 那天天冒着孩子往外面跑，还以为那啥都知道了。
0: 俺哪天天跑了？哎，疼死我了！还是去医院吧。就外面黑灯瞎火的，你咋走啊？再说俺们都不认识医院，这往哪儿走的？哎，你们快打个电话，给校长打电话，让杨书记帮个忙。哎呀，往校长家打电话，这半夜三更的，谁敢啊？
2: 我敢，我去。
0: 你啥呀你？哎呀，哎呀！
2: 嫂子，你咋了？你憋不住了！哎，小姐，哦，安同志的羊水破了，啥破了？哪破了？哎呀，你别问了，你快把你嫂子扛下，把裤子扒下来，把裤子干啥？
0: 我把裤子咋上孩子呀？不是上医院生吗？
2: 上啥医院？羊水都破了，你想让他生在马路上呀？你想让俺娘俩的命啊你？
0: 在家生能行吗？
2: 在家生不幸，在打马路上生就行了你。
0: 我是说没有医生行吗？我姓叶得姓，要不您找个医生来。哎呀，那找医生的，谁疼啊？快帮我看看，这孩子是不是要出来了？快，胡子，胡子，哎呀，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
1: 孩子出来了，得绞脐带吧？对呀，俺再把这事给忘了，快抓把剪刀来！
2: 去
0: 剪什么的剪子？
1: 剪脐带的剪子，
2: 俺
1: 家没有剪那啥的担子的剪子。
2: 姑奶奶，恁家有啥剪子都行都中。哎呀，
1: 你坚持住啊！
2: 再说，再说。

0: 小倩，开，小三，
1: 我说啊，别回去了，到食堂吃得了。
0: 啊，不行，我还是要回去看看。瞧
1: 这点出息，跟老婆还得早请吃晚回报的。
0: 我老婆都那样了，关心还是要关心的。离生还早着呢，你紧张什么呀？
1: 那可说不准，那我那儿子就提前了十几天，这个要万一再提前了呢？
0: 这说明你们家都是急性子。那你回去，我也回去得了。
1: 你回去干嘛？
0: 你们家的锅也没糊，哎呀，我们家那口凉锅呀，被你们家热锅比的，成天拿我跟你比，把我比的是一无是处，真是操蛋。说实话啊，你跟我比啊，差距还是挺大的啊。
2: 哎，
0: 什么事儿啊？这是
3: 孩子哭啊？
2: 不会是我老婆生了吧？
4: 你说梦话呢吧？你老婆那么娇贵，能在家里生孩子？
0: 哎呀，江同志，恭喜您又得了个大胖小子。什么？你说什么？哎呀，你听，孩子在哭呢，动静多大！哎，喂，嘿，窜的比兔子还快，哼！哎，对门生了，又是个儿子。
5: 我跟你说话呢，对门生了，你没听见啊？恁喊啥呀？俺听见了。哎呦，不弄。
6: 你看人，俺干啥呀？恁不认识俺了？
5: 有点儿。恁是谁呀？
6: 俺是恁老婆，咋着？想不认账？
5: 想，不认账完了。
6: 恁有那刀？ 不认账试试。
5: 说正经的，对门又生了儿子，你怎么没反应啊？
6: 人家生了个娃，瞧把恁给高兴的，一遍又一遍的说。
5: 你又皮紧了是吧？

0: 神经病。神经病能给人家接生？
1: 啥？你说啥？能给谁接生？
2: 哥，哥，你傻啦？你高兴傻啦？
3: 我刚……
2: 你要干啥？
4: 你哥是要检查。
2: 不缺胳膊少腿的，你检查什么？你别弄了，把孩子给吵醒了。
3: 哎呀，你们胆子可真大呀，敢在家里生孩子，还敢让他接生啊？
2: 哥，你说这话可真没良心。要不是人家大嫂，你这孩子没准就生在马路上了呢。
3: 哎，你没事吧？
4: 现在才想起问我，你说呢？嘿，
3: 看见你撇嘴儿，我就知道。你撇什么嘴呀？你以为撇嘴好看？
5: 回来了。
6: 啊，回来了。
5: 告诉你件稀奇的事儿，安杰生了，又生了个儿子。
6: 哦，江德福又生一儿子，嘿。这有什么稀奇的？我还以为是龙凤胎呢。嗯，
5: 又来了，知道你有本事，不生则无，一生就俩。
6: 这还不叫本事啊！啊，你想想，省了你多少事儿，省了你十月怀胎的辛苦。你瞧瞧他们，得一个一个的怀，再一个一个的生，咱们费那个劲儿呢？啊！
5: 你也就这件事情占上风了，还没完没了的说了。
6: 哎，你还别说，就这一点事儿，就够他江德福追一阵子了。
5: 人家现在追上来了，
6: 是，数目是追上了，可质量呢？嗯，我生的可是双胞胎呀，你让他给我生个看看。
5: 哎，对，没说完呢。哎，你猜啊，你知道在哪儿生的吗？
6: 在哪儿？
5: 在家。
6: 在家里啊？
5: 你知道谁帮他们接生的吗？
6: 不是医生吗？
5: 是医生，那还能叫稀奇吗？哎呀，算了算了，告诉你吧，就是他们家那个邻居。哎，就是那连孙妈都看不上、大字不识一个的那个军官太太。
6: 哎，安杰没事吧？
5: 母子平安，而且医生也检查过了，说非常的好。哎，你说稀奇不稀奇？
6: 是够稀奇的。真是无知者无畏，他们是傻大胆办傻事儿，傻人有傻福。可怜你妹妹了，多心高气傲的一个人啊，嫁到那种地方。碰到这种事儿，可不得听天由命吗？哎，可怜呐，可怜。
5: 还好，

0: 集合了，醒醒，醒醒！嘿嘿，睡得还挺香。哎呀，我们家那老二啊，黑白睡颠倒了，白天睡，晚上哭，哭得我都草去了。那是夜哭狼。在我们老家啊，谁家要是碰到这样的孩子啊，就在村口立一告示，上面写着“天黄黄，地黄黄，我家有个夜哭狼，过往君子念三遍”。
1: 一觉睡到大天亮，哎，你不妨可以试试啊。
0: 我才不试呢，那是迷信。我看呐，还是你的名字给起坏了。他是天天哭夜夜闹，我看他是八成不愿意叫这个名字，
1: 不愿意叫就别叫，
0: 又没拿枪逼着你叫。将军庆，那太一般了，还不如江国庆呢。
1: 你什么意思啊？你是嫌我起的名字不如校长老婆起的好是吧？
0: 我也没办法，谁让校长老婆啊把调子都定了。
1: 那国庆完了，可不就军庆吗？那军庆完了呢？
0: 民庆呗。
1: 行，那我就敲锣打鼓的继续往下升，
0: 随你便吧。
1: 我是敲锣打鼓的继续往下升，你倒好，真是一样一样的升。
0: 再生个丫头，我就不生了。生个丫头。

0: 哎，小安，你是不是要跟江团长一起进岛啊？
1: 进岛？进什么岛？
0: 你难道不知道吗？江团长毕业分配到松山岛了，他提升了，到守备师啊，当参谋长了。
1: 他不是要留校的吗？
0: 炮校的庙太小，留不住人家，人家不干了，就推荐了一个你们的邻居留下了。
1: 我们的邻居是老丁吗？
0: 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哎，我怎么记得他老婆给你接过生吧？
1: 对，
0: 我觉得挺好的。江团长这个人呀，不适合留校。他呀是个带兵打仗的料，留校太可惜了。
1: 不是都解放了吗？还打什么仗？
0: 解放了，那刀枪就该入库了。你说那国家养军队干什么呀？解散了得了。小安呐，我得给你打个预防针，到时候啊可不能拖江团长的后腿，知道吗？

0: 在哪儿啊？怎么找不到啊？
1: 好好找找，别着急，再仔细找找。
0: 这都找这么半天了，还这么多只眼睛呢。
2: 稍安勿躁，只要是中国的领土，就肯定找得到。
1: 哎，那可说不定，不是所有中国的领土在中国地图上都能找得到。
3: 你这样什么话？中国的领土在中国的地图上找不到，那他哪儿去了？被你割让出卖了？哎，你这么激动干嘛？你不要感情用事吗？我的意思是说，也许地方太小了，在地图上未必能标得出来。你说，这地图上有什么张庄、李庄、陈家庄吗？有吗？你找找看。
4: 这怎么会小呢？能驻扎一个师，这地方能小吗？
1: 哎，那可说不准，说不定
2: 说不准你就少说两句，没人把你当哑巴。哎，
0: 会不会不在咱们省啊？也许是在外省呢。
2: 也有道理啊，那部队不是讲五湖四海吗？可能调出外省了，咱一个省一个省，
4: 一个省一个省找，那不是大海捞针吗？能捞得起来吗？
2: 哎，你这人怎么回事？怎么老在这泼冷水？又没让你捞。
0: 行了，你们别吵了，也别捞了，还大海捞针呢，就是捞上金子来我也不稀罕。要去他自己去，我才不去。
3: 你不去能行吗？
0: 怎么不行啊？不就是两地分居吗？大不了就离婚。
3: 哎，你说得清楚，什么话张口就来。
2: 哎呀，急什么呀？小妹只是随口一说，你急什么？
3: 这话能随口一说吗？
5: 哎，这谁要离婚啊？
2: 哎呀，
5: 谁要离婚啊？啊？
3: 你要离婚？啊？
0: 对，是我，是我要离婚。
5: 你为什么要离婚啊？
0: 我不能和一个骗子生活在一起。
5: 谁是骗子啊？
0: 你是骗子，你就是个大骗子。
5: 我怎么是骗子了？还是个大骗子？
0: 你不是说你要留校吗？不是说要留在这儿吗？
5: 我什么时候说我要留校了？啊，
0: 杨书记说你要留校的，他亲口跟我说你要留校的。
5: 那杨书记就是大骗子，怎么连我也一块骂了？这留不留校又不由我来决定。再说了，我是个军人呢，军令如山，我能不服从吗？啊，
0: 我不管那些，要走你自己走，我不走。
1: 安姐，
2: 你叫我干嘛？
1: 好了，小妹，说两句就行了，没完没了就不好了。
0: 我什么时候没完没了了？我们家的事儿不用你管。
6: 哎哎，这叫什么话呀？要是你们家的事儿，你回娘家来干什么？还打电话都把我们叫回来。
5: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啊！你看看你，都是泼出去的水了，还跑回家来耍横来？你以为你是谁呀？
0: 我是谁呀？我能是谁呀？我不就是个大骗子的老婆吗？
2: 行了行了行了，
5: 自己承认了，自己
1: 坐坐坐。
0: 那你承认你是骗子？
5: 哎，我可没承认啊。不过，你要是承认自己是大骗子的老婆，那我也没办法。
1: 老弟啊，啊，我早就说过，他这。

0: 就是你惯出来的，哎，我惯的还不够，还惯的不好，不赖他，赖我。对了，我听说要提升了，当参谋长了。啊？
1: 你都传达了？
0: 那我就不用再费事了。哎，这是？啊啊啊！是这样。
1: 我们大家刚才在找你的那个松山岛，找了一圈都没找到，哎，这个地图上怎么没标出来那个松山岛呢？我说老兄啊，知道什么叫军事重地吗？我知道，知道还问呢，这点还不明白，还是个大知识分子呢？啊，
0: 老蒋，什么时候走？
1: 很快，再有10天半个月吧。
2: 他们也一起走吧。哎呀，这我就不知道了。人家走不走的，我也不能把人捆了走啊。
1: 你放心，他的工作，我们来做。
0: 我的工作没人能做。
1: 别没说。对。哎，这革命靠自觉，咱们呀，就等他自己觉悟吧。啊。
2: 哎，来，你过来一下。干什么？
1: 哎，你过来就知道了。来，
2: 这是什么？
1: 你不是要找松山岛吗？啊？
2: 在哪儿啊？我怎么找不到啊？
1: 哎呀，真是笨蛋！往左下角看。
2: 啊？ 就这么小啊！有大的，你看，是不是有大的？
3: 你个骗子！你是个彻头彻尾的大骗子！
2: 大头脑袋都变大了，你当我傻呀？
3: 干什么你呀？
2: 你干什么？
3: 暗婷，暗婷，
2: 早就被娘们在追上了。
3: 不管闲事儿。
2: 骗子！你就是个大骗子！
3: 他说谁是骗子？
4: 跟你有关系吗？

0: 军事重地呢，这的确就是要塞啊，的确就是军事重地。你说我能拿军事机密给你开玩笑吗？
1: 有甄别大的要塞吗？有甄别大的军事基地吗？
0: 怎么没有啊？哎哎哎，姐，你别给我做坏了。你看，哎，你看，你连机密的东西都看了啊？你有资格看吗？
2: 你以为我愿意看呢？哎呀，
0: 真是对牛弹琴。
2: 不过也好，平时啊都是你对牛弹琴，今天我终于也落着一回对牛弹琴了。哎，我这么跟你说，嵩山岛的确不大，但是绝对比甄别大，连一个守备师都能装得下，还装不下你一个随军家属啊？
1: 谁是随军家属？
0: 你呀，你是随军家属啊？你不随军呐？
2: 我随军，谁跟你说我要随军了？
0: 哎，那你不随军，你干什么？你想干什么？
2: 听你这口气，好像我不随军，我还死路一条似的。
0: 那也没那么严重，又不是谁离不开谁。
2: 哼，
0: 我无所谓啊，我这一拍屁股，我打着背包我就走了。
2: 你怎么办？啊，你带着两个孩子，你一个人你怎么办呢？
1: 地球离你不转了，照样转，我带着孩子，我照样过。
0: 你一个人带着孩子？
3: 啊，没有德华和大姐帮忙，你一个人怎么过啊？我怎么不能过啊？我过不好，我还过不赖吗？好，那你就一个人过过试试。明天我就让他们俩走人。你干嘛呢？这么不小心！哎，啊，是你不小心。他让谁滚？该滚的人是他呀，对吧？
1: 国庆，哥，这衣服都带。

0: 你这是干嘛？都带，能带都带。哎，豆华，这我走以后，你要跟你嫂子搞好团结。
1: 那俺可做不到。
0: 你那媳妇儿谁团结得了？怎么不能啊？
1: 我跟你嫂子这不团结的挺好的吗？团结的好，团结的好，人家咋不跟你一块儿做？
0: 那是暂时的，这过不了几天，他不是就追过来了吗？
1: 你那是白天做梦，痴子乱想，这是你媳妇儿说的。
0: 是吗？你嫂子能说出这种没有水平的话来？
1: 难不成还是俺骗你的？你不信你问她去。
0: 问就问。 哎，是你说的吗？我说什么了？你这在外面听了半天了，还听不明白？我猜着你肯定说的是白日做梦，对不对？
1: 对，我还说了痴心妄想。
0: 哟，这有点难，我没猜出来。
2: 钱，那谁说不要钱嘞？大概谁不要钱啊？
3: 行，你一会儿我给你钱，行了吗？
2: 恁嫂子可真够倔的啊，说不去还真就不去嘞。完了，俺可做不出来。
3: 你当然没事了，你从农村来，在这海胆子去，那不是一样吗？俺嫂子就不一样了。
2: 他有啥不一样哎？俺俩闹得四只眼儿啊！
3: 你再给我倒点儿。你农村妇女。
2: 俺嫂子是城市小姐，那能一样吗？
3: 谁是农村妇女？恁还是农村妇女呢，恁咋不跟着去嘞？
2: 俺去谁看孩子呀？俺又不是来看大人的，那孩子不去俺咋去？俺去干啥？
3: 行了，这回啊，恁家可算是清静了。嘿，恁哥走了，那保姆也走了，就剩下恁跟恁嫂子了。
2: 啥？
4: 俺那俩侄儿呢？他俩就不是人了。是哈，咋这俩笑得给忘了？你老婆这毛病可不好，这动不动就往娘家跑，惯的毛病。这换上是我，
0: 换上你怎么办？
4: 早把他腿打折了，看他怎么往外跑。得了。
5: 你也就是给嘴过过年，也没看你把你老婆收拾得多老实啊，起码不敢乱跑吧？他呀，那是不敢，万一跑丢了呢？说正经的吧，他不跟你走，你怎么办？哎，
4: 我能怎么办呢？我还能捆着他走啊？
5: 你不是会骗吗？骗不了了，
4: 事太大，骗不动了。
5: 老弟啊，说实在话，这些天我心里特别不是滋味，怪不得劲儿。
0: 为什么呀？我总觉得是我害得你们妻离子散的。
5: 哎呀，你少扯淡，你哪有那本事啊？把你弄的。
0: 本来应该你留校的。
5: 哎，
0: 我不愿意留校，你不是不知道，是吧？
5: 按理说呢，应该是我心里不得劲儿，是我让你留校当教员的。
0: 当教员有什么不好啊？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哎，咱可说好了，你可不是我老师。
5: 可你老婆说了，我是你的狗头军师。
0: 哎呀，他那是胡说八道。
5: 说真的，你这一走啊，我还真不知道怎么跟他相处。我是真怵的，打心里怵的。
0: 你怵的什么呀？
5: 我还正想拜托你关照他们呢，关照可以，可就是不知道怎么关照啊。你怎么关照你老婆，你就怎么关照我老婆呗。
0: 老姜，这可你说的啊，
5: 我说的，这点资金都没有，还能两地分居吗？
0: 行，你放心吧，我一定好好替你关照他们。
6: 和江叔叔说一路顺风。
7: 江叔叔一路顺风。
8: 哎，好好。
7: 江叔叔一路顺风。
8: 哎，好。

0: 啊，走了。嗨，他家属，哎呀，俺给恁煮了几个鸡蛋，路上饿了吃啊。你
1: 干什么呀？这路上饿不着他。哎呀，在家是时候，出门出难，恁不知道出门的难处。
0: 好，我拿两个，净给我出洋相。
2: 俺煮啥洋相嘞？俺又给恁丢啥人嘞？
0: 嫂子，俺不能那么多，他吃不了，还能光他一个人吃。
2: 路上分给别人吃的，别人也好照应他。
0: 拿着，
2: 你老往我口袋里放也不是个事儿啊，都挤烂了都。
1: 哎呀，不碍事，不碍事啊！
2: 你不用对我这么好，你把你那点好啊，都用在我老婆身上就行了。
1: 去人家都不出来送你，你还替人家瞎操心，就是，恁上辈子欠他嘞。
0: 你不给老子惹事儿，你心里不舒坦是吧？我是老兄啊，你这个态度好，有你这个态度我就放心了。
2: 我什么态度啊？比较公正啊，不拉偏架。
0: 你是不是特别希望他们打起来呀？我特别担心他们打起来，他们俩要是联手了，那我老婆还能招架得了吗？哎呀，
1: 还真是娶了媳妇枉了娘啊！
3: 他早就没娘了，那枉了妹子也不中啊！
0: 俺不是他妹子，他也不是俺哥。
3: 哎，
0: 恁看，恁看，
3: 哎，又不是没长眼。
2: 我走了啊。
4: 行了，走吧。路上慢点开啊！哎，风景。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
5: 家里人的身上，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6: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剑锋，杨主任，欢迎您。
4: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剑锋。
6: 杨剑锋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
4: 在这儿啊，我想问一下杨主任，那这两个工具和学中医，它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中医呢，来源于生活，同样也应用于生活。所以有的时候啊，咱们学习中医理论，你不用死记硬背。我举个例子啊，咱比方说那个蚕蛹，蚕蛹呢，如果按照西方营养学来讲，是富含高蛋白质的，是吧？哎，吃这东西大补。那么中医认为蚕蛹能干什么呢？ 它能够保胎，哎，说女同志有喜了，那头3个月是比较危险，是不是？你怕活动度过大呀？哎，那它吃什么能保胎呢？蚕蛹，蚕蛹呢？它是包在蚕茧里面的，给包在里边了，就相当于什么呢？蚕茧把蚕蛹给保护起来了。所以说吃蚕蛹能怎么的？能安胎保胎。 还说这个蚕茧，蚕茧是不是蚕吐的丝儿啊？哎，然后一圈一圈的包起来了。那么蚕吐丝搁哪儿吐啊？搁嘴，搁嘴啊，搁嘴吐那个丝儿，就是这个蚕茧。所以中医认为这个蚕茧呢，50克，煮水能干什么呀？能降糖。哎，所以说这个中医它更主要的是什么？就咱们古代的先人。 在生活当中，通过观察，然后再应用于人身上，就发现人和自然界的万物啊，它是有对应性的。你再比方说睡不着觉，睡不着觉很难弄啊。中医有一个穴位管失眠的，叫什么？安眠穴。
6: 嗯，
4: 哎，它名儿就叫安眠穴。怎么找呢？先找到耳垂儿，啊，耳垂后面有个窝，您有没有？
6: 嗯，有
4: 个窝，哎，这个穴位叫西风穴。

0: 西风穴呢，你往后大概一两厘米，哎，这个地方，西风和风池之间，这个穴位叫安眠穴。说你睡不好觉的人呐，一摁这个地方，这种酸楚胀感就特别明显。
1: 嗯，
0: 你就睡不好觉的，你摁啊，能够帮助咱们睡眠，睡好觉。所以说我们学中医呀，不光是学食疗啊，学经络呀，学穴位呀，更主要的是什么？学以致用。那我们在学穴位的时候，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这个穴位的怎么找啊。所以这两天给大家伙说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哎，通过它就可以快速的找到穴位。那么三角穴呢，这是一个作用于穴位上的工具，哎，可以按，可以揉，可以点，可以刮。同时呢，穴位啊，它像人的嘴一样，它可以吃药。那么临床上有很多用穴位吃药的这个方子，那比方说那个小孩拉稀了怎么办呢？用点丁香和肉桂磨成粉，哎，用点醋调匀了，敷在孩子肚脐眼上，管拉稀。哎，说病人高血压怎么办了呢？弄点吴茱萸打成粉，用醋调成那个药饼，敷在足底上涌泉穴上，一边一个，引火下行，就把血压给你降下来了。临床上还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大家伙想继续学习收藏的都可以扫码，我会给大家呢一一的讲解。找不到经络穴位啊，不用怕，这不送大家伙一本人体经络穴位图册了吗？有了这本图册，大家伙就可以清晰明了的找到穴位了。那么这本书呢，它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诊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啊，字儿大图也大，印的是清晰，写的也是明白。而且在第56页，吴老还总结了50种常见病的特效穴位，以被大家呢快速的查看。所以这本书大家伙拿到之后呢，应用起来非常方便。
2: 是的，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呀，真的是非常方便，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同时有了这个三角雀呢，我们就可以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3: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2: 那我们说到了穴位治病，我就要问问杨主任了，那这人数众多的三高，它有没有什么穴位可以改善呢？
0: 这个三高啊是现代疾病，大家伙现在拿笔记好啊，我要说最干的东西了。降压穴呢，哎，分别是大敦和内关。降糖有一个穴叫然谷，降脂有两个穴位，丰隆和承山。啊，说血压、血脂、血糖，给大家伙总结出来这五个穴位，其实非常不容易。为什么不容易呀？因为毕竟你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是现代的名字。我们先说高血压，高血压的穴位呢，一个是大敦穴。大敦穴在哪儿呀？大脚趾头都有吧？
2: 有。
0: 哎，把大脚趾头拿出来。哎，首先呢，找到那个大脚趾的趾甲，它的近端呢，内外有两个角，靠腿里子这侧呢叫内角，靠腿外边那侧呢叫外角，在大脚趾趾甲的外侧。

0: 啊，靠腿外边距离脚趾甲这个角，我这么说大家伙明白没有？你明白没有？
1: 嗯，
0: 没太明白啊。
1: 嗯，
0: 大脚趾头那个位置，离二拇脚趾头近的那个那边，哎，那个点，啊，靠里叫啥呀？啊，有一个叫隐白穴，对吧？靠外边那个点就叫啊大敦穴，这个位置叫大敦穴啊。大敦穴配合内关穴有非常好的降压的作用。其实呢，脚上的穴位咱总结一下啊，就那个皮儿薄的穴位，它基本上都有降压的作用。皮儿薄的穴位啊，但是这是我个人总结的，哪个地方皮儿薄啊？啊，你就说咱就说脚吧，这地儿薄不薄？一层皮儿，对吧？这后面薄不薄？一层皮儿，是吧？这不都薄吗？哎，皮肉薄的这个地方呢，基本都有降压的作用，你就理解为肉少的地方，啊，肉少的地方，比方说咱们血压，高血压的病人可以怎么的呀？啊，说我记穴位记脑袋疼了，杨主任讲过，说那个大敦穴在大拇脚趾甲内侧角，距离指甲角大概2.3毫米左右的地方，说记不住啊，脑袋疼，啊，记不住怎么的？你别记了。你就找你脚上皮薄肉少的地儿干什么呢？搓呀揉啊，用三角穴去刮去点去按，这血压怎么样？它一样能下来。那么这个大敦穴配合内关穴，它可就干什么呢？双向调节血压。什么意思？血压低了，按大敦和内关能怎么的？能给你升上来。那血压高了呢，还能怎么的？还能给你降下来。所以大敦和内关是血压的调节器，这很厉害，这非常好。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第二个降糖的穴位呢？这个穴位叫什么？然谷穴。然谷穴在哪儿呢？也在脚上。怎么找啊？哎，首先找到内踝，内踝就是这里面最高这个骨头，对吧？一摸，往前摸，能摸到一个明显的凸起的骨头，我们叫足舟骨的粗隆啊。它的下缘就是然谷穴。我说着麻烦啊，实际你自己一摸就能摸到。先摸到内踝，内踝往前直接下1-2厘米左右啊，在这儿有一个凸起的骨头，这下面那个窝就是然谷穴。哎，然谷穴的降糖效果很好。一说到然谷穴呢，我想起一个有意思的事儿。我有一个病人，卖那个电器开关的一个小老板，哎，挺有钱的，是吧？得糖尿病了，得糖尿病他还喝酒，喝酒回家他爱人就不让他进屋了，就让他在这个客厅里的沙发上睡嘛。这天热呀，夏天，他就把那窗户都打开了。你喝点酒是不是燥热呀？
1: 嗯，
0: 他嫌得风小，还不敢吹空调，把纱窗是怎么的？纱窗都给他打开了。哎，大家伙知道糖尿病人怎么的？
1: 嗯，
0: 他招蚊子。糖尿病人因为得糖尿病了嘛，他神经损伤了，末梢神经损伤，他那个立毛肌怎么的呀？他不敏感。啊，蚊子落上去之后，他不知道，他立毛肌不支了，
1: 嗯嗯，
0: 啊，他啪啪，这一不支了呢，蚊子一想，哎呀，这下好了，啊，这玩意儿傻乎乎的，吃它，哎呀，叮的身呐、啊，这叮一身大包，而且叮的大包呢，糖尿病人叮的大包他不爱好，啊，你别的地方还行，就脚上然谷穴那个位置，叮了个包，刺挠啊。你本身糖尿病末梢神经损伤，这脚上就爱烂爱坏呀，让蚊子叮一下，这个地方就形成一个

0: 溃疡不大，但是反反复不好。突然有一个阶段他就发现了，他自己个儿这个糖化血红蛋白怎么这么好呢？每升才六点几，餐后呢血糖才九点几，空腹血糖也才六点几。说这血糖怎么控制前所未有的好呢？他就来找我了，说杨主任，你说我咋好了呢？我这是不是属于回光返照啊？啊，我说你这个病人有意思，你好了他也不放心，不好他更不放心。我说你最近换没换药？没换。我说胰岛素加量了吗？没加。我说那你怎么好了呢？他说杨主任，头两天吧，我让蚊子给叮了。那蚊子叮了吧，跟这事儿有没有关系啊？我说我也不知道，我看看叮哪儿了吧。他把脚丫子一露，我一瞅，哎，正好钉在软骨穴那个位置。钉完之后不好啊，反复溃疡，就相当于艾灸了嘛，是吧？我一瞅钉他这个蚊子呀，可能是个老中医，哎，能找准穴位，哎，那穴位找的才准呢，比我都准。所以说软骨穴这个位置降糖是个好穴位。咱们就别艾灸了啊，尤其糖尿病人，你艾灸万一溃疡了长不好咋办呢？对吧？那老烂腿了吗？那怎么办？你用那个三角雀去点按软骨穴，使不使劲儿啊？千万别使劲儿。你糖尿病人末梢神经损伤，他不知道疼，对吧？别使劲儿，多用轻柔的劲儿，千万别摁坏了。你记住，你给他点劲儿就有用了啊。这个是软骨穴，这是降糖的穴位。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么降脂的穴位呢？有两个，一个是我们的丰隆穴。丰隆穴怎么找呢？首先找到委中穴，委中穴在哪儿啊？在我们后腘窝，啊，屈膝。在这中间腘横纹的中点找到这个委中穴。第二呢，哎，找到昆仑穴。昆仑穴在哪儿啊？外踝尖儿这儿跟腱，哎，这个中点在这儿，啊，这是昆仑穴，这是委中穴，它俩连线的中点就是丰隆穴。这个丰隆穴是干什么呢？化痰的。因为中医认为高血脂这样的人是有痰湿，所以化痰用这个丰隆穴。哎，这个地方的肉啊特别厚，点按的时候得加点力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承山穴。承山穴也在腿上，怎么找啊？哎，脚尖点滴，腓肠肌这个凸起这个地方，哎，有一个人字纹，人字纹的终点就是承山穴这个位置。你看大家伙儿发没发现啊，这个降脂穴的承山穴跟丰隆穴它俩在一个水平线上，发现了没？
2: 嗯，
0: 啊，在一条线上，就在这个位置。所以你要找不着的话也简单啊，怎么的，你从这个点给它涵盖了，哎，都可以，是吧？哎，这就是降脂的。大家伙儿记住，你只要把穴位呢这个点找的大概对就行。所以大家伙儿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毛病了，想知道怎么治怎么办呢？哎，可以找到《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本图册不单是教给你穴位在哪儿，它更告诉你经络在哪儿。因为你穴位再怎么跑都离不开这条经，对不对？我们叫离经不离穴。哎，穴位可以上下串，它离不开呢这条经， 大家伙明确这一点就行了。那么这本书关于经络的走向也给大家伙做了一个详细的了解，我们配合穴位，配合经络，配合三角阙，那就能够解决一般性的健康问题。
2: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阙，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你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阙一个。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4: 我是来执行任务的，
5: 我是来跟青年楷模韩墨池同志结婚的。
6: 残疾人是不能参加这个考试啊。
7: 你怎么能这么羞辱我，羞辱这个家庭？
8: 跟你离婚是我最大的心愿，这么些年愧疚自己没有做到尽父亲的责任，所以我也请你原谅我，我会用后半生来弥补我对你的爱。思存，我们重新开始。
9: 燃气安全无小事，燃气使用安全九提示，帮您防患于未然。购买灶具一定要选用带有熄火保护功能的合格产品，不擅自改动燃气管线或灶具等设施，更换设备时一定要看看有没有漏气，装修时不能把燃气表、热水器等封在柜子里，也不能在燃气设施上捆绑悬挂物品，做饭烧水时要开窗通风，不能离人，燃气安全需要时时关注。每次使用完燃气，别忘了关闭气瓶阀门、管道与软管连接阀门和灶具开关。日常多检查燃气胶管，发现异常一定要及时维修和更换。一旦发现燃气泄漏，迅速关闭气源，打开门窗通风，不触动电器开关，不用明火。建议安装燃气自动报警和自动切断装置，尤其适用于独居老人，老人更安全，家人更安心。遇到任何燃气安全事故，首先要迅速远离危险位置，再去联系燃气公司和物业，严重的拨打119电话报警求助。防患于未然，守护燃气安全。
10: 万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上午剧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2: 俺给恁煮了几个鸡蛋，路上饿了吃啊。
13: 你干什么呀？这路上饿不着他。
12: 哎呀，在家是时候，出门出出难，恁不知道出门的难处。
13: 哎，好，好，好，我拿两个，净给我出洋相。
12: 俺出啥洋相嘞？俺又给恁丢啥人嘞？
14: 嫂子，带不了那么多，他吃不了。
12: 还能光他一个人吃？路上分给别人吃的，别人也好照应他。拿着，拿着，拿着。
13: 你老往我口袋里放也不是个事儿啊，都挤烂了都。
12: 哎呀，不碍事，不碍事啊。
13: 你不用对我这么好，你把你那点好啊，都用在我老婆身上就行了。
12: 气人家都不出来送你，你还替人家瞎操心。就是。恁上辈子欠他嘞，
13: 你不给老子惹事儿，你心里不舒坦是吧？我说老兄啊，你这个态度好，有你这个态度我就放心了。
15: 我什么态度啊？
13: 比较公正啊，不拉偏架。
15: 你是不是特别希望他们打起来呀？
13: 我特别担心他们打起来，他们俩要是联手了，那我老婆还能招架得了吗？
12: 哎呀，还真是娶了媳妇忘了娘啊。
14: 他早就没娘了，
12: 那忘了妹子也不中啊。
14: 俺不是他妹子，他也不是俺哥。
12: 哎，恁看恁看，哎，
15: 啊！
14: 哎呦，不是没长眼，

0: 起来了。
1: 你就不能盼人点好吗？
2: 这半夜三更的，叫人纳闷儿，那有啥好事儿啊？哎，来了来了啊！
3: 掉坑里了，没头没脑的。
2: 军青，军青发烧了，他娘带着他上卫生所了，都一个多小时了还没回来。豆娃说，八成俺俩都掉坑里了。
3: 我擦吧，
4: 穿上衣裳。

0: 嫂子，大华，那嫂子回来了没？哦，哎呀，老天爷，咋还没回来？丁大哥回来了吗？
1: 废话，回来俺还来找。
0: 三更半夜，孤男寡女的，啥事儿这是？
1: 嫂子，你说这话像话吗？
0: 能懂个屁！
2: 不哭了，躺下喽。行，那我回去了，好好睡一觉吧。
0: 看把他给弄的。

0: 还睡嘞？
1: 嗯，
0: 真能睡。
1: 嗯，
0: 哎呀，娃儿啃个饼能啃一夜，谁信嘞？
1: 不是一夜，是半夜。
0: 半夜咋了？半夜也不行啊。哎，说是给娃儿往鞋里打油，打了一瓶子油，能信啊？
1: 谁跟你说的？
0: 谁还能跟俺说呀？恁嫂子啥也没说，
1: 她一回来就睡着呢，到现在还没醒呢。
0: 恁不说，哎，还忘了呢。你想着没？恁丁大哥跟恁嫂子说啥来着？
1: 说啥了？
0: 恁丁大哥放下恁那侄子，就跟恁嫂子说：“好好睡一觉吧。”
1: 那又怎么了？
0: 那又咋了？俺跟恁丁大哥都睡了快十年了，从来没让俺好好睡一觉。好好睡一觉吧。哟，俺那鸡皮疙瘩都要起来了，气死了！等会儿恁过来。等会儿，恁也不是外人，俺也不掖着藏着了。俺实话跟恁说，恁丁大哥惦记恁那嫂子，不是一天。

0: 聊天了。
1: 恁哥在家的时候就惦记上了，恁哥还傻了吧唧的把他托付给他，那不是用肉包子打够啊？那信不信？啊？信不信由恁。俺能往自己男人身上泼脏水吗？俺又不傻，俺又不呆，俺能吗？恁丁大哥
0: 就是喜欢那湿文短嘴的女人，
1: 好险俺大字不是，是个睁眼瞎。恁嫂子又文化又漂亮，恁说恁丁大哥能不动心？
2: 你咋知道他们弄到一块儿去了？是你男人惦记俺嫂子，俺嫂子能看上你男人？
1: 哎，一个巴掌是拍不响啊，那一个巴掌想拍另一个巴掌，是啥男生啊？就算昨天晚上他俩没拍上啊，这邻里邻居的住着，低头不见抬头见，这俩巴掌早晚拍上，咋办？
2: 那咱俩看眼点啊。
1: 哎呦，我的傻妹妹啊，咱俩打字不是一个，想看人家两个精明的人难成啊。
2: 那你说咋办呢？
1: 那咋办那咋办啊？俺要是有啥办法，俺也就不愁了。
3: 走，老丁，吃饭去。
4: 好，一会儿去。哎，王老师，下班了。
5: 丁大哥，下班了。
4: 你等会儿，我这有你两封信。
5: 哦。
4: 给，丰收了。
5: 谢谢啊。哎，怎么退回来了？我这地址写的没错啊。你笑什么？
4: 你不知道我笑什么呀？你看看你信封上怎么写的。
5: 哎呀，我是跟他逗着玩的。
4: 他也是跟你逗着玩的。
5: 啊？
6: 你看啊，查无此人，退回原址这几个字是他写的。
5: 哦，还真是的。
4: 他肯定是先把信看了，然后再封上。在原址退回，这是他一贯的风格。
5: 他真讨厌。谢谢啊。
4: 不客气。
5: 我走了。
4: 好。
5: 德华，
7: 你打饭去了？
8: 嗯。
7: 怎么了？谁又惹你了？
5: 哎，我跟你说话呢，你哑巴啦？
7: 我哑巴了，我瞎了才好。哎，
1: 哎，恁叹啥气？
5: 你叹啥气呀？
1: 恁说嘞。
5: 俺不说，
1: 俺能不说？俺说，这咋回事嘛？这是，
5: 你管好你男人就行了。
1: 他又不是个小孩，俺又不能天天看着他。
5: 那你说还有啥法？
1: 要俺说，让恁嫂子走，他到恁哥那儿去，让恁哥看着他。
5: 你说的倒轻巧。他要是愿意去，那不早就去了，还用等到现在？
1: 这是，咋才能让他走嘞？
9: 您好，安杰同志在家吗？
5: 不在。你是谁？
9: 我是他同事，我姓杨。
5: 哦。俺嫂子她回娘家了，她不在家。
9: 不在没关系，我老家呀烧了点粉条，很好吃，给你们送过来点呢，尝尝吧。
5: 哎呀，这是咋说的？咋还能吃你家东西呢？哎呦，
9: 我家东西又没毒，怎么就不能吃啊？
5: 不是，俺不是这意思。
9: 哎，什么都别说了，我走了啊。
1: 哎，杨书记。哎，杨书记，那是他嫂子的领导吧？啊，那咋也不管管他嫂子嘞？
9: 我管他什么呀？
1: 让他随军去。
9: 恁看，这秤杆儿和秤砣老分着，也不是个事儿啊。是不是事儿啊？但是

0: 家不去，我能赶着人家去吗？啊，
1: 俺认识他领导，还不敢听您的。哎
0: 呦，他要是听我的，不就早就去了？你看，你多能干呀，又帮他带孩子吧，又给他做管家，他呀就更不会去了。
2: 那那意思是让他走？
0: 对呀，你离开一段时间，看你嫂子能坚持多长时间。
2: 对，
3: 那要是他再把孙妈叫来咋办？
0: 孙妈？孙妈是谁啊？
1: 他家那保姆，他家那佣人。
0: 你们家还有佣人啊？
3: 不是俺哥家的佣人，是俺嫂子娘家的佣人。
0: 那他就更不能来了呀！这是什么地方啊？怎么能用佣人呢？
1: 就是，
0: 真是乱弹琴。
1: 哎呀，太好了！来，这
3: 我请，您请姑姑走了。
4: 哎呀，行了，快走吧，真舍不得孩子逃不住浪。
3: 嫂子，俺真舍不得，要不是为了俺哥。
4: 哎呀，知道，那是不是为了恁哥呀？
3: 你哪是为了俺哥，你是为了俺丁大哥。
4: 那为了恁丁大哥，不也是为了恁哥呀？都鸡飞蛋打了，看恁哥咋办？
3: 他家鸡飞蛋打，那你家就不鸡飞蛋打了？
4: 那鸡飞了还能回来呀？反正俺是不离婚。你看恁哥咋办？哎呀，行了，走吧，别磨蹭了，咱磨蹭误了火车了。
3: 国庆，
5: 你妈呀！
4: 哎呀，行了，别磨蹭了，再磨蹭就误了火车了。

0: 哎呦，不，哎呀，哎呀，行了行了，你要别哭了。哎呀，哎，那个小祖宗啊。哎呀，真是啥呀？
1: 他姑娘。
2: 妈妈。
0: 走了。
1: 走了？去哪了？
0: 回老家了，回自己家去了。哎，你别哭了，哎呀，国庆啊。
1: 为什么呀？又吵架了？
0: 那俺说俺呢，恁咋也不盼人家好嘞？没打架，人家姑嫂好着嘞。
1: 那怎么走了？
0: 来电报了，俺家婆婆要死了，让她快点回去了。你过来过来，来喝一口来。
1: 嫂子知道吗？哎
0: 呀，顾不上了呀，到车站打个票走了。
1: 不至于这么急吧？
0: 啊。不可不可，哎哎呀，哈不人，咱不能不义呀，啊，哎呀，哎呀，国庆啊，那个祖宗，你别哭了，哎呦，你的事儿都要哭了，
1: 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
0: 那就歇了。
1: 啊！哎呀，手抱抱！哎呀，喝，过来。
3: 要说吧，他大姑父啊，平时话就多，但这下可好，惹了大祸。
4: 你话不多，你啰嗦什么？
3: 别吵了，烦死人了。
4: 安心。你打算怎么办？
5: 能怎么办？跟他一起走呗。
3: 姐，
5: 别说了，说什么都没用。我把工作辞了。
3: 啊？
5: 收拾收拾就上路了。
4: 有什么要帮忙的？
5: 没什么，就是有些东西搬不走，恐怕要搬回家里来。
4: 行，尽管搬吧。

0: 好嘞，你别哭了，哎呀！哎呀，你娘嘞，恁可算是回来了。德华呢？
1: 德华走了，回老家了。白天报说他婆婆病危。
0: 什么？回老家？什么时候走的？
2: 今天下午就走了，
0: 来不及说了。至于那么着急吗？连个招呼都不打？
1: 那当然着急了，人都要死了。
0: 谁送来的电报啊？
1: 不，你呢？这是个解放军，送来的。你看见了？俺看见了。大嫂，你不是在跟我开玩笑吧？
0: 真没开玩笑，真的。恁不信，恁回去看看，
1: 衣服都没了。什么病危呀？
0: 骗鬼呢吧？
2: 骗，那是谁骗人了？俺们可没骗人啊！哼，
0: 骗没骗人，我到传达室查一下电报就行了。电报，
2: 回去睡觉。

0: 弄啥嘞？那么看着俺嘞？
1: 傻了吧？有电报吗？没有吧？
0: 他要是真的去查电报，这咋办嘞？
1: 你以为他那么好骗呢？啊？就你们俩还能骗得了他？
2: 那不骗人，那咋整啊？那他嫂子能让他走？他娃儿能走得了吗？
1: 是。走就走嘛，光明正大，干嘛编瞎话骗人呢？
0: 是德华想帮他哥，逼他嫂子找他哥去。
1: 这事儿是你出的点子吧？
0: 俺可没那脑子，俺要有那脑子，早就出了，还用等到今天？是杨书记，咱学校的那校长他老婆出的点子。
1: 我就说嘛，你还能出这么好的点子？哎呀，姜还是老的辣呀，这个女人不简单。
0: 而哪个女人不简单？
1: 我是说我们校长的老婆不简单。
0: 说他真的要去查电报，俺可咋办啊？
1: 查就查嘛，人都走了，还怕他查个六啊？
0: 你说他可真精啊，俺把您都给骗了，他都不信了。
1: 我看呢，他也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
0: 哼，那您舍得他走啊？还以为俺还舍不得他嘞。
2: 你看恁咋恁咋，恁打算算了，俺都快累死了，你信你？你切。
3: 到了，谢谢。
4: 保重啊！
5: 快点，快点啊！
4: 回去吧。
3: 小陈，慢点。
4: 没事。

0: 你还好吗？还行吧。
1: 孩子在幼儿园还适应吗？还行。哦，你们单位运动搞得怎么样啊？你干嘛问这个？你要小心一点，嘴上要安个把门的。咱们家可不能再出右派了，那可真要命了。我不会成右派的。 还是小心一点好。我们单位也有个军人家属，刚刚被打成右派。军人家属又不是护身符。再说了，妹夫又不在这里，他也是鞭长莫及啊。要我说，你干脆去从军算了，免得在这里让人为你担心。谁说女子？
2: 秋千，白天去种地呀，夜晚来放眠。
3: 大嫂，
4: 哎，恁来了，哎，恁坐，恁坐。坐了，我来找丁大哥问个事儿。
2: 哦，
3: 你问。
4: 丁大哥，你知道小黑山岛吗？
2: 我知道啊，那个岛很小，这一头说话，那头都听得到。
3: 风景。
5: 脑中风偏瘫。 走不动，卧不住，伸不开，习不来。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排，穴位服帖，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8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
4: 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2: 我就希望我母亲能够稳稳地站起来，我这心呢也就稳了。
6: 我希望她呀，中风偏瘫呐，赶快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又能扛起这个家。
4: 藏脉通排穴位服帖，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7: 用的好，
4: 请给藏脉通排点赞。如果你有脑中风偏瘫，如果你的生活因为脑中风偏瘫已经受到了影响，藏脉通排贴一下，
7: 一贴啊，热乎乎的，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4: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排，藏脉通排穴位服帖，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 适用范围明确注明，根据中医取穴疗法，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二，该产品治疗膏由远红外陶瓷粉和医用胶组成，贴敷在穴位上，8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温经通络，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6: 对症。
4: 优势三，价格实在，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
7: 只需一个电话，
4: 藏脉通排穴位服帖，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脑中风偏瘫，藏脉通排贴一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
6: 对症，
4: 藏脉通排穴位服帖，即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8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对症，舒服。
6: 一贴啊，热乎乎的，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4: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排。 藏脉通排穴位服帖，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快捷方便，疾病无情，藏脉通排在行动，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藏脉通排穴位服帖，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2: 脑中风偏瘫，走不动，卧不住，伸不开，习不来。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排，藏脉通排穴位服帖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

0: 八小时持续发射四微米至十六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1: 我就希望我母亲能够稳稳地站起来，我这心呢也就稳了。
2: 我希望他呀，中风偏瘫呐，赶快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又能扛起这个家。
0: 脏脉通排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用得好，请给脏脉通排点赞。如果你有脑中风偏瘫，如果你的生活因为脑中风偏瘫已经受到了影响，脏脉通排贴一下，
3: 一贴啊热乎乎的，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脏脉通排，脏脉通排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根据中医取穴疗法，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二，该产品治疗膏由远红外陶瓷粉和医用胶组成，贴敷在穴位上，八小时持续发射四微米至十六微米远红外波，温经通络，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2: 对症。
0: 优势三，价格实在，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脏脉通排穴位敷贴，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脑中风偏瘫，脏脉通排贴一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
2: 对症。
0: 脏脉通排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四微米至十六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对症舒服。
3: 一贴啊，热乎乎的，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脏脉通排，脏脉通排穴位敷贴，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快捷方便。疾病无情，脏脉通排再行动，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脏脉通排穴位敷贴，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脑中风偏瘫，走不动，握不住，伸不开，起不来，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认准脏脉通排，脏脉通排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四微米至十六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1: 我就希望我母亲能够稳稳地站起来，我这心呢也就稳了。
2: 我希望她呀，中风偏瘫呐，赶快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又能扛起这个家。
0: 脏脉通排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用得好，请给脏脉通排点赞。如果你有脑中风偏瘫，如果你的生活因为脑中风偏瘫已经受到了影响，脏脉通排贴一下，
3: 一贴啊热乎乎的，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脏脉通排，脏脉通排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根据中医取穴疗法，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二，该产品治疗膏由远红外陶瓷粉和医用胶组成，贴敷在穴位上，八小时持续发射四微米至十六微米远红外波，温经通络，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2: 对症。
0: 优势三，价格实在，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脏脉通排穴位敷贴，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脑中风偏瘫，脏脉通排贴一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
2: 对症。
0: 脏脉通排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四微米至十六微米远红外。

0: 脉搏，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对症舒服。
1: 一贴啊，热乎乎的，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服帖，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快捷方便。疾病无情，藏脉通牌再行动，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藏脉通牌穴位服帖，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脑中风偏瘫，走不动，握不住，伸不开，起不来，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服帖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2: 我就希望我母亲能够稳稳地站起来，我这心呢也就稳了。
3: 我希望她呀，中风偏瘫呐，赶快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又能扛起这个家。
0: 藏脉通牌穴位服帖，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用得好，请给藏脉通牌点赞。如果你有脑中风偏瘫，如果你的生活因为脑中风偏瘫已经受到了影响，藏脉通牌贴一下，
1: 一贴啊，热乎乎的，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服帖，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根据中医取穴疗法，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二，该产品治疗膏由远红外陶瓷粉和医用胶组成，贴敷在穴位上，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温经通络，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3: 对症。
0: 优势三，价格实在，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藏脉通牌穴位服帖，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脑中风偏瘫，藏脉通牌贴一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
3: 对症。
0: 藏脉通牌穴位服帖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对症舒服。
1: 一贴啊，热乎乎的，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服帖，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快捷方便。疾病无情，藏脉通牌再行动，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藏脉通牌穴位服帖，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脑中风偏瘫，走不动，握不住，伸不开，起不来，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服帖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2: 我就希望我母亲能够稳稳地站起来，我这心呢也就稳了。
3: 我希望她呀，中风偏瘫呐，赶快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又能扛起这个家。
0: 藏脉通牌穴位服帖，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用得好，请给藏脉通牌点赞。如果你有脑中风偏瘫，如果你的生活因为脑中风偏瘫已经受到了影响，藏脉通牌贴一下，
1: 一贴啊，热乎乎的，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服帖，配合临

0: 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根据中医取穴疗法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二，该产品治疗膏由远红外陶瓷粉和医用胶组成，贴敷在穴位上，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温经通络，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1: 对症。
0: 优势三，价格实在，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脑中风偏瘫，藏脉通牌贴一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
1: 对症。
0: 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对症舒服。
2: 一贴啊，热乎乎的，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敷贴，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快捷方便。疾病无情，藏脉通牌再行动，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脑中风偏瘫，走不动，握不住，伸不开，起不来，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4: 我就希望我母亲能够稳稳地站起来，我这心呢也就稳了。
1: 我希望她呀，中风偏瘫呐，赶快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又能扛起这个家。
0: 藏脉通牌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用得好，请给藏脉通牌点赞。如果你有脑中风偏瘫，如果你的生活因为脑中风偏瘫已经受到了影响，藏脉通牌贴一下，
2: 一贴啊，热乎乎的，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根据中医取穴疗法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二，该产品治疗膏由远红外陶瓷粉和医用胶组成，贴敷在穴位上，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温经通络，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1: 对症。
0: 优势三，价格实在，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脑中风偏瘫，藏脉通牌贴一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
1: 对症。
0: 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对症舒服。
2: 一贴啊，热乎乎的，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敷贴，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快捷方便。疾病无情，藏脉通牌再行动，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如果你有脑中风偏瘫，如果你的生活因为脑中风偏瘫已经受到了影响，藏脉通牌贴一下，
2: 一贴啊，热乎乎的，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敷贴，配合临

0: 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根据中医取穴疗法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二，该产品治疗膏由远红外陶瓷粉和医用胶组成，贴敷在穴位上，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温经通络，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1: 费正。
0: 优势三，价格实在，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脑中风偏瘫，藏脉通牌贴一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
1: 费正。
0: 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对症舒服。
2: 一贴啊，热乎乎的，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敷贴，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快捷方便。疾病无情，藏脉通牌再行动，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0: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1: 你问，
2: 林大哥，你知道小黑毡岛吗？
1: 我知道啊，那个岛很小，这头说话那头都听得到。岛上还没有淡水，得从外面运，条件很不好。你怎么想起问这个了？
2: 我有个熟人要去那儿。
1: 哦，那是江参谋长的房区啊，是他们辖区，他可以帮忙照顾你的熟人。
2: 不用不用，不用他照顾，我走了啊。
1: 坐会儿啊。
3: 说的是谁呀？
1: 我哪知道啊！
3: 俺还以为恁知道嘞。
1: 你别没事找事儿啊！
3: 白天去种地呀，夜晚来放鞭。俺当哑巴算了。安杰，你进来一下。以后你说话可要注意了，那不能什么话都说呀。
2: 我说什么话了？
3: 你不是说共？你不是说共产党的干部都是大老粗吗？

0: 有人在会上说了，说你是反动透顶。这要不是杨书记护着替你说话，我看你还是真够呛。
1: 杨书记是怎么替我说话的？
0: 杨书记说，人家男人在为我们守海防，我们在这儿把人家老婆打成右派，这叫动摇军心，这才是反动透顶呢。杨书记还说，这要是搁战争年代，动摇军心那可是要杀头的。
2: 哎，下班嘞，今儿咋真早嘞？那哪剩子干啥呀？
3: 嫂子，我要走了。
2: 那我走了，你上哪儿去啊？
3: 我要去随军了，要到岛上去了。
2: 哎，真的？你啥时候走啊？太好了！哎，来，哎，你先坐着。

0: 咱还不开船呢，这得等到啥时候啊？
1: 是
0: 啊，
1: 都已经等了五天了，快一个礼拜了。
2: 哎呀，一个礼拜你还嫌多？有人等了20多天还没有船上岛，现在岛上都没有菜吃了。
0: 哎呦，人家都没有时间了，我只有一个月的探亲时间了，这怎么办嘞？
2: 哎呀，你那个不稀奇，有的人等到假期都到了，还没有船上岛了。
3: 小黄，
4: 哎，嫂子，
3: 这风都停了，船怎么还不能开啊？
4: 风虽然停了，但您看这雨，海上的浪肯定特别大，这船肯定开不了。你别着急，有开船的消息，我立刻通知你。
3: 好。
5: 弟弟，来，让我弟弟妈妈去关窗，我看啊。

0: 小黄，外面电线被刮断了，我过来给您送蜡烛。
1: 啊，还有火柴，
0: 来，
1: 谢谢啊。
0: 这样屋里就亮了，刮台风啊，就这样，你别害怕。那我先走了。
1: 哎。

0: 宝子，哎，宝子，哎，宝子，好了，我跟石涛说好了，咱们去食堂吃吧。
1: 好，
0: 你把这个穿上，外面雨特别大，啊，
1: 好，
0: 哎，还是这个，你披上。
1: 哎，谢谢。
0: 哎呦，小娃娃啊，嗯，好不好？嗯，来把衣服穿上。 穿衣服，来，叔叔给你穿上衣服啊，真乖，来，嘿嘿，好乖，哎呀，哎哎，来来来，慢点啊，来来来，嫂子你坐这儿吧。
1: 哎，
0: 陆师傅，麻烦上一下菜来。
2: 来来来，哎呀，
0: 饿了吧？啊，
2: 真可爱，嫂子。

0: 谢谢师傅啊，慢用。好，来，哎，嫂子，赶紧吃吧。啊，胃有点不舒服，吃不下。你吃吧。
1: 胃不舒服？啊，哟，那吃完饭我找个医生来给您看一下吧。
2: 不用不用，我带药了，我那有药。
0: 吃吧。啊，来，吃吧吃吧，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嫂子，知道您不舒服，我刚好热敷，给您做的电风扇。
1: 哎，好，谢谢啊。
0: 别凉了啊，行，老实您吃吧，我们走了。

0: 嫂子，嫂子，有船了，咱们可以上岛了。
1: 有船了？
0: 对对对，你赶紧收拾一下，我去找辆车去。
1: 哎，
0: 啊，
1: 好。
0: 哎，国庆，
1: 快，咱们去见爸爸了啊！来，快，
0: 林沁，
1: 来，
0: 醒醒，
1: 哦。

0: 走走走，没事儿，走走，来走，没事儿，把手伸给我。
1: 这怎么上啊？
0: 不怕，过来，没事儿，把手伸给我。来，来，来，啊，慢点，对，啊，鞋掉了。好，哎，我这宝贝儿子，嗯，好，好，好了，好了，走了，走了，走了，慢点，慢点，怎么，现在这城里头实行穿一只鞋啊？ 慢点，慢点！
2: 这鸵鸟够沧桑，喝一壶的。
0: 慢点，慢点！
2: 是够呛。嗯。

0: 哎呦，
1: 嗯，别碰我，你一碰我就难受，想吐。
0: 那你再睡会儿吧，我除草去了啊。
2: 啊，走走走。
3: 厕所在哪儿？
1: 我问你话呢。
0: 啊，你问我什么？
1: 厕所在哪儿？
2: 哦，这厕所怎么能在家里找呢？在家里头大小便多不卫生啊，啊，多脏啊。
4: 厕所在外面，
0: 家里没厕所。
4: 哎，我跟你说，出了门往右250米左右，那儿男厕所、女厕所都有，你要看准了再上啊，别走错了。
2: 哎，你不上厕所了？要不然我陪你啊。
1: 我就在家里上，我就上在洗脸盆里。
2: 哎，不用那么凑合，那不有痰盂吗？上痰盂里。

0: 水在哪儿啊？啊！对不起啊，咱们家没自来水，这是井水。你不说我还以为是海水呢。来吧。
1: 本来啊，这水应该是我挑的，可是我现在挑水啊，确实有点不太方便啊。
0: 怎么不方便啊？
1: 你想啊，我一个堂堂的守备区的参谋长，怎么能出去挑水呢？
0: 那你的意思，我还得挑水？
1: 那看来只好这样了。不，这咱们这里啊，都是女人挑水，没有男人挑水的。
0: 除非是那个挺着大肚子挑不动了。
1: 那你说我会挑水吗？再说了，我能挑得动吗？
0: 你这么聪明一个人，什么学不会呀？你一旦挑不了，你半蛋半蛋挑啊，别急，啊。
1: 那要实在不行，只好我半夜去挑了。
0: 江德福，我算是被你骗惨了。

0: 哎呦，你怎么带这么多东西过来啊？
1: 不是说把家都搬过来吗？这别人也搬家，这别人也没有这么多东西啊。哎呀，你看看这瓶瓶罐罐，还光着杯子就这么多。别人怎么过日子我不管，我就要这样过，我就要过这样的日子。
0: 你要过什么样的日子？
1: 就是这样，喝水用水杯，喝茶用茶杯，喝咖啡用咖啡杯的日子，怎么不行啊？
0: 行行行，你想过什么样的日子行，但是也得吃饭吧，是吧？你做饭了吗？
1: 你看我忙到现在，我闲着了吗？
0: 干什么事情得分清主次啊！这东西什么时候收拾不可以啊？你先做饭。
1: 我也是想做来着，可厨房的那个东西我不会用。
0: 来来，过来，我教你。
1: 你看着弟弟。

0: 我算是被你坑惨了，
1: 又要挑水，又要拉风箱，
0: 这不是农村人的日子是什么？
2: 来，喂。

0: 老大睡，估计是累。怎么了？这是信号，一刻钟后停电。
1: 什么？停电？为什么要停电啊？
0: 因为吹熄灯号了，所以要停电。这看着我干什么？还不快洗漱去啊？晚上就来不及了啊！快。

0: 又犟又犟，这孩子刚睡你觉什么呀？在这叫！
1: 不让啊！
0: 你现在怎么这么爱叫啊？哼，说什么你都有理，怎么说好像都是我欠你的。
1: 你本来就欠我的嘛，你不承认啊？
0: 啊，我承认，我承认，所以我才这么伺候你呢。
1: 你神经，神经！
0: 啊哈。
2: 手电也有信号，手电也要熄灯啊！
0: 奶奶的，没电了，那你快点吧啊！怎么办啊？没事，来，把手给我，没事。
1: 水还没倒呢。
0: 哎呀，行了，明天再说吧。
3: 碰着什么了？
1: 我怎么知道啊？你的家你设的陷阱？
0: 说什么呢？这是咱俩的家。咱俩的家为什么关我碰不碰？
1: 哎，你让我保护你，我保护你。哎，
0: 别
1: 别别！
0: 别
1: 别
0: 别
1: 别！别着了没有啊？
0: 哎呀，奶奶的，没油了。
1: 哎呦，你这过的叫什么日子啊？ 这个也没有，那个也没有的，日子怎么过呢？凑合着过的呗，让你来你又不来，也只能这么凑合着过了。嗯，真
0: 香啊！哎，
1: 你斜眼看，更漂亮。
0: 哎呦，我操！碰着了吧？谁让你那么节约？
1: 快点吧，火柴也没了啊！过的什么日子？所以才这么盼着你来嘛。
0: 怕我干嘛？
1: 你说呢？
0: 讨厌！哎，完了没有？来来来，哎，干嘛呢？哎呀，干什么呀？
1: 你真反动啊！你说这是革命？
0: 这也是革命的一部分呢。啊！哎，你可以说，我怎么就不能说？
1: 哎呀，咱现在别讨论这个了，你过来。
0: 讨厌啊！
1: 你看我干嘛？
0: 真美呀！
1: 闭上眼睛好看，睁开眼睛更好看。
0: 讨厌。
1: 哎，你今天起来以后干什么呀？
0: 能干什么？继续收拾东西干活呗。

0: 这还有个家庭妇女的样儿。
1: 我可不是家庭妇女，我有工作。哎，我来了干什么工作？
0: 着什么急呀？先歇一段。
1: 歇一段就歇一段，谁也不愿意歇一段。
2: 左边还是右边啊？

0: 笑得出来，真是。你说话算话吗？你什么意思啊？嗯，我的意思是你说话算不算话？
1: 当然算话了，大丈夫一言既出，八匹马都拉不回来。
0: 人家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1: 那我比他们厉害，来，让我去。
2: 他们是四匹马，我是八匹马。我不管你几匹马，只要你说话算话就行。
1: 我说什么了？
0: 你说过要帮我倒洗脸水、洗脚水的，是吧？
1: 啊，对，我说过。
0: 你还说可以帮我倒痰盂的吧？
1: 我也说了，怎么了？
0: 那请吧，痰盂在里边，请您帮我倒去。
3: 你回来，你是，我实在憋不住了。那你到厕所上啊？就那厕所啊，你别提多恶心了。我跟你说，那厕所里有蛆，这么大。多大？风景。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4: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3: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
5: 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3: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
5: 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零基础学中医，杨主任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那一个是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那还有一个呢，就叫三角穴。在这儿啊，我想问一下杨主任，那这两个工具和学中医它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6: 中医呢，来源于生活，同样也应用于生活。所以有的时候啊，咱们学习中医理论，你不用死记硬背。我举个例子啊，咱比方说那个蚕蛹，蚕蛹呢，如果按照西方营养学来讲，是富含高蛋白质的，是吧？哎，吃这东西大补。那么中医认为蚕蛹能干什么呢？ 它能够保胎，哎，说女同志有喜了，那头3个月是比较危险，是不是？你怕活动度过大呀？哎，那它吃什么能保胎呢？蚕蛹，蚕蛹呢？它是包在蚕茧里面的，给包在里边了，就相当于什么呢？蚕茧把蚕蛹给保护起来了。所以说吃蚕蛹能怎么的？能安胎保胎。 还说这个蚕茧，蚕茧是不是蚕吐的丝儿啊？哎，然后一圈一圈的包起来了。那么蚕吐丝搁哪儿吐啊？
0: 搁嘴，
1: 搁嘴啊，搁嘴吐那个丝儿，就是这个蚕茧。所以中医认为这个蚕茧呢，50克，煮水能干什么呀？能降糖。
0: 降糖。
1: 哎，所以说这个中医它更主要的是什么？就咱们古代的先人在生活当中通过观察，然后再应用于人身上，就发现人和自然界的万物啊，它是有对应性的。你再比方说睡不着觉，睡不着觉很难弄啊。中医有一个穴位管失眠的，叫什么？安眠穴。
0: 嗯，
1: 哎，它名就叫安眠穴。怎么找呢？先找到耳垂啊，耳垂后面有个窝，您有没有？
0: 嗯，有
1: 个窝。哎，这个穴位叫息风穴。
0: 嗯，
1: 息风穴呢，你往后大概1-2厘米，哎，这个地方，息风和风池之间，这个穴位叫安眠穴。
0: 嗯，
1: 说你睡不好觉的人呐，一摁这个地方，这种酸楚胀感就特别明显。
0: 嗯，
1: 你就睡不好觉的，你摁啊，能够帮助咱们睡眠，睡好觉。所以说我们学中医呀，不光是学食疗啊，学经络呀，学穴位呀，更主要的是什么？学以致用。
0: 嗯，
1: 那我们在学穴位的时候，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这个穴位的怎么找啊。所以这两天给大家伙说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哎，通过它就可以快速的找到穴位。那么三角雀呢，这是一个作用于穴位上的工具，哎，可以按，可以揉，可以点，可以刮。同时呢，穴位啊，它像人的嘴一样，它可以吃药。那么临床上有很多用穴位吃药的这个方子，咱比方说那个小孩拉稀了怎么办呢？用点丁香和肉桂磨成粉，哎，用点醋调匀了，敷在孩子肚脐眼上，管拉稀。哎，说病人高血压怎么办了呢？弄点吴茱萸打成粉，用醋调成那个药饼，敷在足底上涌泉穴上，一边一个，引火下行，就把血压给你降下来了。临床上还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大家伙想继续学习收藏的都可以扫码，我会给大家呢一一的讲解。找不到经络穴位啊，不用怕，这不送大家伙一本人体经络穴位图册了吗？有了这本图册，大家伙就可以清晰明了的找到穴位了。那么这本书呢，它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诊专家吴宗朝教授主编的，啊，字儿大，图也大，印的是清晰，写的也是明白。而且在第56页，吴老还总结了50种常见病的特效穴位，以备大家呢快速的查看。所以这本书大家伙拿到之后呢，应用起来非常方便。
0: 是的，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呀，真的是非常方便，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同时有了这个三角雀呢，我们就可以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

0: 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我们说到了穴位治病，我就要问问杨主任了，那这人数众多的桑高它有没有什么穴位可以改善呢？
2: 这个桑高啊是现代疾病，大家伙现在拿笔记好啊，我要说最干的东西了。降压穴呢，分别是大敦和内关。降堂有一个穴叫然谷，降脂有两个穴位，丰隆和承山。说血压、血脂、血糖，给大家伙总结出来这五个穴位，其实非常不容易。为什么不容易呀？因为毕竟你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是现代的名字。我们先说高血压，高血压的穴位呢，一个是大敦穴。大敦穴在哪儿呀？大脚趾头都有吧？
1: 有。
2: 哎，把大脚趾头拿出来。哎，首先呢，找到那个大脚趾的趾甲，它的近端呢，内外有两个角，靠腿里子这侧呢叫内角，靠腿外边那侧呢叫外角，在大脚趾趾甲的外侧，啊，靠腿外边距离脚趾甲这个角，我这么说大家伙明白没有？你明白没有？没太明白啊。大脚趾头那个位置，离二拇脚趾头近的那个那边，哎，那个点，啊，靠里叫啥呀？啊，有一个叫隐白穴，对吧？靠外边那个点就叫大敦穴，这个位置叫大敦穴啊。大敦穴配合内关穴有非常好的降压的作用。其实呢，脚上的穴位咱总结一下啊，就那个皮儿薄的穴位，它基本上都有降压的作用。皮儿薄的穴位啊，但是这是我个人总结的，哪个地方皮儿薄啊？啊？你就说，咱就说脚吧，这地儿薄不薄？一层皮儿，对吧？这后面薄不薄？一层皮儿，是吧？不都薄吗？哎，皮肉薄的这个地方呢，基本都有降压的作用。你就理解为肉少的地方，啊，肉少的地方。比方说咱们血压，高血压的病人可以怎么的呀？啊，说我记穴位记脑袋疼了。杨主任讲过，说那个大敦穴。在大拇脚趾甲内侧角，距离指甲角大概2.3毫米左右的地方，说记不住啊，脑袋疼，记不住怎么的？你别记了，你就找你脚上皮薄肉少的地儿，干什么呢？搓呀揉啊，用三角穴去刮去点去按，这血压怎么样？它一样能下来。那么这个大敦穴配合内关穴，它可就干什么呢？双向调节血压。什么意思？血压低了，按大墩和内关能怎么的？能给你升上来。那血压高了呢，还能怎么的？还能给你降下来。所以大墩和内关是血压的调节器，这很厉害，这非常好。
0: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2: 第二个降堂的穴位呢，这个穴位叫什么？然谷穴。然谷穴在哪儿呢？也在脚上。怎么找啊？首先找到内踝，内踝就是这里面最高这个骨头，对吧？一摸，往前摸，能摸到一个明显的凸起的骨头，我们叫 足舟骨的粗隆，啊，它的下缘就是软骨穴。我说这麻烦啊，实际你自己一摸就能摸到，先摸到内踝，内踝往前直接下一两厘米左右啊，在这儿有一个凸起的骨头，这下面那个窝就是软骨穴，啊，软骨穴的降糖效果很好。一说到软骨穴。

0: 这脚上就爱烂爱坏呀，让蚊子叮一下，这个地方就形成一个溃疡，不大，但是反反复复不好。那突然有一个阶段，他就发现了，说自己个儿这个糖化血红蛋白怎么这么好呢？哎，每升才六点几，餐后呢血糖才九点几，空腹血糖也才六点几。说这血糖怎么控制前所未有的好呢？他就来找我了，说杨主任，你说我咋好了呢？我这是不是属于回光返照啊？啊，我说你这个病人有意思，你好了他也不放心，哎，不好他更不放心。我说你最近换没换药？没换。我说胰岛素加量了吗？嗯，没加。我说那你怎么好了呢？他说杨主任，头两天吧，我让蚊子给叮了，那蚊子叮了吧，跟这事儿有没有关系啊？我说我也不知道，我看看叮哪儿了吧。他把脚丫子一露，我一瞅，哎，正好钉在软骨穴那个位置。钉完之后不好啊，反复溃疡，就相当于艾灸了嘛，是吧？我一瞅钉他这个蚊子呀，可能是个老中医，哎，能找准穴位，哎，那穴位找的才准呢，比我都准。所以说软骨穴这个位置降糖是个好穴位。咱们就别艾灸了啊，尤其糖尿病人，你艾灸万一溃疡了长不好咋办呢？对吧？那老烂腿了吗？那怎么办？你用那个三角雀去点按软骨穴，使不使劲儿啊？千万别使劲儿。你糖尿病人末梢神经损伤，他不知道疼，对吧？别使劲儿，多用轻柔的劲儿，千万别摁坏了。你记住，你给他点劲儿就有用了啊。这个是软骨穴，这是降糖的穴位。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么降脂的穴位呢有两个，一个是我们的丰隆穴。丰隆穴怎么找呢？首先找到委中穴。委中穴在哪儿啊？在我们后腘窝啊，屈膝在这中间，腘横纹的中点，找到这个委中穴。第二呢，哎，找到昆仑穴。昆仑穴在哪儿啊？外踝尖儿，这儿跟腱，哎，这个中点在这儿，啊，这是昆仑穴，这是委中穴，它俩连线的中点就是丰隆穴。这个丰隆穴是干什么呢？化痰的，因为中医认为高血脂这样的人是有痰湿，所以化痰用这个丰隆穴。哎，这个地方的肉啊特别厚，点按的时候得加点力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承山穴。承山穴也在腿上，怎么找啊？哎，脚尖儿点滴，腓肠肌这个凸起这个地方，哎，有一个人字纹，人字纹的终点就是承山穴这个位置。你看大家伙儿发没发现啊，这个降脂穴的承山穴跟丰隆穴它俩在一个水平线上，发现了没？
2: 嗯，
0: 在一条线上，就在这个位置。所以你要找不着的话也简单啊，怎么的，你从这个点给它涵盖了，哎，都可以，是吧？哎，这就是降脂的。大家伙记住，你只要把穴位呢这个点找的大概对就行。所以大家伙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毛病了，想知道怎么治怎么办呢？哎，可以找到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本图册不单是教给你穴位在哪儿，它更告诉你经络在哪儿。因为你穴位再怎么跑都离不开这条经，对不对？我们叫离经不离穴。

0: 哎，穴位可以上下串，它离不开呢这条经，大家伙明确这一点就行了。那么这本书关于经络的走向也给大家伙做了一个详细的了解，我们配合穴位，配合经络，配合三角阙，那就能够解决一般性的健康问题。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阙，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你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阙一个。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3: 上官峰频道，聊官方资讯，看官方直播，上北斗龙梅，嘿嘿，认准北斗龙梅东北超官方频道。
4: 山河藏韵，墨彩流芳，辽博千年汉墨典藏，铺就丹青史。辽宁卫视携手辽宁省博物馆，匠心巨献，宝后说宝。跟随董宝后副馆长，探秘国之瑰宝，解锁镇馆书画背后的艺术传奇。
5: 欢迎收看辽宁省海洋预报节目。辽东湾浪高0.5到1米，渤海海峡浪高0.5到1米，黄海北部浪高0.5到1米，丹东附近海域浪高0.5米，表层水温14.9度，大连附近海域浪高0.6米，表层水温12.5度，营口附近海域浪高0.6米，表层水温16.5度，韩景附近海域浪高0.7米，表层水温16.5度，锦州附近海域浪高0.8米，表层水温13.9度，葫芦岛附近海域浪高0.9米，表层水温13.9度。

0: 新闻脱口秀，
1: 妙语说天下。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说天下，各位中午好，我是于斌。
1: 大家中午好，我是哥哥。今天大连、锦州、营口、葫芦岛最高温都到了21度到25度了，其他地区呢冲到了26度到30度。
0: 是。
1: 沈阳今天最高能够达到29度左右，出门啊穿短袖完全没问题。
0: 没错啊，不过呢，明天白天呢降雨就来了，沈阳北部、锦州、阜新、铁岭、朝阳、盘锦、葫芦岛啊小雨，其他地区呢多云。
1: 对，那后天雨势还会加强，这场雨一下呀，持续好几天的热天就会暂时缓和了，
0: 对，
1: 后面会明显凉快下来。
0: 是，再提醒一下大家伙啊，今天呢，朝阳地区偏南风4到6级，阵风是7级，在外边活动的朋友要注意防风。
1: 嗯，说了一下，说满意。5月15号到21号，我省将组织开展以深化政策公开、优化营商环境、赋能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的第20届515政务公开日活动。
0: 记者来到政务服务的不同现场，实地感受事事有人管，件件可追溯。
2: 政务公开日，你都想知道些什么呢？你的关切、企业的期盼，都可以通过“群众关切我来答”的活动当中得到回应。在12345便民服务热线以及省政府门户网站的另一端，10个厅局中的骨干组成的专家团队现场接听电话，回复留言。
3: 用线上的这种方式，什么类会比较多一点？
4: 一个就是企业所得税的政策落实问题，还有一个是企业所得税的纳税申报问题。我大概在10分钟之内吧，就给他解决了这个问题。
5: 除了事事有人管，还要件件可追溯。
6: 咨询人呢，他了解的是涉及到项目数据在这个省平台和国家平台这个查询的问题。今天的现场可能没有办法给他明确的答复。
3: 像这种不能及时办理的，这个办理时间是大概多长时间？
6: 正常情况下呢是5到15个工作日。
7: 通过我们的数据分析，发现哪些问题群众反映的比较集中，我们也把相关的厅局请过来，给老百姓答疑解惑。
2: 群众的关切，接得快，答得准，办得实。那今天不仅全省各地的12345热线在线上忙着为群众答疑解惑，在线下省内的各职能部门也打开大门，让政务服务体验员走进机关。
8: 我现在是在辽宁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会议室，今天来自全省各地10多家医药企业的代表作为政务服务的体验员，将走进机关，沉浸式的体验政务服务的流程。
9: 我一会儿给大伙儿展示的就是辽宁政务服务现在提出来的这个掌上办，在我日常办理东北制药品牌宣传的之前，我就要需要用这个流程，这个流程高效便捷。
8: 那我看您提着两个具体的问题哈，这两个问题那个答案您满意吗？
10: 很满意，领导们也都说了，肯定很给予一个支持和解决。
11: 我想这些问题呢，需要我们和企业双方来进行调整，对我们不适应产业发展的一些程序和流程进行调整和优化。
8: 审评中心的老师已经加我了，要一对一的为我们企业解决备案的问题。
12: 不仅有省直部门开门迎客，今天呢，各个地市也是把政务开放的活动办到了百姓家门口。接下来，让我们到葫芦岛去看一看，他们是如何让政策宣传走进基层的。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葫芦岛市政务公开便民服务活动的现场，在我身后啊，前来咨询惠民政策、办理民生业务的市民络绎不绝。
13: 重点推荐2026年出台的优化营商环境、24条小贴口举措等系列便企利民新举措，
14: 是把新型婚育理念、健康惠民政策、家庭保健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
5: 今年葫芦岛市还创新推出二维码便民查询新举措，扫一扫就可享受政务服务，
15: 其中涵盖了金融、科技、城建、民生等多个重点领域，让群众和企业实现扫码即查。
5: 从12345热线的一通通来电答疑，到省直部门把群众请进门面对面交流，再到各个地市把政务公开活动办到百姓家门口，这场全省联动的政务公开让政策送得准，服务接得住。本台综合报道。
1: 说了下来关注东北超。昨天下午，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球衣发布会在辽宁广播电视台举行。
0: 对，
1: 东北超8支球队的球衣正式亮相了。
0: 8支球队的战袍长什么样呢？赶紧来一起看一看。
16: 哎，回来，差点把我拉了呢。我虽然没有机会上场踢球，但是呢，我也很荣幸提前穿上了咱们主场队服，看着吗？卡尔美， 沈阳。这件衣服呢是东北超沈阳主场的这主场队服，那它的整体颜色能够看到是红色为主，而它的暗花，远一点远一点，能够看到吗？它的暗花是一只东北虎的形象，它也象征着咱们球员的这种速度、激情还有活力。那在我身旁展示呢，就是这次东北超八座城市八支球队的所有的主客场的队服。那咱们辽宁的另一个球队，大连队的队服什么样呢？咱们一起看一下。在这个位置能够看到啊，这个队服的整体颜色呢是淡蓝色的，它的这个灵感呢也是来源于咱们大连的天空和海洋。那它的暗花在这个位置能够看到，在左下角是咱们大连有百年历史的有轨电车。那这两件球衣除了我说的这种暗花颜色之外呢，还有很多的小巧思和小设计。
17: 我们队徽里面是一个沈阳圣经故宫的一个屋檐的形状，然后我们这个形状我们也是融合到了这个图案里面。
18: 中间这个灯塔就是也是大连的一个非常著名的景观嘛，然后还有这个结合了一些海浪的造型。
16: 东北超八支参赛球队的16套主客场球衣，设计上都融入了各城市的历史文化、地标建筑，一件球衣就是一座城市精气神的缩影。在发布会现场，辽宁文体旅集团携手辽宁多家优质景区，共同推出四季辽宁文体旅数字联名卡，让球迷感受超级酷的东北超。
19: 在东北有这种大型的活动，我比较兴奋，期待所有的球员，发出自己应有的水平。所有的球迷和我球员一起互动，给我们带来一些开心、一些快乐。
16: 不知道大家球票的这个预约中签情况怎么样了？虽然我很幸运的提前穿上了咱们这个球服，但是呢，球票预约我没中签，有点遗憾吧。那无论你是拿着球票到现场看球，还是像我一样在第二现场喝酒撸串看球，咱们都共同期待东北超的到来。本台报道。
1: 说了下说重启，为了迎接即将开赛的东北超啊，沈阳桃仙国际机场直接放出了6大专属福利了，
0: 是
1: 从天上到地上全给球迷安排的明明白白的。
0: 那你看看这最吸睛的呢，就是专属观赛的航班啊，为了配合5月23号的揭幕战，沈阳队对鸡西队专门呢开通了鸡西直飞沈阳的球迷专机，点对点直达，不用转机折腾。
20: 针对东北超呢，我们沈阳机场呢推出了6项专属服务，最有特色呢是我们一个球迷的观赛航班，在机上呢会有一个和旅客的一个机上主题航班的互动，整个的机箱小坐板都会有东北超的一个宣传仪式，让宣传氛围，还有一些机上的有奖问答，让这些球迷呢全程呢都是在这个赛事氛围当中呢度过了我们整个的这个航空的旅程。
1: 不光是方便啊，价格更是良心。这一趟航班呢是由南航320直飞，全程惠民定价，算上燃油附加费和机场建设费一共才460块钱。你算一下，跟这个高铁的二等座440块钱的票价已经差不多了。
0: 是，你说这花高铁的价钱就能坐专属的航班来沈阳看球，这波福利要不要太硬核啊？
1: 揭幕战当天的航班呢165个座位哈，一推出就已经全部订满了。
0: 对，
1: 航班早上7:40从沈阳出发，经停鸡西50分钟，当地将会举行球迷这个送机的仪式。
0: 对对，
1: 而10:20呢是从鸡西返程，12点抵达沈阳桃仙国际机场。
0: 对，
1: 沈阳方面呢会安排接机仪式。
0: 没错，那么除了专属的航班呢，机场还开通了全程的绿灯的专属通道啊，你看从7号门进啊，到专属的值机柜台、专属的安检口，一路绿色通道，优先选座、优先登机，行李优先托运提取，全程不用排队，给球迷最大的便利。
1: 对，下了飞机也不用愁，球迷可以免费坐大巴直达铁西体育场，这看球出行真的是一步到位了。
0: 是，不光出行省心啊，机场消费呢也有优惠。那么航站楼里的几十家餐饮啊、零售商户全都呢给球迷推出了专属的折扣，出示球票就可以打折，还有东北超的文创主题展销区，看球周边一站式搞定了。
1: 对，整个机场呢也是充满了赛事氛围，你看航站楼滚动播放赛事宣传，摆渡车、机场巴士全都做了主题涂装， 线上线下联动，让球迷从落地开始就沉浸式的感受东北超的热情。
0: 是，除此之外呢，还有专属的保障服务啊。机场开通了96833专属咨询热线，专人值守，有问题呢闭环处理，全程贴心服务。
1: 不得不说呀，这一次沈阳为了东北超真的是拿出了十足的诚意。
0: 对，
1: 不仅是有东北超专机，还有专属的东北超公交车。5月14号，沈阳专属的东北超主题公交车正式上路了。
0: 是，
1: 街头巷尾啊，一下子多了浓浓的足球味儿，老远就能认出来。
0: 你说的一点都没错啊！这次选的呢是130路公交车啊，这条线呢那可是贯穿沈阳南北的明星线路了。你看啊，从北陵公园出发，经青年大街呢一路直达新市府，平时坐的人就特别多，现在呢摇身一变就成了流动的足球宣传站了。
1: 对，主题公交这个车身设计醒目，大大的赛事标志，东北超为城市而战这样的标语，满满都是热血的劲儿。
0: 是，在这个车厢里呢，也是惊喜多多的，到处都是足球元素和文旅的装饰，一上车呢就跟到了球赛现场似的，仪式感十足。这可不是什么简单的换个涂装的什么花架子啊，公交车跑在路上就等于呢把东北超的赛事消息送到了市民的眼皮子底下呀。
1: 没错，不管是本地人通勤还是外地朋友您来旅游，坐一趟车就可以感受到沈阳的足球热情了。
0: 是，在这儿呢我还有一个好消息呢，就是5月23号东北超就要开赛了，比赛日的当天呢，凭球票或者是购票的凭证就可以呢免费乘坐沈阳公交地铁，看球出行超省心。主题公交车上线，再加上免费的乘车福利，沈阳的足球氛围直接拉满了。
1: 没错，一座城市办大赛其实不只是球场当中的事儿，一辆公交车，一条标语，一次免费乘车，都是我们这座城市的热情和诚意。
0: 对，
1: 沈阳人爱足球，沈阳也懂得怎么去招呼客人。
0: 是啊，这以后啊坐130路哈，不光能看到沈阳的美景了，还能沉浸式的感受足球文化。路过的时候啊，您记得多看两眼，说不定啊您就坐上这辆流动的风景线了。5月23号咱们就赛场见吧。
1: 来辽宁啊，不仅可以看到精彩的球赛，还有好吃的好玩的等着你呢。
0: 是，东北超期间呢，游客手握一张山海辽宁文旅惠民卡，就能畅游辽宁省内的各大景区。由中国广电辽宁公司推出的山海辽宁文旅惠民卡昨天全网首发，定价仅199元，将在5月23号东北超开赛当天开通一键预约景区功能。游客持该卡可畅游我省超百家优质景区，到上海、江苏、浙江以及吉林、黑龙江、内蒙古等省份也可以互通使用，享受到总价值超7000元的游览权益。
4: 首批整合了全省100余家优质的景区和文旅的场馆，正好结合我们这个东北超的赛季，通过我们官方小程序一卡在手，一键预约。
0: 本台报道。
1: 东北超即将开赛了，大家伙购票的话记得一定要认准官方渠道哈。
0: 对，
1: 来看一下，这有一个二维码，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呢您可以在自己的手机应用市场当中来搜索北斗融媒，认准官方图标下载安装就可以了。
0: 是，之后呢您打开北斗融媒 APP 之后啊，进入东北超频道页，点击东北超官方购票通道就能预约购票。本次呢东北超所有的场次票价均不超过20元。
21: 小朋友放学回家还没进屋呢，就甩掉鞋子开始给家人表演。

0: 小朋友这自带酷飒的范儿，不输专业舞者。不过，真心不建议小朋友随便跳舞，太容易伤害我们成年人的自尊了。就这几下子，我练三五年也不一定练出来。说小朋友有自己的记录方式，字儿认不全，就自创了一套专属记录方式，汉字混搭拼音，还配上灵魂火柴人简笔画，画风随性又抽象。
1: 一，八点之前到校；二，边聊也要。

0: 是
1: 什么颜色的？
0: 裤袜，白色的。八，化淡妆。九，不涂口红。
2: 这自带加密功能的备忘录，大人看了半天，根本破译不了。说女生骑着电动车，一路上总能隐约听到细细的猫叫声，可围着车子找了好几圈，始终不见猫咪踪影。于是他找来修车师傅，直接拆车。
3: 好了吗？
4: 没有看到猫跑啊，那绿狗听到它的声音，一会儿有，一会儿没有的。哎，又听到它的声音了。
3: 这里。
1: 小心一点，会不会咬人呢？
4: 呀，真的有一只猫！
3: 这猫
4: 这么可爱。
2: 终于在后座的角落里发现一只呆萌的小奶猫，小姐姐瞬间被萌化了，于是小猫有了家。说给小宝宝理发得需要上什么手段？广东这两个理发师开启配合模式，主打一个声东击西，一人负责逗娃吸引注意力，另一人趁机悄悄操作，剃完左边换右边，剃完右边换左边，这战术拿捏得死死的，宝宝根本不知道自己小小年纪就被套路了。说游客中午去山西一动物园参观时，本想打卡河马、黑熊、花豹等动物，没想到全员动物集体开启午睡模式，愣是找不到一只醒着的动物。不愧是山西，到了这儿甭管是谁都得午睡。
5: 正夏说出行新福利，最近有不少旅客在买火车票的时候发现说，哎，5月29号有部分车次后面多出了一个镜子。
6: 镜子，
5: 对，很多人就摸不着头脑了，说，哎，这个字儿到底是代表什么意思呀？
6: 这个特别的标识呢，可不是随意的标注啊，这是铁路部门专门推出的暖心举措，面向呢老年朋友推出了淡季周中购票专属的优惠服务，专门呢给老年旅客送上出行的优惠的。
5: 没错，咱们来了解一下具体的优惠规则哈，就是凡是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旅客，只要您购买乘车日期在5月29号到6月30号之间的周中时段，也就是说周一的中午12点到周五的中午12点，
6: 是
5: 带有镜子标志列车的车票，就可以享受车票执行票价的9折优惠了。
6: 是，那么呢，在大家成功购票之后呢，在订单详情呢，还有这个个人的车票页面，都会清晰的看到长者优惠的这个字样，就一目了然。
5: 对，不过这里呢，也要提醒大家啊，像6月18号到22号是端午假期嘛，
6: 对，
5: 那这段运输期间呢是不参与这一次优惠活动的，其他日期都可以。
6: 是，不光有基础的9折优惠啊，还能实现折上折。咱们呢就拿5月29号的高8070次列车2等座来说啊，普通乘客购票是公布票价的7.5折，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购票呢，直接低至了公布票价的6.8折，省下不少出行费用。
5: 不仅如此，还有隐藏的积分福利呢。
6: 是啊，
5: 参与优惠出行的老年旅客呢，可以享受这个普通会员3倍乘车积分。这个积分规则呢，是就是票面的价格乘以15。你想这个积攒下来，你不仅是可以直接兑换火车票，还可以办理作为升席业务。这波福利是不是太有诚意了？
6: 太有诚意了啊！但是我想说的是，这才哪儿到哪儿啊？铁路呢，这次是真的贴心到底了，不光省钱，还全方位的解决老年人的出行难题。你看啊，针对长辈们手机操作不便的问题，12306 APP 呢专门设有敬老版，就是大字体、大图标、高对比度，那么界面是简洁清晰的，再也不怕看不清、点不对了。
5: 对，如果不会线上操作的话，也完全不用愁哈。老年旅客呢，咱可以直接拨打12306客服电话，预定开车前3天及以上的车票。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个票量充足的时候呢，系统还会自动优先给老人配售卧铺的下铺。真的细节直接拉满了。
6: 这个好哈，线下服务呢也同步升级了，全国车站的人工窗口啊，全部保留现金购票的服务，还特设了爱心窗口，专门呢为老年旅客办理购票、改签等业务。那么，针对65周岁以上无陪伴、行动不便的老人呢，还能够预约重点的旅客服务。
5: 是的，敬老购票优惠和暖心出行服务，兼顾实惠与便利，用心呵护老年群体的出行需求。
6: 是，希望呢更多老年朋友和知晓这项福利，轻松享受便捷省钱的火车出行，那么安心的畅游各地的景区。
5: 没错，说一下，我们进来说一说趣味校园。现在这个大学的选修课真的是五花八门的。最近哈，有一门大学课程有点火，就是别人上课呢是属于埋头记笔记、刷题背书，
6: 是
5: 这一所大学的学生上课，那是直接支起了锅碗瓢盆，老师带着学生煲汤干饭。
6: 干饭
5: 啊！这是什么神仙课堂啊？我也想去蹭课。
7: 那小二老师。
8: 其实最朴实的目的，希望你们能够医学有所用，让我们药膳更加生活化和科学化。
6: 我看的我都馋了这门呢让人羡慕到眼红的课程啊，来自于石河子大学。近日呢，学校开设的中医药膳学选修课爆火网络，没有枯燥难懂的专业术语啊，也没有密密麻麻的板书，取而代之的呢是整齐摆放的，就像你说的锅碗瓢盆，还有这些厨具，新鲜药材，还有各类的养生食材。老师呢亲自盛汤，学生品尝药膳，那真是一个色香味俱全的课堂、啊、
5: 这课上的大补啊这门课可不是临时开设的网红课程、啊
6: 嗯、
5: 而是实打实的沉淀了十多年的老牌优质选修课了、
6: 嗯、
5: 中医药膳学呢其实最早是在2013年9月开课的、
6: 哦、
5: 到现在已经走过了十多年的时间 了
6: 、嗯、
5: 而且课程每年都会优化升级不断改进、
6: 嗯、
5: 主讲老师李莹老师呢不仅是在校的老师、
6: 嗯、
5: 还是国家职业药师医院主管中药师、
6: 哦、
5: 专业度拉满了、
6: 啊、
5: 那目前这个课程呢总共是有3名教师授课、
6: 嗯、
5: 还有知名老中医指导师资力量非常雄厚
6: 是这门课的火爆程度呢更是超乎我们想象的。最开始呢，学校只开设了一个班，120个人，名额呢瞬间被抢空了。
5: 嗯，
6: 因为分校区的学生选不上啊，学校又特意增开了一个班。即便是这样，依旧是供不应求的。每到上课的时间呢，除了选课的同学，还有很多学生来蹭课啊，妥妥的学校人气顶流课程。
5: 对，那这门神仙课程到底怎么上呢？
6: 上、嗯，
5: 跟您说一下，6课时呢用来夯实中医药膳基础理论，
6: 嗯、
5: 学习药膳发展历史。
6: 嗯、
5: 2个课时呢科普药材、食材特性。教大家分清食材药性、
6: 嗯、
5: 剩下的16个课时全部用来实操制作、
6: 哦、
5: 手把手教学，哪怕是零基础也可以轻松上手。
6: 好全面啊，这课堂实操环节最受同学们的欢迎了，学生分工合作洗菜啊、切配炖煮全员参与，老师呢现场讲解指导，一道完整的药膳2个学时就能完成。

0: 对，而且这门课它讲究精准量化嘛，
1: 嗯、
0: 彻底摒弃了做饭时候咱们常看到的什么含糊不清的适量
1: 啊，少许。
0: 对，少许到底是多少？这个食材的重量啊、
1: 嗯、
0: 药材的克数啊，包括炖煮的时间，全都是精准把控的。
1: 嗯、
0: 咱们就拿这个药膳炖鱼头来举例哈，你看一公斤的鱼头，
1: 嗯、
0: 这个药材必须要控制在3到9克，
1: 哎呦，
0: 严格把控药性和口感。
1: 是，说起开课的初衷呢，主讲老师李莹说呢，平时呢在医院工作就发现现在很多的年轻人是热衷养生的，但是呢缺乏专业的知识，盲目的跟风网上的养生教程，反而呢伤害了自己的身体。自媒体平台养生内容呢鱼龙混杂，很多错误的知识就误导了大众。所以呢学校就依托医学院的优势啊，专门打造了这门课程，就是为了纠正年轻人错误的养生观念，普及科学养生的知识，传承中医药传统文化。
0: 没错，在课堂上、
1: 嗯、
0: 香甜好喝的蜂蜜柚皮茶、
1: 哎、
0: 温润滋养的冰糖雪梨膏，这都是同学们的热门选择。而且最让人感动的是呢，这门课程其实带给学生的不只是一时的新鲜感，
1: 是
0: 有很多学生毕业之后还会主动跟老师分享自己做的药膳，亲手为家人炖煮养生汤，把课堂上学到的知识变成了守护家人健康的生活技能。
1: 真好哈、啊！眼看着药膳课这么受欢迎，不少学生呢纷纷留言就提议说呢，希望学校食堂啊跟进更新，把药膳的美食搬进食堂去，让全校的师生都能吃到养生的菜品。
0: 嗯，
1: 面对同学们的热情提议啊，学校的工作人员也是做出了回应的。目前呢，暂时不具备落地的条件啊，这也让不少同学直呼有点可惜喽。
0: 对，那除了火爆的药膳课，其实学校呢还有葡萄酒鉴赏与文化课程，课堂上专业品酒，学习酒文化，氛围感十足。各式各样有趣又实用的选修课，也是让同学们可以在专业课之外拓宽眼界，收获技能，丰富大学生活。
1: 没错，不得不说哈，这样有温度、有知识、有烟火气的课堂，真的是大家心目中理想的大学课程。
0: 没错，说一下，我们接着来说口腔健康啊。在传统的观念当中，可能会觉得说人老了才会掉牙，
1: 嗯、是，
0: 但是最近武汉有一名40岁的男子、
1: 嗯、
0: 正吃着饭呢，门牙掉了。
1: 哎呦，更严重的是呢，据医生预计呀、啊，如果不干预，未来几年他掉牙的情况会更加的严重。
2: 武汉市民张先生前两天和朋友聚餐时碰到了一件尴尬事，门牙突然罢工掉落，不疼不痒，门牙就这么掉了。张先生随后前往医院就诊。
3: 这个患者当时来的时候，他其实40岁还是比较年轻的，但是呢他的观念比较旧，他来的时候就说，医生，我是不是因为老了突然一下子下前牙就掉了。
2: 医生检查发现，张先生不仅门牙脱落，口腔内还有多颗牙齿松动，但他却从未治疗。医生确诊张先生患上了严重的慢性牙周炎。牙周病的根源是口腔菌斑和牙石，它们会刺激牙龈，导致牙槽骨流失。
3: 牙槽骨就是像土壤一样，慢慢的缺失了，牙就像我们的大树的树根没有埋在土里一样，牙槽骨掉了以后，牙就也没有埋在骨头里面，牙就变得越来越松。牙周炎不治疗的最终后果也就是掉牙。
2: 医生介绍，牙周病并不会一夜之间就造成牙齿脱落，而是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这个过程通常不疼不痒，当牙槽骨被病菌侵蚀，萎缩超过本身根长的一半时，牙齿开始出现咀嚼无力、松动、移位，最后牙槽骨几乎完全吸收，牙齿只剩下软组织相连，一碰就脱落。糖尿病、高血压患者都是牙周病的高发群体。
3: 糖尿病的患者，因为他局部的微生态血糖比较高嘛，对于细菌来说是一个更加的培养皿，当然对我们的牙周情况就会造成更糟糕的问题。
2: 医生提醒，重视牙龈出血的信号，定期维护，就完全可以打破老掉牙的宿命。世界卫生组织所倡导的80岁留20颗牙，并非遥不可及。
3: 一般是建议患者6到12个月来我们口腔科进行一个口腔的检查，评估是不是需要进行牙周治疗，也可以评估一些龋齿呀这些问题，做到早发现早治疗。
0: 说一下，说紧急救援。5月14号清晨6点多，杭州一处公寓楼发生了惊心动魄的一幕，有一名男子直接悬在了9楼窗外，半个身子都探在外面，就靠两只手紧紧扒着窗框，这个风一吹都晃悠，但凡手一松，后果真的不敢想。
1: 是，最先发现这惊险一幕的呢，是位外卖小哥，叫做谢昌华。小哥呢是个听障人士啊，平时呢靠人工耳蜗进行简单的交流，大声喊人对他来说是挺费劲儿的。
0: 嗯，
1: 那会儿呢天是刚亮，街上 几乎是寥寥无几啊，没有行人，想靠呼救找人帮忙根本是行不通的。
0: 对，当时其实谢长华也半点没有慌，脑子很清醒，他立刻掏出了手机拍现场，把这个照片定位发送到和公安联动的友好小哥驿站群，直接艾特群内的警员和管理人员，清晰快速地传递了险情。
1: 好，
0: 咱就说哈，这波冷静又机智的操作，佩服，
1: 真棒哈、啊！消息一发出去，辖区的民警立马就看到了，就近巡逻的警力火速赶往了现场，仅仅5分钟的时间就冲到了公寓楼下。民警一看这现场，心里都提到嗓子眼了。男子情绪特别的激动啊，身体越旋越往外，就靠两只手硬撑着，随时都有掉下来的危险。
0: 对，这个时候哈、啊，你想正常开窗去救人根本不行，
1: 对，
0: 因为那个窗户开口太小了，根本伸不进去手去救人。千钧一发之际啊，救援人员当机立断，就是说破窗。先是赶紧喊楼下的路人全都躲开，随后呢，借助随身工具奋力敲碎窗户玻璃，压根顾不上锋利的玻璃碎片会划伤自己，伸手死死攥住被困男子的胳膊，拼尽全力把人从窗外硬生生拉回了屋里。

0: 慢一点，对，先进来。
1: 直到救援结束啊，大家伙才发现救人的这个辅警两条胳膊被玻璃碎渣划了好几道伤口，鲜血直流，看着都疼。万幸的是只是皮外伤，没有伤到筋骨。根据了解，这名年轻男子呢是属于喝了酒，一时情绪冲动想不开，才做出了这样的傻事儿。
2: 现在呢，男子的情绪啊已经是彻底的平稳了下来，也交给了家人好好的照顾着。一场呢眼看就要发生的悲剧就这么被成功的给拦下了。
1: 对，咱们在这真的要好好夸夸这位听障外卖小哥。
2: 对，
1: 他自身本身就有不便，但是却在危急时刻没有丝毫退缩，用自己的方式冷静施救，这份善良和机智比什么都珍贵。
2: 是，还有奋不顾身的民辅警，不顾自身安危冲上去救人，玻璃划伤也全然不顾，用勇敢和担当守住了一条生命。
1: 其实生活当中呢，总会有些平凡人在关键时刻化身英雄，没有惊天动地的誓言，却用本能的善意、果敢的行动守护他人的生命。他们用最朴实的举动诠释了什么叫人间温暖，什么叫责任担当。
2: 这些平凡英雄值得我们所有人致敬，他们就是城市里最亮的光。
1: 说南下，说后怕。
2: 后怕、
1: 咱们说广东广州啊，一个14岁的男孩，5月8号上午呢，在学校草丛里捡东西的时候，被蛇咬了一口。结果孩子没当回事儿，淡定的回教室上课去了。
2: 是，你说这心也太大了吧？这个孩子呢叫小陈，当时呢他就觉得被什么东西扎了一下，也没在意。到了中午的时候呢，开始手脚发麻，眼睛看东西模糊了，他还以为是自己近视了。直到同学提醒他说：“哎，你这胳膊上好像有个伤口啊，看着好像是，哎呦，蛇咬的吧？”他这才重视起来。
1: 对，当天下午呢，小陈就去了医院了。这医生一看，这是银环蛇咬的呀，剧毒。医生说你再晚来一会儿就会有生命危险了。好在经过治疗呢，小陈已经痊愈了。
2: 是，每年的5月到8月呢是蛇类活动的高峰时期，万一呢被蛇咬伤了，有几件事要记住啊。这第一呢，就是及时把手上戴的手镯啊、戒指啊、手表啊都给摘下来，不然呢肢体肿胀以后呢，这些东西会勒住咱们的血管，可能导致局部的坏死。
1: 对，第二就是被咬的手臂要始终保持下垂位，让这个血液回流速度慢一点，这样毒液扩散全身的速度也就慢了。
2: 是，这第三点呢，就是别慌别跑。研究表明呢，人呢一跑起来，血液循环就加快，毒液呢扩散的就更快了。正确的做法是这样啊，就是把自己呢当一只小乌龟，保持坐姿，安静等待救援，尽量呢不要躺平，坐着呢比躺着更能够缓解毒液的扩散。
1: 医生还特别强调了，说被蛇咬之后2个小时之内使用抗蛇毒血清的效果是最好的。
2: 对，
1: 千万别信什么偏方，也别乱涂乱抹，更不能用嘴吸啊，那些错误的做法只会耽误病情，严重的还会致残甚至致命。
2: 是，最后呢想多说几句啊，就是小陈这次是万幸，
1: 对，
2: 同学提醒的及时，去医院呢也不算太晚，但是呢这不是每次都能有的运气。你看这草丛、树丛、石缝这些地方呢蛇最喜欢待着，走路玩耍捡东西的时候咱们多留个心眼。
3: 免费领，免费领！拓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立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4: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5: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1: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2: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0: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2: 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说一下，我们来说行车安全。夏季来临，气温升高，有一些开车的小习惯要改一改了。
4: 对，
3: 很多车主呢习惯于随手把一些物品就放在车里，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啊，高温之下密闭暴晒的车内藏着不少安全隐患，
4: 对，
3: 稍有不慎就会引发危险事故。
4: 是，最近呢，江苏无锡就发生了一起典型的车内高温爆炸事故。当地呢，一名男子把罐装的发泡剂遗忘在车内，车辆呢长时间经过太阳的暴晒，车内的温度持续飙升，最终呢这罐发泡剂直接受热爆炸。
3: 爆炸过后的场面非常狼狈，大量的泡沫瞬间铺满了整个车厢。
4: 对，
3: 等到车主发现的时候，泡沫已经完全结块硬化了，这车内的按键呢缝隙全都被牢牢的封住，清理起来难度极大。
4: 没错，
3: 好在事发的时候人没在车里，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这个算是不幸当中的万幸。
4: 是，这呢也给所有的车主敲响了个警钟，就是呢消防部门特意提醒大家说呢，夏季阳光直射下，密闭车厢的温度能够快速的飙升至60到70摄氏度，很多日常的小物件在高温环境下呢，都会变成易燃易爆的危险品。
5: 以下这些东西可千万不能放车里。首先就是这不起眼的打火机，打火机中的丁烷燃料在高温状态下极易膨胀，甚至发生爆炸。炎热的夏天，谁不想来一口冰凉的可乐呢？但是在夏日的车内，可千万不能放碳酸饮料。碳酸饮料中含有大量二氧化碳，容易膨胀，严重时还会冲破瓶身引起爆炸。强烈的阳光下，老花镜和矿泉水可别放在中控台上，这些有凸透镜效果的物品容易聚光发热，引燃车内可燃物。防晒喷雾和香水中大多含有酒精，加上罐装喷雾本身含有压力，在车内高温环境下非常容易发生爆炸。最后建议不要在车内长时间放置充电宝，充电宝本身不具有稳定性，平时使用不注意都会有一定的爆炸风险，在高温暴晒的车内无疑就是定时炸弹。
3: 气温升高，车辆自燃起火的概率会大幅增加，所以建议各位车主，咱们要及时清理车内的危险品，提前排查安全隐患。同时呢，在车上常备车载灭火器，做到防患于未然。
4: 是，万一啊车辆突然起火了，正确的扑救方法呢一定要记牢。如果呢只是轻微的冒烟，小范围的起火，立刻用灭火器厚毛毯或者是沙土覆盖火源，快速的灭火，阻止火势的蔓延。
3: 对，这个车载灭火器咱们最好是放在前门储物格、副驾驶手套箱，或者是固定在座椅下方。如果放在后备箱也是务必要固定牢靠了，确保紧急情况之下可以快速拿到。
4: 没错，如果火苗从车身缝隙窜出，切记不要直接打开引擎盖，要呢先切开一条小缝隙喷射灭火剂，确认无明火无烟之后再处理，避免氧气突然的涌入造成二次爆燃。
3: 对，最后呢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要是火势已经失控无法扑救，不要贪恋财物，立刻远离车辆，撤离到安全地带之后拨打119报警，优先保障自身人身安全。
4: 没错， 错，夏日行车安全无小事，养成下车清理物品的好习惯，守住出行第一道安全防线。
3: 夏天来了，南方有不少城市的绿化带、公园等，摇身一变成为了水果仓。
4: 是水果仓，
3: 什么芒果、荔枝、莲雾、菠萝蜜等各类水果，就感觉挂满了枝头，成为了一道独特的城市景致。
4: 你这个比喻特别的形象啊。那么这些生长在路边的免费水果适合食用吗？又为何要在路边种果树呢？
6: 近日，云南西双版纳景洪市城区的芒果、椰子等特色绿化果树陆续进入成熟期，成为城市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为了让市民共享城市绿化成果，感受城市温度，当地组织工作人员将新鲜采摘的水果送到市民手中。
7: 在版纳生活很快乐，还可以吃绿化带水果。
8: 好吃吗？
7: 稍微小姐没有虫。
6: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绿化果都好看还好吃。这两天，深圳莲花山公园的莲雾挂满枝头，树上结满了诱人的果实，树下也落了密密麻麻一地。不过，它的口感恐怕和大家想象的不一样。一些尝过的网友现身说法，纷纷留言不好吃，没味道。
9: 食用果树，他们在培育的过程中可能更看重的是它的商品性，它要选择果子大、味道甜、口感佳。而绿化选择的果树其实景观属性是优先的，比如说我们在培育它的过程中保留下来的是树形好、花期长、冠形饱满的这些优秀选手。
6: 专家介绍，绿化果树多为食用价值较低的品种，因此结出的果实口感往往较差。此外，在日常养护的过程中，公园会定期对这些果树喷药，其果实的农药残留风险往往会高于市面上售卖的水果。
10: 我们在对这种病虫害进行防治的过程，会用到有一些药剂啊，我们是不遵循这种食品安全的标准，因为我不是把它当作果树来出产这个果实的标准来生产的，所以我们是建议这个市民不要去采摘吃它。
6: 可能有人会问，既然有的果实不适合食用，为什么还要种植绿化果树呢？专家表示，硕果累累和百花齐放一样，都是很好的城市景致。不同城市根据环境选择适合的植物，也有助于摆脱园林绿化景观的千篇一律。
11: 像我们观赏树的话，有的看花，有的看果。但是花的话，有时候它花期比较短，你像樱花，仅半个月它就结束了嘛。但是果的话，从开始就五月份能看到十月份，观赏期特别长，尤其夏天、秋天的话，很弥补花比较少的一个缺陷。
3: 不光是绿化带里的水果不能随意吃啊，其实咱们市场上买的水果要悠着点吃。
4: 是，眼下呢，荔枝、西瓜、芒果、榴莲等各类的时令水果呢批量上市了，其中呢不少水果含糖量高，食用方式呢不当，容易造成糖分摄入超标，给身体健康带来负担。
12: 高糖水果一般是指每100克可食用部分中含糖量大于等于 15% 的新鲜水果。这类水果果糖、葡萄糖、蔗糖含量较高，入口甜味浓郁，是夏季水果市场中最受喜爱的品类。
13: 只靠味觉去判断甜不甜，并不是判断水果糖负担的唯一标准。一个水果是否需要控量，我们至少要看三个指标。第一呢，每百克含多少糖或者碳水化合物。第二，咱们一次实际能吃掉多少。第三，它对餐后血糖的影响，也就是血糖生成指数和血糖负荷。
12: 专家表示，判断水果是否为高糖，不能单纯依靠口感。部分水果甜味清淡，甚至口味偏酸，并不代表含糖量少，可能远超普通水果，极易被忽视。
13: 容易被酸味掩盖甜味的水果或者水果的制品，比如说像山楂、百香果，还有某些李子，酸甜口的果脯。酸味来自啊有机酸，但并不代表糖少，尤其是像山楂片、果丹皮、蜜饯、话梅、果脯、芒果干等等这类能量密度高的热带水果，比如像榴莲和菠萝蜜。榴莲不能只看它甜不甜，它的脂肪和碳水都不太低，热量密度明显要高于大多数的水果。
3: 长期啊，或者是一次性过量食用高甜水果，会给我们身体的多个器官和系统带来损伤，引发多种健康问题。
12: 大 量水果的摄入首先会导致血糖波动剧烈，大量糖分快速进入血液，对于血糖调节能力较弱的人群会加重胰岛素代谢负担，还会对身体的其他系统造成伤害。
13: 能量超标和体重的增加，很多人啊，他会低估水果的热量，甘油三酯、脂肪肝、尿酸问题可能被放大。

0: 大量的水分、糖，尤其是果糖，包括膳食纤维、有机酸，低温的刺激一起进入胃肠道。那胃肠敏感的人群很容易出现问题啊，牙齿的问题，口腔长期处于一个糖和酸的环境中，也会增加龋齿的风险。
1: 当然针对高糖水果的食用呢，不同人群也是需要区分对待的。那对于本身就患有糖尿病、高血脂、痛风等基础疾病的人群呢，食用高糖水果就更要谨慎了。
2: 对这类人群呢，应当在医生或者是临床营养师的指导之下，根据自身的指标情况来调整摄入量，避免加重病情。还有呢，一些特殊的人群也要格外的注意。
0: 儿童，尤其是啊低龄的儿童，自我控制的能力相对要差，它很容易连续去吃，既有过量的风险，还有什么呢？噎食的风险。胃肠功能弱、肠易激综合征这类人群，少量常温分次比冰镇大量空腹要更合适一些。慢性肾病这类特殊人群，它需要限钾的人，香蕉、哈密瓜、榴莲、猕猴桃、橙子这几类食物，我们要看肾功能的阶段以及血钾的情况。
3: 对于健康人群来说，无需完全拒绝高糖水果，日常食用高糖水果不用完全忌口，关键在于控制好摄入量。可按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的建议，水果每天200至350克，分一两次食用。
0: 针对咱们普通的成年人群啊，这里面有一个提示，如果我们去选择低糖或者中糖的水果，比如像草莓、蓝莓、桃、柚子、橙子，这类属于含糖量相对低的，一次我们可以吃像150到200克都没有问题。但是高糖的水果，比如像荔枝、葡萄、芒果这类，这些我们要注意，一次尽量控制在100克左右会相对更稳妥。
2: 说国家税务总局介绍，今年一季度我国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的职工人数为2.6亿人，同比增长1.8%，加上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员、退休人员等，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稳定在13亿以上。一季度我国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收入实现5981亿元，同比增长5.3%。说近日中央财政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财政部将引导地方进一步优化支出结构，支持校园足球特色学校有序开展足球训练和竞赛等活动，助力选拔和培养足球人才，推进足球振兴发展。说昨天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城市吉祥物征集活动决赛在大连举行，306件参赛作品中有30件晋级决赛，专家组将综合研判作品的设计理念、创作灵感、文化内涵等，最终确定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专属城市吉祥物。说瑞典与新西兰的研究团队开发出一种基于人工智能的快充策略，可根据电池健康状况实时调整充电过程，在不增加充电时间的情况下将电动汽车电池寿命延长。这项技术的优势在于推广门槛较低，原则上只需通过车辆电池管理系统的软件更新即可部署，不需要新增硬件设备。说法国有一只名叫拉扎尔的蝴蝶犬已有30岁高龄，眼下负责照顾拉扎尔的机构正在为其申请犬类最高龄吉尼斯世界纪录。犬类的寿命会因品种、体型和健康状况等因素有所差异，家养犬类的平均寿命普遍在10到15岁之间，拉扎尔正在创造属于犬类的奇迹。说最近日本东京大学研究团队开发出一种小型传感器技术，利用植入果蝇嗅觉受体基因的细胞，成功实现了对自来水中霉味的精准检测。这项技术有望让管理部门第一时间发现水库等水源地的异常状况，从而实现污染的早期处置与水质管控。
4: 免费领驼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立志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5: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

0: 每天呢使用10分钟。
1: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2: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2: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1: 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4: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5: 上来下，欢迎回来。北京北海公园，一簇簇太平花悄然绽放，微风拂过，花枝轻颤，洁白花簇掩映红墙古建，清雅淡香随风漫溢，自带一份静谧的古韵之美。
6: 节目最后，一起去欣赏这美丽的夏日古韵。更多精彩资讯，欢迎下载北斗融媒客户端。说天下，明天见。
5: 明天见。

0: 免费领，免费领，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立志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着用。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0: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

0: 刚才您说到感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1: 咱们这款通络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盘，就像真人的八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通络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全家都能用。
2: 这一台机器啊。
3: 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络宝做宣传。
4: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通络宝做宣传了。现在。 他们都说这通络宝眼睛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络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 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的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包。用的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1: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 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络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
2: 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免费领，免费领，
5: 通络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省398元。
6: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
4: 这一下子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络宝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
7: 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通络宝做宣传。
8: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通络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
9: 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络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 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包，免费领，免费领，通络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省398元。

0: 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0: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6: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
5: 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6: 咱们这款铜锣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4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0: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全家都能用。
1: 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
2: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宝做宣传了，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宝眼睛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6: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 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0: 免费领，免费领，图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省398元。
1: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2: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4: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你好，欢迎您。
6: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
5: 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6: 咱们这款铜锣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0: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全家都能用。
1: 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
2: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宝做宣传了，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宝眼睛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 真的是太好用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

0: 肺灵穴，这还能模拟八双手心转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1: 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2: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络宝眼部护理器啊，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0: 免费领，免费领通络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络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通络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通络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络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八双手心转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7: 上官方频道，聊官方资讯，看官方直播，上北斗龙媒，嘿嘿，认准北斗龙媒东北超官方频道。
8: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9: 山河藏韵，墨彩流芳，辽博千年汉墨典藏，铺就丹青史。辽宁卫视携手辽宁省博物馆，匠心巨献，宝后说宝，跟随董宝后副馆长，探秘国之瑰宝，解锁镇馆书画背后的艺术传奇。

0: 哎呀，真软，真滑溜哈！哎呀，你说说你哈，这么多！哎呦我的娘啊，这件更软，更滑溜！哎呀，哎呀我的娘啊，这也是你的？
1: 啊，
0: 这露这么多，你敢穿？哎呦我这个亲娘啊！ 哎，这不是电影里女特务穿的吗？哎呀，这也是你的？啊！哎呀，哟，我的娘，这你能穿出去？哎呦，我的个亲娘！家里都收拾好了？哎呀，哎呀，你家东西咋这么多呢？
2: 哎呀，可真阔气！哎呀妈呀，这收拾的咋这么好呢？啊！哎呦，我的个娘啊！哎呀，你家咋这么多杯子呀？这我一辈子也打不完呢！啊！哎，家里有啥事儿要我帮忙的？
0: 没有没有，没什么事儿。哎呀，
2: 你可别客气，反正我也没啥事儿，闲着也是闲着，搭把手帮你一起收拾啊。哎哎，不用不用，真的不用，谢谢你。哎呀，谢啥呀？这老话说得好，这远亲还不如近邻呢，是不？
0: 就是，就是就是。
2: 那好，哎，那你有啥事儿随时叫我。
0: 哎，我走了，走了啊。你看人家这日子过的。
3: 来的二百户。
0: 张康运动也推动了文化教育卫生事业的跃进。
4: 参谋长，参谋长，
0: 等等等等，你家可真阔气啊！嗯，那好衣服挂了一院子，光喝水的杯子那就一辈子都用不完呀。
4: 你到我家里去了？
0: 哎呀，参谋长，你家属可真俊。
4: 都生过两个孩子的人了，哎呦我的个娘，看着就跟大姑娘似的。
5: 行了，赶紧回去吧，你不嫌累得慌啊？
0: 累，你有不放着挑？
4: 他可真能干，没有别的本事，就是有的是劲。有劲还不好啊？一个女人要能不多的劲干什么？挑水啊，这不省了你的事儿了。
5: 哼，没有劲也得挑啊，难道还要我挑啊？
4: 哎，
5: 你老婆能挑得动吗？ 你舍得让他挑吗？
4: 怎么舍不得呀？你老婆能挑水，我老婆就不能挑水了？
5: 切，你先别气，等他能挑水了，你再气也不晚。

0: 哎呀，真不错！哎，国庆，
1: 真不错，真不错！你看看，连儿子都能帮你干活了，
2: 帮我干活，给我添乱就算不错。哎，
0: 安琪，你是真能干！你看看把咱们家收拾的这么快就收拾利索了啊！
2: 表面看是利索了，还有好多细活呢，够我干一阵子。
0: 哎，你行，我相信你一定行。
2: 我还用你相信？
0: 别这儿给我灌迷魂汤了，我不吃这一套。嗨，你看看，真是油盐不进，软的硬的都不行。哎，给我，
3: 算了吧，你就别拍马屁了，赶紧把儿子带出去，饭马上就好了。哎，来，赶紧递一套外卖吧。哎，
0: 我不是拍你马屁，哎，你是确实能干。你看看，这么快就学会烧火了。
2: 您还会拉风去，
0: 不见得，真的不见得。
2: 你这是在骂我吧？这么原始的劳动，我还学不会，我还不如乡下人呢。
0: 你别老动不动乡下人，乡下人呢？乡下人怎么了？怎么惹你了？让你这么说。
2: 哎，对了，你不说我还给忘了。这隔壁住的什么人呢？
0: 啊，王主任，怎么了？
2: 哪儿的主任啊？
0: 师级干部。
2: 你问这干什么？我就纳闷了，你们共产党干部怎么都娶的老婆都这样？都哪样啊？都二百五样。都王秀娥那样。
0: 哎哎哎哎！啊！你以后说话注意点，行不行？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什么二百五、二百五的？要是没王秀娥。
2: 你安杰能不能今天在这儿拉风去？那还两说呢。你以为我愿意拉风去？拉风去有什么好的？
0: 拉风去有什么不好的？你总比死的强吧。你说谁死啊？要是没有人家王秀娥，你能活到今天吗？啊？难产都把你给难死。
2: 哼。那照你的意思，王秀娥还是我的救命恩人了。
0: 难道不是啊？
2: 是啊。哼。
0: 听你这话，不但王秀娥是我的救命恩人，你还是我的大贵人。要没你这个大贵人啊，我安杰哪会跑到这儿来拉风向啊？啊？怎么了？啊？怎么了？谁尿了？我看看，怎么又尿了？哎，吃点这个。
4: 哎呀，这小孩子！哎，一会儿啊，你睡一觉，别累着啊。我睡一觉还用着你批准？
2: 江叔叔，
4: 谁？
0: 哎，好，这是王主任的儿子王海洋。来来来，进来进来，过来过来，来，怎么回事？
4: 江叔叔，我们家吃饺子，我娘说让你们家也尝尝。
0: 嗯，太好了，怎么就一盘啊？ 就够我和你阿姨吃的吗？我们家才一人一盘儿啊，那好，那我们就两人一盘儿啊。谢谢你啊，回去吧。嗯，可真不错，就是肉少了点，不太香。嗯，来，回去吃饺子啊，来。
2: 你不吃啊？我不吃，我省给你吃，你也可以一人吃一盘。这谁又
0: 惹你了？哼，送什么送啊？今天一盘饺子，明天一碗面的，真小家子气，真烦人。我说你这人怎么这么不知道好歹呀？吃就吃，不吃拉倒。臭毛病！
2: 我是臭毛病，你们是穷毛病。
0: 我说你这人真是欠修理啊！
2: 再不收拾你，真是爬上头了你。就你那头有什么可上的？请我上我还不上？哎呀，我还不是犯愁吗？人家今天送了一盘饺子，咱们明天还不得给人送盘包子啊？这送来送去的，什么时候收头？

0: 哎，你起这么早干什么？再睡会儿。
1: 哎呀，这君浩烦死了，跟狗似的追着你叫。
0: 你这舌头真是给割了去，这么反动。
1: 你还说干那事儿是干革命呢？你才反动。

0: 喂，
1: 喂，总机，请帮我接参谋长办公室。
2: 啊，接过来吧。
1: 好的，参谋长来了。
3: 哎，你快点回来吧，水缸里不知道有什么东西。
2: 有什么东西啊？
3: 不知道是什么，也不是虫子，也不是别的，就不知道是什么。
2: 那就是啥也没有。
3: 有好多呢，不止一个，
4: 好多都飘在上，挺渗人的。
2: 有什么可渗人的呀？就你事儿多。你大惊小怪的干什么呀？
5: 可能是这缸啊，好久没刷了，掉进东西了。没事儿啊。
3: 掉东西进去了还没事啊？这两天喝的可都是水缸里的水啊，多脏多恶心。
2: 恶心什么呀？我都喝了一年多了，也没啥毛病了。
5: 就你毛病多。
6: 参谋长，时间到了，咱们该走了。
2: 啊，行了，别啰嗦了，我有事儿啊。
3: 嫌我啰嗦，讨厌。
7: 说什么了？说什么了？
3: 敢说我啰嗦，讨厌。

0: 哎，干啥？怎么回事？哪儿来的？这怎么回事？怎么了？看什么呢？这是？这娘的！
1: 不是，是你家属吗？
0: 娘的，这出什么洋相？行啊，挺能干的呀，这么快就出来挑水了。一，余科长，动，从军调整队伍，一律面向大海。
2: 走。
1: 你这是何必呢？离我远点。

0: 摇，
1: 摇。
0: 阿姨，不是你摇，是水桶摇。
2: 海洋，来，过来帮我弄一下。
0: 哦，哎，你别去，你别去，看他什么时候能打上水来。
3: 多好玩呀，多有意思呀。

0: 孩子们淘气，你别介意啊。你是第一次打水吧？
1: 是啊，这桶怎么放不下去啊？

0: 谢谢啊，
1: 没事。
2: 哎呀，怪我，我忘了，你头一回答谁肯定跳不了满的。

0: 这下总行了吧？
1: 这次肯定行了。
0: 慢点啊！
1: 好了，这下行了。
0: 再往后一点。
1: 对，
0: 好。小心啊！
1: 哎，那我走了。
0: 哎，你等等，
1: 怎么了？
0: 你穿这样的鞋子跳水行吗？
1: 行，没问题。

0: 您没事吧？
1: 没事没事。
2: 一二。

0: 欠我这个娘了。
1: 生没娘叫的玩意儿，
2: 你家海洋也在这儿，他也是吗？
1: 有一个算一个，通通都是。海洋，你给我回来！你屁痒痒了是不是？给我拿着，回家去。
3: 烦死人了，再哭。

0: 你还挺能干的嘛。这水是你挑的？你说呢？
1: 我看不像。你这不是明知故问吗？你是怎么知道的？你在岛上都引起轰动了，我还能不知道？
0: 我能引起什么轰动啊？不就是摔了一跤吗？ 有什么可轰动的？
1: 哎，你干什么呀？
0: 我想回青岛，我想回去了。

0: 哎，你以后不用那么讲究卫生了，也不用再当三喜丈夫了，省省吧，节约用水。
1: 哎呀，这下可麻烦了，我现在都已经养成了这个良好的卫生习惯了，不洗还不舒服了你。
0: 臭毛病，
1: 臭毛病，臭毛病也是你给逼出来的。

0: 不碰你，这没有你的许可，我哪敢碰你啊？哎，我跟你商量点事儿。
1: 什么事儿？
0: 哎，你躺下，躺下。我想啊，为了能让你上厕所方便，我打算在院里头给你搭一个厕所。你没意见吧？啊？
1: 什么？
0: 哎呀，我都已经打算给你搭厕所了，你还不行？
1: 哎呀！
2: 哎，你们歇会儿，来来，喝水。来，歇会儿，歇会儿。辛苦了哈，这是要搭厕所啊？啊，是啊。
3: 哎呀，我的个娘啊！
2: 来。这下好了，我就能看见你的腚了。
4: 哎，怎么样？还不错吧？啊？
1: 不错什么呀？
4: 怎么了？哪儿不合你的意了？啊？
0: 怎么会呢？
1: 他亲口跟我说的，就站在他们家房顶上说的。要是看不见，他怎么会说呢？
0: 啊？
1: 只有一个办法，把厕所的顶封上。
0: 按说应该看不见啊。
1: 哎呀，应该的事儿多了，不是还有万一吗？
0: 急什么呀？
4: 吃完饭了，咱们过去看一下不就行了？再说啊，咱们也应该拜访一下。来，老王，
5: 哦，来了香。
4: 哎呀，吃什么好吃的呢？这么香，
6: 家常便饭。
2: 香啊，那坐下再吃点儿。
5: 坐一块吃点。
4: 行啊，有人不让，你看一直在后面拧我。哎，你们继续吃，我们参观参观院子。
2: 哎呀，我家有啥可参观的？我刚还跟我们老王说你家搭的厕所呢，还想上你家参观呢。
4: 啊，欢迎参观的。
5: 嗯，
4: 哎，我看你老上房顶去，那房顶上干什么呀？
2: 可干的事儿多了呀。缝被子、晒萝卜，那上面宽敞，啥都能干。
4: 啊，是吗？
2: 啊，
4: 我们上去参观一下啊！
2: 欢迎参观。
5: 参观，参观，参观。
4: 走。
2: 哎，来来
4: 来，你们吃上。
5: 好了，好了，好了。
4: 你先上吧，我保护你。啊，慢点啊。

0: 你先下去啊！怎么了？你下去啊！咱俩都上来，会把这梯子压塌的。哎呀，
1: 放心，压不塌。吃吧，吃吧，吃吧。没事儿啊，走走走。没事儿，上啊。

0: 怎么了？发什么呆啊？
1: 你看啊，多美啊！
0: 哪儿美了？我怎么看不出来啊？
1: 你能看出什么来？
0: 哼，我能看出你美。
2: 你俩看啥呢？
1: 看风景，从这儿往下看风景挺好的。
3: 这有啥风景呀？哎呀，我的个娘啊！这有啥看头呀？
0: 你以为他真是看风景啊？
1: 那他看啥呀？
0: 他是看你能不能看见他的病。

0: 山羊散放的草原牛。那现在啊，咱们就去找到当地的牧民。大哥您好。
1: 你好你好。
0: 大哥，你们都是草原上养牛的专家，那我想问问您啊，这牛啊哪个部位最好吃呢？
1: 牛身上边的筋头巴脑是最好吃的，它又有牛肉又有牛尖，营养价值也特别高。今天你们来到草原，你们就能尝到这么好的美味。
0: 所以我们今天来啊，就是要替大家找到真正的草原美味。
1: 这你们就来对地方了。你看我们这里的牛都是散养散放，而且我们的牛是现杀现做。走，我现在带你去。
0: 好。
2: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今天我们来到草原，让这样的珍馐美味能够直接送到您的餐桌。
1: 咱们的筋头巴脑已经做好了。
3: 哇，这也太香了，经过漫长的等待，筋头巴脑终于做好了。哎呦，闻到这个味道我都馋得忍不住了，想要尝一尝。
1: 我给你捞出来一块，你尝一下。
3: 大家看这刚出锅的筋头巴脑诱不诱人，我先来替大家尝一尝啊。哇，真的是太好吃太满足了啊，一口咬下去满嘴都是胶原蛋白。这个肉呢炖得非常的鲜嫩啊，而且这个筋啊也是炖得烂烂乎乎的，太好吃了。
4: 如果说吃肉只能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但是筋头巴脑啊却可以让大家品尝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真的啊，要是能让我们全国的观众都能品尝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就好了。
1: 以前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出锅的筋头巴脑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能吃到我们最正宗的筋头巴脑，打开就能直接吃。
4: 那太好了，您给大家拿上来看一看吧。
1: 没问题，这就是咱们刚做好的筋头巴脑。
3: 我看一看，哇，这一袋的分量沉甸甸的，这么大一袋，那咱现在打开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怎么样。大家看啊，这一袋的分量也太多了，倒出来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那我现在就来尝一尝啊，这和刚做好的它的味道比怎么样。哇，这个真的是和刚做好的一个味道啊，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卖得很贵啊？
1: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最精华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正

0: 中的金头巴脑，一袋就是一斤，80块钱。
1: 80块钱一袋一斤，虽然说您这个品质确实是好啊，但是这个价格确实是挺贵的。像我们很多叔叔阿姨啊，他们可能接受不了这么贵的价格。
0: 这个价格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今天大家来到了草原，找到了我，我可以给大家成本价。一袋肯定不够吃，咱们五袋是一箱，平时售价400块钱，今天199块钱五大袋，你看怎么样？
1: 199块钱五大袋，也就是整整5斤做熟的金头巴脑，这个价格确实是很划算。咱们买回去呢，可以打开直接吃，或者用它炖个菜呀、啊，也特别的好。但是啊，这五袋也不够吃，您要不多送一点吧？
0: 今天上电视我也很开心，大家找到了我，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三大袋，足足3斤。可以拿给身边的朋友还有孩子们尝一尝，这是内蒙古的特产，也多帮帮我们做做宣传，
1: 没有问题。那现在就是199块钱整整的8大袋，也就是8斤啊，而且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咱们现在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在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啊，我还是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再争取一点福利，您还能再免费送大家一点福利吗？
0: 真的不能了，已经赔钱了，这一袋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金头巴脑的价格大家也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啊，这么高的品质，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了，您再给我们拿上来2袋。
0: 再拿2袋干嘛？
1: 因为啊，金头巴脑它的口感鲜嫩，营养丰富，吃起来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像平常呢，我们有很多观众朋友，大家可能想吃但是不舍得买，那今天我都来到了草原，而且找到了这么好的金头巴脑，我不想让我们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有遗憾。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这2袋呢，我们栏目组来补贴。大家听好了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在199块钱8袋的基础上，再免费送给大家2袋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但是呢，名额有限啊，每一袋里边满满的都是肉，没有配菜。现在就抓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或者是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金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金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金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1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1斤做熟的金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金头巴脑，品质真的非常的好，但是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样的吗？
0: 我敢保证，我的牧场在这里，我的牛群在这里。
1: 听您这么一说啊，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0: 我现场给您打开一袋，这一袋1斤，全都是牛肉牛尖，我敢保证所见即所得，所有的人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我全额退款，我们牧民从来不撒谎。
2: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1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0: 以前我们生活艰苦，交通不便，现在生活好了，交通也好了，我们这么好的牛肉通过咱们煮熟以后真空包装发往了全国各地，能让大家吃到更好的美味。
1: 您的筋头巴脑品质我也看到了，真的特别的。

0: 好。但是啊，老百姓买东西除了讲究品质，还特别关心价格。所以啊，我也想问一下，您平常都怎么卖呢？
1: 今天199块钱五大袋，你看怎么样？
0: 这个价格啊也还可以。但是您看啊，我们今天来到了草原，也找到了您，您得表示表示。
1: 这个特别简单，我身后的牛全是我们家的，我今天一分钱也不赚了，我再免费送大家三大袋，足足三斤。
0: 观众朋友们，这可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金头巴脑，真的是太合适了。我觉得要是能再优惠一点，那就更好了。
1: 小姑娘，你们平时在饭店吃一锅金头巴脑不得100多吗？你看咱们这锅里边足足的有一斤牛肉跟牛尖，你觉得呢？这一袋就是一斤，成本就要40-50块钱，不是我不想送，是实在送不起。
0: 但是啊，您换个角度想一想，咱们这么好的金头巴脑啊，平常也不会宣传，今天上电视啊，全国的观众朋友都能看得见，您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都是您的回头客，都给您做宣传，这销路不就打开了吗？
1: 你说的很有道理，我今天就是赔钱，我要再送大家两袋，希望大家吃好了以后多给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我也替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谢谢您了，真的是太实惠了。这可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金头巴脑，非常的美味，平常啊您根本吃不到。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金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金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金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金头巴脑只要19.9块，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为什么说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尝尝我们草原上的金头巴脑？这是我们草原人民几千年留下来的养生密码。但是金头巴脑全是从骨粪上边剔下来的，肉连着筋，筋连着肉，吃的是糯滑润的口感。您回去加点菜，冻着肉喝着汤，太享受了。
2: 精选新鲜的呼伦贝尔小黄牛的剔骨肉，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大棒骨老汤小火慢炖，一点一点的把牛肉炖得软嫩好咬，牛筋炖得入口即化，这是只有草原才有的人间美味。
0: 也许曾经你想吃一锅金头巴脑，但是因为价格选择了放弃。也许啊，曾经你想在家里做一顿营养的美味大餐。今天啊，您的这些烦恼将全部被改写，因为今天我们来到了内蒙古的大草原，来到了原产地，帮大家找到了真正适合中老年人吃的高品质的金头巴脑。
1: 没错，我今天听说许多叔叔阿姨都很喜欢吃金头巴脑，但是因为价格问题不舍得吃，不舍得买。今天来到了大草原，这些问题我都给大家解决。
0: 在我们当地啊，吃上一锅金头巴脑都是80-90块钱，在您这的价格是怎么样呢？
1: 其实在草原上也是这个价格，但是牛是我们自己的，金头巴脑也是我们自己做的，我没有市场上那些水电费房租费。今天我给大家优惠199块钱五大袋，足足5斤，
0: 确实是很划算啊。但是呢，我们今天既然是来到了草原，也来到了咱们的原产地，就是为了能让啊想吃的观众朋友，不管是有条件的没条件的，都能吃得起也能吃得上。所以啊，您再给大家优惠一点。
1: 好的，没有问题。

0: 我民族也是热情好客，我不绕弯子，我拿出最大的诚意，我再免费给大家送三袋，这样就是199块钱，整整八大袋，足足八斤。
1: 那确实是很划算啊，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不过啊，您再给我们拿上两袋来。
0: 再拿两袋干嘛？
1: 因为这个筋头巴脑它的口感鲜嫩，而且营养丰富。像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平常可能想吃，但是大家舍不得买。那今天我都来到草原。

0: 础上再免费送给大家两袋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但是呢，名额有限啊，每一袋里边满满的都是肉，没有配菜。现在就抓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或者是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进行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金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金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金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1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金头巴脑只要19.9块，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巴特大哥，您的金头巴脑啊，真材实料摆在这里，相信我们的观众朋友看到也都馋坏了。那我也想替大家问一下啊，您能保证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是一模一样的了，咱们现在就在草原，一袋就是1斤，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锅。
0: 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啊，这满满的一大锅看起来真的是太有食欲了，闻起来香气扑鼻，可是把我给馋坏了。
2: 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都是一样的，如果买回去的跟我说的不一样，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1: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1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你们想尝一尝来自呼伦贝尔小黄牛的精华，满满都是胶原蛋白的金头巴脑吗？肉连着筋，筋连着肉，大家看一下啊，这个真的看起来就非常的有食欲，特别的香。我先来吃一口啊，替大家伙尝一尝。哇，这个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啊，口感爽滑，吃起来呢一点都不塞牙，太好吃了。如果说吃肉只能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但是金头巴脑啊，却可以让大家品尝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真的啊，要是能让我们全国的观众都能品尝到这么好的金头巴脑就好了。
2: 以前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金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出锅的金头巴脑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能吃到我们最正宗的金头巴脑，打开就能直接吃。大家找到了我，我也不小气，我在免费送大家3大袋，足足3斤，可以拿给身边的朋友还有孩子们尝一尝。这是内蒙古的特产，也多帮帮我们做做宣传。
0: 没有问题，那现在就是199块钱，整整的8大袋，也就是8斤啊，而且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
2: 这一袋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
0: 您再给我们拿上来2袋。
2: 再拿2袋干嘛？
0: 因为啊，金头巴脑它的口感鲜嫩，营养丰富，吃起来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像平常呢，我们有很多观众朋友，大家可能想吃但是不舍得买。那今天我都来到了草原，而且找到了这么好的金头巴脑，我不想让我们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有遗憾。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这2袋呢我们栏目组来补贴。大家听好了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在199块钱8袋的基础上再免费送给大家2袋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但是呢，名额有限啊，每一袋里边满满的都是肉，没有配菜。现在就抓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或者是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进行抢购。
1: 好消息，好

细，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1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1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看着点，弟弟啊！知道了。哎，老师，你干不干？
1: 老师？
0: 嗯。
1: 什么老师？
2: 学校老师啊。

0: 有一个公办的老师呢调走了，缺人，你去不去？
1: 这回怎么就轮着我了？你又不发扬风格了？
0: 这次啊，不用发扬风格了。这次要求比较高，不是是个人就能干的，得要找一个文化水平比较高的人。这扒拉来扒拉去，家属里头啊，也就是你的文化水平比较高。你想不想去啊？
1: 去，干嘛不去？
0: 当孩子王你也去？
1: 去啊，当什么王都比当家庭妇女强。
0: 哎，这么说你对当家庭妇女很有意见吧？
1: 当然有意见了，我本来就是有工作的，我跟他们不一样，不是他们那种随军，我应该算随调，来了就应该安排工作。要不是为了你那什么影响，我早出去上班了。影响影响，你就知道怕影响。
0: 不是怕，这影响不好总是不好。
1: 你知道我嫁给你听的最多的一句话是什么吗？
0: 影响。
1: 我真是搞不明白，你们这些当兵的干嘛总是把这两个字放在嘴上？过去那邻居老丁是这样，现在这王主任也是这样。
0: 这就对了，这说明啊，我们这些当兵的觉悟高。
1: 什么狗屁觉悟？影响，影响。
0: 你干什么？你我没吃完呢。
1: 哎，你还吃什么饭呢？你吃你那影响不就得了。

0: 小学把这首诗在本子上抄一遍，三年级同学打开课本，昨天我们教的生字还记得吗？记得。跟老师念一遍，思物素，思物素，思物素。不能打架了，要注意团结，知道吗？
1: 知道。
0: 进去吧，安老师。 安老师，下课了。嗯，还习惯吧？慢慢习惯呗。你笑什么？慢慢习惯呗。你说话真好听。嗯，真的。
2: 老师们好。
0: 哎，你好，你们好。真的很好听。嗯，你说话呀，有一种味道，跟别人不一样。
2: 什么味道？
3: 女人味儿，
4: 我本来就是女人嘛。你的味道跟别人的味道不一样，真的。
3: 好好吃，打饭了。哎，
5: 郝老师，下午1点出发啊。
3: 好嘞，好嘞，好嘞。
5: 怎么又去食堂打饭了？
3: 我也是刚下班，非让你去食堂打饭，那便宜你做，不想吃食堂的饭，那你自己做啊。
4: 我现在和你一样，也是上下班的人。行了行了行了，别啰嗦了，赶紧吃饭吧，吃完饭我还要去小黑山岛。
3: 你要去小黑山岛？
4: 啊，是啊，有问题吗？没有没有。你看着我干什么？这片区域的这个排放设备要加强。哎，好。 做出工作了，完了以后跟我说。
6: 吴小姨，我什么员工啊？干活，快点干活。

0: 回来了，今天没浪吧？你没晕船吧？哎，你聋了，跟你说话呢。
1: 我问你，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我哪有什么事瞒着你啊？谁在小黑山岛上？啊？
0: 你看见他们了？
1: 他们是谁啊？我姐他们一家吗？什么？你姐他们一家都在岛上？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呀？
0: 不是怕影响你吗？
1: 怕影响我什么？
0: 我姐夫被打成右派了，我哥说，我们家出身不好，已经够你受的了，不能让他再影响你了。
1: 我问你，你姐姐离你这么近，你不想去看看你姐姐啊？想啊，
0: 我当然想了，我怎么不想呢？可我真的是怕影响你。哎呀。
1: 你怎么老是开口闭口的说怕影响啊？这不跟你学的吗？这不都你教的？我教你的东西多了，你都学了吗？再说，我教你六亲不认的那注意影响了吗？你看着我干什么呀？明天，那个值班艇要到小黑山岛上去，你去看看你姐姐吧。
0: 这行吗？不用跟他们划清界限吗？
1: 想不到你现在觉悟提高的很快吧？还学会划清界限了。你姐姐安心，她又不是右派，你干嘛要跟她划清界限呢？啊？
0: 老不是右派吗？
1: 什么老啊？人家是欧阳。
0: 你不是总这么叫他吗？
1: 那是以前，那现在人家都已经成这样了，再那么叫不合适了。
0: 应该早点告诉我，我们应该去看看他们。真的不用跟他们划清界限。
1: 我们党的政策是实事求是，啊，帽子可以扣，亲戚还是要认，我不怕有这样的亲戚。嗯。

小妹，

0: 进去吧，请进。你看什么？收拾得挺干净的。我现在唯一能做到的，就是干净了。孩子们呢？ 在邻居那儿呢，邻居还对你挺好的，还帮你看孩子。你不食人间烟火了吗？哦，要收钱的，世上哪有免费的午餐的？多少钱一个月啊？7块。那还不算贵。你找什么呢？给你找个杯子。 是有吗？奶奶让你用那个。算了，我不渴。哎，你快去把孩子们带来给我看一眼。我时间也不多，还得跟船回去呢。孩子在家呢，公务员给看着，时间长了也不行。
1: 我去。

你们谁叫安然？你叫安然，那你是安诺。

0: 我不回去，我干嘛回去？我不想见他。
1: 为什么？
0: 我不想见，我谁都不见。
1: 那你让我跟他怎么说？
0: 你爱怎么说怎么说，我不管。

0: 阿姨，您快上坛吧，坛快开了。姐，那我走了，快跟小姨说再见。
1: 小姨再见。
0: 安然再见，安诺再见。
2: 再见。
0: 叫他们安然安诺，好像他们俩是咱们安家的人似的。 自己多保重，小妹，谢谢你，也谢谢妹夫。

0: 吃啊，
1: 好吃，
0: 吃的啊，
1: 它才吃的还是
0: 吃的？对啊，不吃的吗？
2: 你妈呢？
0: 在家里。

0: 回来了。
1: 怎么样？
2: 能怎么样？不怎么样呗。
0: 把钱给留下了。说你呀、啊，让你多带点东西去吧，你就是不听。光带钱有什么用啊？在那儿能买着什么东西？
2: 大包小包的，多扎眼啊！我一个人悄悄去，悄悄回来，没有人知道。
0: 你怕人知道什么呀？
2: 你说呢？我还不是为了你好。
0: 好了好了，别瞎担心了啊。
2: 我姐他们真的太可怜了，我真是生在福中不知福。
0: 好好好好好，知错就改就是好同志。
2: 讨厌，我哪儿错了？
0: 哎娘的，老子刚夸你几句，你就给老子扎刺儿。哎，
2: 给你说个好消息，你再夸我几句吧。
0: 什么好消息啊？
2: 我可能怀孕了。
0: 啊？可能？
2: 十有八九吧。
0: 你去医院了？
2: 嗯，还没呢，不过我可以肯定。
0: 好，好，好，好，好，好。我呀，先口头嘉奖一下。等那个医院的化验单一出来，我就给你立功。
2: 怎么立呀？
0: 这么立。
3: 妈妈，妈妈，不好了，
4: 不好了！
2: 又怎么了？
4: 死了，死了！
2: 谁死了？
4: 小军快死了！
0: 哈哈哈哈哈！

0: 水。
1: 弟弟老欺负我。
0: 弟弟还能打得过你啊？带弟弟进去喝口水。
2: 来，
0: 喝水去。
2: 啊，老师。哎呀，别洗了，别洗了！我不是说了这些衣服我来洗吗？来，那休息会儿。
0: 说的比唱的都好。

0: 我都洗完了，你回来了，怎么那么巧啊？我怎么知道啊？我也没有三只眼。哎，我说你这肚子这回怎么这么大呀？会不会是双胞胎呀？
1: 你做什么美梦呢？你以为谁都能生双胞胎？
0: 那你姐姐能生，你就不能生？
1: 那是人家老欧有本事，你有那本事吗？哈哈，
0: 对对对。
2: 差点把人家老欧给忘了，那人家老欧有本事呀，我不该眼馋。来，我来。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安老师，怎么好像是两胎音呀？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就是有两个孩子的意思，双胞胎的意思。
2: 这怎么可能？
1: 怎么不可能？别人能生，你不能生啊？<笑>

0: 去检查了，臭毛病还不少。走吧。哎呀，呛不死你！快说，检查怎么样了？
1: 检查的不怎么样。
0: 怎么了？有什么毛病吗？
1: 毛病大了。
0: 什么毛病啊？哎，什么毛病啊？
1: 双胞胎，两个孩子。真的假的？真的假的都让你说了，我还说什么呀？哎，
0: 你别走啊，还没说完呢。
1: 请问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0: 请问，是真的吗？男孩儿女孩啊？人家只说听到两个胎音，没说是男孩是女孩。哎呀！
1: 太好了，真是太好了！我看这些楼还有什么说的了？哎，
0: 你叹什么气啊？那怀了双胞胎你不高兴啊？
1: 有什么可高兴的？生了双胞胎谁给带啊？
0: 没人着急着让你上这个班儿。这好不容易有这个机会，我还能不去啊？哦，我要一辈子待在家里吃闲饭，靠你养活。老子又不是养不起你，是你着急要上那个班儿，干什么不好啊？ 非要去当那孩子头儿？哎，
1: 行了行了，你别说这些没用的了，你就说说这孩子生下来了，谁给带啊？谁给伺候月子呀？你吗？你可真敢想啊！让我这个堂堂的那个参谋长去给你伺候月子呢？切！
0: 生双胞胎也不行啊？生八宝胎也不行？哼！
1: 哎，
0: 你这儿走啊，别把我孩子腰给闪了。
1: 你就不怕闪着我的腰？
0: 你的腰还怕闪呀？
1: 哎，注意影响！
0: 那不是在家里头。哎，你看这样行不行？月子里的时候啊，让你姐姐安心来照顾。出了月子以后，让我妹妹德华来看孩子。
1: 为什么让我姐来伺候月子啊？你妹妹不能来吗？
0: 她哪能干得了那些行活啊？让她伺候月子，你说我能放心吗？你们俩到时候再打起来，那更不得了了。
2: 你姐姐就不一样了，又那么细心，又那么能干。再说，她也怀过双胞胎，有经验。我说你怎么对人家那么好呢？闹了半天，你是有目的的，老奸巨猾。
0: 你这说的什么话呀？我对他们好有什么目的啊？啊？我又不是神仙，我怎么知道你怀的双胞胎啊？真是。哎，小心。
3: 慢点啊，你俩。
4: 是，哎，哎呦，中不中我这个？你说呢？哎，自从知道你怀了双棒啊，我想想都替你累得慌。没怎么也说双棒，多难听！
3: 还有什么难听的？嗨，你要是怀了一男一女龙凤胎的话，
4: 哎，
3: 你们好。
4: 你要怀了龙凤胎，人家还会管他们叫花棒呢。
3: 你怀的不会是花棒吧？
5: 我哪有那本事？
3: 哎，你们好。哎。 你下午有事儿吗？去我家喝咖啡吧。
4: 喝咖啡？嗯，好啊，我什么也不干了，我就到你家喝咖啡去。

0: 哎，别来了，我来，给我，哎，到这边来，到这边。哎呀，饭。
1: 你呀，这身子一天天重了，我看早点把德华叫过来吧。这怎么行啊？
2: 你随便，随你的便。
1: 那我就拍电报了啊。
2: 拍吧。哎，你也给咱家弄个梯子吧。
0: 那梯子干什么？
2: 你说呢？
1: 你想上房揭瓦来？
2: 我也想站在房顶上看风景，看日出，看日落，看袅袅的炊烟，看潮起潮落。
1: 呦呦呦！这自从当上语文老师，这说话越来越有水平了啊！
2: 行吗？
1: 行，满足安老师的要求，明天我就给你扛瓦梯子。哎，不过你得小心啊，小心摔着。你别忘了，你现在一摔就摔仨。
2: 放心，摔不着。哎，你怎么就知道心疼你的孩子？风景。
3: 普洛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逆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4: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
5: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3: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4: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6: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3: 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普洛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7: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你好，欢迎您。
8: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
7: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8: 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4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3: 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全家都能用。
4: 这一台机下2个人用，真是值了。 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佟老板做宣传。
5: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眼镜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佟老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佟老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
3: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7: 那今天呢，佟老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8: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佟老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3: 免费领，免费领，佟老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4: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100块钱呢。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5: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佟老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佟老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3: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
5: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
4: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6: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 这么好用。
3: 通络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络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8: 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
7: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8: 咱们这款通络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3: 通络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全家都能用。
4: 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络宝做宣传。
5: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通络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通络宝眼睛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
3: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络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7: 那今天呢，通络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8: 是的，1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络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3: 免费领，免费领，通络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4: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几万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络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5: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 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啊。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啊，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同乐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同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3: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同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同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8: 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
7: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8: 咱们这款同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3: 同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全家都能用。
4: 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同乐宝做宣传。
5: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同乐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同乐宝眼睛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
3: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同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7: 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8: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同乐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 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3: 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

0: 平一升398元。
1: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100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煲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2: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煲做宣传。
4: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煲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煲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0: 万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下午剧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我要接码头，风这么大，船还不一定能开呢。我打电话问问。喂，总机吗？我要接码头。
1: 哎，好的。

行，那你挤吧。哎，怎么回事？听说军船亭在小黑胜不走了？嗯，风太大，走不了了。那你妹怎么办呢？住你姐家呗。哎，他家能住得下吗？挤挤呗。讨厌，那能挤吗？

0: 告诉你一件事情啊，你千万别跟别人说。什么事？我不会乱说的。我那是偷听的，听郑北跟司令讲的。哎，你说我不会说的。参谋长的家属是资本家的小姐。
1: 真的？
0: 当然真的。
1: 那大家不就很有钱了？
0: 当然有钱了。资本家没钱，谁家有钱？

0: 对打啊。
1: 嗯。写多少了，安然？
2: 小张啊，哎，是住这儿吗？
3: 没错，就是这儿。
2: 是住在这儿啊？这不啊，是住这儿啊？哎呦，刘花吗？你怎么来了？他大姨，啊娘哎，你咋变成这样了？变化很大是吧？咋不大呀？你这要是走在外边，打死俺也不敢认你啊！
4: 是吗？老了老了。
1: 给你拿写作业。
2: 你怎么老成这样了？啊，这啊。这是姐夫吧？
4: 是啊是啊，你不会连他也不认得了吧？
2: 认是认得出，咋也变成这样了呢？
4: 变成什么样了？
2: 啊，说不上来，反正就是跟过去不一样了。
5: 哎，这位同志是？
2: 哦，他是俺三哥派他来接俺的，俺三哥让俺今天晚上在你家凑合一晚上。
4: 那别在外边站了。都请进吧，请进，请进。
3: 我就不进了，我就不进了。等明天开船的事，我再来接您吧。
2: 你走吧，小张。
3: 啊，我走了。哎，哎，
1: 喝口水吧。
3: 不用了，不用了。
1: 啊，
3: 不用了。
1: 哎，谢谢你啊。
2: 不用，没事。不累。潘大姨，你们怎么到这儿来了？还住这样的房子？姐夫好像有点不高兴，他是不是不愿意让俺住这儿啊？
4: 没有，怎么会呢？他这人就这样，见了陌生人呢，他就不愿意说话。快坐，快坐。
2: 他不愿意说话，俺记得他可爱说了，还能说。
4: 那是以前，现在他不爱说话了。
2: 他以前把话说多了吧，把话都给说完了。

0: 道你来也没什么准备，别介意啊。
1: 哎呀，没事，你们吃啥俺吃啥，俺不讲究的。
2: 哎，快炕上坐，炕上坐。
1: 俺那边不睡炕，俺不习惯在炕上吃，俺就在这边沿上吃就行了，俺坐这儿就行了。哎呀，哎呀，这么俊的俩小闺女啊！俺嫂子要是能生两个这么漂亮的小丫头就好了。
0: 你嫂子那么漂亮，生什么都好看。你笑什么？
1: 俺笑俺哥呀，老眼馋你们生双胞胎，这下他们也生了，再也不用眼馋你们了。

0: 你就不该这样，不该哪样啊？不该这么不冷不热的，怎么说人家也是客人，哪有这样对待客人？好在他大大咧咧的，换了别人啊，早不高兴了。
1: 真是虎落平川被犬欺啊！
2: 胡说什么呀？你小心人家听见了。
1: 他能听见什么呀？你听他那呼噜打的。
0: 这女人怎么还打呼噜呢？女人怎么就不打呼噜了？
1: 你怎么不打呀？
0: 我从小就不打。
1: 所以你家教好。
0: 这跟家教有什么关系？那你说跟什么有关系？我哪知道有什么关系？行了，快睡吧，明天不是还要早起吗？

0: 我们这日子过的，连乡下人都开始可怜起我了。
1: 你怎么不说话啊？
0: 你想让我说什么？我又能说什么？唉，别老叹气了，现在连女儿都动不动的跟你一起叹气了。

0: 要不，你跟他一起走得了。这不是离生还有半个月呢吗？现在去有点早。这
1: 早一天晚一天的，他不是老提前生吗？嗯，万一过两天刮大风，你想走还走不了了。也是，
0: 那明天我跟他一起走。走吧，早走早踏实。
1: 我不走，你还不踏实？你不踏实什么呀？我媳妇儿要去给别人伺候月子，我这心里能踏实吗？你说他们把咱们当什么人了？把你当什么人了？你是佣人还是老妈子？你这说的是什么话？什么佣人老妈子的？我是去照顾我自己的亲妹妹，佣人老妈子，
0: 那不一样吗？啊！
1: 换了是你，你要生孩子了啊？那安杰，他能过来伺候你吗？睡吧。

0: 哎呀，瞧你们这俩小丫头，你们的娘又不是到地主老财家去，是去你们的姨家，去不了你们的娘。
1: 好了好了，快回去吧。
0: 走吧，上船吧，
1: 照顾好爸爸啊。

0: 谢谢你啊，大白。哎呀，自己亲戚谢什么？
1: 一点都不晕了，
0: 一点都不晕，一点事儿都没有。
1: 平衡技能好，
0: 啥好？
2: 傻傻都好，快坐下来歇会儿吧。哎呀，君夏，你看那边漂亮吗？
3: 妈，您说是我姨好还是我姑好？
2: 问你爸。
3: 爸。
2: 啊？
0: 说。
2: 那还用说吗？肯定是你姨好啊。
3: 我说妹是第一好是第二好？
2: 他俩都第一好。
0: 还是语文老师呢，
2: 这不会说是并列的一啊？
0: 你有文化，我没文化。
2: 那当然了，我是堂堂的海军炮校的优等毕业生，你呢？你是哪儿毕业的？

0: 怎么不说话了？
1: 我是教会学校毕业的。
0: 小声点。
1: 怎么了？
0: 你不嫌丢人啊？生气了？哎呀，跟你开个玩笑，你还真当真了。
1: 哎，国庆，看船来了。
2: 对。
3: 哎。好，来，船在这儿吗？
2: 小心啊！来扶着这儿。出来就好了，好点了。哎，他大姨，你快看，俺哥、俺侄子，还有俺嫂子，俺嫂子肚子可真大，还真是双胞胎呢。
0: 那第二，是你不坚持原则，非要说他们俩一样，他们能一样吗？笑什么呀？你们在这笑？啊？啊？
1: 没笑什么。
0: 没笑什么。
1: 我们高兴笑，我们高兴的。
0: 高兴什么呀？
1: 高兴晚上有片子来，我们有电影看了。
4: 你说他都要生孩子了，怎么还那么好看呢？真漂亮，牙真白。哎，我们喊他一二一吧。不好吧？让人听见多不好呀。有什么呀？他又不知道咱喊他一二一。来来来，过来，一二三，然后咱们一起喊一二一。
0: 一群疯丫子，
5: 他们喊什么呢？
0: 喊口令呢。
5: 喊口令干嘛？
0: 是，喊口令干什么？辛苦你了啊！
6: 辛苦不辛苦？
7: 德华，
8: 长大
7: 辛苦你了。
1: 哎，又没吐，更不辛苦了。
0: 走走走走走。
6: 国庆，
7: 姐，谢谢你啊。
9: 谢什么呀？自己人。
7: 姐夫没有不高兴吧？
9: 没有，他挺高兴的。
7: 挺高兴的，那还是不十分高兴。
9: 是我转述有误，他不是挺高兴，是十分高兴。
7: 哼，我才不信呢，他那样的人还能十分高兴？
0: 谢谢你啊，我代表你嫂子感谢你。
1: 一家人有啥谢头？
0: 哎，谢还是要谢的，尤其你嫂子特别感谢你。
1: 他为啥特别感谢？
0: 你说呢？
1: 俺想呢，他肯定还在生俺气，没准一辈子都不想见俺呢。
0: 为什么？
1: 你说呢？
7: 你笑什么？
0: 高兴的，高兴的笑。
7: 好，那就继续笑。
10: 走，快进来，可好了，快进来。
1: 哎呀，这么大的院子呀，这得有一亩地吧？得种多少菜呀？
7: 听德华说，姐夫现在就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9: 他还说什么了？
7: 没说什么了。
9: 不可能吧？ 就说这么点儿。
7: 你们家还有什么事儿？你们家有很多事儿吗？他还说你们家很小很破，但是很干净，连睡的被子都有一股子香味儿，一股子香姨子味儿。还说你们家也吃粗粮，吃窝窝头。他说看到你们家人吃窝窝头的样子，他心里挺难受的。他还说你两个女儿很耐看，越看越好看，像你。还说你人好，能干，脾气又好，言外之意就是你比我好，行了吧？你怎么不说话？不说好了要好好聊聊的吗？
9: 你想让我聊什么呢？我又能说什么呢？你想听我这些年吃的苦、受的委屈，还是说我们家的不如意，甚至是穷困潦倒？你想听吗？不说话了吧？难道让我一个人说吗？
7: 算了，别说了，睡觉吧。啊，吃灯睡觉。
9: 不行，我还没说完呢，我还没说个痛快呢。
7: 你这个样子才有点过去的样子，你现在一副逆来顺受的样子，真看不惯。
9: 我逆来顺受，你看不惯。
7: 我其实是挺难受的，真的姐，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我心里挺难受的。一想到你在那种地方受苦，我心里就堵得慌。一想到咱们俩离得那么近，我却不能经常去看你，我心里就难受。真的，姐，这是真的。
9: 我信，我信。其实上次在那种情况下你还来看我们，我们真的很感动，真的。
7: 其实刚开始我也不敢去看你们，我甚至不敢把姐夫的事儿告诉江德福。还是他去黑山岛去检查工作，在码头看见了姐夫，看见姐夫在扛麻袋，他很难受，回来就冲我大发雷霆，怪我瞒着他没有告诉他，还埋怨自己没能去看你们。他还骂我说还亲姐妹呢，怎么一点情谊都不讲。

0: 哎，你怎么睡这儿了？我怎么不能睡在这儿啊？这不是他大姨睡觉的地方吗？他大姨睡觉的地方，他爹就不能睡了？那他大姨睡哪儿了？他大姨跟他娘睡在一块儿了。你怎么让他们俩睡到一起了？他们姐儿俩怎么就不能睡在一起啊？
1: 那他们俩睡到一起，肯定要说俺坏话的。
0: 他们说你什么坏话？
1: 俺说了他大姨家的一些坏话。俺说给你媳妇儿听了，你说她能不告诉她姐？
0: 你傻呀！你跟她娘说她姐家的坏话，你不是自投罗网吗？自己给自己找不痛快，活该！说你坏话，活该！
1: 是吧？他俩肯定要说俺坏话的吧？
0: 我发现啊，你就是矛盾，主要矛盾。
1: 啥是矛盾啊？刚来咋就成了矛盾了？
0: 你就是矛盾，而且就是主要矛盾。是罪魁祸首。

0: 是这又是那，那你媳妇儿是啥？她啥事儿也没有，她啥事儿也不是啊。
1: 那她是矛盾的另一方，还比你好不到哪儿去，她是次要矛盾。
2: 谁是次要矛盾？
1: 哎呀，起来了。
2: 我问你，谁是次要矛盾？
0: 他说你是次要矛盾。他说俺是主要矛盾的。
2: 那你是什么？
1: 我什么也不是，什么也不是，这行了吧？哎，太医起来了啊！
3: 谢谢你给我腾地方，好久没这么聊了，聊得挺痛快的。
1: 痛快就好，痛快就好。哎，那今天晚上接着聊吧。啊，
3: 不是说就一个晚上吗？
1: 你怎么什么都往外说？
4: 长的妹妹吧，
5: 是，俺是，
4: 一看就是，错不了。
5: 啥错不了？
4: 你不是和安老师的姐姐一起进岛的吗？我是说你俩错不了。哎，我家就在隔壁，抬脚就到，有时间来串门啊。
6: 哦，好家伙，不累呀？
4: 哎呀，我的个娘啊！一担水，这累啥呀？
6: 不是都已经接了自来水了吗？干嘛还挑水啊？
4: 还是井水好喝，井水甜。记着来家啊！哎。
6: 看什么呢？
4: 他是谁呀？
6: 主任的家属，以后你叫他嫂子就行了。
4: 看见他，俺想起了秀娥嫂子。
6: 谁？想起了谁？
4: 王秀娥，就是丁大哥家的嫂子。
6: 哼，坏了，这事你又找到同盟军了。
4: 啥叫同盟军啊？
6: 就是一起干坏事的人。
4: 干坏事？你把俺想成什么人了？我回来了，
7: 妈妈回来了，妈妈，您回来了。
8: 嗯，在家听大姨的话了吗？
7: 听啊。
4: 回来了。哎呀，你又洗这么多啊？哎，别累着。
8: 不累。
4: 你累了吧？德华呢？
8: 隔壁呢？
4: 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哎
8: 呀，别瞎说。那就走，回家，回去。以后啊，你说话得注意点了。
4: 我说话都够注意的。你没发现他小姑来了以后，我都成了个小媳妇儿，我还真有点怕他。
8: 你怕谁呀？你是这家里老大。
4: 真的，
9: 我真的有点怵我的小姑子。
8: 你小姑子人挺好的，除了嘴有点厉害不饶人之外，啥都好。
4: 行了。人家有他哥向着，你就别向着他说话。
6: 你要向着谁说话呢？那不向着我老婆说话呀？
4: 他向着你妹妹，他还能向着我？
1: 他大姨，
6: 这就是你的不是了啊！那不向着自己的妹妹说话，向着别人的妹妹啊？哎，德华呢？
4: 你说呢？
6: 这不问你呢吗？
4: 还用问？吃饭，我都饿了。
6: 你是谁呀？啊，还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了，让你来干什么呢？不是让你来帮忙来的吗？你看你这甩手掌柜的样儿啊，像什么话？你不用看别人，我已经训过他们俩了，你没敢上。
4: 你训他俩啥了？
6: 这训他们俩，这护着你啊，给你打马虎眼。行了行了，快点开饭吧。

0: 你看着干什么？我觉得你上辈子肯定是个泥瓦匠。你啥意思啊？会和稀泥呗。哼，很有可能。风景。全民进入羊奶时代。
1: 没喝过桂林优的羊奶粉啊？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

0: 升级。
1: 贝里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2: 碧丽羊乳滋养生命，
0: 贝里优，贝里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贝里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贝里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3: 贝里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4: 真棒！干杯！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里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里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5: 这贝里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里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贝里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2: 碧丽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 贝里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0: 强强强！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6: 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里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范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里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范老师。
1: 谢谢你好。贝里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6: 哇，6年了。
1: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6: 第5次啊。
1: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地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里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
1: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6: 喂，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里优的羊奶粉啊？
7: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1: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8: 太好了。看到贝里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我现在腿脚有劲儿，吃喝拉撒都很好。
9: 我也是，认识看你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10: 对对对，谢谢。
1: 我们这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11: 好，太好了！
0: 强强强！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2: 又见面了，方老师。
13: 又见面了，
12: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13: 是

0: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1: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2: 就是啊。
0: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点选好奶。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1: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3: 没错，
4: 来，何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5: 太棒了。
4: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1: 是的，是的，
4: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床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3: 对，
4: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3: 太棒了！
4: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
1: 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3: 没错，
4: 之前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
3: 太好了！
4: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1: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4: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哎
1: 呦，太好了，太好了！虽然我这是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3: 是
1: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好啊，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打折，
6: 打折，打折，打折，打折。
0: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1: 那必须的。
0: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1: 啊，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3: 是啊。
1: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3: 对，三折。
0: 范老师，
3: 3折。
0: 您听我说，范老师，
1: 你说，
0: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啊，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 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啊、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1: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2: 是啊，
1: 你呀、啊、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2: 没错，大家
1: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2: 好、
1: 啊，咱们挤起来，来来来，我们跳挤奶舞。
0: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1: 500箱
5: 啊！
1: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啊，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7: 没错。
1: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7: 拼手速！
8: 先到先得。
1: 大家一起。
9: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10: 我也来一箱。
1: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9: 对呀，一箱也行啊，
1: 一箱要省3000多块呢。
9: 是啊。
11: 方金卓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里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2: 多年来，贝里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1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里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里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11: 强强强！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1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1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0: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16: 这几年我喝了贝里优啊，感觉身体啊是越来越好了，人家都说我越来越年轻了。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15: 这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感觉这身体越来越结实，身上舒服，肠道通畅，腿脚好使，一口气爬6楼都不带歇的。 越活越带劲儿。
2: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

0: 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利优啊，他们都说啊，我根本就不像啊70岁的人。
1: 强强强！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2: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1: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都在喝的好羊奶。强强强！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2: 就是啊。
4: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天选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3: 啊，那确实啊，
0: 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5: 没错，
6: 之前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0: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6: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季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
0: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1箱。
7: 我也来一箱。
8: 要是不限购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0: 对呀，1箱也行啊，
8: 1箱要省3000多块呢。
0: 是啊。
1: 方金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
9: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1箱啊就能省3000多。
10: 这次厂家直销1箱便宜3000多，
11: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1: 强强强！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2: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

0: 我是来执行任务的。我是来跟青年楷模韩墨志同志结婚的。
1: 残疾人是不能参加这个考试。啊！你怎么能这么羞辱我，羞辱这个家庭？
2: 跟你离婚是我最大的心愿。这么些年，愧疚自己没有做到尽父亲的责任，所以我也请你原谅我。我会用后半生来弥补我对你的爱。子纯，我们重新开始。
3: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4: 青梅粉，
5: 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下午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6: 快止咳，可可瓶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7: 妈妈，妈妈，刚才你说你是兔子。
8: 为什么说妈妈是兔子呢？
9: 哎呀，兔子能生，一生就是一窝。
10: 哪有一窝啊？
8: 你就知足吧。
10: 知足，知足，我当然知足了。哎，这个消息怎么能尽快的通知老欧呢？
9: 干嘛要尽快通知他？我问你呢，为啥？
10: 哎，这是老爷们的事儿，你少管，小心烫。
9: 那他们俩不都知道？俺为什么不能知道？他俩也是老爷们儿，
11: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老欧气你哥，说他能生双胞胎，你哥生不了。
9: 这双胞胎不是你俩生的吗？跟他俩什么事儿？你笑什么啊，嫂子？
11: 没什么。
9: 嫂子，你胆儿真大，你可真能行啊！
12: 这胆儿不大那咋办呀？那总不能吃活的呀！哎，我来，我来。
9: 谁呀？这么烦人！要进来就进来吧，敲什么门呢？
12: 就是啊。
9: 谁啊？
13: 啊，我。
9: 他还不说他是谁，俺知道他是谁呀？你是谁啊？
13: 我是葛老师。
9: 葛老师谁呀？
12: 葛老师是个于爸的女儿，长得可漂亮，是个老姑娘。
9: 于爸是什么？是干什么的？
12: 于爸就相当于咱那儿的地主，也是剥削人的。
9: 那他来干什么？
12: 你不知道，他跟你嫂子可好了，来看你嫂子的。
9: 哎呀，真是鱼找鱼，虾找虾，
12: 乌龟找王八。
9: 快去吧，别让人等急了。
12: 地主家的女儿，让她多等会儿。不是地主，是鱼爸，
9: 那还不都一样？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14: 啊，哎，你是参谋长的妹妹吧？
9: 不是，你咋知道的？
14: 你嫂子跟我说的。
9: 她还跟你说啥了？啊，你进来吧。
14: 谢谢。
9: 有啥谢的，进来吧。
14: 葛老师来了。啊，哎，我来看看双胞胎。
15: 快进屋看吧，可稀罕人呢。

0: 好看，长这么好看，啊，怎么会是老姑娘呢？
1: 哎呀，这你还不知道，高不成低不就呗。那条件好的，人家不要他；那条件差的，他也不要人家。
0: 那条件好的咋不娶她呢？她长得那么好看。
1: 哎呀，我的个娘啊！我说你这个脑子是不是有问题啊？那她成分那么高，谁敢要她呀？
0: 俺嫂子家成分也高啊，那俺哥咋就敢娶她呢？
1: 嘘。
0: 这世上有几个像你哥胆那么大的？胆大？也不知道俺哥敢不敢杀鸡。这谁知道呢？哎，你说这资本家是不是比地主于霸要好点啊？好什么呀？资本家比地主家阔多了。俺村那家地主。
1: 比俺嫂子家来的真是差着10万8千里，你知道他家过的啥日子，俺嫂子家过的啥日子？哎呀，俺想想啊，都替他气得慌。这话可不敢让你嫂子听见啊！那
0: 当然了，让他听见可坏了，他又该告俺状，俺哥又该训俺了，又该说俺是主要毛病了。
1: 哎呀，我的个娘啊！你哥对你嫂子那是真好。
2: 我就没见过像你哥这么疼老婆的。大概是俺哥上辈子欠他的吧。啊。哎呦，哎呦，你看，我说你没准怀的是个花棒吧，还不信？
3: 哎呦，还从来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小月孩呢。
2: 起名了吗？
1: 起了，女孩叫雅菲，男孩叫明庆。
2: 明庆，嗯，挺好听的。雅菲还行，明庆就太一般了。不过没办法，她得跟着她上面的哥哥起名字。姐，您请喝茶。啊，
1: 谢谢。
2: 这是我姐，这是我同事葛老师。啊，
1: 坐吧，坐吧。
2: 哎，谢谢。
1: 怎么样？你喝点什么？
2: 有什么喝的？
1: 汤煮开了。
2: 那我喝碗汤吧。
1: 坐吧，坐吧。哎，
2: 你姐可真好看，比我还好看呢。你俩的好看呢，不一样。
1: 怎么不一样啊？
2: 说不上来，反正就是不一样。哼，
1: 你还美术老师呢，连这个都说不上来。啊，
2: 那你说哪儿不一样？
4: 我怎么好说啊？我不好说。你姐说话可真好听。您请用茶。哎，这个我只在电影里才看见过，大户人家的人才这么说话，哼，真
2: 好听。有什么好听的？这是大户人家的佣人端茶倒水时候说的话。
4: 他大姨，你没睡呢吧？
2: 大姑，没睡呢，有事儿吗？有点儿。啥事儿？你能不能去说说你妹妹？她又惹你了吧？她惹俺倒好了，俺不怕她惹，大不了俺再回老家去。可是俺哥不行啊，俺哥可经不起她这么个折腾法儿。
5: 他又怎么折腾你哥了？
2: 你见了下午来看他的那个葛老师了吗？
4: 见了，怎么了？
2: 你知道他是啥人吗？葛老师，就是教音乐、教美术的。你光知道这些呀？你知道他是啥出身吗？他家是鱼霸。你知道啥是鱼霸吗？鱼霸就是和地主一样，都不是好东西。他大姨，你说俺嫂子跟这么个人走得这么近，你知道别人都说他们什么吗？
5: 说他们什么？
2: 说他们鱼找鱼，虾找虾，乌龟找王八。

0: 少看点书对眼睛不好。
1: 又是江德华说的吧？
0: 不是，张桂英说的。
2: 那还不是一样，他们这些人啊就会穷讲究，说什么坐月子不能干这个不能干那个，有什么科学依据？

0: 你呀，多注意还是好。那您见你的说法，有些还是有道理的。坐月子的时候不能看书，会把眼睛看瞎的，这也有道理。行了，就少说点吧，安老师。本来就是嘛。啊，叫你安老师，有点奇怪。奇怪什么？羡慕呗。羡慕什么呀？羡慕你当老师呗。你知道吗？
1: 我看到你跟葛老师在一起的样子，让我想起了一部苏联电影，乡村女教师。那个娃儿哇啦哇西里耶夫娜，多美丽呀！可惜呀，这儿不是乡村，这儿是渔村，我也不是什么乡村女教师，我是渔村女教师。
0: 渔村女教师也不错，多浪漫呢！
1: 浪漫什么呀？我教的是复制班。
0: 哎，你知道什么叫复制班吗？我当然知道了，就是两个不同年级的学生在同一个班里上课，也挺有意思的。挺有意思？有什么意思呀？一天到晚吵得我头都疼了。不信你来试试看。我这辈子恐怕没机会了。大概呀，我得压一辈子面条了。
1: 你们那儿的人也真是的。 你又不是右派，为什么你不能当教师？岛上这么缺教师，有点文化的人都去教书了。那葛老师他都能当老师，他还是余霸的女儿呢。难道右派比余霸还不如吗？啊，
0: 对了，说到这儿，我多几句嘴。那个葛老师，你跟他走这么近，行吗？
1: 有什么不行的？我是说，会不会他影响你们，尤其是对你丈夫？
0: 呵，你现在也学会注意影响了。我怎么就不能注意影响吗？难道我连影响都不配注意吗？你看你这么敏感干嘛？我的意思。
1: 我是说，这话不应该你说。为什么？你不是也因为人家疏远你而感到苦闷吗？那干嘛还要让我疏远葛老师？你就不能将心比心吗？人呐，就是奇怪，有嘴说别人，没嘴说自己。是，我应该只说自己就行了。但我这么说，我不是为了我自己，我是为了你啊。
0: 我是担心你们，看来我是自讨没趣。你笑什么？我笑什么了？
1: 你没笑吗？我笑了吗？你怎么不说话了？我无话可说。对我吗？对你，也对我。
0: 为什么突然就无话可说了？我早该无话可说了，我早就不知道该说什么了。我们是异母同胞的姐妹，我是看在姐妹情分上，我在提醒你。这怎么了？我说什么了，让你就这么发一通牢骚？
1: 我们是异母同胞的姐妹，难道我们之间说话都得注意分寸，都得注意影响吗？
0: 我们是异母同胞的姐妹，但此一时彼一时。
1: 为什么？
0: 为什么？为什么你要问为什么呢？啊？
1: 你这么明知故问，你觉得很舒服吗？你什么意思啊？没什么意思。我没什么意思，就像你说的，我发发牢骚而已，既没意思，也没意义。
0: 姐，你真是变了。也许我变了，我怎么可能不变呢？ 你也变了，你也怎么可能不变呢？我变什么了？你变得不知道天高地厚，你变得生在福中不知福。我不知天高地厚，我生在福中不知福。我生在什么福中了？我不就是生在当了渔村女教师的福中吗？这叫什么福啊？啊，教完三年级语文，再教四年级数学，我一天到晚。

0: 口干舌燥的，
1: 放了假我还得待在家里跟兔子似的一窝一窝的生孩子，我这叫什么福？
2: 你跟别人比你知足了。
0: 我为什么要跟别人比？我跟谁比？
2: 跟左邻右舍的女人比，跟我比。
0: 我为什么要跟你比？
2: 我为什么不能跟你比呢？啊，
3: 难道我连跟你比的资格都没有吗？难道我就说了一句请用茶，我就真的成了佣人吗？

0: 俺哥，干啥呢？等俺哥，等你哥干啥呀？啥事儿啊？
1: 咋的了？哎呀，看你那贼眉鼠眼的样儿！
0: 哎呀，俺哥来了，回头再给你说。
1: 干什么呢？这贼头贼脑的，咋都说俺像贼呀？俺哪儿像贼了？哦，人家也说你像贼了吧？
0: 他说俺贼眉鼠眼的。哼，
1: 不简单呢，还能说成语。
0: 你在这干什么呢？
1: 俺在这等你。
0: 什么事儿啊？
1: 你老婆跟你大姨子打架了。嗯。
0: 你还不信啊？俺亲耳听见的。他们当着你的面打的？
1: 不是啊，在门外听见的。
0: 你这偷听偷看的毛病什么时候改一改？哎，他们为什么打架？问你话呢，他们为什么打架？

0: 大姨，你哭了？
1: 没有，没有。
0: 大姨，你哭了，你肯定哭了，谁惹你了？妈，你惹我大姨了。
1: 你妈没惹我。啊，快吃吧，一会儿凉了，来，一会儿凉了不好吃了。
0: 妈，你倒是说话呀，是不是您惹我大姨了？
1: 都看着我干嘛？我脸上也没贴画。
0: 哼，哼，
2: 你横什么呀你？
3: 你就会欺负我。
2: 哎，怎么回事啊？
3: 也没什么。
2: 没什么，你姐姐为什么哭啊？
3: 他说：“我们拿他当佣人。”
2: 什么？谁拿他当佣人啊？
3: 我把他当佣人了。
2: 他怎么说这样的话呢？
3: 大概我跟葛老师开玩笑，让他听见了。
2: 哎呀，你呀，你呀，你呀，你呀，你说我说你什么好？
3: 那你就别说了。我这正后悔呢，
2: 后悔有个屁用啊！你给人道歉了吗？我问你给人道歉了？
3: 干嘛？没有，我会去给他道歉的。
2: 你打算什么时候去啊？
1: 找机会。
2: 找他妈什么机会啊？
3: 你怎么骂人呢？
2: 妈呀，我骂你还是轻的呢，赶紧给人道歉。
3: 等会儿再去。
2: 你还等到什么时候等？
3: 总得让我把孩子哄睡着吧。
2: 待会儿再哄，你现在就去，马上去。听见没有？

0: 好好好，别哭了啊！哎，哎，怎么回事啊？怎么老哭啊？
1: 没吃饱呗，当然哭了。
0: 那你喂喂他呀！哎，
2: 我倒是想喂呢，没奶了。
0: 啊？
2: 被你一通骂，把奶骂回去了。
0: 真的？哎哎，真的假的？
2: 哎呀，假的，看把你急的。
0: 我当然急了，我这花瓣的饭碗要是砸了，你说我能不急吗？
2: 嘿，哎，你怎么也花瓣花瓣的？
0: 别人都那么叫，我也就少数服从多数了。
2: 哎，
0: 你这真的跟我开玩笑吗？没事吧？
2: 哎呀，我真的逗你的，
0: 吓我一跳。
3: 哎，你姐不生气了吧？
2: 好多了。
3: 说你这个人呢，哎，怎么跟谁都搞不好关系？说跟我妹搞不好关系吧，也就算了。你姐姐也搞不好，也不讨厌。
2: 哎，你怎么没完没了的？你再说奶真的就被你吓回去了啊！这花瓣的饭碗可真砸了。
0: 哎呦，你这武器可真够多的啊，18般吧？啊？
2: 干嘛呢？姐，我就不去码头了，
4: 别送了，外边风大，保重身体。
2: 你也一样，别累着了。
3: 走吧。
5: 大爷再见。
4: 再见了。
5: 再见。
4: 再见。
5: 大爷再见。

0: 来，
1: 刚停了，才听一会儿，啥也没听见。那就接着听吧。
2: 不听了，不听了，我们不听了。
3: 姑，我爸让咱们听。
1: 听什么听？不听了，走。
4: 不哭啊！
2: 不哭，不哭。
1: 不哭了，哎，好，哎。

0: 走了，俺的日子该难过了。你看俺干啥？俺说的不对吗？要是没有他大姨帮忙，那家里的活不都是俺干啊？
1: 你嫂子那不是干活的人吗？
0: 那他不得上班啊？
1: 那就是因为上班的活才应该你干的。
2: 我是说你们抱着孩子怎么爬？
3: 抱着孩子就这么一家子上来了，
4: 太危险了，快下来！
3: 哎呀，危险什么呀？一点都不危险。
5: 就是，没事儿。哎呀，放心吧啊。
6: 怎么还不睡啊？
7: 哎，
8: 我等你呢。
6: 等我干什么？你自己先睡呗。
8: 等你自然有等你的事儿。
6: 什么事儿？
8: 你知道你妹妹今天把你女儿抱哪儿去了吗？
6: 抱哪儿去了？
8: 抱房顶上去了。
6: 什么？你再说一遍。
8: 你妹妹把你女儿抱到房顶上去了。
6: 她怎么抱的？
8: 就这么夹着抱上去的。
6: 混账东西！你没有说她。
8: 我哪敢说他呀！我现在还敢说谁？除了军庆和国庆，我谁都不敢说。
6: 哼，吃一堑长一智啊！
8: 就光我吃一堑长一智，别人怎么就不能长一智呢？
6: 你是安老师啊，别人是大老粗呗。
8: 大老粗还光荣了？
6: 谁说他光荣了？他把孩子放在房顶上了，他能光荣的事儿吗？看我干嘛？
8: 我发现你现在越来越能说了，我都说不过你了。
6: 我天天搂着老师睡觉，能不寂寞？
8: 真流氓啊！
6: 子华，我听说你把孩子抱到房顶上去了。
9: 是你老婆告的状吧？
6: 你先别管谁告的状，你先说上房的这个事儿，是不是？
9: 是啊，是抱着孩子上房了，怎么了？不行啊？
6: 你说呢？多危险呢？
9: 那危险啥呀？我们早就上了，也没出啥危险。
6: 什么？你们上了不止一次了？
9: 是啊，我们上了不止一次，只不过你老婆没看见就是。
6: 你还有理啊？你还？
9: 没理他也不应该背后告状啊！他当面说我不就得了，还非得要跟你说，不行，我找他去。
6: 哎，干什么呀你？越说越来劲儿。你嫂子那是处你，啊，不好意思当面说你，让我背后提醒你一下，你怎么不知道好歹呢？
9: 他处我？哎呦，那说出去谁信呢？那也行，我再当面问问他，他处我什么？
6: 哎，你嫂子在喂孩子呢，你把他奶给喂没了，你来喂呀、啊？

0: 嫂子啊，嗯，
1: 清明节就要到了，你不给你爹妈烧点纸？
0: 烧纸干什么？
1: 烧纸就是送钱，给阴间的人送点钱花。撇什么嘴啊？你不信呐？
0: 这是封建迷信，我不信。
1: 爱信不信，不信拉倒。你不信，我们信。俺们今天晚上啊，就跟隔壁的嫂子去烧纸去。好心好意的叫你，你还不领情。
0: 情我领了，但是我是不会去参加迷信活动的。
1: 呀，迷信迷信，什么都是迷信。你们这些城里人啊，是没碰上事儿，碰上事儿你们就相信这是真的了。

0: 哟，钱送到了吗？你不用这么说，俺们，反正俺们去孝敬爹娘了。俺们爹娘在那边有钱花了，可以买好吃的好喝的好穿的，饿不着冻不着了。不像你爹你娘没钱花，什么也买不起，看着别人吃吃喝喝的，多可怜。 你是不是觉得你爹你娘是资本家有的是钱？我告诉你吧，那没用。到了阴间，大家都一样，花钱都要靠阳间送。你看这灯泡，早不按晚不按，偏在咱们说这事儿的时候按。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是老天爷在警告你，不让你再说这是迷信了。

0: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1: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0: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0: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

0: 境界的称为平民医者。
1: 零基础学中医，杨主任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一个是人体经络穴位图册，另一个是三角雀。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杨主任啊，我看这个大屏幕上是一个人的手掌图，
2: 对，
1: 我猜是不是这个三角雀刮手掌可以缓解一些症状和病痛呢？
2: 那我们看大屏幕啊，这上面是一个手掌，这五个手指头它一共有几条经络分布呢？一共是十条经络啊。咱们先看大拇指，这个拇指管什么呢？上面可以管咳嗽，管胸闷，管咽喉肿痛。那大家记住啊，你跟别人学中医怎么学我不管，你跟我学中医一定要记住思维方式，而不是光记内容，你把方式记住了那才行。咱就比方说大拇指，哎，拇指是哪条经走行啊？手太阴肺经，从胸走手，走行于拇指啊，所以拇指呢是手太阴肺经走行的一个区域。那说为什么咽喉肿痛我们要扎这个少商穴放血呀？哎，说放完血，哎，为啥就好呢？就是因为手太阴肺经这条经络走行于拇指这一侧啊，它精气运行的方向是从胸往这儿走的。所以如果我们是肺子虚的话，就上不来气儿。很多老同志有慢支啊，肺气虚。那么肺气虚的人呢，一个是气短。什么叫气短呢？就上不来气儿。那气儿上不来，他就得使劲往里什么吸呀，啊，这是气虚。气滞是啥呀？气滞就是怎么样得劲儿啊，就这样。唉，这是气滞，叹气是吧？气短呢，怎么得劲儿啊？
1: 啊。
2: 一个是虚，一个是叹，说中医讲一个是虚，一个是实，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2: 哎，所以说如果肺气虚的人你上不来气儿怎么办呢？你用这个三角穴从手腕，哎，向手指这个方向刮。这是什么？这是补，顺补逆泻，顺着精气走行的方向去刮就是补法，逆着刮呢就是泻法。这个记住了没？
1: 记住了，记住了。
2: 哎，我们说顺补逆泻，所以你要是气短上不来气儿呢，就顺着精气的走行方向去刮，哎，它就不短了。你说这两天咳嗽大黄痰的，肺子里面轰隆轰隆的，那痰可多了，这肺经有实症了，怎么刮？从尖儿往回刮，逆着刮，明白了吗？哎，大家回去慢慢消化。好了，再看这个手指头，小指。啊，小指这面啊有心经，哎，外侧这面呢是小肠经。所以如果说心与小肠的问题，比方说这个病人身体很虚弱啊，爱感冒，尤其小孩啊身体虚，三天两头感冒，免疫力差的，你就把这个小手指头记住就行了。那么小指侧面啊，这就是补法，那不用泻法了。咋补呢？小手指头外侧这面啊，用三角雀往指尖刮，管什么？孩子体虚和感冒。临床上还有很多知识，那大家伙想继续学习的，想了解更多的，都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哎，我会一一的教给大家。那大家伙记住啊，用穴如用药，拿到这本经络穴位图册之后呢，你就可以随时做参考。总而言之吧，希望大家伙呀，哎，学到真的，学到有用的，学到安全的中医知识。
1: 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0: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

0: 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说到穴位治病啊，在这里我想问问杨主任，这个现代人啊，无论是年轻人还是上了年纪的老年人，很多人都有脾胃的毛病，那比如说胃痛、胃胀、腹泻等等等等，那像这些问题可以通过穴位来调理吗？
2: 脾胃病呢，在临床上常用的啊，而且用之有效的有5个穴位。哪5个穴位呢？第一个叫天枢穴。我们先讲定位啊，怎么找呢？先找肚脐眼儿，把手指头拿出3个，那肚脐眼儿旁开3指，这个位置就是天枢穴啊。所以在找天枢穴的时候呢，大家要明确一点，天枢穴在脐旁开3指，也就是什么2寸，说是在肚脐儿的边缘还是在肚脐儿的中间旁开3指呢？肚脐儿有多大？这么大地儿吧？那你得告诉学生，是中间开始量还是从肚脐儿两边开始量呢？它不一样。你说天枢穴，我是从肚脐中央量3指还是从肚脐儿两边量3指才对呀？你说呢？
1: 中间儿吧，是不是？
2: 对啊，中间儿不能从边上量啊，肚脐儿中央量3指旁，也就是2寸的距离，天枢穴。哎，为啥把这个地方叫天枢穴呢？因为中医认为呀，人能够腹，能够养，哎，像门一样。那么能腹能养，这个地方肯定有一个什么合叶，哎，一个枢纽。咱家里不都有门吗？门上有没有那合叶？
1: 有，
2: 有吧？天枢穴就是我们人体养腑的一个枢纽，就像门的合叶似的，就在这儿。所以天枢穴对于脾胃病的治疗范围在哪儿呢？一切治疗腹中切痛。什么叫腹中切痛啊？哎，肚子突然疼了，怎么疼啊？像割刀剌的似的，割刀切的似的，这么疼，叫腹中切痛。所以腹部的这种剧痛用天枢穴效果好啊。那我讲这个天枢穴，咱们家里边小孩子的，对孩子上心的是吧，孩子呢没事总吵吵肚子疼，你问孩子哪儿疼啊？这肚脐儿，哎，这个地方疼。只要是肚脐儿周围的这种脐痛，天枢穴它都好使，这是第一个作用啊，叫腹中切痛，绕脐而痛。那么天枢穴还治什么病呢？感寒急泻。什么意思呢？受凉了，拉稀了，这个问题大人孩子都会出现，说我现在拉稀了啊，那我是感寒还是感热呀？比方说喝酒，喝酒吃肉拉稀了，你说这是感寒还是感热？
1: 感热吧。
2: 哎，热。那么感寒和感热有啥区别呀？感热拉稀大便是什么样呢？黏黏糊糊的，站在便池子上你冲不下去，都糊上了，你擦都擦不干净，这是什么？这是感热伤热了。那么感寒拉稀是什么呀？哎，便的东西连汤水不落的，里面还有那些没消化的食物带水的啊，这是一个。第二一个呢，你摸摸手心，哎，你感寒伤寒的拉稀，这手心是凉的，你感热，哎，有火的拉稀，手心是热的。咱家里边有孩子有老人的，你把这个记住了。那咱说天枢治什么呀？感寒急泻，就着凉拉稀了，拉出来变出那个东西啊，连汤水不落的，跟水似的，有没消化的食物，这就是天枢穴的作用。
0: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 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2: 好，我们再看啊，脾胃五大要穴的第二个穴位叫足三里，这个穴位大家伙会找了是不是？啊，咱们教过，手掌卡直角，然后卡在髌骨外上缘，中指所指的方向这个点就是足三里。哎，这个穴位一定要记住啊！足三里穴呢，在脾胃病的治疗范围之内，它主要是什么？4个症：第一，胃疼、脾胃、肚子疼；第二呢，肚子胀；第三呢，哕；第四，溢。那哕字怎么写呀？口字旁加个什么？岁月的岁，啊，这个字念哕。
1: 溢，哎，少见。
2: 不常见，意思呢？口字旁加一个意思的意，疼胀我们好理解，说我肚子疼，肚子胀，哎，可以按揉点按足三里。哕是什么意思呢？哎，咱老百姓说是什么？干哕，要吐，但是吐不出来东西。
1: 对，
2: 就那个女同志怀孕早期那个状态是什么？就干哕。
1: 嗯，
2: 啊，那你能吐出来的叫啥呀？那叫吐。哎，呕呢？呕有声音，那叫呕。
1: 哎呀，这个吐还分这么多呀？
2: 有动静的，这叫呕，嗷这一声，
1: 嗯，
2: 对吧？没动静的，滋一下子就出来了，叫什么？叫吐。也就是有那个意思，没动静，也没出来东西，这个叫什么？叫哕。
1: 叫哕。嗯。
2: 那说意是啥呀？
1: 嗯。
2: 没吃饭，在那打嗝。
1: 嗯。
2: 嗝声很低沉。对吧？就是很低沉。那你要是很高声叫什么了？很高呢叫嗝了，打饱嗝，
1: 嗯，
2: 是吧？意就是很低沉，那个气从肚子往外反，这叫意气。哎，那足三里治什么呢？治意气，就你这种低沉的打嗝，
1: 嗯
2: 啊，或者疼胀哕意4个症状，足三里都管。好，我们再看啊，脾胃五大要穴的第三穴叫阴陵泉。阴陵泉呢不太好找，怎么找啊？先摸到我们的胫骨啊，也就是迎面骨，是吧？我们找这个位置，摸到了，然后还是在里面啊，往上捋捋捋，捋到头这个位置，哎，往回来一拐弯，这块有个窝，哎，你摸这个窝有点麻筋儿，那，啊，这个地方就是阴陵泉。阴陵泉穴治啥病呢？治疗溏稀，就是便溏吧。
1: 嗯
2: 啊，那么溏稀溏泻是什么样的粪便状态呢？大家都在农村生活过吧？
1: 嗯，
2: 农村生活养鸭子，鸭子排出那个粪便什么样呢？
1: 嗯，
2: 是稀的吧？哎，这就叫溏泻便，稀囊囊的很均匀，啊，阴陵泉就是这种粪便。阴陵泉穴还治什么呢？治顽固不化，就吃啥拉啥，就叫顽固不化。啊，说脾胃虚寒，吃啥拉啥也用阴陵泉，这个穴位大家一定要记好。我们再看看第四个穴位，叫中脘穴。中脘穴的定位呢，上节课咱们讲过，找到肚脐眼，找到这个肋叉子中点，啊，它俩连线的中点，这就是中脘穴。中脘穴除了治疗胃疼之外呢，它还能治疗一种病，在古代治什么呀？治霍乱。霍乱的表现什么？上吐下泻，啊，拉的是水，以前叫打摆子。现在这个霍乱这个病怎么样？很少了，一年也见不到一个。但是说你夏天说吃东西吃坏了，食物中毒了，上吐下泻的人很多吧？
1: 嗯，
2: 怎么办呢？点或者艾灸中脘穴，效果很好。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

0: 放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2: 我们再看脾胃的5大穴，第5个叫气海穴。气海穴也好找啊，在肚脐眼下1.5寸，1.5寸多少呢？大概2个手指头这么个宽度，哎，就在这个位置，这个叫气海穴。那么气海穴主治什么呀？哎，小孩不爱吃饭，干巴瘦；大人不爱吃饭，哎，干巴瘦，他也治。说胖子、胖人能用气海穴吗？不能用，为啥呀？那不越吃越多吗？是吧？所以《针灸大成》里面说，气海穴治累瘦。
0: 嗯，
2: 累瘦是什么呢？就是干巴巴的瘦，累就是虚弱的意思，很虚弱。所以气海穴呀，对于那孩子天生脾胃不好，不长肉，啊，瘦弱，没劲儿，虚弱，这效果都很好。那么这几个穴位呀，哎，咱们简单的给大家伙介绍了它的定位、它的用途和它的手法。当然只是简单介绍，啊，那更加详尽、更完备的知识讲解呢，都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在这里边。所以大家伙拿到这本书之后，你可以仔细的研读。哎，另外呢，三角雀的用法，大家伙可以自己摸索。啊，我讲的雀头、雀足、雀尾，可以点，可以按，可以刮。啊，大家伙你也可以发明一点自己的手法，这都是可以的。总而言之吧，希望大家伙啊，通过经络和穴位的学习，安全少花钱，真正解决一点实际的问题。
0: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
3: 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

0: 免费领，免费领！普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0: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

0: 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油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3: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董凯。来东北这么多年，现在出门在外的时候啊，甭管我人在哪儿，一听到东北话就觉得，哎，咋这么亲切呢？这么得劲儿呢？很多词儿啊，只要从咱东北老铁的嘴里过那么一遍，哎，那就听起来特别嘎嘣脆。今天的欢乐微剧场，咱们就一起来唠一唠，在东北这些词儿都咋说的呢？
1: 接地气儿的东北话，在东北这些动词都咋说？
2: 人家叫跑，俺们叫溜；人家叫拔，俺们叫薅；人家叫过水儿，俺们叫操；人家叫炖，俺们叫闹；人家叫撑，俺们叫腰；人家叫成点大酱，俺们叫刀；人家叫顺道带过来，俺们叫烧；人家叫水桶，俺们叫水烧；人家叫想办法，俺们叫想招；人家叫中间，俺们叫当腰。
3: 免费领，免费领！图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立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4: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5: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3: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4: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6: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3: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图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

0: 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一万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还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同乐宝做宣传。
3: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同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同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嫂子，
1: 听，大哥在家没？
0: 宫老弟，你大哥出差了，明天回来呀？
1: 出差了？啊，难道我走了？
0: 我在家正洗头呢，洗半停水了。我合计来你家洗，这大哥也没在家，不方便呢。
1: 那有啥不方便的？你进去就洗呗。
0: 不，哎，这算了吧。
1: 哎呀，客气啥呢？那你要感觉不方便，那这么的。
0: 嫂子，我出去溜达一圈，你洗完了把门给我带上不就得了吗？
1: 算了吧，嫂子，
0: 客气啥呢？进去就洗呗。你这，
2: 谢谢嫂子啊。
1: 嘿，老弟呀，有你大哥的蓝色毛巾啊。
2: 哎，好嘞。
0: 哎，这又是谁呀你？
2: 媳妇，亲爱的，
0: 你怎么回来了呢？
2: 咋的？你是嫌我回来早了呢，还是嫌我回来晚了呢？
0: 你不是回来早了，也不是回来晚了，
2: 咋的？
0: 你是回来巧了。
2: 这小表情还挺慌乱呢，咋的？屋里藏人了？过上了，
0: 不是
3: 大哥，你不出差去了吗？咋回来了呢？
2: 不是，我是不是给你俩来个措手不及呀？
0: 不是
3: 哥呀，我要说这是个误会，你信不？
2: 啊，你猜呢？
3: 不是哥，我这在家我正洗头呢，我这洗一半停水了。
0: 然后宫老弟就在咱家洗的头。
3: 对。
2: 你家停水了，来咱家洗个头。
0: 对，
2: 我有啥不明白的？大哥小心眼了。
3: 不，
2: 哥跟你说，不自信的男人才会猜忌。哥为什么不猜忌？因为哥自信呢。
3: 对了，哥，
2: 邻居嘛，就得这样。今天你家停水了，来咱家洗个头。
3: 对，
2: 明天我家停水了，我媳妇就得上你家洗头嘛。
3: 对呀，我说哥呀，你这不还误会呢吗？
2: 开玩笑嘛，老弟呀，你跟你嫂子进屋唠会儿嗑。哥呀，把这行李呀先拿后边的啊。不，老弟呀，你看，你坐呀，拿这儿就当自己家啊。不是，今天你俩穿挺搭呀。
3: 哥呀，我要说撞衫了，你信吗？

0: 你慌啥呀？哥不跟你说了吗？不自信的男人才会猜忌。哥为什么不猜忌？因为哥自信呢。先聊啊。
1: 我嫂子，我还是走吧。
2: 干啥去？
1: 回家呗。
2: 你回家干啥呀？
1: 我在这太尴尬了。
2: 你走了我咋办呢？
1: 嫂子，你别抓我嫂子。
2: 不是，亲爱的，不是你想的那样的，
0: 就这么恋恋不舍吗？
2: 哎呀，不是，亲爱的，你误会了，老弟就是怕你误会，所以非要走，我就拦着他来的呀。嗯，
0: 哥，是这意思不？
3: 哥真是误会。
0: 误会啥呀？哥不跟你说了吗？不自信的男人才会猜忌。哥为什么不猜忌？因为哥自信呢。老弟啊，你就别找了。那个媳妇儿啊，给我公老弟沏壶好茶。
2: 行行，
0: 我今天呢跟我的老弟啊好好唠唠啊。老弟啊，你看你坐，你就放松啊。老弟，咱哥俩这一晃认识多少年了？
1: 七八年了。
0: 七八年了。哥跟你说没说过哥的童年呢？
1: 没有啊。
0: 没说过呀、哥跟你说啊，哥五岁开始习武，那硬气功、铁头功，胸口碎大石，银枪刺咽喉。
1: 哥没事吧？
0: 不是，哥再跟你说说，13岁那年，13岁练铁砂掌啊，那就这么大一个锅呀，沙子在里边烧，通红通红的，哥手唰就出里边去了，那哥里边就唰唰唰唰唰唰唰唰。童年，
2: 茶水上来了，喝吧啊，小心烫手啊！
0: 老弟啊，喝茶。
1: 哥呀，这手沾茶杯里不烫吗？
0: 什么？没感觉。
1: 都烫起泡了呀。
0: 正常。
2: 你瞅你搁这嘚瑟啥呀？你给我等着，我给你取药去。哎，对了，老公。哎。
0: 就这么自然吗？
1: 我想解释。
0: 你还解释啥呀？
1: 我不姓龚吗？宫爆鸡丁的龚，这答应顺嘴了。
0: 你给我俩报菜名了是不是？
1: 不是哥。
0: 你信不信哥给你炒了？
1: 哥，
0: 你忘哥童年了是不？哎呀
2: ，不是，哎。哎呀！哎呀！老弟，
1: 哥呀！哎呀，哥呀，真是误会呀、嫂子，改天再解释吧。
2: 老弟呀！哎呀妈呀！你瞅你这是干啥呀？给老弟都吓跑了！
0: 我不吓不死你！
2: 你能不能下来了？哎呀妈！你瞅你掰这样，你上医院吧！
0: 我去！不自信的男人才去医院。哥为什么不去医院？因为哥自信呐。
4: 喂，先生你好，爸爸专车为您服务。先生，我的车已经到了您指定的地点，停在路边等了半天，吃了盒泡面。啊，你是问这周边有没有什么显著的建筑物啊？你等一下，我给你找一下子啊。哎呀，这可不好找啊！这不是你这大楼都是一样的、啊。有了。在我面前停一辆黑车，我看一下子啊，车牌号是京B88B吧，这是我的车呀，哥呀。

0: 这咋还骂人呢？这啥玩意儿？
1: 乘客已取消订单。
0: 这啥玩意儿？这还丢个单？
1: 您有新的订单。
0: 这啥玩意儿？还来个单？哎，我说，哎，先生啊，先生，哎，这家，哎呦我天，来，停，哎呦，慢点啊，好嘞，
2: 老弟，
0: 哎。
2: 干啥？
0: 不是哥呀，咱得系安全带。
2: 哎，
0: 得系，你别给我俩，哎，我帮你啊。哎呦我的妈，在哪啊？嗯，哎，拿过来啊。38度，浓香型的，酒不错呀，哥呀。
2: 你别叭叭，开车！
0: 叭叭一下，马上出发。哎呦我的妈！咦，干这刹车就刹车，你怎的敢生腾呢你啊？不是你啥事这么高兴，咱喝成这样你啊？
2: 我儿子
0: 啊，
2: 进去了，太好了，那么多年终于进去了。
0: 不是哥，你跟你儿子俩有杀父之仇啊？
2: 北大了，
0: 哎呀哎呦我的妈，你还北大了，你还卖啥萌啊？进北大了还北大的，北大啥监狱？
2: 我说的北大是大学，你说的监狱叫大北。停车，我下车。
0: 不是我
2: 到了，我走两步。
0: 你走，那你这两步你倒啥车？你全烧的你啊！哎，给我扶你吧。哎呀，哎呦我的妈呀！这走路都散脚了，你看这家伙，来，慢点啊。慢点啊，哥呀，我送你回家吧。
1: 您有新的订单？
0: 这还来买卖了？你现在送不了了。这样，我小送你两步啊，你走一个，我随意。哎，不是，哎，对了，哥，还有一个事儿啊，你站稳了啊。你看啊，我看你是个文化人，这玩意儿啊，这是个工艺，你帮我看一下子啊。
2: 工艺啊？
0: 啊，
2: 明天看，回家。
0: 哎，慢点啊，哥呀。哎呦哎呦我这家哎慢点慢点这咋还画上圈踢腿跳舞芳华呀搁那呀到入库完了妈来这么快呢先生你好
3: 不好
0: 你看
3: 谁看
0: 我看
3: 你看啥
0: 我看，我看见一座座山，一座座山。
3: 上车。
4: 免费领，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逆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5: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6: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4: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7: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8: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4: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振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6: 我就让亲戚们都扫。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7: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

0: 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乐宝做宣传。
1: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免费领，免费领，铜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立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0: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3: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2: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0: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1: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2: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乐宝做宣传。
1: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

0: 估计的。我告诉你，你就算吵架，你不能把媳妇儿一个人扔家。你往那看啥？你缓解什么尴尬啊？多大了？
1: 38。
0: 你媳妇儿多大了？
1: 25。
0: 你38，她25，就高低你就得补一补。你
1: 咋补啊？
0: 看我茶杯，你嫂给我泡的，一粒一粒那红的，小枸杞。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 大哥，就你这枸杞这生活条件挺好啊。
0: 咋的？
1: 太胖了吧？
0: 哎呦我的，我刚才我说的话不算啊。有那老娘们儿，你该收拾还得收拾。
2: 收拾谁呀？
0: 收拾谁？收拾你呗！你啥时候？你好。你谁？
2: 我25，属虎，叔叔。
0: 爸爸一下，马上出发。
2: 我问你，往后的路该怎么走？我问你呢，说话呀。
0: 跟导航走。
2: 我跟你说话呢。
0: 跟导航走。
1: 你跟谁俩说话呢？你什么态度？
0: 哇，我跟导航走好吗，先生？
2: 你还是不是个男人了啊？
0: 不是，你俩吵架能不能别刮着我？你让我说，我说了，东北话版的、普通话版的，还赠送个娇滴滴版的，这干啥呀？这是，
1: 大哥，你能不能别叭叭了？我媳妇儿跟我说话呢。
0: 又岔劈了，你这啥玩意儿？这，
2: 我告诉你啊，这日子能过就过，不能过就离。
1: 哎呀，吓唬谁呀？离就离呗。
0: 这啥玩意儿？就离了，这干啥呀？那古话说得好是吧？百年修的同船渡，千年王八。归用啥离啊？
2: 就他啊，天天加班，天天忙，不管我也就算了，现在都有孩子了，连孩子他都不管。
1: 哎，我干嘛呀？
0: 干啥呀？你这孩子咋能不管呢？我告诉你啊，这家庭是啥，老爷们儿就是方向盘，老娘们儿不是女，就是大侄女，那就是驾驶员，孩子就是发动机。你说你方向盘失灵，驾驶员又不给劲儿，你这家不就得大修吗？离啥离呀？那发动机是要保养的。行了，是快到了，没多远了，你俩这样，您下来走吧，散散步吧，交交心去。
1: 走啊，
2: 大哥，谢谢你了啊。
0: 谢啥？你该给钱得给钱。哎，对了，啊，那个，
3: 啥事？
0: 这样啊，你看我这有个公益，你帮忙看看。
1: 寻人启事，谁丢了？
0: 我儿子丢了。
1: 哎呀，你儿子丢了
0: 啊？这丢10多年了，要不我能干巴巴司机吗？我就找他，这希望天天有，失望天天来呀。反正这找不到，习惯了。
1: 姓名贾玲。大哥，你儿子叫贾玲啊？
0: 他爷起的，水灵猫。
2: 不是大哥，这贾玲不是个女孩的名吗？
0: 你拉倒吧，哪个叫贾玲的像女孩啊？
1: 1997年出生，于2001年走失，特征左臀部有一新型胎记。
2: 大哥，您说这特征咱们也没办法帮你找啊。
1: 闭嘴！说的这啥话呢？你大哥多好呢，刚才还劝咱俩呢。那老娘们能不能有点同情心？回家再打，快点的，我等不及了。
4: 您有新的订单。
0: 我的妈，这家今儿小买卖还接上停不下来了，你看。哎呀，
5: 吹呀吹呀，吹得我

0: 大哥，你说我唱的怎么样？
1: 你这是唱歌吗？我以为你在那儿诗朗诵呢。
0: 你就不懂意思，开车。哎，是那个天籁之章节目组吗？对，我要报名，我叫贾玲。
1: 孩子，那个，你多大？
0: 20啊。
1: 你有爸没？
0: 你有病没？你说这话可真有病啊！我没爸，我怎么出来的？无土栽培啊？
1: 不是，孩子，你这样的，这就是你那爸是亲爸不？
0: 你说这话可真好笑啊！那我爸呢？还真不是我亲爸。
1: 你是孤儿啊？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哎呀，孩子，你是孤儿！哎呦我的妈！哎呀，你是孤儿啊！
0: 你等会儿，大哥，我明白了。手机、钱包、银行卡都给你，你看你能不能给我留个活口，放我出去？
1: 还你说啥呢你啊？你这样，这些东西，叔叔都不要。
0: 不是，大哥，你这不合理呀、啊！
1: 叫叔，
0: 叔，你说你个劫匪不劫财，咋的？你要干啥？
1: 我就是有一个特别小的要求，就是我能不能看一下你的屁股？
0: 我还是赶紧走吧。
1: 不是，你别，孩子。
0: 有病吗你？
1: 不是，孩子，
0: 你要干啥？
1: 孩子，你听叔叔说，你别这么想啊，叔啊，有个儿子也走丢了。
0: 叔叔，您儿子也丢了？
1: 啊，所以说我让你回一回你现在你对你那个爹，你那个父亲还有什么印象吗？
0: 我只记得我小时候，我爸总唱歌逗我开心。
1: 漂亮啊，对呀。我就小时候经常逗你开心的孩子啊，我天天给你唱歌。这样，我要不我给你我给你唱一下子，我唱一下啊，唱一个小时候哄你睡觉的歌啊。走，一二三，走。蓝蓝的天，哎呀，静静的湖，哎呀，我的天。糖想起来没？
0: 叔叔，我求你了，不要破坏我爸在我心目中仅存的那点形象，好不好？
1: 孩子，你过来，那个，你看啊，你叫贾玲，我儿子叫贾玲，对上了吧？
0: 对上了。
1: 你4岁走丢，我儿子4岁走丢，对上了吧？
0: 对上了。
1: 你20，我儿子20，对上了吧？
0: 对上了。
1: 你说你爸小时候哄你唱歌，就刚才我这个唱法，咱俩这父子属于绝命唱法，对上了吧？
0: 对上了。
1: 那还等啥呢？儿子，
0: 爸，
1: 儿子，
0: 爸，
1: 跑哪去了？哎呦我的妈！我为了找你，我找你10年了，我天天开88专车呀，我跟人家88的，你说这跑哪去了？跑哪去了呢？
0: 不对啊，这幸福来的有点太突然了，
1: 不可能没对上。你叫叔叔看看，
0: 叔叔，
1: 你过来叫叔叔看看，
0: 叔叔，
1: 你快点，
0: 叔叔，
1: 叫叔叔看看，
0: 叔叔
1: 看看，
0: 叔叔。

0: 孩子，哎呀，对不起啊，我今儿
1: 叔叔，我理解。其实这么多年，我也在一直找我的爸爸。我相信，您的儿子也一定在找你。
0: 他必须得找我，不找我削他。走，孩子，我送你回家。
1: 不用了，叔叔。我想一个人走走。那叔叔，再见。

0: 咱们穿成这样是为了什么？
1: 为了什么？我们要换一个新的职业，谈判专家。
0: 我的妈，这个得了！我就这口条，你还要去谈判呢？咱就回工地呀、啊，咱就搬个砖，刮个大煤。
1: 愚昧，无耻，脏，演员。我是谈判专家，请问是谁找的我？
0: 是我找你的，你是这么回事？
1: 好了，我大体我已经明白了，你处了一个对象，你对象的姐姐，也就是你的大姨子不同意，对不对？
0: 对，是这么回事。
1: 好了，交给我。你为什么不同意？
0: 不让，
1: 不让。别动我！不，控制住他。
0: 不是，你等会儿，
1: 出去。
0: 哎，
1: 你为什么不同意？啊？常言说，宁拆十座庙，不拆一座婚，这个道理你不明白吗？你无知、无耻、愚钝。这，就他处对象，你同不同意？
0: 说。
2: 我同意。哇，
1: 如此简单，同意了，给钱。
0: 给你什么钱呢？啊，给你什么钱？她是我女朋友，是她姐姐不同意，不是她不同意。哦，
1: 是吗？
2: 是。
1: 整岔皮了。
0: 我是让你来给我谈判的，你看你这架门啊，这整天像要账似的，干啥呀？赶紧走。
1: 好吧，既然这样，你把单买一下吧。不给钱，我是不会走的。
0: 行了，算我倒霉啊！走吧，这什么人呢？你
1: 说倒是拿人钱财替人消灾，不如我就在这里会会你的大姨子吧。
2: 小伟，他们这是干啥的呀？
0: 这不我跟你姐谈了好几次嘛，你姐不同意咱俩的事儿，我合计呢，我就雇一个谈判专家，是合计跟你姐去谈谈。
2: 就这人能行吗？他长得也太吓人了。就我姐那脾气，他俩一见面不得打起来？
0: 楠楠呢？咱钱也花了，咱们这个死马就当活马医。这样啊，一会儿呢，他姐来了，你就说你是我的经理，然后呢，我去谈，你少说话就完了。
1: 不不不，我谈判专家怎么能不让我说话？我们这个职业是有道德的，根据你保安队长这个身份，为你量身打造了几个套路，兄弟们。
3: 有，
1: 下去换服装，在门口听我口令。
3: 是。
1: 这样，你坐下，你过去
0: 干啥呀？
1: 你这样啊，这样啊。

0: 一会儿你的大姨子来的时候少说话，我说且慢，你就千万不要说话好不好？
1: 为啥呀？
0: 想不想和他在一起？
1: 想。
0: 想就别说话啊、嗯、好吗？
1: 好。
0: 且慢，明白明白，别说话，就这样，且慢。对了，就这样，不要说话啊。
2: 免费领，免费领，普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3: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4: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2: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5: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6: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2: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图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4: 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同乐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同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同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免费领，免费领，图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5: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4: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2: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5: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6: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2: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同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

0: 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1: 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信，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乐宝做宣传。
3: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0: 谈吧，抓紧时间，一会儿还有事呢。
1: 姐，你来了。
2: 且慢，姐，我没猜错的话，这位就是大姨吧？
0: 对，我是他大姨，他是他老姨。
2: 不好意思，我还有个子，刚才到嘴边没甩出来。大姨子吧？
0: 这位长得特别不懂礼貌，这人是谁呀？
2: 我就是一枝梨花压海棠，江湖人称玉面小白龙的阿峰。
1: 他是我们的经理峰总啊，
0: 雇帮手啊。那行，谈吧。
2: 且慢，我有道是墙里开花墙外香，大姨子美名传四方，温柔典雅美丽大方，长得好看还不用化妆。
0: 别说这个经理还真会说，
2: 真会说呀，真会说，不是满嘴跑火车。
0: 不是，他怎么神神叨叨的呢？
2: 要说刀就说刀，岁月是把杀猪刀。
1: 我怎么看着点儿，
2: 各位一下子。哎，不如你还是问问我年龄吧。
1: 经理，
2: 问你，
1: 不是，
2: 且慢，
1: 不是，你听我说，哎，跑偏了，跑偏了，你这说说我的事儿，
2: 且慢，且慢，且慢，且慢，且慢，你快问问我年龄，我马上我告诉你，快点，快点，快点，我已经就回答难耐了。
0: 我就不问你多大。张伟，
1: 哎，
0: 站起来，我问你，100平以上的房子有没有？
1: 没有。
0: 30万以上的车有没有？
1: 也没有。
0: 50万以上的存款有没有啊？
1: 更没有。
0: 那你有啥呀？
1: 我什么都没有。哎呀，
2: 本应该不说话，怎奈压制不住我心中的怒火。虽说他什么都没有，但是他有一颗疼你妹妹和爱你妹妹的心，我认为就足够了。难道你认为还不够吗？你们说够不够？破费。接下来我又煽情了。爱情是什么？爱情并不是开好车住别墅，爱情是哭的时候有人疼，累的时候有人靠。对你心爱的人好一点吧，因为下辈子不一定遇到了。
1: 经理，你咋给说哭了呢？
2: 且慢，这第一套方案非常成功，第二套方案上。
3: 队长，我们有话说。
2: 有想说就站到前面说。

0: 锦旗。
1: 话我反了，
0: 锦旗、
1: 哦、撤。
2: 小伟哥，我太崇拜你了。
1: 男的，
3: 给我回来，坐。不是什么玩意儿，你就感动了？有没点出息？
1: 那个大姨子，大姨子，大姨子啊！看到此处，你竟然没有落泪，莫非你是铁石心肠吗？无知、无耻、卑鄙、肤浅！
3: 闭嘴！
1: 嗯呐。
3: 我告诉你啊，张小伟，刚才我说的这些条件，有一样你达不到，别想娶我妹妹。
4: 姐，你听我说，我跟你说。
1: 且慢，
4: 不是，姐，你听我说。
1: 且慢，
4: 你要不说句话。
1: 有道是强扭的瓜不算甜，就那两个女人后悔去吧。大丈夫志在四方，何愁无妻？走，走。
3: 有病，
2: 等会儿，姐。
5: 哟，
3: 干什么？
5: 两位小妹妹。长得不错呀，陪哥聊聊吧，有没微信没？扫一扫。
3: 你俩给我靠边啊！
5: 不，就不，我就不。
4: 你给我住手！
1: 且慢，
4: 干啥呀？
1: 阿伟啊，他们欺骗了你的善良，欺骗了你的无知。阿伟，
4: 你给我滚一边去吧！我这见死不救吗？
6: 你俩给我闭嘴啊！来，老妹儿，跟哥喝酒去。
4: 你想干什么呀你？
1: 且慢！哎呦！
5: 呸！
1: 小小毛贼，竟敢在光天化日下调戏良家妇女，看我怎么收拾你！
6: 你找死吧！
1: 哼！嘿！哎呀！碰瓷儿的吧？你咋还不走？
5: 我脚趾头麻了。
1: 滚！
5: 啊！
1: 快！
5: 啊！
1: 啊！呀！哇！
2: 要找男朋友就找这样的，有安全感。要不咱再聊聊？
4: 哎，对对，听姐的，咱们再聊聊，再聊聊，快，再聊聊。
2: 阿峰，哇，太帅了，峰总。哇，峰总，我想问一下，你对音乐怎么看？
1: 音乐我不看。我听，
2: 峰总，你喜欢什么样的歌曲呢？
1: 要说歌曲嘛，我非常喜欢大型古典神话电视连续剧《封神榜》的主题曲《葫芦娃》。葫芦娃，葫芦娃，一共七个，丢了仨，风雨大又催走仨，就剩我自己啦。
4: 嘿，唱啥玩意儿啊？啊，你用一个葫芦娃让你唱掉六个呀？啊，
2: 他唱的对，
4: 哪就对呀？啊，能不能说说我俩的事儿啊？
2: 方总，我还想问一下你对舞蹈怎么看？
4: 还对什么舞蹈？能不能现在说说我俩的事儿？
1: 且慢，
4: 你谢什么谢？能不能说说我的事儿？
1: 且慢，且慢，
4: 我哪且慢呢？别打慢，

0: 你骂不骂我今天就告诉你，我跟你说你能不能现在说说我
1: 怎么办？
2: 我同意。
0: 你同意？你同不同意？我同不同意我不管。我现在我就问问你，到底想怎么办啊？我告诉你，我知道，我找你是不是来谈判的？就你一句话都不让我说，你哇啦哇啦什么起吧起吧起吧起吧上，我不管你起不起吧，我就要问问你，我和男的之间我俩处对象，你到底现在怎么办？
2: 我同意了。嗯。
0: 你同意了。那我且慢。
1: 刚才提起舞蹈呢，颇有研究。其实，鄙人不喜欢当今的蹦迪街舞啊，非常喜欢时尚的交谊舞。交谊舞您懂吗？
2: 我也喜欢。
1: 其实交谊舞的时候呢，最希望男人非常绅士，当他请他舞伴跳舞的时候，把右手背在后面，缓缓地伸出左手。嗯。缓缓，缓缓，看见没有？你大姨子的手搭上来了。这个时候你不要着急，缓缓地伸出你的右手，伸出你的大拇手指哥，出于对他的尊重，缓缓地点在他的后腰眼子上。音乐。妹夫，不如我们一起跳吧。哎，看看我这优美的舞步。我可没有钱呐。
2: 我有。
1: 我也没有车呀。
2: 我有啊。
1: 我也没有房子。
2: 我有。
1: 实话告诉你，我是农民工啊。
2: 我喜欢。
3: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董凯，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给您带去欢乐，也希望您能够和我们一起来创造欢乐，传递欢乐，分享欢乐。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
4: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7: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8: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9: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0: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4: 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6: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

0: 模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1: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我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8: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1: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5: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震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8: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1: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8: 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0: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1: 我都推荐给大

0: 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4: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5: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8: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7: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0: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4: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震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9: 清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10: 过年啊！
11: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2: 我是来执行任务的，
13: 我是来跟青年楷模韩墨池同志结婚的。
14: 残疾人是不能参加这个考试啊。
15: 你怎么能这么羞辱我，羞辱这个家庭？
16: 跟你离婚是我最大的心愿，这么些年愧疚自己没有做到尽父亲的责任，所以我也请你原谅我，我会用后半生来弥补我对你的爱。自尊，我们重新开始。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哎，刚子
0: 啊，
2: 没拿东西来呀？
0: 拿什么东西啊？
2: 阮老师，你看看那边，他藏什么东西没？
1: 啊，我没找着呀，我也没看着呀。
0: 啥意思？
1: 你在找什么呢？
0: 藏啥呀？
1: 啊，
2: 核桃啊。

0: 你没把核桃带来呀？刚才哈，让老师
1: 啊，
0: 我在那个座位上，我看刚在那儿吃那个核桃，吃的可香了，
1: 是吗？
0: 拿一小夹子
1: 啊，
0: 一下一个哈，
1: 啊、
0: 就那核桃仁儿
1: 啊，
0: 扒的可快了，我还以为你能拿回来。给我还有阮老师尝一尝。
1: 李东啊，这我就要说你了，刚子吃的那点东西你还能惦记着、
0: 那都是
1: 能够他自个儿吃就不错了。
2: 阮老师你可别打趣我了
1: 啊，
2: 哎呀，我买的时候啊就是带了大家的份儿，本来是想着给大家分的
1: 啊，
2: 但是吧我又一想这扒核桃是一件费劲的事儿 啊，
1: 啊，
2: 所以我就想着把核桃扒好了再给两位送来、
0: 你也就是说的好听，核桃仁呢哪去了？我看你那会儿功夫哈，光往嘴里送了。
2: 哎，没有
0: 啊，吃的可快了。
1: 别逗他了，他心里肯定是想着大家，这点呢，我绝对是相信刚子。
3: 嗯，
1: 哎，不过刚子，你怎么突然想起来买核桃了呢？
2: 哎呀，我不是想补补脑吗？我最近这个记忆啊，没有以前好了
1: 啊。
2: 哎，以前背东西啊，那是分分钟的事儿啊，有时候看一遍我就记住了，现在不行了。
1: 啊，
2: 看两遍有的时候也记不住，
0: 那你还真得多吃点核桃补补这脑了。
3: 嗯，
0: 哎，如果不管用的话哈，你可以到医院里边去看一看，就是现在有的医院呢，它有那个记忆门诊，你这个情况正好能对上
2: 啊。还有记忆门诊？
1: 嗯，
2: 阮老师他没蒙我吧？
1: 哎，这个立冬还真没蒙你
2: 哟。
1: 现在确实有很多地方啊它都有记忆门诊，主要看的问题呢就是我们记忆力减退，因为这个问题呢它太可怕了。一开始呢咱们自己觉得就是忘记那么一点点的事儿，
3: 嗯，
1: 但是往后来呀这事儿就越来越严重，你就会发现你忘的事儿是越来越多，
0: 就是亲人都不记得了。
1: 对呀，那发展到最后就是老年痴呆，什么都不记得了，什么都不知道了，关键出门还走丢啊。
0: 对对，
1: 他自己的思维还会混乱，
3: 嗯，
1: 生活上呢也不能自理。
2: 这样的话那岂不是给儿女添累赘吗？
1: 那是啊，要不然就是儿女不挣钱时时刻刻照顾你，
2: 哎呦，
1: 要不就是花大价钱找个保姆护工什么的来照顾你。
2: 阮老师，
1: 哎，
2: 那刚刚立冬说的那个记忆门诊能解决这个问题？
1: 解决不了
2: 啊，
1: 因为这种情况呢只能是提前做好预防，在自己的记忆力发生问题的时候呢我们早早的就去干预它，避免自个儿发展到最后啊，发展到最后是解决不了了呀。那么这个记忆门诊呢主要就是起一个预防和干预作用。
2: 那这种门诊会有很多上了年纪的人去吧？
0: 这你可说错了，据我了解哈，
2: 嗯，
0: 年轻人去这个记忆门诊的也不少
2: 啊。不能吧，嗯，
0: 你看
1: 真是这种情况，现在有个词儿叫什么来着，叫脆皮儿，
0: 啊，
1: 就是形容年轻人的健康情况的，说年轻人身体不好不是这有问题就是那儿有问题。不过在这么多的健康问题当中，记忆力下降是排名第一。
2: 我的天哪，
1: 嗯，
2: 那我还是赶紧多吃点核桃补一补吧。哎，对了
1: 啊，
2: 阮老师啊，吃核桃能补脑啊，
1: 啊，
2: 对这方面有帮助。哎呀，我现在都有点不自信信了。
1: 刚子，你现在就多吃点核桃，多补补脑，尽量让你的记忆力呢一直维持在目前这个状态。因为核桃里啊，它有大量的神经酸，它对这一方面的帮助那是非常大的。
0: 好东西，神经酸，
1: 对，
0: 养护脑神经。
1: 嗯，
0: 这两天你老讲这个，
1: 没错没错。神经酸呢，它就是养护脑神经的。我这两天讲了，我们的大脑啊，就跟那司令部一样，指挥着身体的各个地方。那这个神经呢，就是司令部传达信息的那个电话线，而这个神经酸呢，就是保障电话线一直通畅的那个维修工。
3: 嗯，
1: 就有了它吧，我们的大脑才会记住所有的事儿，才会顺畅地指挥身体以及咱们的行动或者是思维，包括我们身体里各个器官，他们才会正常的运作。要不然有一个地儿他没收到指令他就罢工了，他不知道他干什么呀。
3: 嗯，
1: 这个时候身体呢他就出现问题了。
3: 嗯，
1: 所以这个神经酸它是对大脑非常好的一个营养元素。
0: 哎，我有一个问题 啊，
1: 啊，那你说。
0: 就是很多人都知道这个 DHA
1: 啊，
0: 哎，它也可以补脑。
1: 嗯，
0: 那

0: A 跟这个神经酸相比，它哪个好啊？
1: 你这问的也真够直白的，
0: 太直接了啊！
1: 对对对，不过很多朋友可能也会关注这么一个问题啊，这个 DHA 跟这个神经酸，它们之间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哦，它们的作用的部位基本上是一样的
0: 啊，就大脑，
1: 对，
0: 脑袋，
1: 就像这个神经组织啊、脑组织啊、眼底的视网膜等等，它们都是给这些地方送营养去的，但是不同的是 DHA 它只能够对这些地方提供充足的营养支持，而这个神经酸呢，除了能够提供那些营养支持之外，它还能对就是受损的神经细胞以及神经纤维进行一个修复，那么促使这些细胞呢能够再生，帮助这些地方恢复它原来的功能，让它们呢能够正常的工作。
0: 哎，这好啊，
1: 这好了，我给你打个比方啊，比方说记忆力不好了，神经酸干什么呢？给你的脑神经补充足够的营养，帮助你把管记忆力的这个神经修复好，这样咱们的记忆力是不是就回来了呢？
2: 那这个我就听明白了 DHA 啊只能补充营养，神经酸呢不仅能补充营养，还能帮助修复再生，那还是神经酸更好啊。
1: 是啊，所以我就建议大家呢，平时呢你要是有这个丢三落四啊、忘三忘四的这些事儿啊，你就补点神经酸，特别是像我这个年纪的人啊，甭管比我大还是比我小啊，你就补点。为什么呢？因为像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呢，有一个特点，就是在年轻的时候我们干活干习惯了，上了年纪了，在家里呢我们待不住，是不是啊？我们总想干点什么，再加上又有孩子又有孙子孙女什么的，成天我们脑子里就想着，哎，我怎么能帮我的孩子们一把呀？哎，我得帮他们带带孩子，要不我就帮着他们洗衣服做饭收拾屋子。可以说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就是尽自己的所能来给孩子们减少负担。
2: 我之前遇到一个老人呢，带着小孙子
1: 啊，
2: 本来是想给儿子减轻负担的，结果啊带小孙子出来之后钥匙忘带了，还得让儿子专门请假来送钥匙，这不反倒添麻烦吗？
1: 是啊，那还有交错钱的事儿呢
2: 啊，
1: 本来想帮孩子们一个忙，把家里的像你们东北就什么采暖费呀，是不是啊？
2: 对，
1: 哎，把这个采暖费交了，结果到底我该交什么钱呢？想了半天没想起来，最后呢就下楼把家里的电费、孩子们的电话费，凡是他想得到的都交了一遍，他就是没交采暖费。我告诉你啊，这样的人呢太多了，很多人呢遇到了这样的事儿，他就觉得我这什么都记不住，我什么事儿也办不好，是不是我老了我不中用了呢？不仅没帮到孩子们，还净给他们添麻烦，然后呢就整天的怪自己。
0: 其实现在有好多这样的人
1: 啊，
0: 就是说上了点岁数了，整天在家里边唉声叹气，在嘴里边念叨，哎呦老喽不中用喽，就说这样的话。
1: 没错，
0: 其实儿女听着之后啊，真的是觉得挺心酸的哈，挺难受的，
1: 但是生活它就是这样，就是我们电视机前的各位哥哥姐姐也好，弟弟妹妹们也好，我跟你们说呀，遇到这样的事儿千万别埋怨自己，我们要找到最根本的原因，我们要去解决这个问题。记忆力不好了，记不住事儿了，那我们就把大脑的营养给它补上来，让管记忆的这个神经保持通畅，这样不就改变过来了吗？那句话怎么说来着？人生反复无常，生活充满坎坷，但是鲜花总有绽放日，太阳总有升起时，所以我们不要消极，我们要多往好的方向去想，对不对？再说了啊，就算没有办法恢复以前的那么顺畅，那么通畅，我们多多少少也可以保持现状啊。我们不会忘得再更多点了呀，我们不再给孩子们增添更多的麻烦呢，这不也是一件好事吗？
2: 对呀，而且呢越早补越好啊。
1: 刚子这回倒是聪明一回了确实越早补越好，不过可不仅仅是因为记忆力好的问题，因为这个神经啊它是通全身的啊，大脑呢又是指挥全身的，这个记忆力呢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很多的事情跟大脑神经有关，比方说睡觉的问题啊，你睡得好不好就跟它有关呢，像我们视力的问题啊，你看得清楚还是不清楚啊，四个手指头还是五个手指头啊，也跟它有关。所以呀，大家要是补充了点神经酸，给我们的大脑补充一些营养，预防的可不仅仅是记忆力的问题，那是从方方面面都给我们带来预防的。
2: 哎呀，神经酸这么好，阮老师，我决定了，我一会儿啊就去买点神经酸啊，补补我这个脑神经。
1: 想的倒是挺省事儿啊，直接补神经酸
2: 啊，
1: 行，也不是不行啊，但是吧，神经酸它跟别的营养素呢，它还不太一样
2: 啊。
1: 最开始啊，这个神经酸呢是在鲨鱼的脑袋里发现的，后来虽然能够在植物当中提取出来，不过呢由于众多的因素这还是很麻烦的，不仅这神经酸不太好找，那价格还不便宜。
0: 咱们俩还是老老实实的吃那核桃。
2: 哎呀，那行吧，我就吃核桃吧。不过老师
1: 啊，
2: 光吃核桃太单调了，您有什么方法？哎，给我们换个口味。
1: 我这儿还真有一个做法，应该符合你的口味儿，叫核桃糯米饼。
2: 哎呀，可以可以，哎，我们北方人爱吃饼，那赶紧教教我们吧。
1: 行。今天这道核桃糯米饼需要准备的食材有糯米粉、红豆沙、熟的核桃仁儿。先在糯米粉里边放入少量的盐，增加糯米粉的粘度，然后呢用烧热点的水把糯米粉呢搓揉成一个大面团儿。再将面团分成几份，把它慢慢的捏成中间厚、边缘薄的这么一个小碗。里边装入红豆沙，再放入熟的核桃仁儿，把这个面团收紧，然后把它压平，捏成小圆饼。然后锅里呢，放点油，放入糯米饼，小火慢煎。煎到这个饼子两面金黄即可出锅。这道核桃糯米饼就做好了。观众朋友，您学会了吗？

千载难逢，巨大福利席卷而来。为回馈广大新老朋友的厚爱与陪伴，我们将重磅推出特大福利活动——金陵六日游。只要你拨打电话报名，就有机会免费畅游南京六日，并且参加不可多得的世界级高端养生盛典，全程不花一分钱，免食宿、免餐饮、免门票。你想在中山陵缅怀伟人的事迹吗？你想在秦淮河观赏历史，在美景中熠熠生光吗？你想在老门东体验古典与现代的交融吗？你想品尝鸭血粉丝的鲜美与金陵汤包的一口爆汁吗？你想近距离的倾听诺贝尔获奖者、总统顾问关于健康的真知灼见吗？你想亲眼一睹贯穿你整个青春的歌唱家的风采吗？大咖云集，星光熠熠，机会难得，不容错过。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金陵六日。

0: 行啊，下回不让他吃。
1: 哎，那可不行啊，罗大师做的我都喜欢吃啊。哎，就是不知道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学会了没有啊？如果学会了，你可以经常的吃一吃，给脑神经啊补充补充营养。如果大家呢还有不清楚的地方，或者还有其他的问题，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留言。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立冬，
0: 好，这位友的名字呢叫夕阳。他是这么说的哈，嗯，他说阮老师啊，我老爸的记忆力啊不是特别好，嗯，然后呢近期发生的事儿呢总是忘，嗯，但是呢能记住以前的那些个陈年旧事，尤其是他藏的那个私房钱，嗯，好家伙是记忆犹新的，嗯，现在呢每隔几天就要找一次私房钱，嗯，说是背着我妈藏的，嗯，啊要留给我呢买好吃的。但是我妈都走了好几年了，嗯，她哪还有那个私房钱呢，嗯，然后找不到呢她就生气，嗯，所以现在呢没事呢我就往家里边啊藏点钱让她找，嗯，真的是太无奈了。
2: 听这位微友说的这个情况，还真的是既无奈又心酸，自己的老爸现在这种情况了啊，还想着找私房钱，还想着给孩子买好吃的，这个足以说明孩子在他心中的那个重要性。不过这位朋友啊，你老爸这种情况，想要说恢复到年轻的时候什么都记得，这个我可真帮不了你，这个你可能要陪他去看医生了啊，有没有什么好的药物去用一用。不过呢在生活饮食方面我有一些建议，你可以听一听。首先生活方面的，你有时间的时候你可以陪着老爸多看看书，多读读报纸什么的，或者呢多给他出一些问题，让他多锻炼锻炼脑子，
0: 对，
2: 让他的大脑适当的活动活动，
0: 哎，就像锻炼孩子的那个脑子一样呗。
2: 啊，对呀，嗯，如果说他老爸喜欢下棋，喜欢打牌，嗯，那就好了。
0: 哎，对，
2: 陪老爸下下棋、打打牌什么的。不过呢，要适量，累了就让他休息。嗯，太过劳累呢，这个锻炼就会适得其反。嗯，那么至于在饮食方面呢，你可以给你老爸啊做点我们今天讲的核桃糯米饼啊，或者呢外边买的那个核桃酥，这都可以给他吃。还可以什么呢？你给他买点蓝莓、小南瓜、木耳、花生米啊等等。那么这些食材呢富含神经酸啊，像这些食材呢可以补充大脑的营养，给老爸呢多买点吃吃。那这些方法呢不能说能帮助你老爸能改变得有多好，就算保持现在的这种情况也不算太差了，最多呢你就是再多藏点私房钱，嗯，让你老爸去找找就是了。
1: 王老师啊，我有个建议哈，他老爸这种情况能不能直接就用神经酸呢？
2: 你呀心心念念的就是省事儿，直接补充神经酸，嗯，哎，这个是省事儿，但是也得看看这位朋友的情况啊，他的经济条件怎么样啊。如果说家里经济条件好的，就可以找点好的进口的神经酸呢，直接给你老爸吃，给你老爸的脑神经多补充点营养。就是这个钱的问题啊，太贵了，
1: 贵，
2: 对，以前真的是很贵很贵，嗯，我可以说咱们三个人全都买不起，
1: 吃不起，
2: 就是以前，嗯，现在呢虽然没像以前那么夸张了，嗯，但是你要想买点神经酸那得大几百，嗯啊，也不是一般的人，
1: 也不便宜啊，
2: 关键他用的时间不长，大几百你以为能用个几个月半年吗？
1: 不是，
2: 不是，所以一般的人家呢用不起。就这个事儿呢刚才刚子呢提了一嘴，所以呢我给您的建议呢，您自己外边去看一看，您自己参考一下这个价格，您能不能够经济上能够接受，接受那给你老爸吃真的是太好了，接受不了那就按我刚才说的，凡是富含神经酸的这些食物你就换着法的做给你老爸吃。我的建议呢就是这些。
1: 这么贵呀！啊，哎呦，那一般人家确实是吃不起啊。嗯，这位朋友啊，您还是看自己的经济条件来选择。那这位朋友的问题呢，我们先解决到这儿啊。如果其他的朋友有问题想问阮老师，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进行留言。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立冬，
0: 好，这位友的名字叫望月晴。

0: 他说呢，他姐姐就是因为眼睛的神经呢出问题了，所以现在看东西呢就看不清了。
1: 嗯，
0: 一开始啊还能下楼啊跟这个邻居们呢聊聊天，后来呢他说我姐夫哈、啊、扶着他，他都不敢走了。
2: 哟，
0: 然后我去看他的时候呢，他可高兴了，啊，说好不容易有人来陪我了。嗯，然后说女儿啊，哎呦，这也不好，那也不好，也不带她出去。其实哪像她说的那样啊，那女儿啊对她可好了，带她出去她也不去啊，她心里都害怕、嗯、所以我都替她女儿冤得慌。
1: 我觉得这个女儿啊确实是挺冤枉的。
0: 对，
1: 很多眼睛出问题的这个朋友一般都是这个情况，毕竟他看东西看不清了，他的心里肯定会害怕，经常的担惊受怕，然后呢慢慢慢慢的他就出现了那种烦躁啊焦虑啊，那么时间长了就这种不良的情绪就容易导致我们得病。那么面对这样的情况，只能是你认识的那些亲戚啊朋友啊家人呢，来多多照顾，来多多理解，来缓解像这类朋友心里害怕的这个情况，慢慢慢慢的适应一点呢就会好点了。
0: 嗯，
1: 那换句话说，如果说家里人相互不理解的话，那么这个家的日子过得就像什么呢，鸡飞狗跳这样，
0: 是
1: 不消停了。
0: 所以说这位微友哈，他也说了，他就是看他姐姐家的这种情况哈，他觉得自己的眼睛一定要保护好。
1: 嗯，
0: 你万一成了他姐姐那样的话，你说这日子咋过呀。
1: 嗯，
0: 不过呢你说保护归保护哈，他也不知道用什么方法能更好的来保护。
1: 嗯，
0: 所以呢就想请您呢给讲一讲，就是如何保护这个眼睛。
1: 那就讲一讲怎么保护眼睛了。其实保护眼睛的方法呢很多，所有的朋友大概都是当眼睛出现问题的时候才会想到我要保护保护了。
0: 嗯，
1: 看得见的时候，看得清的时候，谁都不想去保护它，没想到这个问题。那怎么保护眼睛？一个简单的方法也不花钱，就是通过按摩眼部的整个穴位来疏通眼睛的经络，来保护眼睛。像我们在那个小学初中高中都做的那个眼保健操，睛明穴、四白穴、攒竹穴、太阳穴，就这几个穴位您早晚按摩，对保护咱们的眼睛就有很好的帮助。
0: 嗯，
1: 还有呢我们可以补充一些对眼睛好的一些营养元素，就像那个叶黄素。因为到我这个年纪了，眼底的叶黄素的含量是少之又少，吃的东西它又不能合成，你就外源性的补充点叶黄素，这也是一种方法。不过呢，要说保护眼部的神经的话，那最好的呢就是给眼部补充神经酸了。
0: 嗯，
1: 神经酸你只要买好的神经酸，你一吃，这种营养元素啊，它跟叶黄素啊是一样的，是咱们身体没有办法再合成的一种营养元素。当缺了的时候，你只能通过就吃点外补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那咱们怎么办呢？咱们可以通过吃含有神经酸的食物，或者就是直接单独的买这个神经酸外源性的补充吃，哎，这样对我们眼睛的健康它就有保障了，就能预防了。
2: 嗯，那阮老师啊，这神经酸的补充每天有没有什么限量
1: 啊？你想吃多少啊？这肯定限量啊，每天不能超过300毫克。不过呢，你不是说要吃核桃吗？
2: 嗯，
1: 如果核桃的话，你放心，你吃半斤也没事，就是吃多了油性大拉肚子，
2: 胀肚。
1: 对对对，包括啊，就是其他的含有神经酸的食物，
2: 嗯，
1: 你都可以放心大胆的去吃。
2: 嗯，
1: 就你吃的那点量，我告诉你，不可能过量。
2: 嗯，
1: 那么至于这个限量，主要是针对于单独补充神经酸的剂型来说，啊，是不超过每天300毫克，这你明白了吧？
2: 明白了，估计大家也都记住了啊。如果其他的朋友还有问题想问，也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行留言咨询。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立冬。
0: 好，我们来听一段。

0: 这个语音的留言，往事追忆发的。
1: 袁老师，哎呀，你可要帮忙我呀！我这一天天的日子过得老遭罪了，我经常嘛头疼，哎呀，还就是那个右边的头疼，疼起来要命啊！有的时候吧，哎呀，我疼的就用脑袋呀撞墙啊。现在吧，我家墙上还有我撞的印子呢，我一直吃止痛片，哎呀，对抗这个疼痛，一开始还管点用，后来就越吃越多，间隔时间也短，以前半个月疼一回，现在三五天疼一回，这样下去肯定不行啊，袁老师，你快帮我想想办法呗。
2: 哎呀，这位朋友啊，你这么伤害自己撞墙，这个真不行。那个止疼片呢，肯定是不能长期的吃的，吃多了对你的身体，对你的肠胃它也不好。你让我给你想想办法。第一，你得去医院，你都疼成这个样子了，你肯定要到大医院去看一看，让医生看看有一些什么样的特殊的有效的一个治疗方案给你。这治病啊，咱们得听大夫的。不过呢，在生活养护这些方面呢，我倒是可以给点建议给你啊。你平时可以做点菊花粥来吃吃，做法呢非常简单啊，二两小米，放个两三朵菊花就行了。要在这个粥啊煮熟之后，你再放入菊花，然后呢再煮个5分钟左右，这就行了。每天早上你喝一碗菊花粥，真的是非常好的。你呢还可以多吃一些含 B 族维生素的一些食物，比方说啊，记好，鳝鱼、蘑菇、海带、黄豆、花生、小米，还有香蕉、核桃、橘子等等，或者你可以直接补充 B 族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B， 这些对缓解偏头疼都有一定的帮助。
3: 不过我觉得啊，最好还是神经酸，毕竟是养护脑神经的东西啊。
2: 刚子，你呀、今天不知道怎么的就认准神经酸了，对吧？啊，不过你说的也没错，在养护脑神经方面，神经酸真的是非常好的。这个呢是其他的我说的那些食物啊，其他的东西都比不上的。
0: 您稍等一下，杨老师。这魏友又发了一条语音。又发一条。
2: 我们听听。
0: 对，好。
1: 袁老师，我相信您。您说神经酸好，能给神经补营养，那我就用神经酸。不过这个神经酸我上哪儿买呀？买什么样的好啊？
2: 这原来是听我刚才说那个神经酸好就想用了。
0: 对对对
2: 啊，行，这位朋友啊，要是你能用上点神经酸，那肯定是最好的了。你可以去那个药店，或者你在网上找一找。不过我个人的建议呢，最好你找那种进口的神经酸来吃，毕竟啊，对于神经酸这种新兴的物质来说，国外的研究它比国内要早，它那个提取技术呢也比咱们国内呢要早，而且呢它各个方面呢都是走在咱们国内前面的。那虽然说啊这个价格比较贵，但是这个头疼起来，在这种情况下，与其这么坚持疼，不如稍微多花点钱啊。只要你家里的经济条件还行的话，我就建议您找一找那种进口的神经酸，少买点，买点你先吃起来，对你的偏头疼，我告诉你，会有很大的帮助的。
3: 那这位朋友，你听到了吧？如果你的家庭条件不错的话，找一找进口的神经酸来吃一吃。那这位朋友的问题呢，我们就先解决到这儿了。那电视机前的其他的朋友，如果你也有问题想要问阮老师，你就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进行留言。好的，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再见。

辽西的山海藏着大地最朴实的馈赠，辽宁兴城、红矮子，中国小粒花生的核心发源地，东北花生第一镇，正坐落在这条北纬40度黄金种植带上。阳光与黑土地缠绵千百年，在这里，一粒小小的花生从泥土里生根发芽，历经。

0: 20余载的匠心耕耘，蜕变成了印着辽宁优品的金色名片。这里花生带着山海的清风，藏着匠人的执着，更酿出了东北花生产业的万千气象。而让这里花生绽放光彩的，是深耕花生产业22载的辽宁花生集团，是正业人对土地的敬畏，对品质的坚守。
1: 我们基于东北这样的优质的种植的资源，这么好的黄金种植带，所以好产品是我们的杀手锏。那同时呢，企业经营上你要有好的工艺，要有好的经营的理念，要有人才梯队的建设，要有市场渠道的开发等等等等。所以说我们这么多年不断在磨合各个方面的这样的协同互相作用，然后才形成了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发展态势。
0: 辽宁的土地总偏爱给耕耘者惊喜，而兴城更是这份惊喜里的核心。85万亩花生田，年产25万吨花生果，全国80%以上的花生烤果原料都来自这片山海相拥的土地。
1: 这个黄金纬度所生产，北纬40度这个黄金种植带所生产的花生，一个特别优质的特点就是不含黄曲霉，或者说黄曲霉几乎接近为零，这就是它的一个最最优质的一个特点。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蛋白质的含量比较高，口感比较香脆啊，这也是我们做辽宁优品的这样的一个潜在基础。
0: 北纬40度是大自然给兴城的专属密码，这里的黑土地藏着锌、铁等丰富的微量元素，充足的光照让花生攒足了糖分，昼夜的温差凝住了果仁的醇香，收获季干燥的气候不仅让花生易贮藏、耐运输，更造就了一个品质奇迹，黄曲霉毒素含量近乎为零。也正因如此，兴城红麦子花生跻身中国首批受欧盟保护的地理标志名单，成了国内外食品企业眼中难求的黄金原料。
1: 大家也都知道，科技是第一生产力，那对于农业来讲，科技尤为重要。那像我们为了能有好的产品、好的种子、好的品种，我们在25年的时候还成立了中国花生种业大联盟，它的目的呢，就是要进行前端优质花生种子的严选。
0: 世间万物，食者为先，食之根本在于种子。一粒好花生，终究要从一颗好种子开始。为了这颗好种子，正业花生成立辽宁正业种业，把科研的根扎进了黑土地，1000亩新品种研发基地，10万亩良种繁育基地，成了花生育种的摇篮，同时也让花生育种走上了科技的快车道。2022年，正业人自主研发的9个花生新品种搭上了神舟15号飞船，向着太空出发。宇宙的射线，微重力的环境，让花生的种子接受着别样的淬炼。
1: 对于农户来讲，农民他是最朴实的。其实农民呢，他真的是非常的靠天吃饭的。所以说呢，我们在连农带农的这方面做的应该是走在前列了。我们给农民提供优秀的种子，帮着他进行技术管理和指导，我们有专门的团队，我们有集体的经理、集体的公司、种业的公司来给农民提供这方面的指导。其实一个目标就是要保证这个产品、这个种子你的丰产，它丰产才能丰收。
0: 好种子落了地，更要守得住成长，护得住丰收。在正业人眼里，花生的种植从来不是农户一个人的事，而是一场农企同心的耕耘。从选种规划到配方施肥，从绿色防控到田间指导，从订单收购到农资金融，正业人为种植端打造了一套全链条的一站式服务体系，把标准化的种植技术送到了农户的手边。连农带农，农企共赢，正业人把辽宁优品的品质从花生发芽的那一刻就牢牢握在了手。

0: 我们相当于是在整个产业里边处在一个中间的这个承上启下的一个作用。上游我们要保证农民合作社等等农户要有一个好的收成和收益，下游呢我们要保证企业，一些加工型的企业，一些终端的企业，他们又有好的产品。所以我们的这样的肩上是一肩挑两头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1: 从田间到车间，一粒花生的旅程才刚刚走到精彩处。辽宁优品的评定向来以高标准严评价著称，要求产品执行标准高于国标，质量达到国内领先。而正业花生早已把这份严苛刻进了加工的每一个环节，从原料入厂到产品出厂，十余道检测工序层层把关，比重筛选机筛去泥沙杂质，激光色选机挑出分毫瑕疵， X 光机穿透果仁内里排查隐患，还有人工的精挑细选，不放过任何一点不完美。精细化的 6S 管理体系， SAP 企业资源管理系统的全程监控，让每一粒花生的品质都有迹可循。辽宁优品马上回来，辽宁优品精彩继续。一粒花生的价值从来不止于果腹，更在于串起一条产业链，撑起一方经济。辽宁优品的背后不仅是过硬的产品品质，更是引领行业的产业实力。正业花生用22年的时间，织就了一张从种业研发、种植管理到精深加工、贸易集散，再到产业园运营的花生全产业链闭环，让小小的花生拥有了撬动产业发展的大能量。花生不再只是农产品，更成了乡村振兴的产业引擎，让北纬40度的黄金种植带变成了乡村发展的黄金带。
0: 放眼到整个的这个产业来讲，它每个环节都是错综复杂的，很少有企业能把整个产业链做全啊，从种植端、从加工端、从仓储端、从贸易端。但是我们在20多年的运作过程中，也是慢慢的从贸易端不断的反推向前进行拉伸，然后呢去精进自己的加工的工艺，然后呢去做自己的基地。所以说我们的核心竞争力应该还是全产业链的一个建设。
1: 22载春秋，寒来暑往，正业人把一颗对花生产业的初心种进了辽西的黑土地。从一粒普通的农耕物产，到获评辽宁优品的特色名片，从国内的田间地头，到远销欧洲、加拿大、日本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
0: 国内我们依然推出的是正业花生，我们的标签对外都是正业花生。未来我们期待的是把正业花生、辽宁花生做成一个品牌，在市场大家看到正业花生、看到辽宁花生，那它就能成为一个独有的这样的一个，不说免检吧，也相当于是一个信得过的产品。
1: 这粒花生，它不仅是辽宁优品，更是乡村振兴的坚实力量，让北纬40度的花生香飘得更远更久，让小花生真正成就大产业。山河藏韵，墨彩流芳，辽博千年汉墨典藏，铺就丹青史。辽宁卫视携手辽宁省博物馆，匠心巨献，宝后说宝。跟随董宝后副馆长，探秘国之瑰宝，解锁镇馆书画背后的艺术传奇。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

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这几天辽宁的气温一路飙升，热情似火。今天呢，随着偏南大风的减弱，各地的气温也是稍有回落，但午后中东部仍维持在28度左右。不过此轮高温即将终结，预计明天开始呢，降雨将会逐渐的登场，各地气温将会明显回落。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间，沈阳、阜新、朝阳地区是多云转分散性阵雨，另外黄海北部和大连东部、丹东南部地区的局部会有大雾或浓雾。明天白天，我省临近海区以及东北部和中西部地区偏南大风再度上线，最大的阵风海区会达到7级，陆地会达到7到8级。那同时呢，沈阳北部以及铁岭北部局部可达9级，请注意做好防范。伴随着偏南大风，新一轮的降雨将会拉开序幕。明天白天，沈阳、铁岭以及西部地区将会率先有小雨现身。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呢，全省除了丹东地区外，都会有雨水现身。那其中呢，朝阳地区呢会出现中雨到大雨。此外呢，沈阳的中北部、锦州以及阜新、铁岭、葫芦岛地区会出现中雨，局部大雨，其他地区呢是小雨。受到降雨的影响，明天开始呢，气温将会持续下降，下周一将会跌至谷底，届时全省的最高气温将会基本上止步于20度，提醒大家注意及时的添加衣物。另外，明天全省森林火险的气象等级仍处于较易燃烧状态，野外请严禁使用明火。最后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2: 酒至如今，情怀四海，大连好酒，金石滩酒。
0: 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城市天气预报。
1: 沈阳多云转阵雨，16到25度。大连多云，16到23度。鞍山阴，19到26度。抚顺多云转阵雨，13到25度。本溪多云，16到24度。丹东多云，11到22度。锦州多云转阵雨，15到20度。营口多云，17到22度。阜新多云转阵雨，16到21度。辽阳多云，16到26度。铁岭多云转阵雨，16到25度。朝阳小雨，15到22度。盘锦阴转小雨，16到22度。葫芦岛多云转小雨，14到20度。
0: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感谢您收看气象资讯。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初醒。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

0: 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1: 社区是城市的最小细胞，社区工作就是要建强小细胞，稳定大局面。当社区书记25年，我和小区居民同住一方土，亲如一家人。我们与辖区内的16家企业一同唱响共建共治的大合唱，12个网格党支部创新开展33制无不法，致密服务群众的网格，楼院自治，党群一张网，让小事不出网格，大事不出社区。靠着自己的双手，我们铺方砖，建花坛，装路灯，建凉亭，置办起社区家底，三观一律进社区，建成全市首家无送社区示范点。市级党建品牌七彩虹志愿者服务队助老安困，解忧护民，老旧楼院的痛点变成了社区和谐、群众乐享的幸福之点。心中有民，脚下有根，基层工作没有诀窍，让人民满意就是目标和答案。我是党员焦秋红。
2: 有些安静是锁住的呐喊，渴望被听见。有些坚强是抽空的伪装，需要被体谅。有些等待找不到彼岸，盼着被陪伴。被倾听是疗愈的开始，如果你正感到迷茫，请记得你不是孤身一人。
3: 上官方频道，聊官方资讯，看官方直播，上北斗融媒，嘿嘿，认准北斗融媒东北超官方频道。
4: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6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5: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力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一心，源远流长。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日。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辽宁紧扣国家战略需求，系统部署基础研究工作，为产业高质量突破。

0: 为注入科创动能。
1: 第六届投资辽宁大会在大连举行，现场发布超千亿元的投资需求。
0: 营口以换位跑一次和综合一次查两项改革为抓手，推动营商环境持续优化。视线关注一加一减，营口得出营商环境最优解。
1: 杂技剧《先生》全国巡演首秀在江苏南京震撼开场，记者在现场与您共赴一段跨越沈阳与南京、历史与现实的青春之约。
0: 东北超开赛进入倒计时，黑龙江赛区两支球队在沈阳紧张备战，大连第二现场氛围感拉满。
1: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0: 基础研究是关键技术突破的源头，更是产业创新突围的根基。辽宁紧扣国家战略需求，锚定2211产业体系建设，系统部署全省基础研究工作，聚力催生更多从零到一的原创性、引领性科研突破，为全省产业高质量突围注入科创动能。
2: 种子被誉为农业的芯片，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根基。去年，我省粮食总产量创历史新高，也离不开粮种的关键支撑。在沈阳农业大学水稻研究所，科研人员正在对水稻新品种进行基因提取和分型鉴定，确保品种在增收的基础上提升口感和品质。
3: 就是我搞超级稻嘛，得把产量给它弄上，让大家都能吃上这个大米。那么现在解决了，吃得饱了，而且有剩余了，那咋办呢？所以我们就开始把这高产和优质给它琢磨往一起整，让它老百姓既能吃得饱，还能吃得好，而且要让它适应清点栽培。
2: 我省大力实施种质创新工程，自主培育优良品种，还与崖州湾国家实验室合作建设辽宁种业实验室，针对农业领域前沿课题开展基础性研究。
4: 辽宁种业实验室啊，未来的它这个职能的话呢，就是上面也会对接国家实验室，我们这个组建单位还有一些企业，这样的话呢，就直接服务于产业的一个发展，服务我们地方，我们辽宁。
2: 在高端装备、工业母机、第三代半导体、新能源材料等领域，组织实施应用基础研究专项，探索从一到零的反向基础研究路径，是提升我省制造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比如金属材料的强化问题，就是钢铁行业需要不断寻求新突破的课题。辽宁材料实验室研究团队创新采用电化学沉积技术，搭配非晶化处理工艺，让金属材料的强度和硬度同步实现大幅跃升。这项成果有望下半年实现产业化。
5: 之前从来没有人做到的这个尺度，然后我们可以稳定的批量化的大规模的可以去制备这个材料，材料的强度和模量推到了极限，对航空航天还有高端装备制造，然后还是具有一个非常比较大的意义的。
2: 目前实验室正与鞍钢集团联合成立先进金属材料产业技术创新中心，聚焦钢铁行业共性技术难题展开深度研究。
6: 钢铁领域目前的一些基础研究有可能产生的一些创新点，有可能转化成这种对技术推动特别大的一些技术的关键点。那么我们是坐在一起来研讨这个事情。那么这种新的工作机制呢，是我们这个能够快速的基础研究走向应用的一个机制。
2: 基础研究也在不断催生新产业。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的李先锋研究员团队，就是在高效常识储能材料基础研究的基础上，成功孵化了大连融科储能这家全球独角兽企业。
7: 2000年开始到现在，一直在专注于整个基础研究，来推动产业化开发的一个路线。实际上这一块这两年我们有一些大的突破，整个膜材料的从原创的概念到实验室，从实验室到工厂的一个转变的之路。
2: 以更大力度加强基础研究，我省每年支持近1000名青年科技人才开展基础研究。40岁以下青年在重大项目中占比不低于50%，还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共同设立每年1.2亿元的联合基金，推动科研成果转化落地。
8: 一方面，每年稳定支持400多项自由探索项目，给原始创新留足空间。此外呢，我们持续推行项目立项备案制、举荐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经费实行包干制，把技术路线决定权和经费使用权真正交给科研人员。通过以上这些系列的组合拳， 为新质生产力培育和辽宁全面振兴持续注入创新活力。
2: 本台报道。
1: 第六届投资辽宁大会昨天在大连举行，以硬核的项目、实打实的政策、千亿级商机，吸引115家境外商协会及机构代表参会，全面释放辽宁发展活力。
2: 大会现场，省贸促会与百胜中国、俄罗斯中西伯利亚工商会等合作伙伴进行了8项战略合作签约，企业出海服务中心、京东中国特产辽宁文创出海馆正式上线，外贸服务实践基地同步揭牌，16项助力辽商出海举措在大会上推出。大会还首次发布招商引资项目名录，推出185个优质项目、115处闲置载体，总投资需求超1100亿元。
9: 辽宁既沿海又沿边的区位优势和我们两个地区相似的工业结构，可以帮助我们加强在工业制造、机械设备、体育场馆建设、冰雪产业、农业等领域的合作。
10: 现在可能招商政策的还是非常的有利，或者说的是非常接地气吧。我们觉得可以在投资辽宁，或者说的是在做布局最好的一个时机。那政府在主动服务这一块也做得非常好。
2: 本台报道。
0: 聚焦新闻热点，独家视角解读，让我们一同打开视线。
1: 下面把时间交给李妙。
11: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是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全面振兴的战略之举。营口以换位跑一次和综合一次查2项改革为抓手，一个服务做加法，一个流程做减法，用服务的小切口撬动营商环境的大变化。
12: 以前企业办理业务得自己跑腿排队送材料，现在换过来了，执法人员主动上门。那么什么叫做换位跑一次呢？我们今天一起跟着营口市市场监管局的执法人员到企业去看看。
13: 辽宁大红德林食品有限公司近期面临被职业打假人投诉的困扰，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的主动上门给了企业一颗定心丸。
14: 在全国的信息平台进行对举报人进行分析，分析发现呢，这个举报人呢，不只是在营口，甚至在全省、全国都有他这个举报投诉的这个相关事项。他是不以生活消费为目的的，他是纯是恶意的举报投诉。
13: 执法人员一边指导企业规范经营，一边现场核验标准备案材料。没有排队，没有往返，业务在企业办公桌上就办完了，
15: 大大的缩短了整个办理的时间，企业与相关的监管部门配合度上来了，让我们有精力呢去拓展市场。
16: 我们不光要保护消费者我们同时也要保护经营者，换位到企业这个决策上去，发现问题，去研究问题。
12: 不是走过场，而是实现管理者视角与用户视角的真正转换。只有把服务下沉到企业最需要的地方，政府多跑腿，企业才能少跑腿，甚至不用跑腿。真真正正的便利就在一次次的上门服务里落地见效。
11: 优化营商环境，既要服务好，也要管得住。营口同步推行的安全生产综合一次查，是在监管流程上做减法，破解了多头监管重复扰起的监管难题。
13: 这家养老服务中心是人员密集场所，也是监管部门的重点检查对象。过去，住建、消防、市场、民政等多部门都要定期轮番上阵，但如今一部手机、一个二维码就能实现进一次门查多项事。
12: 大家现在操作的呢，就是我手中的这个 APP。我们不同的部门来到企业之后，去扫描企业的二维码，就会相应的弹出要检查的事项和清单。那么我们不同的部门会选择今天要检查的这个事项去进行联合执法。
17: 今天 天主要检查的是燃气啊，燃气的使用安全。我们发现隐患，一种是通过这种隐患清单，这种是预制的清单，选择好点击系统确认就可以了。如果现场没有在我们的清单里，我们就可以自定义添加，手动输入相关的隐患，拍照确认。
18: 今天的养老院涉及到四个部门，我们四个部门可以约定一个时间，统一一次扫码进门开展执法，这样就可以给企业减少至少3天的时间。
19: 自从有了一次查这个系统之后，节省了很多的人力和时间，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照顾我们的老人，对我们和对老人都是好事儿。
13: 减流程不减力度，优环境更要暖民心。营商环境的改变也折射在老人的一张张笑脸上。
20: 睡得好，吃得好，可开心了，就是高兴。
11: 营口市以一加一减，加出了服务的温度，减掉了发展的瓶颈，是辽宁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缩影。当一次都不用跑，从目标变成日常；当有求必应，无事不扰，从强制变成自觉，辽宁全面振兴的底气必将更加充足。
0: 福季休渔期正是修船造船的黄金窗口期，眼下辽宁沿海各地抢抓时机，全速推进木质渔船更新改造。在营口盖州市，渔民盼着开海多捕鱼，船东盼着新船早下水，造船厂里更是加紧造新船，多方同心发力，借着休渔窗口期跑出渔船改造加速度。
12: 这里就是光辉渔港，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停泊着200余艘的钢制渔船，整个休渔期间呢，他们都将停在这里。那么与这种安静的码头相对应的呢，就是不远处的光辉渔船修造厂，从今年的5月1日起到现在呢，就已经接下了57笔的订单，正在满负荷运转。
9: 船厂的办公室里，刚刚安顿好船员的船东梁德惠正在咨询办理木改钢的事项。
21: 木栓危险大，想包木改钢危险小，作业也产量也高，出海率也高，有风浪天也抗风。
9: 在盖州渔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的木改钢服务窗口，船东王忠燕正在这里办理第2艘钢船的手续。他告诉记者，今年办理手续的各个环节衔接紧凑，整体办理和造船进度推进得更加顺畅省心。
22: 以前都得跑多少趟，因为哪块都不知道，去一趟我得问到一遍，记不住还得回来还得跑。赶现在一般的都通知了，你怎么到哪一步啊，给你写好了，写好以后了，你拿这个单儿，你照这个单儿去跑。
23: 我们木改钢呢也是一站式服务，在南北两个执法队设立了一站式的服务站，安排专人呢对接各个部门各个科室，领着渔民办理木改钢和减船转产的手续，加快木改钢和减船转产的推进速度。
9: 盖州市共有木质渔船500余艘，到目前已有191艘完成木改钢申报，还有部分渔民参加了减船转产。本台报道。我省今年第二批探矿权集中出让5月15号圆满收官，9宗探矿权全部成功交易，分布在大连、锦州、阜新、铁岭、朝阳5市，涵盖金矿、铁矿、萤石、地热4大矿种，累计成交总价3亿0438万元。其中，临海市大红石喇子金多金属矿成为本场人气王，这一矿权起拍价43万元，历经465轮激烈竞价一路冲高，最终成交价2亿1103万元。据勘查数据显示，这片约7平方公里的勘查区域地质条件优越，金、银、铜等多种金属共生。初步测算，金矿石资源量达277万吨，金属量超4.2吨，黄金平均品位达到每吨1.54克。后续勘查开发前景可期。本台报道。
11: 杂技剧《先生》全国巡演首秀昨天在南京江苏大剧院震撼开场，惊艳全场。而一段跨越沈阳与南京、历史与现实的青春之约，也让爱国精神在场外有了更动人的注脚。
24: 太精彩了，就是我肯定会给我家乡的朋友们推荐这部剧。
3: 他是小卫，也是先生巡演版在圣经大剧院公演的时候我们采访的观众。那他是土生土长的江苏人，同时也是东北大学的博士生。那今天先生巡演版就正式在南京公演了，他也刚刚好回到了南京。那现在我们就一起去找他，今天跟他一块儿在南京看先生。Hello， 小卫，你还记得就是上一次你看先生是什么感受吗？
24: 当然记得，就是并且印象还很深刻，尤其是其中的有一场，就是年轻演员们，那么他们站在舞台中间，
3: 就是学生那一段，
24: 对，就是学生那一段，对他们众志成城，就是我也是作为就是东北大学的学生，然后就是我想到了就是一二九运动，东大的学生们，就是他们骨子里。

0: 就有这样一种爱国的情怀。这次我正好又来到南京了，那我肯定要来再看一次，然后我也推荐了给我南京的朋友来一起来看。
1: 现在距离演出开始还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导演和演员们在舞台上做着最后的调整和准备，再次核对晚上演出的每一个细节。
2: 挺紧张的，不管演每一场我都会挺紧张的，因为太想演好了。
3: 我这个是准备工作，就是我可以一瞬间拽下来就可以翻。
4: 有没有信心？
5: 有，
4: 加油！
5: 有。
1: 观众陆续就座，杂技剧先生大幕也正式拉开。精湛的杂技技艺与紧张的剧情演绎，将现场的观众带回到那个风雨如晦却又热血沸腾的年代。
6: 这个地方是我看的最紧张的地方，并且我也很为他们紧张，就是他们在印宣言，然后学生是这种抗日救国这种活动的，他们是主力和先锋。
1: 演出落幕，观众用连绵不绝的掌声与欢呼致敬舞台上的表演者。
7: 东北这个故事我们也都非常熟悉，看起来非常的情绪非常高涨，大家也可以看到，对吧？现场的气氛非常好，
8: 整体的编排还有就是演员的演出都非常精彩，就是突破了我对这部剧的期待。
9: 从演出的盛况来说，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主创团队和是实力强劲的，队员的这个表演功底也是深厚的，然后呢看完了心情也是沉重的。他的首映选在南京是意义非同凡响的，
6: 就是我感觉沈阳就像我的第二故乡一样，然后他来这边演出，我就希望他的演出可以很顺利的完成，然后得到大家的喜欢，我觉得他们值得满堂喝彩。
10: 介绍一个人，
11: 好，
10: 小魏，
11: 啊，
10: 是东北大学的学生，
11: 真的，
10: 对，
11: 我在剧里也是东北大学的学生，
6: 因为同样是东北大学的学生，然后那一幕就让我
11: 共情了，
6: 对，特别的感动。
11: 我现在演我这个角色，我有时候还是会。
6: 我今天有点不能控制，如果来沈阳，我肯定还会再推荐我的朋友们再去看的。
11: 真的非常感谢。
1: 杂技剧先生的全国巡演不仅是一场震撼人心的艺术洗礼，更是一场红色精神的接力。那先生讲述的不仅是辽宁大地上的峥嵘往事，更是能让亿万国民都产生共鸣的时代史诗。那当然也有很多像小魏这样的新时代青年，正以自己的方式让新时代的先生响彻山河，生生不息。本台记者现场报道。
12: 东北超开赛进入倒计时，各赛区备战工作全面提速。黑龙江赛区两支球队已经提前来到沈阳展开赛前训练。
13: 在东北超即将开赛的日子里呢，沈阳已经成为了很多东北超球队首选的备战的地方。一共八支东北超球队，目前有哈尔滨队、有鸡西队、有延边队，包括沈阳队，一共有四支球队都在沈阳进行着备战工作。这儿呢是辽宁省百叶运动训练基地，我身后呢哈尔滨队的队员们正在这里进行着日常的训练。
14: 也是来到一个足球文化底蕴非常好的一个城市，然后这里的天气、场地设施一切都是非常不错的，让我们也有一个很好的备战的生活。
15: 这次能够代表家乡征战东北超赛场，哈尔滨队全队上下非常兴奋。
16: 东北超是给我们这个业余足球爱好者和我们这个草根足球的一个非常好的展示的舞台啊，也让我们通过这个舞台得到这个广大群众们的关注。
13: 与哈尔滨队同在一块场地训练的呢是鸡西队，因为鸡西队的首场比赛呢是客场对阵沈阳队，鸡西队就会一直在沈阳进行训练，直到那场比赛结束之后呢，鸡西队才会回到自己的主场。因为在沈阳备战的时间比较长呢，鸡西队的备战工作也是非常细致的。
15: 鸡西队的这堂战术课从罚球跑位、落点包抄到防守落位，教练组反复抠细节、抓配合，针对性打磨这一关键得分手段。球队希望通过定位球这个专项优势，以点破面，弥补整体实力上的差距。
14: 对自己球队，希望第一场就是不丢分吧，拿分走。
13: 拿分走，对沈阳拿分走吧。
14: 对，对沈阳拿分走，然后也期待就是接下来每一场大后每场比赛全力以赴。
17: 这个有一句话说，不想当将军的士兵永远不是好士兵，所以我希望我们能打出更好的成绩吧。
15: 本台报道。
4: 在大连，东北超的预热氛围已经拉满。昨晚，东北超大连队主力球员在杉杉奥

0: 来商场来了一场惊喜快闪。
1: 昨晚七点，大连梭鱼湾的杉杉奥莱商场人山人海，球迷正在这里观看中超第十二轮赛事。中场休息时段，东北超大连队主力球员闪现，与球迷热情互动。
2: 我们就赴客场去迎战这个哈尔滨，那么已经做了好准备，然后我觉得现在球员的这种状态也比较好，而且都有对这场比赛充满了信心。
3: 能买到票的话继续在主场加油，如果买不到票的话依然在第二现场来给我们大连队加油，大连必胜。
1: 为迎接东北超，大连市打造了覆盖全域的第二现场，推出一系列实打实的惠民促消费活动，让球迷们在家门口就能沉浸式感受东北超的欢乐。
4: 我们组织了三个旗舰观赛点位，43个商业综合体和大型商场，160家以上的餐饮企业和特色企业在店内进行同期的转播，让东北超做到全程一节。我们不仅可以看球，我们还可以购物、娱乐、吃东西，全家出游。
1: 本台报道。
5: 这个周末，第22届中国科学院公众科学日如期而至，沈阳分院的多家院所举办了丰富多样的科普活动。
6: 早上9点刚过，蔡新宇就带着3岁的儿子来到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参加活动。
7: 可以让孩子知道我在大自然的接触当中呢，还有这么多跟科学有关的东西，就十分的有意义。
6: 活动中，院士开讲、科普报告、趣味互动体验、科学实验演示，圈粉了各个年龄段充满好奇心的科学爱好者。
8: 瓶子里面装的是什么，你知道吗？
9: 里面装的是酵母糖，可以产生二氧化碳气球，就鼓起来了。
10: 活到老学到老嘛，对我来说，我虽然说是退休了，但是我对新鲜事物比较感兴趣，这个机会非常难得。
6: 今年中国科学院公众科学日主题为赴科学之约，赴未来之意，沈阳分院的多家院所同步开展科普报告、主题游园会、科学家精神之旅等活动，用生动有趣的方式为公众带来沉浸式的科学普及体验。
11: 科普活动呢本身就是一个科技创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第一个，那就是给青少年，叫他们能够种下一个科学的种子。那么第二个，所以为了科学普及嘛，那就一定要让大众也应该有这种科学素养。
6: 本台报道。
1: 省政府近日批准盘锦港口岸30万吨级原油码头等3个新建涉外码头泊位对外开放，至此，连同年初获批的大连船舶重工集团4个泊位，今年我省已累计增加7个对外开放泊位。盘锦港30万吨级原油码头是华锦阿美项目的核心配套工程，也是当前盘锦港口岸唯一具备停靠30万吨级大型油轮能力的码头。总装机容量1200兆瓦的国网新源辽宁兴城抽水蓄能电站下水库大坝填筑工程近日全面启动，总填筑方量近83万立方米，计划今年11月底完成填筑施工。广西中储粮直供业务昨天在营口港完成首发，首批业务将持续到今年9月，累计发运9万吨玉米。这项新业务依托中原海运的集装箱运输网络与营口港的数字化港口服务，构建起从东北黑土地到广西中储粮直属库的海铁联运全链路物流体系。第24届大连国际徒步大会今天开幕，大会为期2天，一个主会场加9个分会场全域联动，设有5公里、10公里、20公里和30公里4条线路。来自国内外的30多万名徒步爱好者可以自由选择打卡路线，即到即走，用脚步串联大连的山海韵味。本台报道。
5: 感谢收看辽宁新闻，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
0: 观众朋友，再见。
5: 再见。

0: 探秘国之瑰宝，解锁镇馆书画背后的艺术传奇。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烈火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
2: 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0: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3: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源远流长。
4: 上官风频道，聊官方资讯，看官方直播，上北斗龙媒，嘿嘿，认准北斗融媒东北超官方频道。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
1: 应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将对华进行国事访问；
0: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今天来看，青海、宁夏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增强绿色发展。

0: 动能。
1: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发射。
0: 目前我国下游作物收获进入高峰，
1: 今年以来我国储能产业发展势头强劲，装机规模快速增长。
0: 伊朗称为外交谈判争取机会，以色列称正准备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5月16号出版的第17《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
2: 文章强调，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文章指出，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文章指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十五五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建设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文章强调，要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我国金融必须守好服务实体经济本分，推动高质量发展，绝不能脱实向虚。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至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青海、宁夏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增强绿色发展动能。
3: 青海清洁能源占比位居全国前列，今年以来当地立足资源禀赋，加快推进绿色算力与电力协同发展。在位于西宁的清洁能源和绿色算力调度中心，工作人员正对西宁至杭州的跨省跨域算电协同调度平台进行测试，平台预计今年投运。未来当杭州局地出现用电高峰、算力需求大等情况时，平台可调度青海相关地区承接实时算力任务，直接服务于杭州的智能制造、智慧民生、科研教育等行业。
4: 下一步，我们将着力提升跨省算力调度能力，推动绿色电力与算力实时响应、双向匹配，加快构建西部绿电加东部算需协同调度新机制，实现算力任务跨区域灵活迁移。
3: 十五五期间，青海将在全国算电协同先行先试的基础上，加快建设以西宁为核心的数据产业集聚区，集聚超1000家本地数据企业，实现算力总规模超过10万P，加快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十五五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我们将以算力与电力深度融合为主线，持续拓展绿色算力应用场景，把清洁能源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新动能，以真抓实干确保十五五良好开局。
3: 宁夏是全国唯一全境属于黄河流域，

0: 全境属于三北工程建设区的省区，是打好黄河几字湾攻坚战的重要阵地。这段时间，在宁夏境内腾格里沙漠的荒漠化治理现场，无人机搭载麦草在作业区域高效投送物料，治沙人员同步开展草方格扎设、试生灌木栽植等综合治理作业。今年宁夏将完成黄河几字湾攻坚战治理面积150万亩，累计完成规划总任务的85%以上。
1: 我们将以林草拾荒、一体化保护修复为抓手，聚焦腾格里沙漠东南缘缩编治理，通过工程固沙、退化林草修复、风景保护等综合措施，进一步拓宽缩编绿色防护带。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巩固和优化生态安全屏障，面向十五五，宁夏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立足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战略定位，科学推进国土绿化、草原湿地修复、荒漠化沙化土地综合治理，到2030年将新增林草修复治理面积400万亩以上。
2: 我们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决扛起筑牢西北地区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的使命，协同推进宁蒙陕甘省际区域的联防联治，用心直虑，精心护虑，持续过滤，坚决打赢打好黄河几字湾攻坚战，让塞上江南越来越秀美。
3: 今天，在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组合体已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4: 上午8时30分许，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在活动发射平台的托举下，驶出了总装测试厂房，通过垂直转运的方式平稳驶向发射塔架。自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进驻发射场，技术团队并行开展了垂直总装、垂直测试等多项工作。
5: 我们会开展3项测试，包括发射区的功能检查、点火及紧急关机的电路检查，还有全系统的发射演练。之后呢，会安排进行全系统的气检及推进剂的加注工作。
6: 这里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在我身后，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已经抵达发射工位，垂直转运工作顺利完成。这意味着前期火箭和飞船在技术区的总装和测试工作已经结束，正式进入到发射准备阶段。
4: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金融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一季度末，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38.8万亿元，同比增长9.9%；普惠型涉农贷款余额15万亿元，同比增长9.5%。今年以来，从国家到地方，一系列政策相互配合，共同为中小微企业发展提供资金支持。广州的这家科技企业经过8年研发的产品今年准备上市，但是由于盈利不足，融资一度遇到问题。
7: 我们接触了很多银行，最终呢，这种担保贷及时的解决了我们企业在发展过程中这个资金方面的这个困境。
4: 企业说的担保贷是今年最新出台的财政金融协同政策，明确由创业担保贷款担保基金或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为企业贷款提供担保，撬动了当地农业银行给他们发放500万元信用贷款。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等多部门不久前发布通知，明确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再贷款政策支持领域，将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支持范围扩展到电子信息、人工智能等14个领域，进一步加大对小微企业的支持。
8: 我国下游作物主要是冬油菜，产油量占国产食用植物油的40%多。眼下主产区冬油菜收获进入高峰。
4: 我国冬油菜种植区域主要集中在长江流域，面积和产量均占全国的85%左右。目前长江流域冬油菜收获已过40%，进度同比略快。湖北1900多万亩冬油菜长势良好，今年当地将产油大县奖励资金的40%用于统一工种和技术示范，高产高油品种面积增至94%。在松滋市，当地首次推广抗根种病新品种，增产效果明显。
9: 这是湖北省松滋市

0: 沙溪平村，这是混有根种病的油菜，根部出现了大大小小的肿块，不能为茎秆提供营养。来看一下抗病新品种，主根粗壮，须根繁茂，这样的健全的根部可以让油菜更好的吸收养分，提高单产。
1: 新品种油菜亩产预期达到200公斤，比去年单产提升了40公斤。
2: 安徽依托792个农机应急作业队和460家区域性农机服务中心开展机收服务。在望江县，当地专门为小农户推出点单式服务，农户可以自主选择机型、作业时间和面积，灵活预约。
3: 我们预约了2台机器，怕天下雨，临时又加了一台，当天就到位，抢台下雨前就能全部收完。
2: 针对近期降雨带来的晾晒难题，江西900多台各式烘干机具同步作业。在万安县，当地大力推广移动式烘干设备，为中小农户提供上门服务，随到随烘。今年中央财政安排产油大县奖励、耕地轮作、绿色高产高效行动、规模种植主体单产提升等项目资金，专项支持油菜生产。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冬油菜面积保持稳定，长势为历史较好水平。
4: 今年我们国家冬油菜啊，总体应该说叫做稳中有进。稳呢，主要是面积和单产；进呢，主要是含油量、品质会有所提升。
5: 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通水以来，已累计向北方调水880亿立方米。
6: 截至目前，南水北调工程沿线7省市已有1.95亿人受益于稳定优质的南来之水，实现从喝得上到喝得好的转变。随着受水区配套工程完善，工程受益范围正由大中城市向农村拓展。受水区利用南水比率由2014年的5.4%增加至14.8%。南水已由原来规划补充水源跃升为工程沿线重要水源。
7: 工程水质长期持续稳定达标，东线水质稳定达到地标水3类标准，中线水质稳定达到地标水2类及以上标准。
6: 在保障饮水安全的同时，南水北调工程还充分利用汛期富余水量，向沿线50多条河流开展生态补水。华北地区地下水水位总体回升，永定河、白洋淀等一大批河湖重焕生机。
8: 我现在站立的位置是永定河的大堤，同时呢，这里也正在被打造成一条9.1公里长的慢行步道。眼下呢，正在盛开的油菜花还有蓝天碧水，已经吸引了大批市民前来露营散步。曾经的荒滩正在变成全民共享的滨水客厅。
6: 眼下，南水北调后续工程也正加速推进。随着江汉神农号硬盐掘进机下线验收，引江补汉工程主隧洞将加速掘进。目前工程主隧洞已掘进24公里，完成总里程12%。
9: 15、17，水利部啊将按照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要求，建设南水北调中线引江补汉东线二期工程，研究论证西线工程，加快构建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
5: 今年以来，我国工业资源循环利用实现多点突破，覆盖全领域的资源循环利用体系加速成型，为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动能。
2: 不久前，全国首个轨道交通全链条资源循环利用体系在天津落地建成。在现场，一辆服役20余年的退役地铁列车正在进行标准化拆解作业。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列车里的钢材、铝合金综合回收率超过98%，再生铜提纯纯度达到99%。今年以来，随着国家大规模工业设备更新行动深入推进，大量老旧落后装备加速退出市场。在内蒙古，退役风电叶片经过处理，就能成为高强度复合材料板材，单条生产线年消纳退役叶片可达1万吨。在江苏徐州，国家级工程机械再制造基地可以对废旧挖掘机、装载机的发动机、液压泵等核心部件进行精密修复和性能升级，生产成本降低50%以上。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再生资源回收总量达4.17亿吨，回收总额1.39万亿元。其中，再生有色金属产量突破2000万吨，为工业生产提供了稳定的资源保障。 下一步，我国将继续加快构建覆盖轨道交通、新能源装备、工程机械等全领域的工业资源循环利用体系，为绿色低碳转型和资源安全提供支撑。
10: 今年我国储能产业发展势头强劲，装机规模快速增长，新技术持续涌现，有力支撑了新能源开发利用，增强了电力保供能力。
2: 今天，我国首台国产抽水蓄能变速机组在广东肇庆启动电气安装。通过精准控制抽水速度，这个变速机组能利用新能源发出的电，每小时把28万立方米的水存进蓄水池，需要时再转化为绿色电力。今年以来，伴随着新能源装机持续快速增长，全国抽水蓄能工程加快建设。截至3月底，已投运的抽水蓄能装机规模达到6709万千瓦。一季度，全国抽水蓄能机组发电量达到21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2.8%。与此同时，我国新型储能建设也跑出加速度。在江苏淮安，全球最大规模的压缩空气储能电站二号机组正在进行并入电网前的调试。
11: 电站二号机组并入电网后，将具备为电网提供30万千瓦、持续4小时的调峰能力，显著增强区域电网的调节弹性。
2: 截至3月底，全国已投运的新型储能装机规模超1.4亿千瓦。装机规模增长的同时，新型储能技术也不断进步。目前，锂离子电池储能已进入大规模商业应用阶段，装机占比超过96%。固态电池、氢储能等一批颠覆性前沿技术加速发展，新型储能在促进新能源开发利用、增强电力保供能力等方面正成为重要力量。
10: 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扩大范围，各地多措并举优化服务流程，不断激发消费活力。
6: 江苏近日新增以旧换新自主扩为消费品类，包括智能家居、人工智能终端、医疗消费等10类产品，精准对接居民消费升级需求，并增加消费品送新的同时拆旧运旧服务，保障政策顺畅落地。宁夏今年通过两新政策扩为赋能，延伸开展智能家居产品购新补贴，对购买智能门锁、智能马桶、智能服务机器人等5个类别的智能家居产品给予15%的补贴，对60岁以上老年人购买智能健康监测产品等给予20%的补贴。陕西今年以旧换新政策以补贴资金共计18.44亿元，带动消费186.87亿元。在陕西宝鸡，国补直减、旧机折价等多重优惠措施落地，数码卖场以旧换新热度持续攀升。在四川，家电以旧换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补贴政策同时发力，补贴立减，并推出政府补贴加商家让利和厂家直补等优惠，激发消费活力。绿色智能家电和智能设备成为消费热点。今年，四川全省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申请量超695.73万件。
12: 家里的旧冰箱用了好多年了，这次趁着国补政策换了一台一级能效的，补贴下来省了不少钱，既环保又实惠。
6: 内蒙古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政策惠及面持续扩大，截至目前，全区累计以旧换新126.1万件台，带动消费135.7亿元。今年以来，围绕汽车、家电等重点领域，包头市已投入3000万元专项资金，31类地方补贴补充覆盖了国补之外的其他品类。
13: 下一步呢，我们将打造全年的消费格局，推出不同的主题、不同的让利政策，争取给市民带来持续不断的实惠。
5: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日前陆续发布了《家庭病床服务指南试行》《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行动不便、长期卧床、术后康复的患者将不用奔波住院，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的病床康复服务。
2: 家庭病床，简单说，就是把病床搬回家。对病情稳定且适合居家治疗，但因生活不能自理或行动不便，难以前往医疗机构就诊的患者，医疗机构在其住所设立病床，医护人员定期上门提供康复护理等服务。 家庭病床服务遵循安全事宜自愿参与属地管理。

0: 动态调整原则，保障失能、高龄、慢性病、残疾人等重点人群居家医疗需求。目前家庭病床康复服务已在北京、上海等多地试点。北京市丰台区常女士因脑部损伤在专科医院手术治疗后出院回家，但之后的康复治疗成了难题。
1: 回家本身想的呢就是做康复，现在在马家铺这儿住呢，离咱们的社区医院呢比较近，也比较方便。
0: 马家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派家庭医生上门为常女士进行了医疗评估。常女士符合设立家庭病床的条件，每周两位康复医生为她进行针灸治疗和肢体按摩，并对家属进行专业的护理指导。
2: 它跟医院的病床最大的区别在于，它主要是用于一些康复的评定、康复治疗，还有一些术后的一些换管啊、管道的维护，还有一些呢中医的实际技术。
0: 据了解，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将于今年9月1号起在全国正式实施。目前，家庭病床相关康复诊疗、护理服务已纳入医保报销范畴。各地将细化落地配套措施，畅通患者申请渠道，扩充服务供给，让特殊患者在家就能享受到有保障的医疗服务。
3: 目前，我国多地出现大范围强降水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0: 今天凌晨，贵州安顺镇宁县突发短时强降雨，局地降雨量达50毫米以上，并伴有雷暴大风，部分路段行道树倒伏，交通受阻，当地立即开展隐患排查、路障清理等抢险恢复工作。在广西贵港，持续降雨导致城区部分主干道大面积积水，交警、城管等部门第一时间对积水路段进行管制，加速排水。目前，贵港城区主干道积水基本消退，城区道路交通逐步恢复通行。连续降雨还导致江西赣州崇义县农田被淹，部分县道、乡道出现塌方。当地交通部门立即组织应急力量，安排机械设备进行塌方清理，迅速抢通道路。目前，县道全线恢复车辆通行。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降雨强度将有所增强。四川盆地到华北、黄淮等多地将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针对今年首轮大范围强降雨过程，国家防总今天12时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广东、贵州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要求有关省份全力做好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
4: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随着马道枢纽最后一扇船闸闸门与液压起闭机连接完成，平陆运河三大航运枢纽的金属结构全部安装完成，这标志着全长134.2公里的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建设全面完成。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今年将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加快实现住房、小区、街区、城区四个维度全覆盖。同时，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因地制宜开展专项体检，坚持先体检后更新，无体检不更新。2026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推进计划日前印发，明确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提高知识产权服务效能等7方面重点任务，提出深化数据知识产权试点工作，高标准建设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和快速维权中心。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开始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将对系统可靠性等进行检验，同步验证航速等关键指标。目前，“爱达花城号”建造进度达到97.8%，按计划将于2026年底完成交付。本周末，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活动举办，院属100余家科研单位向公众开放。通过参观大科学装置、走进实验室、听科普讲座等约350场科普活动，公众可直观感受前沿科技魅力，学习科学知识。15号，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在美国华盛顿

0: 顿举行的新一轮会谈结束。据黎方和美方发布的消息，黎以停火协议将再延长45天，为会谈取得进一步进展创造条件。15号，以军继续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据黎方数据，当天以军袭击造成至少12人死亡，数十人受伤。黎真主党称，当天打击了黎南部以军士兵、坦克等目标。黎以4月17号达成临时停火以来，以军对黎南部地区的地面行动和空袭始终未停。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表示，尽管当前与美国的停火状态极不稳定，但伊朗仍在努力维持停火，为外交谈判争取机会。他重申，伊朗不寻求发展核武器。据以色列媒体15号报道，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称，以色列正在为重启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军事行动可能持续数日至数周，以方正在等待美国的最终决定。法国国防部官员15号称，法国戴高乐号航母已抵达并部署在阿拉伯海。法国此前曾呼吁伊朗同意由法国和英国牵头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多国护航行动。伊朗此前称，任何以护航为借口部署域外舰船的行为无异于加剧危机。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上涨，纽约市场和伦敦市场原油期货价格分别上涨4.20%和3.35%。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美国媒体15号报道，33位美国经济学家参与的预测调查显示，美国今年第二季度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6%，远高于他们在上一次调查中预测的2.7%。经济学家预测，美国近期通胀飙升的势头在未来几个月内可能进一步加剧。刚果金政府15号发布声明说，该国东部伊图里省爆发的新一轮埃博拉疫情致死人数已升至80人，另有246例疑似病例。世界卫生组织说，这是1976年以来刚果金第17次发生埃博拉疫情。埃博拉病毒主要通过接触病患或被感染动物的血液、排泄物等感染，临床表现主要为发热、出血和多脏器损害。死亡率达50%至90%。今天在泰国曼谷，一列火车与一辆巴士相撞，巴士起火，火势猛烈，现场还有多辆汽车、摩托车发生碰撞。据当地媒体报道，事故已造成至少8人死亡，25人受伤，救援正加紧进行，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欧洲媒体15号援引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的报告报道称，欧洲被认定是全球变暖速度最快的大陆，变暖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多。与工业化前水平相比，欧洲的气温已经上升了约2.5摄氏度。这一趋势进一步凸显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并加强气候韧性的紧迫性。报道说，欧洲大部分地区近年来持续出现高于平均水平的气温，极端高温、洪水及森林火灾等气候事件风险不断上升，对能源安全与经济稳定构成挑战。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初醒。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

0: 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1: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0: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力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源远流长。
2: 免费领，免费领！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你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3: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4: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2: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5: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6: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2: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6: 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7: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8: 上官方频道，聊官方资讯，

0: 看官方直播，上北斗龙梅，嘿嘿，认准北斗龙梅东北超官方频道。
1: 马走日，
2: 象走田，
1: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2: 不算不算，
3: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4: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0: 长滨海路。
1: 你们当学校是什么？是你们谈情说爱的稻草堆？有这么好的学习环境，这么好的学习机会，你们还整天沉溺在男女的情爱之中，辜负了大好时光，你们不觉得惭愧吗？
2: 李老师，我们恋爱有什么错？革命年代还有星闪闪的婚礼啊！我们作为新时代的年轻人，两情相悦有什么错？
1: 两情相悦？
2: 嗯，
1: 钟思存，你不是不知情吗？怎么又两情相悦了呢？
2: 李老师，请你不要揪住别人的小辫子，我只是打个比方。我再说一次，如果要处分，请处分我。我再强调一遍，这件事情和钟思腾同学没有关系，我不愿意我爱的人因为我而受委屈。
1: 哼，你当你真是情圣呢？写吟诗艳曲不说，还跑到我这办公室里来，大谈什么爱的宣言了？
2: 你怎么跟我说说我写的诗是吟词艳曲呢？
3: 杨建南，你别说了，李老师。你要罚就罚我，只要能跟他撇清关系。
1: 哎，
2: 思存，
1: 回来，我的话还没说完呢。
2: 思存，
1: 真是无组织无纪律。

谁给你的？你怎么会有这个？挺有才的，诗写的不错，当然画的也挺好。

你知道什么叫爱？我当然知道，就是全身心、无条件、无时无刻的牵挂，就是愿意为你做一切事情。就是你不理我，我心会像刀割一样；就是我愿意失去全世界。

0: 你能不能不这么冷血？隐隐柔情了，我都知道。
1: 你知道什么？你什么都不知道！你不要再逼我了！你不要再逼我了！

0: 回来了啊。
1: 你这是又去哪儿了？累成这样啊？饭吃了没有啊？
2: 你给我留那点饭，我都吃了。哎，我寻思吧，收点干货，挣点钱，啥也没收着。
1: 要我说呀，你就安安生生跟家里种那几亩地，有口吃的，饿不着就行了嘛。
2: 我是受不了咱们家这穷，没办法呀。思纯和墨池现在关系搞得不清不白的，我这点事儿，他一点也帮不上。大伙现在那菜呀，都自己拿菜市场去卖了，
0: 根本就没人交给我了。你说过两天，肚子里边孩子一出生，那不又多张嘴吗？
2: 咋的了，爹？
3: 没事儿，是老鼠吃了药倒在了管束下边了。
2: 注意安全啊！
1: 你可别说啊，咱爹配那耗子药可真是灵。今天王贵家的还管我要来着，说要用到田里去，要死那些啃地瓜的田鼠。
2: 那是咱家祖传的，能不灵吗？哎，
1: 嗯，
2: 我有办法了。

0: 耗子药，耗子药啊！祖传秘方，耗子药不好使不要钱啊！耗子药，耗子药啊！祖传秘方，耗子药不好使不要钱，一毛钱一包。
1: 你这药啊，
0: 真能压死王蛇？这咋说呢？俺们乡下人在地里边用过好使，才拿出来给广大人民群众用的。大哥，你这样，你先拿一包回去试试。如果明天不好使，你过来踹我一脚就行。
1: 不就一毛钱的事吗？
0: 一毛钱全部找谁付不了谁，是不是？
2: 这个多少钱？
0: 你先拿一包，不要钱行不？
2: 哎，不行，给你钱，给你钱。
0: 那我就觉得你不好意思不给嘛。
2: 好，
0: 行，
2: 好，再见。
0: 不好使你找我啊。
2: 好。
0: 耗子药，耗子药啊！
2: 老鼠笼子。
0: 耗子药，耗子药啊！
2: 老鼠笼子。
0: 一毛钱一包啊，耗子药，耗子药。
2: 老鼠笼子。
0: 耗子药。
2: 老鼠夹子。
0: 耗子药。
2: 老鼠夹子。
0: 耗子药。
3: 耗子药，耗子药，耗子药，耗子药，耗子药，耗子药，一毛钱一包，不好使不要钱，祖传秘方，耗子药，耗子药啊！
4: 看，
3: 哎呀，我的妈呀，真卖耗子药能挣这么多钱呢？
4: 当然了，城里边耗子多，早知道我多带两包。
2: 村里边以后谁给你要耗子药，你就一毛钱一包卖他，五毛钱六包，
3: 可真行啊你！杜成，
0: 哎，杜成，
2: 你又走过啥了？这是？
0: 爹，你看这些钱都是他们耗子药，真的。
2: 我告诉你啊，你弄了几只死耗子扔在院里头，把苍蝇全招来了，去去去，扔了。
0: 哎，弟弟，这可不能扔，这是我做买卖的招牌。
3: 以后谁家要是要死了耗子，啊，
0: 去找我，我收，越大越好。我说你怎么老是弄点子新鲜玩意儿啊？行行行行，爹可别给我扔啊，别扔，
2: 知道了。
0: 你别告诉他呀。
3: 哎，你明儿还去不？我跟你一块儿去。
0: 你不能去，你怀孕了，男人嘛，出外边挣钱。
5: 又回来了，
6: 新装。哎呀呀，这怎么换了新家具了都啊？啊，
5: 漂亮吧？
6: 不，这哪来的这是？哈哈，
5: 这个可都是儿子的功劳。
6: 啊？
5: 哎，前两天还回家给了我好多钱，说是自己办补习班挣的。
6: 办补习班能挣这么多钱？
5: 那当然了。哎呀，
6: 儿子。
5: 哎。 一大早就去那江昆大学了，他们那个补习班啊，人越来越多了，大神家已经做不下了，准备到学校去找间教室呢。哦，嗯，来试试，
6: 没事吧我？别坐他了。哎，
5: 怎么样，舒服不舒服啊？
6: 啊，
5: 有点
6: 累腰。
5: 谁说的？多好啊，这个。
6: 回来了，
5: 回来了，
6: 什么时候回来的？回了半天，你是拿什么呀？这是？
5: 啊，
6: 在学校接了笔活，人教务处说了，把这笔奖一课好了，考虑给我们间教室，到时候我们补习班啊就有阵地了。
5: 是吗？哎呦，太好了！
6: 儿子，我听你妈说，我们家现在这改头换面都是你的功劳啊！
5: 是，
6: 那能者多劳。
5: 行行，上你的洗洗，赶紧下来吃饭啊！莫师回来了，开饭吧。知道了。

0: 我来看看我儿子干啥呢？这是。哎呦，
1: 爸，我得赶紧把这活干出来，人家催得急呀。
0: 这是刻钢板呢，儿子。啊。儿子，嗯，你可不知道，爸爸刻钢板可是个高手啊。我告诉你，当年在干校的时候，就因为我会刻钢板，遭到了很多人的嫉妒。因为有了这个手艺啊，可以经常不下地干活。
2: 是啊，哎，
0: 咱们家还有一块呢，我让你妈找出来，我帮你刻。
3: 您还真要刻？
0: 怎么的？
3: 好嘛，那同学知道了，这个教材是出自市委书记之手，那还不得裱起来呀？
0: 不是，下块可以落上啊，就是给儿子打工啊。
1: 哎呀！哎，爸啊，我今天去学校啊，看他们有一个校办的印刷厂啊，我觉得挺好的，我想把它给承包下来。一方面呢，可以帮助他们刻教材，我自己的自学教材也有；另一方面呢，我还可以为社会解决一些就业问题。您觉得怎么样？
0: 儿子，你这个想法太好了。如果需要，我可以帮你说一说。另外，我建议你啊，可以再招几个残疾人，这样国家有特殊政策。你考虑考虑。
1: 好。
3: 哎，我千万别啊！
0: 怎么
3: 了？那你这样一弄，那就算我有本事，也变成没本事了。
2: 人家到了还会说这是韩书记的儿子，你可千万别动这念头啊！
0: 好，哎，就靠韩博士自己一个人，对不对？哎，对了，儿子。有好事我就跟你说一说啊，我在香港不给你订了个假肢吗？啊，美国厂家做好了，现在已经寄到香港了。那么这个厂家香港这个总代理，咱们老乡
4: 是吗？
0: 哎，他最近要回来，他有个商务考察，顺便把你的假肢给带回来。
1: 太好了，谢谢你啊，老爸。
0: 不要客气。儿子啊，不是爸说你。你这种刻板的方式方法有问题。
3: 哟，不是，哪儿有问题啊？
0: 哪儿有问题？你闪开！
3: 来试试试试。
2: 真的假的？你真的会刻吗？
0: 我先给你讲一讲这个操作形式啊。你看看，你这就不对。
3: 怎么着？
0: 这个腕子一定带点纸，压在这个地方。你看看啊。这样呢，这个蜡纸啊就不会刻上印儿，印出来的纸张呢就特别干净，懂吗？嗯，你看看，
3: 来，你
0: 放这儿了。
3: 最重要的有下列三个，
0: 最。
5: 董事长，您这次回您的家乡考察，我听说姜昆市要高规格接待，您有没有回家乡投资的意向？
6: 投资，
5: 我还听说，他们非常热情，咱们是不是要做些准备？再一个就是找你女儿，我们要不要提前跟他们打个招呼？
6: 投资的事情，到时候定吧。这次回去，最主要的还是要把我的女儿找到。
1: 还行，但你这个气儿得使匀了，得吹到这儿
2: 啊！霍石，哎，啊，
1: 过来。
7: 昨天晚上我们可是一晚上都没休息啊，哟，赶着加班。怎么样，这活干得还满意吧？
2: 满意，满意，满意！大家辛苦了啊！来，
1: 我看看，我看看。
2: 哎，不错嘛，啊。比你们上一次印那个诗刊强多了，你瞧那回印的跟狗啃的似的，版面都花的。你瞧这拖清楚，页面也干净，装订整齐啊！
7: 哎呀，那是你的版好。再说了，你这钱也给的利索呀。我跟你说，墨池，这事儿啊，说到底就是你版的事儿，
2: 是吧？
7: 我看呢，你就是干这行的料。
2: 墨池，墨池嘛，注定了这辈子跟油墨打交道。哎，你觉得我可以吃这碗饭？
7: 那肯定的。
8: 哎，墨池，啊，那天你一刚进车间，我看你的样子就知道你行。你看这批活你刚接没几天全都弄好了，你呀脑子清晰，活快得利索，价钱给的也合适，我真觉得你不错。
2: 哎，大伙儿把手里活都停停啊！我跟你们商量个事儿啊，我呢想把这个印刷厂我给接过来，咱们自己组织生产，我负责接活，咱们大家呀共同挣钱致富，你们觉得怎么样？
8: 这个主意好，
7: 好，好，
8: 好。哎，莫池，你真有这想法？
2: 那当然，
8: 那太好了，以后我们都跟着你干。只不过每月以后按时发工资，每年给我们领两块香皂，然后养成工作服，我们也就都知足了。
2: 这小意思，这太简单了啊！不过我有要求啊，你们也得真得改改身上那个懒散的毛病，既要出工呢，更得出力，是不是？啊，光抱怨自己挣得少啊，你们检查检查自己，努力了没有？行，大家辛苦啊，抓紧弄。哎，
7: 好嘞。

0: 好，好，好，谢谢啊！哎，你看看，这好了，这是样本。好，好啊！你给我想象的漂亮啊！这简直跟正式的差不多了。
1: 就简直差，就是正式的。
0: 来来来来，啊，你看，这个是我们所管的教室的排课表。哦，由一间教室基本腾出来了，你马上就可以用了。
1: 太好了，太好了！
0: 有个条件啊，学校马上放暑假了，收假以后呢，七八级的学生都要返校。
1: 哦，
0: 这两级学生接的太紧，我们学校压力大。 所以呢，有一批讲义，还请你们再帮印印。
1: 哦，
0: 再帮我们一次。
1: 行，没问题，你放心吧。
0: 啊，那就，
1: 那个，不是我，你看我那个材料递到咱教务处有段时间。
2: 哦哦，
0: 庞
2: 庭长是吧？
0: 哎呀，你记性真是。哎，你看这是什么？

别跑！别跑！站住！别跑！别跑！站住！站住！别跑！

0: 等一下，我是持证上课，你们不让我进去没道理吧？没有没有，经济学，真是啊！持证你跑什么呀？啊？我怕迟到。
1: 怕迟到？
2: 谢谢你好，我借一下。
0: 你是我们系的吗？你就进来？我是，我是旁听生。那我
2: 没见过你啊。
0: 那你看，赶听课上，赶上了。
2: 经济系什么时候也招旁听生了？这儿够奇怪的。
0: 求学的人多呀，这个招生名额有限。
3: 好了，同学们，我们上课了。今天我们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0: 正是由于第一次科技革命的成果，在欧洲得到广泛的应用，资本主义大工业迅速发展，这种种客观物质经济条件的成熟，就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立的重要基础。号料号料啊！祖传秘方，不好使不要钱。
1: 1毛钱一包啊！号料号料，1毛钱一包，祖传秘方，不好使不要钱啊！号料号。
2: 你这你什么意思呀？
1: 你啥意思？我咋的了？
2: 我在东边卖老鼠夹子，你就跑到东边卖老鼠药。我来西边你也过来了，
1: 这是南边，
2: 明摆着跟我呛声音啊！
1: 这是南边，兄弟，
2: 南边怎么着了？我跟你讲，你卖你的，我卖我的呗，大陆朝天各走一边，那老鼠怎么个死法你还管呢？
1: 你是法院呐，法院都管不了。
2: 好，我说不过你是吧？
1: 啊，
2: 说不过你是吧？
1: 啥意思？
2: 咱俩，哎，兄弟，你撒着我，我告诉你，我为了你的生命安全，你撒给我。
3: 不用，谢谢。
1: 哎，兄弟，我数到三，
2: 告诉你，放手，放手，放开，放开。
1: 干什么呢？我们 谁叫你在这里摆的摊？
2: 哪有哪有，有介绍信吗？
1: 哎呦，这真没有这个，
2: 没介绍信啊。
1: 把东西收走，您给我们走。
2: 不是，我这厨师菜。
1: 废话，手脚快点。
2: 不是，俺们行行好。
1: 哎，还有他呢，还有他。
2: 你还有你，
4: 关我什么事儿？我又没摆地摊。
1: 我告诉你们，上面来通知了，有外商要来考察，
2: 哎呦，
1: 要注意市容卫生，还专门说要整治你们这些个市场的投机倒把行为。
2: 不不不，
1: 我告诉你们，一个都跑不了。
2: 我这厨师菜，我这是为老百姓谋福利呢，
1: 还是投机倒把？
2: 不了啊，
1: 走走啊，东边也是他。
2: 臭嘴！哎，别别，哎哎哎，听着，我们这不容易，你哎呀，
1: 走走走走走，
2: 师傅师傅，
1: 你还走吧，
2: 来来，
1: 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

0: 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下课。哎，
1: 思纯，等等我，我们一起吃饭好不好？思纯，哎，你怎么在这儿？
2: 啊，我换了个旁听证来这旁听。哎，
0: 你是我们班同学吗？怎么又见过你啊？
1: 啊，我是旁听生。
2: 哎，
1: 你不是要去食堂吃饭吗？赶紧去吧。
2: 啊，不着急。旁听生啊，这么深奥的课。 你听得懂吗？还行吧。这样吧，如果你有不懂的，你可以问我，我可以给你探讨一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到底讲的是什么。
1: 不用，
2: 别客气。
1: 马克思恩格斯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政治经济学，使政治经济学发生了最根本性的变革。那我就先走了。哎，好，谢谢你借我书看啊。
2: 好，没关系，
1: 下节课见。
2: 好，再见。
1: 他们第一次从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里画出了经济领域，从一切社会关系中画出了生产关系，指明生产关系是一切社会关系中最根本、最本质的关系。他们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高度。
3: 证明生产关系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变化的，而每种生产关系都只是存在于某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明白了吗？这位同学，你看你一字不漏地背了这么多，是用一句话就可以概括出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是在一定生产力状况基础上的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不过你有一句话说的倒对，就是生产关系啊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存在的，它不是一成不变，是随着社会和环境的变化。 而会产生出新的具体的生产关系的形式，但这么重要的任务就交给你这样未来的经济学家了，任重道远啊，同学。
4: 墨池，我们去吃饭。
5: 好。
4: 墨池，墨池，等等，都中午了，去食堂吃点饭吧。
5: 不了，我先回去了。
4: 对了，你下次来告诉我一声呗。哎，
5: 闽南同学不错，就是有点书呆子气。
4: 哎，不是，我们俩没什么，你别误会。解释就是掩饰，啊？啊，先走了啊。什么？哎，哇！这……哎，墨池。
3: 罗叔，我在琢磨这么一件事儿，咱们是不是多了一间教室，然后人家没收租金，这样的话，咱们下午也能开班，晚上也能开班，这开两起班，那这钱是不是挣了海了去了呀？是不是？
4: 罗叔，楼
3: 家还真有经营头脑啊！但是你这想法不人道了，下午开班，晚上再开班，你想把罗叔给累死。
6: 请人嘛，不止罗叔一个呀，是不是？你这给亏没当老板，你要当老板，就揉扒皮呀，你就是。
7: 少胡说八道啊你啊！
8: 行了，客官。
6: 哎，请进。
4: 进来。
6: 同志，你找谁呀？
8: 有什么事吗？
6: 你们好，我们是市场办的。
4: 啊。
3: 有什么事吗？
6: 有人举报说你们私自开办补习班，乱收费，到处张贴这种小广告，有这事吗？
9: 哎哎哎哎，这位两位同志，有什么话怎么到屋里说吧，这儿不好负责。
3: 那就请您跟我们走一趟吧。哎，别，
6: 这个小广告是我贴的，办这补习班也是我张罗的，有什么事儿我去跟你说。
9: 哎，你们等一下，墨池，我跟他们去吧。
6: 我一个女人，他们不敢把我怎么样。
9: 学这学还挺快，那就不能去。
3: 你跟他们干嘛去？
6: 在家等着我。罗叔，我一会儿就回来，晚上咱们一块儿吃饭啊！哎，老包二位同志，走。
9: 罗叔，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6: 咱也没犯什么法呀，这
9: 贴小广告，算犯法呀？
6: 说不清楚，过来，快点！
0: 弄好了，哎，莫石，这么快就知道了？我中成你怎么在这儿啊？怎么回事啊？
1: 你嫂子这不是怀孕了吗？手头有点紧，咱们家祖传的耗子药，我说出了慢点，这不就……哎，行行行行，走吧走走，救我！
0: 哎，你让他救你，你怎么想的？他自身都难保呢，
1: 怎么了？
0: 私自张贴小广告。办补习班，乱收费，麻烦大了。
2: 哎，我跟你说，哥们儿，你说话得注意点。这是咱们市委书记的儿子啊，韩书记，大公子。
0: 我爸还省长呢。不用回去，你给我过来，学校交代材料。
2: 莫石，我。
3: 省长儿子干这个？哎，哥们儿，你卖啥的？
4: 我卖白菜的。
3: 白菜现在多少钱一斤啊？
4: 五分呢。哎，白菜地里边有没有耗子？
0: 炖好了。
5: 老韩去哪个工地了？什么时候回来？你给他打电话，告诉他家里出事了，让他马上回来。柔佳，哎，去。
6: 哎呀，我们走。
5: 慢点。
7: 哎，同学
6: 啊，
7: 请问那个经济系在哪儿啊？
6: 在那边。
7: 好，谢谢啊。
6: 不客气，
7: 谢谢，谢谢。
8: 周末了，晚上去我家吃饭好吗？
9: 你一天到晚的还有正经事儿吗？现在马上要期末考试了，我还要复习呢。
8: 你别再生我气了，我看你每天都这么忧郁，我心疼。你到底怎么了？
9: 我真的有事儿。
7: 思纯，
10: 哎，嫂子，
11: 嫂子，你怎么来了？
7: 我可找见你了，思纯。
11: 怎么了？
7: 你哥呢？他被抓起来了。
11: 我哥被抓起来了，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10: 为什么？
7: 他说呢，你说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一天到晚想着发财发财发财，你说这发财的事儿哪那么容易轮到咱家呀？
11: 行行，嫂子，你先别着急，捡重点的说，现在人关在哪儿？什么原因？
7: 关在那啥，市场管理处，啥原因？我不知道。
10: 我知道，我知道。走，我们去，我带你们去。
11: 走
7: 走走
10: 走。
7: 走
11: 你慢点，别着急。
7: 我跟你说，你回家好好劝劝你哥，不是一天到晚提心吊胆的，光那天。
12: 别总提韩书记事儿啊！
3: 你不提他，他能听你的吗？哎，那小子他家真是省里的吗？
12: 哎妈！
5: 你怎么回事啊？怎么到这儿来了？赶紧走，跟我回家。
13: 你好，你是哪位啊？
5: 我是他妈，我叫陈爱华，在市妇联工作。
13: 哟，市妇联的，但是你也管不到我们这儿吧？
5: 怎么说话的？
3: 张阿姨，
5: 哎，你怎么也在这儿啊？
2: 我是卖点老鼠药，他们说我无证经营，就是投机倒把。这您来了我就踏实了。
5: 我来了你踏实什么呀？你跟韩博士根本就不是一个性质，不是一回事儿啊。
2: 我，
5: 不是你那叫……
13: 哎，你好，刚才我接到市政府的电话，说韩博士已经可以走了。
5: 行了，走吧，咱们回家。干嘛呀？
14: 我不走。我得要个说法，不能说说抓就抓，说放就放啊！
5: 哎呦，行了，儿子，赶紧的，别闹了。
14: 不是，我跟你说是这认真的嘛。他们不是说我乱招生、乱贴小广告吗？你没一个说法，我这以后补习班我还办不办啊？
5: 哎呀，好了，赶紧回家吧，别闹，这影响多不好啊！
14: 行，你甭管，你甭管这事儿啊。
5: 你看你这孩子怎么这么倔啊！
6: 莫池，别较劲了，赶紧走吧，快走！
2: 对对，别犟了，走吧，咱都走吧。你不阿姨，我一块儿都整出去吧。
5: 什么叫整出去啊？你跟他完全性质都不一样。你知道现在是什么形势啊？啊，我告诉你，现在市里，
2: 哎，
5: 你
2: 干嘛？
11: 我找人事荣誉是吗？
9: 哥，你咋了？你出什么事儿了？你
5: 顺成，
2: 你怎么？别吵他，正协调，正协调呢。
13: 你们什么人啊？谁让你进来的？
2: 这是我的家人，
6: 我是他媳妇儿。
13: 发款贷了吗？啊？交了罚款以后，让村里边来领人。
5: 同志，今天晚上呢，先让他跟我回去。罚款我明儿给你送来。
2: 对，
5: 我今天走的挺急的，我一分钱都没带。
13: 那能行吗？

0: 没带罚款就想领人，可能吗？
1: 同志，他们犯了什么罪？为什么要把他们关起来？
2: 投机倒把罪！你都什么年代了，还用这种罪名抓人？
0: 你什么人呢？跟你有什么关系啊？这是我们上级的指示，外商要来考察，整顿市容市貌，打击投机倒把，懂吗？
2: 什么上级？
3: 是你的上级还是市政府、省政府还是中央啊？
4: 我跟你说不着，出去！赶紧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听我说，
5: 我们都是韩书记家亲戚，
6: 不是？计划中，他们把我给叫了，你给我回去吧。他媳妇挺了个大肚子，啊！
5: 我说这个人心大了，一天到晚没事闲的。行，
0: 那去吧。
5: 不是那个同志，哎，是，他们是我们亲戚。
0: 您看，他们真是您家亲戚啊？
5: 真是，是我们家亲戚。
0: 啊，
5: 罚款我替他交了，让他走。
0: 好嘞，那你这边跟我交罚款啊。
7: 谢谢阿姨啊。
5: 谢谢。
7: 那个，我们在门口等你啊！快走，快走，快走！
5: 你让我怎么说你啊，哥？
7: 哎呀，你别喊一会儿，出来我好好谢谢人家不就完了吗？啊，谁？你别笑了，
5: 怎么回事？你跟我说什么投机倒把呀你？
7: 我都跟你说了。
5: 哎呦，阿姨，那个给咱们家族抹黑了哈，我是怎么感谢？
7: 你别跟着我了，我还忙着去办墨池的事儿呢。思存，你过来。 跟你哥说啊，在家好好种地，满世界卖什么耗子药啊！现在市里面正在整顿市容市貌，打击投机倒把，他那个性质跟墨池完全不是一回事儿，还到处跟人家说是我们家亲戚，丢不丢人啊？啊，丢不丢人啊？
8: 妈，你别生气，我会跟他说的。
7: 柳佳，
8: 哎，
7: 咱们走，
8: 哎。

0: 长滨海路。
1: 免费领，免费领！普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立志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2: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3: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1: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4: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5: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1: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3: 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乐宝做宣传。
5: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6: 上官方频道，聊官方资讯，看官方直播，上北斗龙媒，嘿嘿，认准北斗龙媒东北超官方频道。
7: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8: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0: 免费领，免费领！图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逆至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0: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4: 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

0: 山河残韵，墨彩流芳，辽博千年汉墨典藏，铺就丹青史。辽宁卫视携手辽宁省博物馆，匠心巨献，宝后说宝。跟随董宝后副馆长，探秘国之瑰宝，解锁镇馆书画背后的艺术传奇。
1: 隐患往往藏匿于生产生活的细微之处，事故从来不是意外，而是隐患长期积累的爆发。以显微镜查问题，用放大镜看风险，学习安全知识，排查安全隐患，开展应急演练，提升应急能力。安全永远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你我他都是安全守护者，让我们共同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人民防线，守护国泰民安，江河安澜。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长滨海路。
1: 周思纯，我告诉你，我再说一遍，跟你哥哥说，别搞那歪门邪道的事儿。好好的回家，好好的种地，不要到城里来给我们惹麻烦。
2: 其实我哥就自己摆摊卖点东西，怎么就成歪门邪道？他们怎么能说抓人就抓人呢？
1: 不是歪门邪道，怎么会被人家抓进去啊？啊？整天不是倒腾这个就是倒腾那个，胡折腾。要不是他招惹墨池，墨池怎么会想到去办那个补习班？那个破补习班惹多大事儿啊！
2: 可我们老师说了，在一定范围内允许个体经营者的存在，街上摆摊人多了，就给很多人提供劳动就业的机会，还创造了社会财富。墨池他办补习班也是需要才办的，而且他办得很好，也很受欢迎。哎呀，
1: 行啊。我们送你上大学，现在有学问了，啊，说起话来一套一套的。那我问你，都去给个人干了，谁还给国家干？这个国家谁来管？都到街上去摆摊乱七八糟的，这市容市貌还要不要？这规章制度还要不要？
2: 所以他们要管理得当，这样对大家才有好处啊。如果动不动就上街抓人，就把摊儿给没收了，这不更影响秩序，更影响市容吗？
1: 行了吧你。现在没心思跟你在胡扯。

0: 老韩，你赶紧回来吧，家里出事儿了，墨池出事儿了。我在工地上忙得一塌糊涂，哪有时间管这些闲事儿啊？哎呀，老韩，你赶紧回来，我管不了他。
1: 你跟墨池说，该怎么办怎么办，不要什么事儿都找我。
0: 韩炳宪，你是不是他爸呀？
1: 我晚上还有个重要会，你让他在里边待两天吧。
0: 还待两天，你是不是他亲爸呀？
2: 你别着急。
0: 阿华姨，韩伯伯他不回来了。我就不信了。丁一，
3: 哎，
0: 准备点吃的，拿两件衣服，我去陪着他，我陪着他坐着，我就不信了。

0: 那你喝点水，谢谢。你说，你的问题都交代清楚了，还赖在我们这儿不走，这不是给我们添麻烦吗？
1: 我只是讨个说法，不是针对你们。
2: 妈，你怎么又来了？
3: 陈主任，
2: 不吃啊！妈，你做点吃的。
1: 出去！
2: 你要是不回去，我就一直在那陪着你。
1: 赶紧回去吧，没事儿挺好的，啊！
2: 好什么呀？哎，你这要倔到什么时候？人不都说了，放你回去了吗？
1: 我怎么回去？我就不明不白我就回去了，那补习班还干不干？怎么办？ 合不合法？这有个说法啊。好不容易把教室拿到了，这印刷厂也运转正常了。哦，把我叫进来，就这么出去了。行，你赶紧回去吧啊。
2: 行吧，你就要你的说法吧，把那个饭吃了啊。
1: 啊，行行行，赶紧走吧。
2: 那我先回去了。

0: 刘主任，看什么呢？这么认真，啊，这么积极呀？走路都看报纸？
1: 陈主任，今天报纸你没看吧？你看，说的是集体个体的事儿。钟思存的哥哥钟诚在市场里做生意被人抓了。你看，这作者说，这种做法是不公平的。个体经济是解决就业和经济的重要补充，在一定范围内应该允许个体经营者的存在，既提供了劳动机会，又创造了社会财富。
0: 政府要有相应的政策出台，允许工商业者领取执照。真敢说，这谁呀？这不是胡说八道吗？分明就是给老韩找麻烦。
2: 陈主任，这怎么会给韩书记找麻烦呢？我觉得说的还是有道理的。作者叫江天南，江昆大学经济系的学生，思存的同学。
0: 我管他什么江天蓝、江天绿的，思存的同学。
1: 就是那男孩吧，这思存在家里跟我也是一套一套的。这孩子们都怎么了？上了几天学，觉得自己了不起了，要反天了。
0: 陈主任，你别老用老眼光看人。你说我们现在吃饱了穿暖了，谁不愿意搁着安稳日子不过嘛？
1: 就是想改变改变。
0: 改变是可以的，但是集体个体的事情那是原则问题。

0: 思纯，你回来了。哎，思纯，你看到我已经写了文章了吗？反响很大呀。
1: 对，反响很大。现在不止我一个人看见了，全校所有同学都看见了。你满意吗？
0: 思纯，你看，我这是为你好。啊，算了，我们今天先不说这个事情。思纯，我把你的事儿跟我爸妈说了，他们想见见你。
2: 江天南，我求你不要再缠着我了，你不要在这个时候给我添乱了，好不好？
0: 我哥的事情我很感谢你，但是我现在真的想自己静一静。思纯，你不要为你哥的事儿操心，他现在做的是一件特别有前途的事情，你要鼓励他让他好好干。
2: 你不要再管我的事儿了，
0: 思纯。
2: 韩炳坚，嗯，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3: 怎么了？
2: 这报纸，你看了吗？
3: 哦，我就是为这事回来的。哎，
2: 韩炳坚，这份报纸我跟你说啊，这文章是思琼的同学江天南写的，这报社也是，这种文章也敢登吗？
3: 我看这篇文章写的挺好的，发展经济有什么不好啊？
4: 你不要管它集体个体，把经济搞上去就行。另外啊，你不要小瞧个体经济，个体经济是解决就业和经济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补充，把人民生活搞上去有什么错啊？
2: 不是，搞上去是没错，但是他这个不是你要你这么说，那不是跟国家唱反调吗？
4: 你呀，你这个脑袋得跟上形势，你知道吧？
2: 我不跟你说了，我先说这个，咱们家墨池。
4: 哎，
2: 韩炳坚，怎么的？我告诉你啊，这韩墨池啊，我去看他好几回了，他告诉说不给个说法，他不回家。
4: 这报纸不就是给墨池炒说法的吗？
2: 这报纸跟我儿子有什么关系啊？
4: 哎呀，您呀，脑瓜就一根筋，我不跟你说了。
2: 我谁死？那个什么？
4: 啊，
2: 你不去看看墨池啊？
4: 我到城里开会去，讨论那个个体经济发展和如何管理的事儿，马上就放开了，你知道吗？
2: 这么快就放开了？
4: 那怎么的？
2: 这一放开还不全都乱套了？啊？啊！你儿子乱不是乱，别人乱就得管呐。我看
4: 这个会啊，应该有个说法，以后随随便便抓人恐怕不行了。
2: 韩炳坚，讲话策略点，别让人家认为你是在替儿子走后门。
4: 哎呀，你以为省里召开重大会专门讨论你儿子事儿啊？你怎么想的？
5: 刚才我把这五组动词给大家读了一下，下面呢？墨池，你回来了。嗯。学生走了一半了。
6: 罗叔说，就算一个人，他也要把课上完。辛苦你了，罗江。
7: 罗叔，回来就好。同学们，感谢你们相信我们，还能来坚持上课。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我们这个补习班会继续办下去，而且是合法的。我们在江昆大学拿到了一间教室，以后我们就不用窝在这儿上课了，我们会光明正大的。 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面，接受知识。好，下课了，同学们。老师，这段时间辛苦您了。
5: 工人们一听说补习班被查了，就全把工给停了。
7: 你看你这一任性，发了一通少爷脾气，就是那吃苦的了。咱们就这个结果。
8: 我这不是少爷脾气，我只是坚持了我该坚持的。看，咱们这讲义印得多好啊，方方正正的啊。
7: 哎呀，这么一来，想干点正经的事儿，咱们成不出正经。
8: 我们干的就是正经的事儿。
7: 收拾东西，
9: 对，收拾收拾吧。

0: 交了这批货，咱们的事儿就算有一个好的开始吧。哎，坐好了啊！
1: 好，
0: 哎，帮着扶着点。
1: 我上去了啊。
0: 走嘞！哎，坐好啊。
1: 墨尘，最近思存怎么样？
0: 哎呀，我最近一脑门子官司，我也没管他的事儿。
1: 我前两天看见他，好像状态不是很好。
0: 他现在有他的生活，我也有自己的事儿，这样挺好。我想跟你讲，我选择的路我不会再回头了。等再过2个月啊，我可以到法院重新申诉离婚，啊，放各自一条生路，我觉得这才是最大的尊重。
2: 墨池，你是个聪明人，而且意志也很坚定，你什么事情只要你想就能做得成。
0: 但是感情可不是这么回事儿，
2: 你得慎重点。
3: 思存，江天南，你别缠着我了！我实话告诉你吧，我结婚了。你说什么？你结婚了？
2: 对。跟谁？
3: 韩墨池。思存，这怎么可能呢？ 他是韩书记的儿子，而你是秀水村的，你怎么可能会嫁给他呢？你跟我开玩笑吧？你觉得我会把这种事情开玩笑吗？你说真的？可是。 韩墨池比你大那么多，他的腿还有点残疾，你怎么可能会嫁给他呢？你是不是有什么苦衷？你是不是被迫的？你别哭，你的婚姻是不是不幸福？一定是了。思存，你有什么苦衷？你有什么难言之隐？
0: 告诉我，我一定会尽全力帮你。相信我，思存，真的。告诉我，思存。那边上那个人好像就是那天思存接他哥哥的时候，他就在边上，是吧？
4: 对，那是思存同学，叫江天南。哎，他写一封思存，正追求他呢，还给思存写爱情诗呢，写挺好，就是表达的直白。<笑>
0: 我怎么觉得你还挺高兴呀？
3: 我真挺高兴。
0: 什么意思啊？
1: 当时我费尽力气把思存送进大学，我就希望啊，他能有一个崭新的人生。哎，开开眼界，见见世面。如果能在大学里收获一份美好的感情，那是最理想。既然帮人啊，咱就得彻底帮到底。我不能让人思存在我们家当一辈子保姆，那不害人？
0: 等等，你给我站住！
1: 韩墨池，我跟你认真的说，人有的时候其实根本就不了解自己的感情。你不能把感情当游戏。 你也不能把它当实验，生活就是生活，你就突然放手了，万一哪天你们真的分开了怎么办？你现在是觉得没事儿，那万一到了那天，你发现自己根本就不行，你怎么办啊？你笑什么笑？我好好跟你说话呢。<笑>
0: 行行，我听见了，听见了啊，走走，赶紧。
1: 不是你，这很危险啊你啊！
0: 你这坐会儿吧。
5: 走半天了，你认真点，我跟你说，你别开玩笑。
0: 哦。
6: 哎呀，别老拉个脸，又不是不回来了。
5: 进
7: 了城好好干，家里的事儿不用操心啊。
5: 行了行了，
8: 爸妈，我走了啊。
5: 哎，是。
7: 哎，
5: 你到了城里头抽空，去买点东西，看看这个思存的公公和婆婆。

0: 谢谢人家给你帮了大忙，啊！这回还给你交了罚款。我可没脸去，老韩这大门啊，这辈子我也不登了。你当我忠诚发达的，我就放他一百挂鞭，摆他一百桌酒席，哼，让他到咱们天天地头来。爸妈，我走了，您儿媳妇就交给你们了，让二老费心了。哎。
1: 送点意啊！啊，路上别丢东西啊！啊，看好了，路上小心点啊！你看这俩孩子，没一个让人省心的。哎，
2: 你就揉揉他去吧。
1: 这么说，你18岁就嫁给他了？这分明是包办婚姻嘛！
2: 他救过你的命不假，他是不能让一个年轻的姑娘拿自己一生的青春来回报他，这是不道德的。思聪，鼓起勇气来跟他离婚。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可取的。他现在就是要跟我离婚。啊？他要跟你离婚？这问题不就解决了吗？你还有什么可难受的？你还有什么理由不接受我呢？思聪，我根本不在乎你是否结过婚。
3: 我是真心的相信我，你不在乎。
2: 思聪，如果真心爱一个人，是不会在乎他的过去的。
3: 可是我心里只有他。
2: 为什么？他都要跟你离婚了。
3: 虽然我们俩是这样开始的，而且刚开始我也并不懂什么是感情。 但是后来我发现，我是真心喜欢他的，他现在要跟我离婚，我接受不了，我也接受不了任何人了。
2: 思翠，你太傻太天真了，你幼稚。
3: 所以，请你不要在我身上浪费感情了。
2: 思翠，我知道你是一个单纯重感情的好姑娘。 我也承认，韩默是他算是个君子，他没有趁人之危，没有因为包办婚姻而控制你。但是，你必须要面对一个现实，他不爱你，他不愿意跟你在一起生活。你知道，真正的婚姻是要你情我愿的，否则是不会幸福的。思聪，离开他吧，跟他离婚，我们在一起，好了。 今天男女别劝我了，即便是他不爱我，我也不会爱别人的。你知道，喜欢一个人就是把五脏六腑揉碎了，然后就着他喜欢的样子，再重新长那个模样。我已经没有力气再揉碎了。思纯，你太年轻了，你还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爱情。
3: 你现在刚刚从农村来到城市，韩默池只不过是你遇到的第一个你喜欢的男人，你的生活刚刚开始，你不能因为他就放弃对幸福的追求。张天南，你是一个好人，我也谢谢你跟我说这些，但还是请你把我忘了吧，你会遇到好姑娘的。
2: 思翠，我怎么可能忘了你？从我第一次看见你，我就爱上你了。但是我不会强求你，我会等，哪怕一生一世，我都会等你。思翠，你就对我一点感觉都没有吗？你真的就不喜欢我吗？

0: 我跟你认真的说，人有的时候其实根本就不了解自己的感情，你不能把感情当游戏，你也不能把它当实验，生活就是生活，你就突然放手了，万一哪天你们真的分开了怎么办？你现在是觉得没事儿，那万一到了那天你发现自己根本就不行，你怎么办啊？
1: 思纯，

0: 你怎么了？你别以为你们家那些龌龊的事情我不知道。如果你再欺负思存，我就对你不客气。我
1: 江天南，你松手，不关他的事儿。
0: 你愚昧的包办婚姻根本就是个彻头彻尾的错误。我告诉你，思存已经不是当年那个任你欺负的农村孩子，他现在是大学生，他根本就不爱你。
1: 你松手，你江天南，家事还用着你这个外人来操心？
0: 你别走，还不吃！我要跟你决斗，像俄罗斯的诗人普希金那样。不过我们不用枪，我们有拳头，胜者才被拥有思存。来呀，来呀，你敢不敢？来呀！
2: 哎，别发疯了，行不行？江天南，松手！你们松手，疯了你们！我松。
1: 现在不是用拳头打天下的时代了，你要争险决斗，可以等着你，但是不是用拳头，用智。不是你那些经济学理论背得跟唱戏似的，就是为了来打架，来搞对象。告诉你一句话：女人多爱智者，不爱莽夫。像你这样，靠拳头，搞不成对象。
0: 思存，思存。

0: 哎呦，这小买卖的这附近人住的多了，哥告诉你啊，要做小买卖必须得扎堆儿，一个人成不了气候，是吧？哎呦，
1: 这什么地方？
0: 厕所，厕所啊！你晚上起身上厕所，这不就近吗？方便。嗯，到了啊。
1: 嗯，
0: 这屋。
1: 啊，哥，你就住这儿啊？
0: 就这儿还不好找呢，托人找的这房。
1: 这真能行吗？这都，
0: 嘿，好。来，进来看看，怎么样？啊，
2: 哥，你这能做饭吗？
0: 能，在外面。
1: 干脆，你去钢厂报到得了。那指标是婆婆好不容易给你办下来的。
0: 我不去。我跟你说过。
1: 我不可能去他们家，对吧？一定得混出个样来给他们看看。行，过去的事儿到此为止，以后再也别干那些事儿了，省得让人家看不起。你就记住啊，你哥这回进城来，一定要大干一场。但是，我得感谢一个人。
0: 谁呀？
1: 江天南。
0: 你感谢他干什么？你想啊，要是没他写那篇文章，我不可能到这个市场来做生意，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人不错，我很看好他。如果哪天你和墨舍走不下去了，
1: 你别说了，行不行？
0: 你考虑考虑这个人。
1: 我给你收拾收拾。
0: 不用，你现在赶紧回学校啊，替我好好感谢感谢江天南。哎，哪天来给你做红烧肉啊？你别把房子给烧了。
3: 哎，回学校了，记住不？记住了。哎呀！哎，思纯，快进来，进来！
4: 我不见你爸妈了。哎呀，思纯，我爸妈根本就不住这儿，这里只有我们两个人。
3: 你都结过婚了，你还不知道我要干什么？

我是真的希望你们在一起吧，好吗？啊！张先生，你是个流氓！思纯，我怎么是流氓了我？你不是都结过婚了吗？

0: 起来跑步了，跑步了！跑步，快快跑步，快快快！
1: 老师傅，能不能休息一会儿？
0: 不行，不许停！还没吃，
1: 大灰的！
0: 不用扬鞭自奋蹄，你要听我拿鞭子抽你！
1: 大灰的。
0: 仙人球英语怎么说？
1: 仙人球，我忘了。啊啊！疼死我！
0: 想起来了吗？

0: 你们直接干去，
1: 十指连心，疼啊！
0: 啊，长兵器，鸡毛掸子，甭想跑，抽屁股。

思存的勇敢，让韩墨池开始正视自己的情感。原来在不知不觉中，这个天真淳朴的女孩已经走进了韩墨池的内心，她已经爱上了思存。尤其是今天以后，她不会再逃避。

0: 我当然操心了啊！他们俩离婚，天天来找我，现在他们俩睡一块了，谁也不告我，什么这关系到我孙子的问题啊！免费领，免费领，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你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我扫了，真的免。

0: 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1: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2: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2: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4: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上官峰频道，聊官方资讯，看官方直播，上北斗龙媒，嘿嘿，认准北斗龙媒东北超官方频道。
6: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玩具电池选华宏，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卫日广播电台交通台，现在播报一条消息：四位执行任务的消防战士身负重伤，他们的安危牵动着百姓的心，献血的人群已经

1: 咱是来献血救人的啊！我再说一遍，献血的到这边来啊，吐血的到那边去。吐完血的朋友一定休息一会儿再走。哎，不是龙哥，哎，你怎么还在这儿呢？都累一天了，赶快回家休着吧。
0: 我可不能回去，我累啥呀？我都看你累了一天一夜了都。哎呀，
1: 这不是我的本职工作吗？倒是你赶快回家歇着吧。
0: 那不行，我好不容易我争取到的，我志愿者的指标，我得让街坊邻居们看看，我前日不是我是个好人，我好样的我。
1: 行啊你，评挺高啊，点赞。
0: 是是。哎，护士，
1: 哎，
0: 不是，平时啊，你看咱俩还有个聊天的时间呢。
1: 啊，
0: 他今天在医院咋这么忙呢？哎呀，
1: 是这样。 这今天不是送来四个受伤的消防员战士吗？
0: 是，我知道啊。
1: 对呀，所以你看，这医院这里里外外的献血的人特别的多。哦，对了，还有一件头疼的事儿。
0: 咋的了？
1: 这四个消防员战士当中，有一个人的血型还特别的稀少，哎，把我们都急坏了。
0: 啥血型啊？叫
1: Rh 阴性 AB 型血，就是那个俗称的熊猫血。
0: 熊猫血啊？
1: 对。
0: 那可是挺稀少的。哎。
1: 哥，啊，你平时朋友那么多，你好好想想，他们当中有没有这血型？
0: 我不知道，不是你验验我的，你看我是不是？我要是我先，拉倒吧，
1: 你今天都抽三回了，你好好寻思寻思，大夫咋跟你说的？你有三高，你的血液不合格，你献不了。
0: 真是愁死我了，我这以后为了献血，我得把酒戒了，这不吃海塞的可真不行。
1: 护士，啊，
2: 你刚才说这种血稀少，怎么个稀少法呀？
1: 1万个人当中大概有4个人吧。赵护士，欢迎！哎哎，来了来了来了！哥，我走了啊！哎，好，你赶快回家歇着。
0: 行行，你还忙吧。
1: 好嘞。
2: 没事，你甭管我。
1: 来了。
2: 1万个有4个，那10万个有40个，100万有400个，这也不少啊。
0: 不是，咋都不来呢？
1: 不是，
2: 大夫，大夫，
0: 小姨夫。
2: 沈峰，哎，
3: 你调到医院工作了？
2: 我没调在医院，我是今天的志愿者。哎呀，志愿者捣什么乱？不是，哎呀，大夫，
0: 小姨夫，不是，你今天医院特别忙，你别在这捣乱，你有病啊？
2: 你有病？我在车上听了，听广播，广播里说献血，我就来了。
0: 你来献血啊？
2: 你是熊猫血？怎么说话了你？
0: 啊，
2: 你才熊猫血。 你大猩猩，你小猩猩血，
0: 什么？
2: 我是 Rh 阴性 AB 血，就是你，护士，护士，
1: 来了，
2: 这是我小姨夫，哎，护士，
1: 啊，你好，他是熊猫血，
2: 就是他，
1: 你是 Rh 阴性 AB 型血，对，但你是来献血的吗？啊，哎呀，太好了，来来来，我先给你验一下止血，看看你合不合格，对。
2: 什么意思？就看你这个人及不及格？完了哟！
1: 咋了？你不是不知道呀？啊！我从小学到大学一次都没有及格过，后来大学毕业证是补了13次考才通过的。说什么呢？你理解错了，是我也没说清楚，不是你的成绩合不合格，是你的血液合不合格。化验一下。
0: 啊，那合格，我这身体没事儿。你说吧。
1: 好嘞，那我给验一下止血，身上有手指头。哎，好，可能有点疼。啊，
0: 血啊！哎哎哎哎哎！小姨夫，小姨，哎，小姨，
1: 这怎么还晕了呢？
0: 踩上没有啊？
1: 踩好了。
0: 踩好了，你去化验吧。
1: 那他呢？
0: 没事，我小姨夫体格棒着呢，他就是太紧张了，我估计。 快去，有我呢，快！那有事你喊我啊！小姨夫，小姨夫，哎呀，哎一二，开！哎，哎哎哎，小姨夫，哎呀，我这还晕倒。
2: 下雨了，媳妇儿，赶快把衣服收起来。下雨了，
0: 不是你媳妇儿啊，我钱顺风。
2: 顺风
0: 啊，
2: 那咱们在这儿在哪儿啊？你在医院呢，你来献血来了。啊，对对对，我来献血来了。啊，献了吗？
0: 献了，献了。那你就放心了。不是，
2: 小明啊，咋回事啊？刚才嘎就过去了。
1: 你不知道啊？
3: 我这个人吧，啊，
2: 从小就有这个毛病啊，一看见血我就晕。
0: 晕血。我。
1: 行了啊，
2: 我就说他没事了哈。
1: 同志，跟你说一下，你的血液是合格的。
2: 怎么样？我说什么来着？我这个人活着还是有用的，
1: 当然有用了。
2: 太好了，谢谢你，哎，谢谢你，小妹妹。
1: 没事儿。
2: 那行了，既然这样，那你们就忙吧，我走了。好。
1: 哎，再见。
2: 好了，你站住！
1: 回来。
2: 我就，
1: 不是你还没献呢？
2: 上哪儿献你？
1: 那刚才干什么了？刚才是化验。
2: 刚才是验血止血，这还没抽呢。来来来，对，我也是觉得从胳膊上抽，对不对？
1: 对对对。
2: 来来来来，哎呀，你别紧张，我是真没想到你是熊猫血。啊，我跟你说，这里面你啊，你抓紧时间，人家这个消防战士还等着用呢。
1: 你别着急啊，
2: 我着什么急？
1: 全家人，
2: 我没事，我没事，你啊。
1: 有点疼，有点疼。
2: 刚才他跟我说了，他晕血。哎，你看我的。深深雨蒙蒙，世界只在你眼中，像风不拉你的。我是在哪儿？你在医院呢。
4: 我是来献血。
2: 对，抽血呢。哦，对对对。哎，
4: 你干啥呢？
2: 抽啊！
1: 抽啊！你晕倒了，你不要管我，你抽你的。
2: 再抽你会有危险的，我不能抽。我有危险，那消防员战士更危险。快点，我这个血特别稀少，你快抽啊！抽，抽吧，抽吧，抽。
1: 抽啊！
2: 抽吧，抽吧，快点的。
1: 行，那你忍着点啊，你一定得放松，知道吗？放松。哎哎哎！
2: 哎，你别动。 你抽，我不看你。小姨夫，你别往那看啊！嗯，来来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
1: 啊！
2: 这个抽法不行啊，这个抽法小姨夫把别人给救了，我小姨夫没了。
1: 知道哥，我们医院也是有规定的，人在休克的状态下是不能给抽血的。
2: 我明白了，必须在我小姨夫清醒的状态下把血抽了。
1: 最好是这样。
2: 我跟你说，我小姨夫这个人满满的正能量，他不是个胆小鬼。
1: 是吗？
2: 我告诉你啊，你这样一会儿，我吸引他的注意力，你把血抽了。
1: 试试啊！
2: 抽着呢吗？
4: 抽着呢，抽着呢。
2: 那他怎么在这儿？
4: 啊！我没法给你抽，大哥。
2: 你们两个骗子！
1: 没有没有，
2: 你听我跟你说啊，你现在三番五次的老晕倒啊，人家这护士都不敢了啊！你不是个胆小的人呐，是不？你在公交车上勇斗歹徒，你那个时候你多英勇啊！你啥都不怕，怎么今天在这嘎就过去了呢？
4: 你不知道，我勇斗歹徒，歹徒的血我不怕啊，
2: 我怕我自己的血，我一看我自己的血我就晕。
1: 还分你的我的他的，
2: 就是个胆小鬼。
4: 就是，
2: 你才是。不是，那行，那你把在公交车上勇斗歹徒那段，你跟这个护士讲讲，你让他相信。
1: 对呀，你跟我说说来。
2: 我这个人做好事不留名，我从来啊，我也不接受记者采访，我不愿意宣传。
4: 你行了，你就是个胆小鬼。
2: 就是啊。
4: 你们俩是胆小鬼。
2: 行，来，我现在就是公交车上那个歹徒。
4: 来，你把我制服了试试，你让人看看。你看你，我在公交车上，我一个手制歹徒，就像你这样的，我不用手就治你。一个手，你用啥一个手制歹徒啊？我得拽着把手，要不然一拐弯我甩出去了。
2: 听明白没有？
1: 明白了。
2: 好，
4: 把住他那个手，别让他玩了。
1: 好的。
2: 我怎么可能玩？就是你，
4: 你把住，
2: 你把住，
4: 没用啊！
2: 来，
4: 好了，
2: 来，开始啊！啊，小戴，哎。 别管闲事儿，知道吗？管闲事儿，我让你好看。
0: 来，我告诉你，我没看见，还则罢了。我看见了，今天你就姓小逃出去。哎呀，
2: 不服是不是？我还值不
3: 来？来，往哪儿跑啊你啊？服不服？服不服？
2: 服不服？
1: 不行，还不行。
2: 我不服。
3: 你不服是吧？哎，
0: 走一个。
2: 给
0: 啊！我这个。哎，
2: 我怎么样？
1: 还差一点。
2: 我差一点不服。
0: 再来一点。哎呀！
2: 服了，
3: 这你还跟我这，我脚都没用上，
4: 他这忙活半天啊，我也不，
5: 哎，什么玩意儿？
1: 刚抽的，你的血。
2: 小姨夫，
1: 醒醒，大哥。
2: 小姨夫，
1: 大哥。
2: 小姨夫，
1: 大哥。
2: 小姨夫，
1: 大哥。
0: 你俩差辈儿了。哎呀，
1: 小姨夫，
2: 大哥。
1: 小姨夫，
2: 大哥。小姨夫。
1: 这怎么不行？
2: 你抽完了没有？
1: 抽完了，
2: 抽完了，赶紧救人。
1: 那他呢？哎呀，
2: 你别管我了，这交给我。
1: 那行，你看着他点儿。
2: 小姨夫，我的天哪，这是干？坏了，不管用了。
6: 我刚才做了个梦，我献了一大堆血。
1: 大哥，你是好样的，血已经给战士输上了。哦，
6: 太好了，太好了。
2: 那这个血就算咱们三个一块献的。小姨夫，你是熊猫血，这血是你献的。
1: 对。哎，
6: 那我们能去看一看这位战士吗？
2: 对呀。
1: 现在还不行，等他醒了，你们明天再来。
2: 哦，那也行，小姨夫，你回去休息休息吧。
6: 那行，
1: 对啊，回去休息休息。
2: 哎，走，
1: 慢点啊。哎，那个针眼24小时。
2: 下雨了，小姨夫，咱还走不了了呢。
6: 不行啊，下雨了我也得回去。
2: 咋的？
6: 我得给你小姨做饭呢。
2: 可咱没有雨伞呢。
1: 小姨夫，我这有伞。
6: 哎呀，一把就够了。
2: 对对对，
6: 谢谢你啊。正好明天我们在那看那位消防员战士，顺便给你还伞。
1: 好，
6: 行，那谢谢啊。
1: 没事，
6: 再见，
1: 再见，再见。
7: 这一年啊，我有一个深刻的感受，这人要是火呀，就是一夜之间的事儿。昨天呢，我拍了个小段子，一人分饰两角，演绎了婆婆和儿媳妇之间的爱恨情仇，火了。现在我感觉无论走到哪儿都会被人认出来。
8: 张小斐，
9: 你看见没有？就这样。
8: 张小斐，张小斐啊，媳妇儿，你干啥呢？
9: 妈呀，老公啊，你这是干啥呀？我以为粉丝呢。
8: 粉啥丝啊，粉丝啊。哎，我问你啊，你昨天是不是发了一条标题为善良儿媳妇和奇葩婆婆的短视频？
9: 你看了？
8: 妈看了。
9: 那妈看完给我点赞了吗？
8: 妈给你举报了。你说你拍短视频你就拍呗啊，你怎么能把妈塑造成一个沟通含沙射影、聊天指桑骂槐、说话夹枪带棒的老太太呢？
9: 那可能是源于生活吧。
8: 关键妈生活当中也不像你拍的那样啊。
9: 不是老公，我这个吧是艺术创作，哎，是在生活的基础之上稍微的夸张了那么一点儿。
8: 我告诉你啊，媳妇儿，这回事儿大了，妈老生气了，现在就在咱家里边堵你呢，非要跟你好好吵一架。啊，
9: 那妈咋这样呢？
8: 斐，妈就这样，你别跟她一般见识。
9: 那你没劝劝妈呀？
8: 我劝了。
9: 你怎么劝的？
8: 我说妈，斐就这样，你别跟她一般见识。
9: 下期视频的主题我已经想好了，我的和稀泥老公。
8: 我媳妇儿，关键我家庭。

0: 地位不低嘛，
1: 快点吧！妈，您来了！哎呀，这不是我那个家丑可以随便外扬、靠诋毁她婆婆涨粉的女网红吗？你看我冤枉她了吗？老公啊，怎么办呢？
2: 没事，有老公的啊。妈，人给你带来了，我先进屋啊。
1: 妈，哎呀，今天怎么有空来了呢？
0: 我今天没什么事儿，寻思给你们做点菜。
1: 哎呦，妈真好，我看看。哎呀，这是炖的大公鸡，里面还放了人参。
0: 对，这是妈特意给你做的，人参公鸡。
1: 妈有心了，
0: 这还有第二道菜呢，这是自己家种的豆角，勾心豆角。这是妈在小杜家买的鸡肠，妈管它叫
1: 小杜鸡肠，
0: 叫熟食。好奇怪呀，你怎么会想到小肚鸡肠呢？
1: 哎呀，妈，你这是干啥呀？是不是看我昨天拍的短视频了？
0: 我看了，而且是我在舞蹈队那个死对头，你王姨给我看的。你王姨看完以后，当着全舞蹈队的面跟我说：“小贾啊，你不能把在舞蹈队的那些毛病带回家里呀。”
1: 那舞蹈队的叔叔阿姨们听完什么反应？
0: 他们听后沉默不语，
1: 哎，那就表示不认同，
0: 但掌声雷鸣。张小斐，你说你给我拍成什么样了？来，我问你，我什么时候吃完三碗米饭四个馒头之后说以后就这量了，七分饱挺好？
1: 妈，我这个是为了艺术创作。
0: 你创作，你知道你的这个创作给我带来多大伤害吗？我跟你张叔叔正在暧昧期，你知道我平时跟你张叔吃饭我都什么样吗？大米饭我是一粒一粒吃啊，你张叔夸我像小鸟，你这么一弄，别的不说，你张叔这只爱情鸟马上就要飞走了。你为什么这么对我呀？
1: 哎，妈，我不是这么对你，我是用夸张的手法搞笑而已。
0: 你是不是看我岁数大了糊弄我呢？
1: 哎呀，妈，我真没糊弄你。你看啊，这个短视频啊，它有很多种搞笑的方式，而夸张是其中一种。
0: 好，就算夸张是为了搞笑，那我问你啊，你拍短视频一人分饰两角可以，为什么你演你自己的时候说话字正腔圆，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妈妈，今天的晚餐您想吃点什么？演我的时候口音变了，我想哈啤酒吃嘎啦。我也不是山东人呐。
1: 妈，那是因为我特别喜欢山东话，我觉得山东话说起来特别豪爽。另外，妈，这个是方言，也是搞笑的一种方式。
0: 方言有什么好笑的？
1: 就是在特定的情况之下，语言上的一种反差，很多段子都是这样的。
0: 你就编吧。
1: 哎呦，我真没编。
0: 那你现在讲一个，把我逗乐。
1: 什么？
0: 你现在讲个方言的笑话，把我逗笑。
1: 不是。妈，哪有你这样的呀？你这么突然临时问的话，那我还真有一个。这好像还真行，这个。说有一个山东人到广东出差，待了一个多月了，每天都是些汤汤水水什么的，实在是吃不惯了。正在发懵的时候，突然他看到了一家叫正宗山东杂粮煎饼，跑去问老板说：“老板，你家的煎饼是正宗山东的吗？”老板微微一笑说：“这是当然的啦。”
0: 嘲笑人家吐字不清。
1: 不是，妈，你是没听明白呀？你看啊，他问他是不是正宗山东的，结果他一张嘴说这是当年的了，你知道吧？广东话
0: 合理呀，广东人就不能练就一手正宗摊煎饼的手艺了吗？再说了，就算他是山东

0: 东人说了一口广东话，这有什么好笑的？乡音是最难改的，一个山东人在广东得待多长时间才能学会广东话呀？我一个湖北人在北京待了这么多年，说北京话也刚地道，所以张伟，您甭跟我这拿方言打岔，成吗？
1: 妈，我再也不敢了。
0: 你听到的是他语言上的变化，你看不到的是他为了融入这个城市每天起早贪黑的打工，这是多么励志的一个故事啊！而励志却成为了你的笑柄。
1: 不是，妈，真的没那么严重啊，我拍的这是喜剧，可能确实存在一些夸张和不合理，但我这是杜撰的呀。妈，
0: 就别在这强词夺理了。
1: 妈，以后怎么跟你解释呢？
0: 你这夸张就怎么搞笑了啊？我就不明白。
1: 妈，我这么给你解释你就知道了，来，你配合我一下啊。从你那儿走三步到这儿坐下
0: 干嘛呀？
1: 你试试试试，来，走三步，走三步，一二三，坐下，明白了。
0: 然后呢？
1: 一会儿您就知道了。来来来来来，准备，开始。夸张，好像
0: 上小费。我已经胖得地动山摇了吗？你要这么羞辱我？
1: 不是妈，我这个是卡点音效，我这是可火了。
0: 你什么卡点音效？你把它删了。
1: 妈妈，你
0: 这视频影响我跟你丈夫。
2: 呦呦呦呦呦！不吵了，不吵了，不吵了，不吵了，不吵了。妈，我有事跟你说。
0: 不是，儿子，你媳妇这么欺负我，你不帮帮我
2: 啊？
1: 是老公，你跟妈解释解释，我就是为了好笑，增加点关注度。
0: 你好笑什么？你好笑，你讲给大风听，他好不好笑？你讲刚才那个说山东人卖煎饼这戏当年的啦，你讲。
1: 这我也没法讲了呀，妈，我这活都让您刨了。
0: 我刨什么？你就是不好笑。
2: 呦呦呦，不吵了，不吵了。这样啊，这样啊，咱们的目的呢是为了解决问题，对吧？妈，你先告诉我你是怎么想的。
0: 我是怎么想的呢？让他把那视频给我删了。
2: 啊，那媳妇儿你是怎么想的呢？
1: 我是怎么想的呢？我非但不能删，我还得做系列。
2: 好，那么我是怎么想的呢？张叔的儿子刚给我打完电话，他跟张叔两个人马上到咱家，专门过来看你来，所以你们俩能不能等一会儿再吵？
0: 你张叔要过来
2: 啊！
0: 哎呀，你怎么不早说呀？
2: 我刚有机会张嘴啊！
0: 完了，你张叔肯定是过来跟我分手来了。你张叔是一个特别有仪式感的人，分手都要亲自上门说。张小斐，你这弄的什么事儿啊？
1: 我这……
3: 谁？小张，我带我爸来看贾阿姨。
2: 来了，来了。
0: 完了，儿子，我这也没时间捯饬捯饬。妈，这不是露馅了吗？
1: 妈，妈，别慌啊，这样。视频的事儿呢，我确实负有一定的责任。
0: 哎呀，你给我上一边去！
4: 这那么用的？
3: 哎哥，
2: 哎哎哎，张叔，哎，来随便坐啊，就当自己家一样，千万别客气，好不好？
3: 好嘞，好嘞
2: 啊。
3: 嗯，贾阿姨，
5: 今天怎么有空来了呀？
3: 没打扰到您吧？
5: 哎呦，不打扰，不打扰的。我们也正在喝一些下午茶。那我接着说啊，所以说这个下午茶呀，不可以搞得这么油腻，什么肉啊、菜呀、鸡肠子呀，那个，你看你们俩现在这个身材，瘦得多不健康。
3: 贾阿姨啊，
0: 哎，
3: 给您带了点东西。
0: 哎呦，来就来嘛，还带什么东西啊？快坐坐坐坐坐。
3: 好。
0: 哦，山东的白面馒头，哈哈，我最近在断碳水呀。
3: 啊，哎呦，这看视频里您特别爱吃面食，这还是我爸特意让我买的呢。
4: 嗯呢。
0: 啊，你说那个视频呀？那个视频是这个样子的，因为最近啊，我正在研究一些夸张的喜剧方法，里面有一些什么方言的反差呀，未来可能还会出现一些卡点的音效，所以说视频里那个人物啊，
3: 拍的可真是太好了，尤其是视频里那个婆婆，那给我们逗的都不行了。那个贾阿姨啊，我爸这人吧，平常不太善于表达，也不怎么爱说话。
4: 嗯呢。
3: 但是啊，我爸今天主动要求我带他过来。
4: 嗯呢，
3: 我爸之前就很喜欢贾阿姨。
4: 哎，

0: 那，但是我爸这人吧，平时太内向了，也总是闷闷不乐的。我呢是想让他找一个性格开朗一点的。之前看您也不太爱说话，我还有点不太同意你们俩在一起。哎，但是看完视频以后啊，我发现你们俩简直太合适了。所以贾阿姨今天来就是想跟您确认一下，视频里那个山东婆婆的原型是您吗？
1: 那个哈啤酒吃嘎啦的山东老太太。
0: 你喝给我爸乐的。
1: 哎呀，我这一直以为你喜欢小家碧玉型呢，这给我憋的呀。哎呀，其实我也不是山东人，就是觉得山东话挺豪爽的，平时我也不哈啤酒不吃嘎啦。
0: 哎，爸，你跟贾阿姨坐一起，快，你跟贾阿姨坐一起。贾阿姨，您不知道，我爸已经很久没这么高兴了。
1: 哎呀，你喜欢这个呀？喜欢这个，我再给你表演一个。哎，媳妇儿，你配合我一下。你看啊，我从这儿走到那儿走三步，你看什么效果？开始。像地动山摇不？不是，这是卡点音效，
2: 我放的。
0: 哦，哎呦我的天哪，贾阿姨，我跟您说吧，自从我爸退休以后，他就给自己封闭起来了。真挺感谢你们这视频的，能让我爸这么高兴。
1: 那老张，我得说说你了啊，咱们老年人得往前看，不能一直活在过去。你看我以前就不接受短视频，现在不也主动指导我儿媳妇拍摄我的小故事吗？对不对？
0: 嗯呢，
1: 你张叔这股简洁劲儿有魅力，说话永远不超过三个字儿。
3: 超过三个字儿就紧张。
1: 没事儿，人活得真实一点挺好，对不对？
2: 妈啊，我好奇问一下啊。就以我张叔的这个姿色，你怎么对他如此包容呢？这不得不让我俩对他的资产抱有一丝幻想啊。
4: 妈，我是不是可以少奋斗了？
1: 这孩子说什么呢？我们老年人最注重的是关怀。我记得有一回我在舞蹈队忽然生病了，你张叔二话没说背着我就往医院跑啊。当时医生就说还好来得及时，才没有什么大碍。你张叔当时躺在病床上，我坐在你张叔病床前。
2: 不不不，妈，等会儿，不是你生病了吗？怎么我的张叔躺病床上了呢？
1: 这孩子不仔细听人说话呢，你张叔背着我上的医院吗？当时腰就不行了，以前是腰间盘突出，背完我以后好像有点腰间盘塌陷了。
4: 好了。
1: 打那时候我就认准了，就他了。我们老年人啊，健康快乐比什么都重要。老张你也乐呵一点，到时候让我儿媳妇给咱俩也开个号。
2: 呀，妈，您也要拍短视频了？
1: 对，妈刚才在开导别人的同时啊，也梳理了一下我自己。小斐，刚才是妈有点着急了，对不住啊。但是你能理解一个单身女性为了追求爱情对自己人设的过分保护不？
2: 理解。
1: 理解就好，既然拍短视频能为别人带来快乐，那也能让自己快乐。老张，明天你跟我一起拍。
0: 嗯呢。
1: 哎呀，你说我儿媳妇拍个喜剧还给我整出个喜事儿，这一不小心呐，喜上加喜了。
5: 谢谢大家雷鸣般的掌声。我记得小时候过年呐，我那几个舅舅抠门不给我压岁钱，我父亲有办法，一拽我，走，爸带你剃头去，要钱要命，你看着办。结果呀，我是每年正月都剃头。我那几个舅舅呢，身体比我还好，感情这招不灵。一到春节呀，我父亲就给我还有我哥哥全都改名了，给我哥哥改一小名叫高升，我呢叫发财。就为初一早上起来呀，一叫我们的

名字，哎，图一个吉利。初一一大早，我哥哥和我都在卧室睡觉，我哥哥睡上铺，我们家是上下铺。我爸爸先叫我哥哥高升，我哥哥答应下来了。我爸爸气得叫我吧发财，我说早着呢，着什么急啊。但是我不知道各位啊发现没有啊，人的这个名字呀往往和他这个长相配套。您看我这个名字起的比较传统啊，我长这模样就传统，从小我就显老。上小学我只要一进校园，很多同学就给我敬礼，校长好，拿我当校长了。现在也是啊，您看人家分战队给我分在老艺术家那一堆里，我那一坐一点不显眼，感觉我就是老艺术家。其实我今年多大，才50岁。我逛公园啊不用买票，人家说60以上免票，我说我没有老年证，他说了你这脸就是老年证。过年呢吃这个大鱼大肉，再搭上喝酒，这痛风就犯了，疼痛的痛，抽风的风，疼起来跟抽风似的。您看这手指头这关节儿，这一痛风都变形了。我现在要出门没人敢惹我，哎，都认为我练过铁砂掌呢。那天我逛商场就是嘛，我跟一大哥吵起来了，我就把我这痛风手伸出来了，我说我可有功夫。大哥一乐，少废话，尿酸多少啊。碰见一病友，那天我一个朋友跟我说，在咱们郊区有一位神医，能治痛风啊，用马蜂蛰你这个关节儿，以毒攻毒。那有病乱投医，咱就去吧。到了郊区，找着这个神医的家一敲门，神医开门，我一瞧，这神医满脑袋都是包，鼻青脸肿，好，昨天晚上喝多了，忘了关马蜂笼子了，马蜂全都跑出来了。神医跟我说，现在没办法了，没有药材了，过两天吧，过两天我们找着马蜂窝，我们通知你。现在腿脚走道上台走那几步都费劲，去逛商场去，现在打听这商场那个洗手间有没有那个坐便，这腿蹲不下去啊。那天我逛商场就是嘛，好，吃了闹肚子，找这个坐便，5楼来回跑，全是蹲坑，给我急的呀，这更着急了，满头大汗。好不容易找着一个坐便，这赶紧正解决问题呢，进来一大姐，我吓得，大姐对不起对不起，我闹肚子，我错了，我进女厕所了。大姐急了，什么女厕所呀，我们是卖洁具的，你用的是我们展品。

0: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初醒。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1: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0: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一心，源远流长。
2: 上官风频道，聊官方资讯，看官方直播，上北斗龙媒，嘿嘿，认准北斗融媒东北超官方频道。
3: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辽宁大事今晚关注，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辽宁晚新闻。基础研究是关键技术突破的源头，更是产业创新突围的根基。辽宁紧扣国家战略需求，锚定2211产业体系建设，系统部署全省基础研究工作，聚力催生更多从零到一的原创性、引领性科研突破，为全省产业高质量突围注入科创动能。
1: 种子被誉为农业的芯片，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根基。去年我省粮食总产量创历史新高，也离不开粮种的关键支撑。在沈阳农业大学水稻研究所，科研人员正在对水稻新品种进行基因提取和分型鉴定，确保品种在增收的基础上提升口感和品质。
2: 其实我搞超级稻嘛，得把产量给它弄上，让大家都能吃上这个大米。那么现在解决了，吃得饱了，而且有剩余了，那咋办呢？所以我们就开始把这高产和优质给它琢磨往一起整，让它老百姓既能吃得饱还能吃得好，而且要让它适应清减栽培。
1: 我省大力实施种质创新工程，自主培育优良品种，还与崖州湾国家实验室合作建设辽宁种业实验室，针对农业领域前沿课题开展基础性研究。
3: 辽宁种业实验室啊，未来的它这个职能的话呢，就是上面会对接国家实验室，那个组建单位还有一些企业，这样的话呢，就直接服务于产业的一个发展，服务我们地方，我们辽宁。
1: 在高端装备、工业母机、第三代半导体、新能源材料等领域，组织实施应用基础研究专项，探索从一到零的反向基础研究路径，是提升我省制造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

0: 比如金属材料的强化问题，就是钢铁行业需要不断寻求新突破的课题。辽宁材料实验室研究团队创新采用电化学沉积技术，搭配非晶化处理工艺，让金属材料的强度和硬度同步实现大幅跃升。这项成果有望下半年实现产业化。
1: 之前从来没有人做到的这个尺度，然后我们可以稳定的批量化的大规模的可以去制备这个材料，材料的强度和模量推到了极限，对航空航天还有高端装备制造，然后还是具有一个非常比较大的意义的。
0: 目前实验室正与鞍钢集团联合成立先进金属材料产业技术创新中心，聚焦钢铁行业共性技术难题展开深度研究。
2: 钢铁领域目前的一些基础研究有可能产生的一些创新点，有可能转化成这种对技术推动特别大的一些技术的关键点，那么我们是坐在一起来研讨这个事情。那么这种新的工作机制呢，是我们这个能够快速的基础研究走向应用的一个机制。
0: 基础研究也在不断催生新产业。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的李先锋研究员团队，就是在高效常识储能材料基础研究的基础上，成功孵化了大连融科储能这家全球独角兽企业。
3: 2000年开始到现在，一直在专注于整个基础研究，来推动产业化开发的一个路线。实际上这一块，这两年我们有一些大的突破，整个膜材料的从原创的概念到实验室，从实验室到工厂的一个转变的之路。
0: 以更大力度加强基础研究，我省每年支持近1000名青年科技人才开展基础研究。40岁以下青年在重大项目中占比不低于50%，还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共同设立每年1.2亿元的联合基金，推动科研成果转化落地。
4: 一方面，每年稳定支持400多项自由探索项目，给原始创新留足空间。此外呢，我们持续推行项目立项备案制、举荐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经费实行包干制，把技术路线决定权和经费使用权真正交给科研人员。通过以上这些系列的组合拳，为新质生产力培育和辽宁全面振兴持续注入创新活力。
0: 本台报道。
5: 研发投入大，试错风险高，是科技型企业发展中的忧心事儿。去年，沈阳市大东区和保险企业联合推出了我省首个科技保险产品“东科保”，为科创企业勇闯无人区提供有力保障。
6: 哈工科讯沈阳机器人是一家研发特种机器人的企业，虽然市场需求大，但在新产品研发投入上，企业一直很谨慎。
7: 我们企业最怕的是在研发过程中不管是人力财力上的投入，还是在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的这种失败啊，都是我们比较担忧几个关键点。
6: 前不久，企业投保了大东区推出的东科保保险产品，保险覆盖企业培育、项目研发到成果转化、知识产权保护等180多个险种。
7: 有了这个保险以后呢，首先呢，就我们可能能更放心大胆的进行一些多领域的研发，进行更多的科研和研究。
8: 一是进行风险兜底儿，第二个呢是解决企业融资难的问题，第三个呢也是为企业解决这个全链条的一个保险保障服务。
9: 作为首批参保企业，沈阳西科泰科技有限公司专注于新能源汽车核心零部件的研发。在我手里拿着的就是公司自主研发的整车控制器。在参保前呢，公司对于研发成本的投入一直不敢迈开步子。现在呢，创新步伐明显加速。
10: 我们以前呢，可能每年400到500万的就是那个研发费用投入呢，我们可能达到翻到一倍这种情况下。
6: 东科保实现即保即付，政府全额支持。补贴资金直接拨付至保险公司，不需企业垫付，这也大大提高了企业的参保意愿。
11: 科技怎么通过科技金融把这些未来产业这块怎么赋能好，这是我科技需要研究的一项工作。已经保了3批，第4批又要开始了。
12: 我们之前的很多的研发项目其实都是尝试型的，没有一种保障，但是通过这次的这个保险，然后能够让我们更加放开手脚的去做研发项目。
6: 截至目前，东科保已累计承保了27家企业的77个项目，为企业提供风险保障超2.57亿元，覆盖新能源、智能制造、前沿科技等多个领域。本台报道。
5: 昨天，广西中储粮职工业务在营口港完成首发，标志着从东北粮食主产区直达中储粮广西直属库的绿色直通通道正式打通。
0: 营口鲅鱼圈港码头满载6700吨东北优质玉米的中远海运华龙号货轮刚刚完成装运，即将驶往广西。首发现场，代表粮源、物流、仓储等方面的大连德泰、浩松农业、大连中远海运、营口港通公司及中储粮广西分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标志着这项集订单种植、数字溯源、海铁联运、国库职工于一体的业务正式落地。首批业务将持续到今年9月，将累计发运9万吨玉米，保障广西中储粮直属库轮换需求。
13: 在这种合作模式下，我们不是简单的做贸易赚差价，而是实实在在的通过发挥各自优势，解决产业痛点，形成农民增收、企业增效、国家增粮、市场平稳的良性格局。
0: 长期以来，东北主产区的粮食难运始终存在物流链条长、中转损耗大、成本居高不下等问题。这项新业务依托中远海运的集装箱运输网络与营口港通的数字化港口服务，构建起从东北黑土地到广西中储粮直属库的海铁联运全链路物流体系。同时，以订单农业模式从源头锁定粮源，将广西中储粮的需求提前转化为与农户签订的保底价订单，并引入期货工具保值，确保收购价格不受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广西中储粮直属库也可以实现一键溯源，清晰掌握粮源产地、种植标准等各项指标，为区域粮食安全提供稳定支撑。
14: 通过全程标准化技术和数字化追溯，把黑土地的上百万亩分产粮源组织成有品质标准、有产量规模的可直通粮仓的标准化国家储备粮。
0: 本台报道。
5: 热点辽宁每日搜索，进入今天的热搜辽宁。
15: 人工智能 OPC 旨在人工智能技术协同支持下的一人公司。人民日报海外版记者从辽宁省发展改革委获悉，辽宁近日印发人工智能 OPC 培育发展实施方案，在打造专业化社区、加大招引力度和基础支撑、推动应用场景开放、开展梯度培育、营造创新生态等方面出台系列举措，推动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明确到2028年全省将打造重点OPC 社区超20个，培育 OPC 企业300家，集聚 OPC 人才超3000名。上海市代表团近日到沈阳、大连考察，落实互联对口合作任务、共商互辽交流合作大计，吸引了新华社记者的关注。从项目对接到产业协同，从平台搭建到创新协作，从点状突破到系统合作，上海与大连建立对口合作机制近10年来，合作之手越握越紧，不断向更深层次迈进、更高水平跃升、更宽领域拓展。跟随中新网记者的镜头，我们看到沈阳市铁西区重点民生与产业配套工程开发21号路下穿宝马铁路矿构桥工程计划于6月30号建成通车。建成后，开发21号路将成为中德产业园重要的东西向之路，直接服务中德英才学校，保障学生上下学安全便捷。同时，该路将串联沿线企业与居民区，显著改善高峰时段交通拥堵状况，进一步完善区域路网体系，提升综合配套能力，为中德园产业发展与民生改善注入新动能。
5: 东北超开赛进入倒计时，各赛区备战工作全面提速。黑龙江赛区两支球队已经提前来到沈阳，展开赛前训练。
16: 在东北超即将开赛的日子里呢，沈阳已经成为了很多东北超球队首选的备战的地方。一共8支东北超球队，目前有哈尔滨队、有鸡西队、有延边队，包括沈阳队，一共有4支球队都在沈阳进行着备战工作。这儿呢是辽宁省百叶运动训练基地，我身后呢哈尔滨队的队员们正在这里进行着日常的训练。
17: 也是来到一个足球文化底蕴非常好的一个城市，然后这里的天气、场地设施一切都是非常不错的，让我们也有一个很好的备战的生活。
6: 这次能够代表家乡征战东北超赛场，哈尔滨队全队上下非常兴奋。
18: 东北超是给我们这个

0: 业余足球爱好者和我们这个草根足球的一个非常好的展示的舞台啊，也让我们通过这个舞台得到这个广大群众们的关注。
1: 与哈尔滨队同在一块场地训练。

0: 球队希望通过定位球这个专项优势，以点破面，弥补整体实力上的差距。
1: 对自己球队，希望第一场就是不丢分吧，拿分走，
2: 拿分走，对沈阳拿分走呗。
1: 对，对沈阳拿分走，然后也期待就是接下来每一场的大后每场比赛全力以赴。
3: 这个有一句话说，不想当将军的士兵永远不是好士兵，所以我希望我们能打出更好的成绩吧。
0: 本台报道。
4: 纸上光阴慢，字里日月长。今天让我们继续品读2026年中国好书推荐书目。
5: 由杨明伟创作的《问题意识：把握新时代》，以问题意识为独特视角，聚焦新时代中国在历史方位、发展道路、国家建设、现代化追求等13个方面的重大课题，系统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坡在人间以苏轼生命最后一年的北归之路为主线，通过实地重走与深度研究相结合的方式，书写了苏轼的人生轨迹、政治作为、文学创作、生命感悟，呈现出一个立体真实的苏东坡。黑熊山谷以神农架林区黑熊山谷的开发保护为主线，讲述了山谷乡民坚守故土、辛勤劳作，最终实现脱贫致富的故事。小说既抒发了人们对故乡、土地和劳动的挚爱，也寄予着作者对和谐生态的呼唤。
4: 东北超即将开赛，大家购票请一定认准官方渠道。打开北斗融媒 APP， 进入东北超频道页，点击东北超官方购票通道就能预约购票。本次东北超所有场次票价均不超过20元。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辽宁晚新闻，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山河藏韵，墨彩流芳，辽博千年汉墨典藏，铺就丹青史。辽宁卫视携手辽宁省博物馆，匠心巨献，宝后说宝。跟随董宝后副馆长，探秘国之瑰宝，解锁镇馆书画背后的艺术传奇。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

0: 于心，源远流长。
1: 上官峰频道，聊官方资讯，看官方直播，上北斗龙媒，嘿嘿，认准北斗龙媒东北超官方频道。

0: 年好，过年好！
1: 爸爸，你快看，我给你带了什么好东西呀、啊？哎呀，这可是个高科技啊！带音响的舞鞋。
0: 什么？你是
2: 我
0: 天边最美的云
2: 彩，让我用心把你留下来。哈哈，怎么样，爸爸？你要是穿上这双舞鞋跳广场舞，肯定是咱们小区大妈眼中最亮的老 color baby。
0: 你脑子瓦特了，你爸爸我什么时候跳过广场舞？
2: 所以说呀，爸爸，你这半辈子辛苦了，都没有跳过广场舞，多可惜呀、啊！爸爸，你也累了，咱们这家书店呢？
3: 爸，过年好，姐，过年好，杨哥，哎。
4: 你怎么还没辞职呢？
5: 你怎么说？我干得好好的，我为什么要辞职？我为什么要辞职？
2: 三弟，
3: 哎，姐，
2: 考试考得怎么样啊？这次是不是又唱了《红灯记》？哎，
4: 这次我考得可好了，83分，翻一翻。
5: 你就体育83，其他都一般。
0: 哎，我书香门第，怎么就出了你这么个不爱读书的东西哟？
6: 爸，你这话我不同意啊！不光是我，还有我姐呢。
2: 我怎么了？
6: 你怎么了？哎，我问问你啊，这四个字儿怎么读？
2: 开卷有益。
0: 哎呦，列祖列宗啊！
6: 还开卷？哎，你这意思是内卷使人有益呗？
2: 内卷、开卷，它发音是一样的。
0: 那叫开卷有益。
2: 哎，爸爸。
6: 爸，开卷肯定有益。开卷的话，我能考98。
4: 正好，趁今天人都在，爸，咱得好好说说咱们这个书店。
2: 对，爸爸，咱说说书店吧。
0: 看到了吧？哎，黄鼠狼来拜年来了。
2: 爸爸，我跟弟弟是来给你拜年的。你要说我们是黄鼠狼，那你不就是
3: 炸鸡？
4: 姐，你先吃，
0: 看到吗？还是要把我吃掉的。
2: 哎，爸爸，不是这个意思，我们是说咱们这家书店呀，都亏了3年了。别吃了。嗯。我们的意思是，总得想想办法。
4: 是啊，爸，得想想办法。
0: 你大哥在外面啊，你们也是家里一份子。书店现在成这副腔调，你们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呢？
2: 好办法？
4: 当然有，关了吧。哎呀，
0: 这么直接啊？哎，怎么不得进行个民主表决吗？啊，
4: 那咱们投票。
2: 同意关店的请举手。
7: 同意开店的请举手。
4: 2-1，关了。
2: Yeah！
4: 等会儿。3-2，
6: 对，
8: 书店得开，
0: 得开，
8: 得开，
2: 你滚滚！
4: 干什么呢？
8: 不是啊，我就比个心。
2: 你
6: 这怎么就3-2了？
0: 我脑子瓦特了！
2: 能能脑子？
5: 你脑子瓦特了！新年快乐，爸，我回来了。哎呀，我回来了！
0: 你可算回来了，
2: 大哥回来了。
5: 你们两个趁我不在啊，要翻天了是吧？哎。
0: 现在大哥回来了，我们得重新表决一下。啊、
5: 表决？
0: 对、啊，
5: 没问题，重新表决。来，
0: 支持书店继续开的，请举手。
4: 喏、no ，哎，
5: 爸、啊，这灯好像有点坏了。啊，爸，这个把店关了的，请举手。
3: 3-1。
5: 爸，真的，把店关了吧。我回来找你也是想跟你说这个。
0: 你们。好好好，既然这样，关掉呀！哎，但是这么大的一盘店，你把它关掉，你做什么呢？
2: 哎，我想
4: 这个事儿，咱们到时候，
5: 你们就都别去，听爸说。哎，爸，我是这么想的，就是这个直播是在那个风口上，我打算开一个直播公司啊，一个直播间我算过了，5平方，我这么大面积，开它个100个直播间，就喊一句词儿，买它。

0: 哎，我保证啊，两年之内，前滩、陆家嘴、新天地，想买哪里就买哪里。
1: 不要搞了，爸爸年纪大了，牙口不好，摇不动你画的饼。根据马思纯的需求层次理论，
2: 那是马斯洛的层次需求理论。
1: 不要塞，反正就是那个姓马的说了嘛，当人类满足最基本的生理需求之后，就要有更高层次的追求。所以我打算开一家美容院。哎，
3: 姐，你这个好，我支持你。我想变帅，帮我做脸。
1: 没问题，我就是要给狗做脸。哎，
3: 不是哥，他是不是骂我呢？
0: 没骂你啊，他骂狗。
1: 我要开一家很大很大的宠物美容院，你家的小狗子是不是有泪沟了？不要紧不要紧，打上一点玻尿酸马上就好起来了。还有你家的小狗子是不是脸垮了？拿个热玛吉一坐，小脸一下子就微上去了。总之我要让全上海的狗子们都卷起来，就这四个字不用改，开卷有益。
4: 开卷有益
3: 不靠谱。爸，你说你开书店是不是为了解决人类灵魂问题？
4: 对啊，
3: 那咱们就应该
4: 干烧烤。
0: 烧烤，哎，
3: 肉体问题、灵魂问题，什么问题都解决。
4: 烧烤可以解决人的灵魂问题，
3: 你看看吧，太能解决了。我跟你说啊，嗯，一顿好的烧烤，它都是充满灵魂的。孜然撒不撒，辣油怎么刷，火候要多少，都关乎到每一个食材的灵魂。没有一顿烧烤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1: 如果有呢？
3: 那就来两顿。哎，我跟你们说啊，吃的是烤串，品的是人参，这叫人生一串啊。
4: 列祖列宗啊。哎呀，
0: 我公平点啊，这样干脆点，今天呢就把这个家给分了啊！我决定了，从今天开始啊，这个一楼呢网红，二楼呢美容。
1: 好的呀，好的呀。
2: 那我呢？
0: 你门口支摊。
2: 那我呢？
0: 你很占便宜呀！啊，你看啊，你可以白天美容，晚上带货，深夜还可以烧烤、烤串儿、烤。
1: 可以可以。哎，
2: 别的我能不能直接就晚上烤串儿？我就
1: 别听。爸爸同不同意吧？
0: 我别
4: 同意呀、啊，我表态。
1: 同意啊、哎呀，太好了！
4: 来来来，
1: 谢谢爸爸，
4: 营业执照，
2: 来，
4: 完税证明，
0: 好，
4: 加分掉，书店关掉，我再见。
1: 哎，你干什么去，爸爸？
4: 家没有了，书店没有了，你要我干什么呀？这盘店是我的爷爷传给我的爸爸，我的爸爸又传给我的。这盘书店承接了我们家多少欢乐的点点滴滴啊。小易，你第一次上学的时候爸爸给你送的是什么书啊？
3: 爸，我记得你送了我一本海伦凯勒的《假如给我三天光明》。嗯，
4: 但是我现在后悔了啊，我应该送你一本《鲁滨逊漂流记》。
3: 为什么呀？
4: 身处在荒岛，天天吃烧烤，这才是你的人生目标呀、
3: 啊！哎，这个更适合我。
4: 去你的！
3: 我去找找啊。囡囡。
1: 哎，爸爸。
4: 结婚的时候，爸爸送给你一本书，叫什么名字呀？
1: 我记得呢，爸爸送了我一本钱钟书的《围城》，告诉我，婚姻就像一座城，外面的人想冲进去，里边的人想出来。
4: 对呀、啊，没想到半年你就冲出来了。哎
1: 呀，别听了，爸爸。
0: 爸，嗯，我刚工作的时候，您送我一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嗯，我明白您意思，希望我做一个坚强的人，
4: 是不是对你有帮助啊？
0: 我到现在一页没看懂啊。
4: 为什么？
0: 因为你送我的是俄文版呐、
4: 啊。那当然了，因为你妈妈最喜欢的就是俄文了。当年啊，她还是个学生的时候，就经常来这个书店，荡过来，荡过去。这一来二去啊，我们就认识了。他崇拜保尔·柯察金，我喜欢多尼亚。我现在还能记得他跟我讲的人生的第一句话，弄脑子瓦特了。
1: 原来这本书是爸爸和妈妈的定情信物啊。

0: 原来知识真的可以改变命运。
1: 原来钢铁是这么炼成的呀。
2: 原来这本书是你们仨的物种起源呐。哎。
3: 原来我们呀，吃的不是很好，穿的也不是很好。
1: 我记得那时候啊，蹭书的人特别多。
4: 是啊，好多人只看不买，因为这个哥哥还跟人打架了。
0: 喜欢看就好。哎，
2: 这事儿我知道啊，但他那不是打架，他那是被人打。他呀，写了份情书藏书里了。哎，然后呢，被人男朋友发现了，你说能不揍他吗？哎，
4: 哥，你写的是什么呀？啊，
0: 文。你是书，我是手，翻上一页，跟我走。哎呀，干嘛呀？
4: 要不，咱们就再咬咬牙。
1: 要不，再努努力。
0: 要不，不付尾款，咱店真黄了。
2: 要不。我补充两句啊！哎
1: 呀，你就不要添乱了，你赶紧写份简历找工作吧你。
2: 工作我已经找着了，新工作当老板，这家店呢我投资了。啊！这是干啥呀？
5: 严哥，哎，
1: 我知道啊。啊！当一个人受了严重的刺激的时候，他这个情绪啊会有波动，会臆想。
0: 哥年轻的时候就臆想啊，一直觉得自己是巴菲特，那有人找我吃饭还得给我付钱的那种。哎
4: 呀，我知道，我知道，你稍微有点受了刺激，你银行卡。
2: 李老师啊，这个呢，你先把欠的书钱结了，这卡里有80万。
5: 80万啊！
4: 80万，你不是说40万吗？
2: 听我解释啊，亲爱的，
5: 亲爱的，
4: 你不是这钱要结婚的时候用？
5: 结婚。
4: 你这个人怎么这个样子？什么事情都不跟我商量，你这
2: 是？
4: 你跪下！
2: 我，哎，你这这，
4: 耶。哥，你在干什么？
5: 不是我，
0: 条件反射，一喊跪就跪。
1: 等一下啊，我得捋一捋。你们两个这个地下工作做得不错呀。
2: 是，一直瞒着大家。我们呢，准备结婚了，不就是围城吗？我准备领着他，再到城里转转。
4: 是是是，过完春节，我们两个就要返城了。爸爸，你同意吗？
3: 不可能。啊，不可能不同意的。反正好，反正好，反正他也老大不小了，况且小严居然这么好，把结婚的钱都拿出来了，我怎么能不同意呢？那
1: 这真就成一家人了。
2: 我这次呢，我不光出钱，我还带来了书店改革的方案。哎，其实那另外40万呢，是咱们书店几十年的老客户啊，他们众筹来的。哦，而且啊，我们有一个群，叫1000人的书香书客群。
3: 拿出来看看，拿出来。
2: 你们看啊，
4: 来，爸爸爸，
2: 给咱们拜年呢。
6: 啊，李叔啊，你还记得我们啦？
3: 记得，
6: 小时候啊，暑假天天泡在你书店里，请我喝绿豆汤呢。我现在看到这套《三国演义》啊，就会想到你。现在小孩子都17岁了。呦呦
7: 呦，李叔，还记得我吗？
3: 记得记得。
7: 走进书店，
4: 写清楚那个，
7: 明确的介绍书籍。您就是最早的，猜你喜欢啊。
8: 李叔啊，还记得我吗？哎，
2: 这个
8: 不记得也很正常。我进错群了。
4: 嗨，这
8: 但我决定出资和大家一起建设书店。咱们一起加油啊！
2: 加油！加油！
3: 谢谢谢谢！
7: 加油！
3: 谢谢谢谢！
2: 其实吧，我们这一代人呢，对书店是有情感，所以说我们都希望咱们书店重新好起来。哥呀，啊，你刚刚不说要做直播吗？
0: 啊，对，直播，
2: 找人带货呗。
0: 带，直播卖书啊？哎，好主意，我怎么没想到？
2: 亲爱的，哎，你不要开一个宠物美容院吗？
4: 对呀，
2: 这样。咱们2楼留块地，就给你开个狗咖，
0: 狗狗
4: 狗咖，
2: 行不行？哎
4: 呀，这个主意好呀！
1: 姐夫，
0: 哎呦，好
1: 死啊！我想好了啊，就叫考得好，
2: 才能考得好。哎，
9: 我想讲两句。
10: 那行啊，咱讲吧，
2: 好，
10: 讲吧。
9: 自从咱们把这个儿童剧场改成铁子乐园以后啊，啊，这生意是越来越红火了。
10: 那是，
9: 今年酒吧盈利20万。
4: 哎呀，
10: 厉害！
9: 这10万呢，我打算存起来，咱们进货用啊，是不是？
11: 好，这应该的，那是。哎，
9: 这10万呢，我准备给大家伙分了。
12: 钱总，10万块钱，咱们5个人，这都有点出不开，这钱可不好分呐。
13: 10万块钱，5个人，1人2万，我分。跟我整这出，一个个的。干什么玩意
9: 儿？行啊，那咱钱也分完了，咱喝酒吧。
11: 来，吹兜里。
13: 来来来来来
11: 来来来，
13: 干杯！
11: 都在呢，大家过年好啊！
13: 哎，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
14: 好，过年好，大爷，
9: 房东大爷，哎，你咋来了？
11: 这不是一年到头了吗？该交房租了。哎呦，
9: 我把这事儿忘了，多少钱来着？
11: 10万，
14: 这还没不热乎呢。
13: 别废那话啊，1人2万，拿来。
11: 你这，哎
13: 呀！快点的，
11: 给你，
13: 来，大爷，拿好啊！哎，
14: 这一年白忙活了，
11: 够数。稳住，我跟你说，我高低我给他抠回来点。
15: 回见，
11: 别走。老头儿，哎，
16: 但是你说这10万块钱房租，是不是有点太贵了？你给便宜点，
15: 孩子们忙活了一年的不容易。大过年的是该便宜点，
16: 是
15: 啊，这便宜多少呢？啊，我想想，哎，这便宜多少呢？必须便宜点，啊，哎，
16: 他是不是跑了？
14: 嗯，这不完了吗？辛辛苦苦唱了一年了，最后给房东攒钱了。
9: 我说你们也别这么沮丧，是不是？你这大过年的手里没钱也不是那么回事儿，这样吧。进货那钱呢，我就先不进货了，咱把它分了。
14: 那可以呀，
11: 过年住校啊，
15: 都在呢，大家过年好啊！
13: 过年好，
10: 过年好，
13: 过年好，
11: 过年好。
9: 房东大爷，咋又来了？
15: 这不是一年到头了吗？该交房租了。
9: 我感觉这一幕发生过呀。
13: 那可不发生过吗？大爷，哎，那房租我们不都给你了吗？
15: 我才刚来啊，你什么时候给我的？
13: 你那兜里不有10万吗？
15: 我兜里是我上一家的房租。
13: 我们就是上一家。
12: 大爷，您跟我们说实话，您是不是想讹我们呢？
15: 怎么跟大爷说话呢？哎呦我的头！哎呦，
11: 要倒要倒！哎，
14: 倒了就不是10万的事了啊！
12: 没事，我来啊！嗡，快跟我一起嗡嗡嗡！
11: 干啥呀？
12: 嗡了他就不倒了。
11: 为啥呀？
12: 不倒嗡吧。哎呦！
11: 大爷没事吧？大爷，大爷，
12: 哎，你看这手机上有字儿。
17: 是吗？我的父亲患有间歇性失忆症。
14: 妈呀！哎呀，
11: 不是，那没事吧？不好意思啊。哦，
14: 我明白了。
12: 我也明白了。
18: 大爷的父亲有间歇性失忆症。
12: 大爷，你爸有病，过年不回家，在外面干什么呀？
11: 谁爸呀？
9: 你好像有病。大爷，没事，我们送你回去啊。来来来，慢点慢点。
15: 房租给我，自己回去，不用送。来，
11: 你看，不是房租给你了，你也没走啊？
18: 小孟，你糊涂了。啊，什么时候给我的房租啊？
13: 完了，大爷忘了。
11: 不是这事儿不能乱啊！这是，来来，咱给还原一下，
13: 来来来来来，哎，
11: 咋回事？大爷，你瞅着啊！啊，我们几个说说干杯，
15: 干杯，就来了吧。
13: 完了，我们几个就过来了，过年好，
11: 过年好，
15: 过年好。
13: 完，你就说你要收房租，完我咔咔咔咔我都骑上来了，我就给你了。
15: 你手里也没钱呢，
12: 钱总，把他那钱拿出来给他比划比划就明白了。
9: 也行。
13: 来来来来来，那个，这我骑上来了，哎，我就给你放包里了。
15: 对，
13: 就这么个事儿。
15: 后来我还跟你说了吗？我说老头儿，我便宜点。我想起来了，哎，给了10万块钱。
14: 对，
15: 是这便宜多少好呢？我想想吧，这便宜多少好呢？
12: 他是不是又跑了？
14: 嗯，不怪你呀，雪琴。这20万一年的辛苦钱，你咋说给就给呢？
13: 那凭啥赖我呀？不，钱总把钱从柜里拿出来的吗？
9: 那也不能赖我呀，那不都听小妹儿的吗？
11: 哦，这会儿听我的了，那平时咋不听我的呢？一点主见都没有，还怪上我了。
15: 都在呢，大家过年好啊！
13: 过年好，行。得了吧，大爷，这年就你过挺好。那钱你还我们呗？
15: 啥钱？
13: 你兜里。

0: 你那钱嘛？
1: 我兜里是上一家和上上一家的房租。
2: 我真就不信了，实在不行我们再演一遍。
3: 你可拉倒吧，
2: 还再演一遍？借钱演呢？
4: 借点呗。
2: 不信，大爷，你这一年纸这玩意儿你不少挣啊。
1: 行了，房租宽限你们两天再交。
0: 还宽限两天？
1: 走，老伴儿，该回家了。
5: 等会儿，等会儿，你是取房租来了，你是娶媳妇来了？
1: 都娶。
6: 那个大爷，大爷，哎，认错人了啊！我不是你老伴儿。
1: 你每回生气你都这么说话，
2: 想想招啊！
7: 雪琴，雪琴，你来。
8: 我觉得现在将计就计，他都把你当成老伴儿了，你趁这个机会把那10万块钱要回来。
6: 我咋当他老伴儿啊？
8: 你演呗，你往老点演，老太太。
7: 对，
6: 演。嗯。
8: 这太老了，你演他老伴儿，不是演他老妈吧？把那拐棍扔了。
7: 去。
6: 老头子。哎呦，
1: 你怎么叫我老头子呢？你应该叫我的小名儿。
6: 他小名啥？
2: 那谁道？咋不知道呢？大爷都说了，你应该叫我的小名，叫小明呗。
6: 这老大岁数叫小明，哎，
1: 这就对了。
2: 听听，
6: 小明啊，哎，我看上一个包，你能不能给我呀？
1: 给你买。
6: 哎，不用买。嗯，你背着就行。
1: 这个，哎，给你。
6: 给我，给我。
1: 喜欢吗？
9: 喜欢，
1: 喜欢就好啊。
6: 小明啊，哎，我还看上一个包啊。
1: 啥包？
6: 得10万块钱。
1: 10万块钱一个。嗯，咱买俩。
6: 哎，你这个太好了，太好了。
1: 谢谢姑娘啊，嗯，这房租我先收了。
2: 他又明白了。
6: 小明。你得给我10万块钱呢，我是你老伴儿。
1: 谁老伴儿啊？我老伴走好几年了。
6: 哎，我这不又回来了吗？哎呦妈
1: 呀，你吓唬谁呢你？儿子啊，他冒充你妈。哎呦，
2: 管谁叫儿子呢？
9: 将计就计，
2: 爸爸。哎，
1: 儿子啊，自从你妈走后，你可从来没叫过一声爸爸。是，再叫声爸爸听听啊。
2: 爸爸，哎，
1: 再叫一声，
2: 你跑这过爹瘾来了你？
9: 10万，
2: 爸爸，哎，儿子最近手头有点紧呢，
1: 老爸给你抻抻筋。
2: 不是这个紧，这啊啊，我要10万块钱，
1: 给，哎，啊，要钱干嘛呀，儿子？
2: 不是你得娶媳妇儿啊，你那得要彩礼啊。
1: 给，哎，儿子，媳妇儿在哪儿呢？
2: 媳妇儿的，在这儿呢。哎，哦，这就儿媳妇儿。哎呦我的妈呀，
1: 我儿子眼光有问题啊！这彩礼绝对不能给。
6: 这老头怎么还人身攻击？
2: 是
6: 啊，你别给我道歉啊，我不接受。
1: 老伴儿啊，儿子找了个对象，他比你差远了。哎呦，我就担心将来这日子可咋过呀？不行，我得给他们搅黄了。你们俩这桩婚事啊，我得问问我老伴儿啊。
2: 是，
1: 老伴儿啊，
6: 我同意。
1: 我还啥都没说呢。
6: 我啥都同意。
1: 你同意了？啊，我跟他们说了。哎，
6: 说。
1: 姑娘啊，哎呀，老伴儿同意你们的婚事了啊。哎呦，忘了，到底多少彩礼他没说。我得再问问啊！哎，姑娘，你自己想要多少彩礼？
6: 都行。
1: 老伴儿啊，
2: 这婆媳关系太复杂了吧？
6: 我到底谁呀？
1: 老伴儿，你糊涂了！你是我老伴儿啊！你给我写过情书，忘了？
6: 忘了，忘得很彻底呀。
1: 忘了，忘得还很彻底。可是情书在我兜里揣了20年了。
8: 哎，快把这情书给老伴儿念一念，把那10万块钱念回来呀！
6: 我怎么念？
8: 你深情一点。
6: 我怎么深情？
8: 10万。哎，调整情绪，微笑。嗯，
6: 患者陈大明，这不病历本吗？
1: 啥病历本啊？
8: 他说等一会儿。

0: 你编呢？你不说脱口秀的吗？你就脱口而出呗。
1: 不是吧，我脱口而出，我没有素材。
2: 这么着，我给你点勇气，
0: 我给你点鼓励，
3: 我给你点灵感，
4: 我给你点地方，够吧？
1: 够了。
2: 你赶紧，文儿，给整点音乐，
3: 好，
2: 多一下气氛。哎，提前准备。
1: 一封情书。亲爱的小明，你可曾记得你答应给我10万块钱让我买包？
0: 停，钱说早，再铺垫铺垫。哦，
1: 亲爱的小明，我们相识在一座红艳艳的山里，你带着我去采蘑菇。
2: 采蘑菇？
1: 是一个蘑菇，你咔变老大了，后来你又进下水道里去了。完了，
2: 行，你什么玩意儿啊？是采蘑菇的小姑娘，不是顶蘑菇的小玛丽。
1: 我们去采蘑菇，采着采着，哎呀，我崴脚了。崴脚了？你背起我就往医院跑，从那一刻起我就深深的爱上了你。没过多久我们就结婚了。
2: 结婚了，准备啊。
1: 拜天地的时候，你还对我说。
2: 拜！大哥，
1: 二弟，
0: 停停停停停！你编的这是什么故事啊？
5: 弹的这是什么曲儿啊？老伴儿啊，你刚才讲的是什么故事啊？
1: 我讲的。
5: 我咋记得咱俩刚认识的时候，你们家不太乐意，还要给你找个条件好的，开小汽车的。戴金表的，可我们家就有一口酸菜缸，还有一辆破自行车。可是你不嫌弃，你还特别爱骑那辆破车。我记得每天走，你骑那辆车到厂门口等我。哎呦，厂门口人老多了，你就在人群中摇那个铃，嘚啦。哎呦，我一听见铃声。我就看见你了，老伴儿，老伴儿，老伴儿，
3: 铃儿，
2: 铃
5: 儿，铃儿，
3: 找个铃儿，
2: 咱家有个铃儿，我记得。
3: 对，
2: 哎，送个铃儿，快，把这铃儿给大爷，快，
3: 哑铃啊！哎，
0: 这个铃儿行不行？
3: 行行行。

0: 哎呀！哎呀妈呀！小妹儿，
1: 哎，
0: 小五，
2: 哎，
0: 小琴，小文，小钱，
3: 哎，
0: 大爷刚才是不是糊涂了？
1: 是
0: 大爷多收你们10万块钱，
1: 是，
0: 如数奉还。
1: 哎呀，
0: 大爷还说给你们便宜点，
1: 那
0: 给。
1: 这真是便宜点儿啊！
4: 行，便宜100是100吧？
3: 是是，对。
0: 你们先玩着，
1: 哎，
0: 我还有点事儿。
1: 哎，您慢点走啊！哎，这10万块钱整回来就行。
4: 便宜呢？
0: 都在呢，大家过年好啊！
5: 过年好，
1: 大爷，过年好！
0: 哎，
1: 来缴房租来了吗？
0: 这不是一年到头了吗？交房租了，
1: 是，别着急，都给你准备好了，就在这儿呢。来来，别着急走
0: 啊，
1: 跟这坐着。我们今天商量啊，咱一块儿过年。
0: 哦，
1: 啊，我们几个过年还排一小节目，要你给看看。
0: 是吗？
1: 啊，哎呦，来来，咱演演，给大爷给大爷看看。来来来来，
0: 哎呦呦，受累受受累受累。
1: 这小莫为你带来一首劲爆的舞曲。
6: 给我一个酸菜的缸。我要去买彩票。

0: 你不爱我，
1: 真是让人挺上火。
0: 害怕夜长梦又多，
1: 我就实话跟你说。
0: 他说我不富贵，
1: 我还嫌他没品味。
0: 不如你带我回家，
1: 咱们肯定气死他。
2: 多谢。
3: 咱们中医有句话叫什么？用血如用药，胃病找中脘。肩颈穴是治疗颈肩腰腿疼的一个重要穴位，用三角雀那个雀尾，那它不正好卡到骨头缝里吗？进行强烈的刺激。这个穴位治疗什么？心绞痛。这里面六个穴位，在那里面都能找到，在哪一页主治什么病症，什么样的手法。大家伙都可以按图索骥。
4: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3: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4: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
5: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3: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4: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5: 在生活中，我们避免不了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疼痛，比如说因为主持节目饮食不规律，我就会长时间的有这种胃痛的毛病。怎么通过穴位来调理疼痛？
3: 其实我们人呢，对于疾病最简单的认知就是什么呀？就是疼。但你说疼和痛是一样的吗？不一样的。
5: 不一样。
3: 那心绞我们叫啥？心绞痛啊。头呢叫什么？
5: 疼。
3: 叫头疼。
5: 对
3: 啊。那么说这个痛和疼哪个更严重呢？
5: 那得是痛更严重吧。
3: 有老同志说了啊，这疼和痛他都难受，那他两个区别是什么呢？痛在发作的时候，人有压迫紧缩感。哎，这种疼我们叫痛。我们看痛字怎么写呀？病字旁里面加个什么？蛹。
5: 嗯
3: 啊，那这个蛹代表什么呢？大家伙见过那个蚕蛹吧？蚕蛹为什么叫蚕蛹呢？因为它外面有一个蚕茧把它包裹里面了，它活动不自如啊。那么蛹呢还有代表着蛹路的意思。南方那个房子有那个小巷，小巷之间呢有那个小道，那个路铺那个石板我们叫什么？叫甬路。哎，那个路是不是窄呀？
5: 窄。
3: 哎，俩人过都费劲，
5: 对
3: 吧？所以说你要是感觉到痛苦了，这个痛苦呢让你感觉到紧缩压迫不由自主感，我们管它叫什么？叫痛。所以我们叫心绞痛，意思就是你心脏疼的时候什么感觉呀？压缩紧迫感。那什么叫疼呢？你看那个字儿啊，这是病字旁里面加个冬天的冬。冬字在说文解字里面怎么说的呀？尤其什么牙髓炎发作的时候，是不是都不想活了？
5: 是，
3: 对吧？头疼脑袋疼，疼的是不是不想活了？
5: 是。
3: 那疼起来就是真要命那种，真要命。那你说他俩个哪个重啊？都挺

0: 很严重。那么人对于疾病最朴素的最基础的认知就是什么？就是疼。如果你能把疼痛很好快速的解决掉，可以说人体的病呢，那么今天呢给大家伙讲几个穴位啊，都是干嘛的？去痛的。哎，接下来咱们跟大家伙详细的说一说。第一个就是哪儿疼啊？胃疼，用穴如用药，胃病找中脘。就只要你是胃部的疾病啊，你胃疼啊，胃酸啊，胃胀啊，胃内嘈杂呀，啊，嘈杂是啥意思啊？就是你说饱不饱，说饿不饿啊，说冷不冷，说热不热，就心口窝这个地方怎么的，闹心难受，啊，这个叫嘈杂。那这些胃部的问题，我们都可以找什么？中脘穴。中脘为啥叫脘呢？那个字怎么写？月字旁加一个完全的完。这个字代表什么？代表着胃。记着啊，只要以后一看到这个脘字，不管是上脘、中脘、下脘，还是脘腹，一看到这个脘字，指的是哪儿？胃。
1: 胃。
0: 哎，那么我们中脘穴的定位啊，大家伙要记好了。首先还是啊，找到肚脐眼儿，肚脐眼在这儿。第二个呢，找到鸠尾穴。鸠尾穴在这儿呢，就咱们上面这个肋巴叉子分叉这个地方，医学叫胸骨剑突，使劲顶，这不有心窝吗？
1: 对，
0: 你顶不动了，就这儿，啊，再找到肚脐眼儿，啊，在这儿，它俩连线的终点，这个位置，哎，就叫中脘穴。所以你胃不好的人，你按中脘，你里面啊，要么是疼，啊，要么按着呢，有种如按骨皮的那个感觉。身体越虚弱的人呢，按着中脘穴，手底下感觉是什么？是硬的。我以前在实习的时候，跟着一个老大夫，这老大夫那个触诊他有绝活。你看他看病啊，就摸病人肚子，哎，有的时候就说这个病人好治，小杨给你治了，那个病人难治，你赶紧让他转院。哎，他说的都对，都准。然后我就问他，我说老师你教教我，怎么通过按病人这个肚子就来判断病人的病是轻还是重呢？老师就说了，他说一个要按哪儿，就是这儿中脘，中脘穴要空，这里边按着怎么的，空空的像棉花似的。第二个按哪儿呢？关元，关元要实，就你按着这个关元穴里边硬邦邦的，特别紧实。胁肋部要松啊，你看这两边病人没有紧迫感，没有压迫感啊，要松。哎，大家记着，这个地方要空，这个地方要实，这个地方要松。如果你能达到这仨字儿，这个人第一没大毛病，有病也肯定没危险。哎，我就学会了呀，第二天这不来了个病号吗？哎，我一按这个地方有点紧，小肚子特别硬，他硬邦邦的呀。我说老师，这人身体肯定好，能长寿。然后说因为啥呀？我说老师，你看这个脐下三寸关元穴，一按这里头啊，硬邦邦的，像咬个鸡蛋似的。你看他身体肯定好。老师过来了，一摁，他说这个病人呐，那是前列腺增生了。你按的那个是前列腺增生，那可不硬咋的呀？啊，所以咱说有的时候学医呀、啊。你不能说是老师教你啥，你就按照老师原原本本的啊，这个一板一眼的执行下来，你学不到真东西。你得把老师的话怎么呢？你给他消化了。所以中脘穴，大家记着，在肚脐上四寸，啊，也就是肚脐儿和鸠尾连线的终点。这里面呢，定位有个小口诀，叫心窝肚脐一条线。终点就是中脘面，脾胃问题按这里轻松好找又方便，哎，就中脘穴，啊，那么按压中脘穴的时间什么时候最好呢？也有讲究，餐后一个小时或者睡前一个小时，一定要空腹，你不能说我刚吃饱饭，啊，肚子里面全是东西，你按那儿这不行，但是也不能太空腹了。那最好就是餐后一个小时或者睡前一个小时，这两个点儿正好。怎么按？大家伙记住啊，说按摩推拿的精髓就是你要用硬的地方按你软的地方，用软的地方呢按你硬的地方。

0: 什么意思？比方说中脘穴，这个地方软不软？
1: 软。
0: 软呢、啊，它胃是空的，对吧？软就要用硬的地方去按。我们哪块硬呢？我们手指关节，啊，看这儿，这不都是硬的地方吗？硬的地方要用软的按，什么意思呢？你比方说我们的肩胛骨、肩颈穴，就这儿。肩颈穴是治疗颈肩腰腿疼的一个重要穴位，是吧？肩颈穴这个位置硬不硬？
1: 硬。
0: 硬吧？你用手掐都掐不动。
1: 嗯。
0: 硬怎么办呢？用什么地方按呢？用掌根。这是软的地方，哎，你这么按着是不是舒服？哎，说你按摩推拿去，你测试一个按摩推拿大夫正不正宗，你就让他按你肩颈穴。我说这大夫过去了，啊，这么摁你肩颈穴，或者这么摁，他学历不到家，真的，因为硬的地方你得用软的地方按，你可以用掌根。你看你这么摁是不是舒服？是不是得劲儿？哎，这样很舒服。所以中脘穴是软的穴位，我们要用硬的地方去按。
2: 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着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3: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接下来我们说说心绞痛，那我们应该用什么穴位去缓解一下呢？至阳穴。至阳穴是治疗心绞痛的一个药穴。我记得有一个那个针灸的老大夫，他出门的时候啊，必备两个东西，一个是针灸针，还有一个是什么呀？是硬币，啊，他带针灸针我们能理解，得扎针。你说他带硬币钢镚干啥呀？哎，他用那个硬币啊拨这个至阳穴。那至阳穴在哪儿？第七胸椎下边那个缝儿。那第七胸椎怎么找呢？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一个个数，啊，一低头，最后脖子最高点大脖梗嘛，是第七颈椎。哎，你从它往下数，1、2、3、4、5、6、7，数骨头缝，在第七个胸椎下边那个缝里头。哎，这是一种找至阳穴的方法。第二种方法呢，就是咱们找到肩胛骨下角，在两个肩胛骨下角的连线经过胸椎那个地方，就是第七胸椎。哎，那缝特别窄呀，你用手指点，这个力度你过不去。啊，用什么呢？一个用那个硬币，那硬币那个边缘那个，哎，边儿它能扎进去，然后强力的刺激，或者用什么呀？用三角雀那个雀尾，啊，它不正好卡到骨头缝里吗？进行强烈的刺激。这个穴位治疗什么？心绞痛。那这个穴位你得需要谁帮忙啊？得找老伴儿或者孩子帮忙，那自己个找不准，你也使不上劲儿，对吧？那不行。所以这是至阳穴治疗心绞痛。第二个呢，至阳穴还能治一个病，什么带状疱疹后遗症那种疼痛。很多老同志得那个叫缠腰火丹啊，西医叫带状疱疹。带状疱疹消退之后啊，病人会出现遗留的神经疼痛，那很疼啊，很严重。这时候中医怎么治呢？扎这个至阳穴啊。所以至阳穴大家伙记住两点，第一它管心绞痛，第二呢管带状疱疹的后遗症。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啊，胆绞痛。 哎，用阳陵泉。阳陵泉怎么找呢？在腿上，啊，屈膝，在这外侧能摸到一个圆滚滚的小骨头，这个小骨头叫什么？叫腓骨小头，就这个位置，啊，腓骨小头往前一厘米，往下一厘米，就这个位置，哎，有个窝，按照有点麻尖的感觉，
2: 看着，
0: 哎，这个穴位治疗胆绞痛非常好使，什么胆结石啊、胆囊炎呢，都特别好用。而且还可以用于诊断，你看我们中医诊断什么胆囊炎、胆结石，根本不用拍 B 超，十个里面我能诊断出九个都不会误诊的。哎，一个就是什么阳陵泉的按压，啊，第二个呢就是右侧的胸锁关节，哎，锁骨的那个头，啊，你使劲摁，你看那骨膜疼，啊，一摁明显疼一下，你胆囊肯定有问题。这个诊断率非常高，阳陵泉按着疼，这儿按着疼，一点都不带差的，行，至少比那个 B 超都不带差。
2: 嗯，
0: 哎，这是阳陵泉。
2: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着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3: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肾绞痛用什么穴位去缓解呀。肾绞痛的要穴是三阴交。三阴交在哪儿啊？首先咱脱不脱鞋都行，哎，找到咱们内踝，然后在内踝四指并拢，第二关节这儿，内踝上3寸，腿的正中线，叫三阴交。三阴交主要用于什么呢？就是肾绞痛。肾绞痛尤其是那个肾结石啊，它的疼痛是相当剧烈的，那病人你不给他扎都受不了，啊，疼痛剧烈，你就扎这个三阴交。那么说到三阴交这个穴位啊，它对于大多数的腹痛配合中脘穴，咱们都可以做一个配合，就是三阴交配中脘，对于腹部疾病产生的疼痛效果都很好。所以大家伙记住了三阴交这个穴位。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腰背痛用委中穴啊，腰背委中求嘛，说腰和背，腰背的疾病比较多，现在比较常见的是什么呀？比方说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第4腰椎横突综合症啊、腰肌劳损等等。但这四个病我相信很多骨科大夫他都分辨不出来，治法也不一样。你比如说这个病人吧，前天我就接诊了一个病号啊，一个女同志58岁退休了，退休之后没事在家带孩子呗，做家务。他就跟我说，他说杨主任呐，我这个腿不疼，腰呢也不是太疼，我就一个问题困扰我。我说你说吧，什么问题呀？他说我那个刷碗啊，我家那个水龙的那个高度啊，恰恰就是我最难受那个高度。装修那水池子，大家记住，你高点低点那都不行，它都是一定的，它动不了，对吧？他说杨主任，哎呀，就是那个动作让我最难受，啥呢？一弯腰，正好这个高度就不行了，这个位置就不行了，哎呀，疼得受不了。我到医院去，大夫说了，我是椎管狭窄，说我腰椎间盘突出， 但是怎么治都没好使

0: 那杨主任，我该咋办？啊，我说这根本就不是腰椎来的疼，你这是什么呀？腰肌劳损。腰肌劳损最怕什么动作？最怕那种半哈腰、半弯腰的动作。哎，半弯腰不弯腰，就怕这种动作，对腰肌的伤害是最大的。所以说腰椎不好的人，咱腰肌劳损啊，大家伙你平时一定记得，你弯腰捡东西的时候怎么弯腰？你这么弯行不行？行不行？
1: 不大行吧？
0: 不行，怎么弯？
1: 对，蹲一下。
0: 蹲一下，对，你把这个东西捡起来，减轻对腰椎的伤害。哎，第三一个呢，腰椎劳损之后，你腰椎的肌肉啊，比方说髂腰肌呀、横腹肌呀，它会有渗出和粘连，你得想办法把这渗出和粘连给它打开了。你肌肉粘在一起是不行的呀，怎么打开呢？有很多方法啊，比方说呢，哎，你用手抵着这个腰，这个手往上拉，你这一侧的肌肉是不是就打开了？
1: 对，
0: 对吧？就打开了吧，啊，然后你也可以弯腰，是吧？回过头来够这个脚尖儿。够脚尖儿，你看你这侧的肌肉就打开了，是吧？你别看我在这比划，你在这比划，十个里面不一定能有一个做到的，挺难，
1: 很难。
0: 对，你就做这个够脚尖的动作，你看你能够着吗？
1: 够不着，好像
0: 挺费劲吧？
1: 费劲的，
0: 是不是？
1: 对，
0: 因为腰肌劳损多半是什么湿，渗出粘连是不是湿啊？中医认为是湿，湿性重浊粘连吗？它是湿。那么这个湿你怎么要去掉啊？那比方说毛巾，毛巾湿了，你想那快点干怎么办？你是不是得拧干？得拧吧。
1: 对，
0: 我有个大师兄啊，是在鸡西，就黑龙江省不有个鸡西市吗？哎，他干什么？他干中医。他说湿气重怎么办呢？那就像拧毛巾似的，说毛巾湿了我们想让它干怎么办？拧。哎，所以你想去湿气，你说你光吃木瓜、什么薏米仁儿，啊，红小豆、苍术、陈皮、二陈丸，有用没有？羌活、独活吃那么多，祛风除湿，药的效果不大。你得锻炼。哎，你说经络就是个很好的锻炼。你拧啊，那别把自己拧坏了。拧怎么拧？反关节拧。哎，就这么拧。是吧？你把我刚才说的这些做到位了，啊，大家伙记着，你那个局部的湿气怎么样，就没了。妈，说你的毛巾湿点，毛巾就把那个水拧出去了。所以说这个委中穴，对于什么呀，腰背疼痛、腰肌劳损，特别好。但是这个穴位得什么呀？你用那个三角穴点按行不行？劲儿咋的不够？劲儿小，啊。这怎么得有劲儿呢？放血，
1: 放血，
0: 放血，啊！委中穴好找啊，腿打弯后面有一条缝吧？这个缝里面是不是有个褶子？哎，这褶子终点就叫委中穴。委中穴治疗腰腿疼非常好，还能治啥呢？痔疮，哎，你往这贴膏药或者放血都行。治痔疮这委中穴，但是当然了，它主要是什么？腰背疼痛。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来看下一个啊，最后一个，这个其实是很常见的一种疼痛，哪儿啊？这儿，颈椎疼。颈椎痛这病不好治，因为颈椎病有很多种啊，有那个神经根型的颈椎病，颈肩疼，伴随着压迫手指头发麻，压迫到尺神经呢，小指头麻，压迫到正中神经呢，哎，中指麻，是吧？无名指的一半，食指一半麻，那压迫到脑神经，大拇指和食指的一半又麻了。病人不吃饭，咯咯打嗝，一打100多个，交感神经型的，

0: 颈椎病不好治。为啥难治啊？因为你颈椎关节都是什么呢？我们叫钩椎关节。
1: 钩椎，
0: 医学叫钩椎关节啊。它不像是我们肩关节，有肩盂，有根骨头在这里头晃晃悠悠的，是吧？这还有脱位呢。你颈椎的关节呢，是为了保证颈椎的活动度。它的关节是啥呀？挂钩，

0: 节就是这么扣的，非常不稳定，一整它就松了，晃悠晃里边炎症就出来了，不好治，不好治啊。但是有一个穴位呢，效果还不错，是吧？虽然不好治，但是有一个穴位叫风池穴。风池穴怎么找啊？先找到耳垂，耳垂都有吧？耳垂平齐往后捋，捋到脖子有两个大脖筋之间，外侧有两个凹陷，大概在哪儿呢？就咱们后背啊，头后正中线旁开两指这个位置，跟耳垂齐平，就是风池穴。你在活动的时候，你颈椎病人是不是活动得劲儿？那你这么活动行不行？说脖子转圈行不行？
1: 好像不行。
0: 不行。你本身那是勾椎关节，你一活动，它嘎巴不就散了吗？它错位了，
1: 对，
0: 是吧？怎么活动呢？掐住风池穴，掐住这儿啊，然后把脑袋扶住，你就这样式的。就是画八字，
1: 画八字，
0: 哎，它就不会散，对吧？它就不会关节脱位。再有什么呢？你用那个三角穴，那个穴头或者穴足直接点也可以。风池穴除了治疗颈椎病，它有个特别有意思的作用，就这个力度方向，你朝眼睛去摁，它就管眼病；你朝鼻子呢，哎，它就管鼻子病；你朝下摁，它就管颈椎病。所以按压风池穴的力度应该是怎么的呀？向下，力度是中，方向是向下。大家伙你试一下，对吧？风池穴你使劲往下，你看看，它直接往颈椎、往肩膀上窜了，对吧？你按试试。
1: 我好像还真是啊，
0: 对不对？
1: 肩膀上窜。
0: 所以说大家伙呢，把这六个调理疼痛的穴位学会记好。时间也是每一个穴位3分钟，3分钟一定要坚持。这里边有个比较难的是什么呢？就是后背这个至阳穴，好像自己够不到，真够不到。所以大家伙你必须回家跟老伴搞好关系吧，对吧？要不然他不帮你，孩子你也指不上啊，你孩子工作你啥也指不上，就得找老伴儿哈。所以这六大穴位呢，大家伙记好了，没记住没学会的，哎，大家伙别着急，咱们有一本中医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哎，这里面六个穴位在那里面都能找到，哎，在哪一页主治什么病症，什么样的手法，大家伙都可以按图索骥。那如果有什么不清楚的没弄明白的，大家伙可以发微信也可以打电话都行。我还是那句话，我想让大家伙不花钱少花钱，更安全的把我们身上的病痛解决掉。
2: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着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3: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2: 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人们用来书写的载体主要是竹简或木牍，但这些肃然陈列于湖南博物院展厅里的典籍却使用了一种特殊的材料绢帛，不仅有文字还有图画。绢帛属于奢侈品，写在绢帛上的书籍更是罕见，今天我们称之为帛书。由于珍贵且易腐朽，历史上极少能保存下来。
1: 这些书呢都是非常的薄的，出土的种类也是非常的丰富，被称之为马王堆地下图书馆。
0: 很多年来，人们似乎都相信当年秦始皇发起的焚书事件毁掉了几乎所有的先秦典籍，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这些帛书却陈述了另一种事实，他们中有一部分幸运地躲过了那把大火，并幸运地在与世隔绝的地下留存至今，就像是一次久别重逢。当他们再次现世，不仅捎来了散佚已久的远古音讯，还把一种传说中的古老思想第一次真切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0: 53万字。
1: 他们出土的时候都放置在这样的一个黑色的漆书帘里面。
2: 这是继1942年长沙出土战国帛书之后，考古学家第二次看到古代帛书的身影。马王堆三号墓由于白膏泥密封不严，涌入了地下水。发掘人员刚打开这个漆书帘时，里面的帛书粘结在一起，状若两块泥砖。下面压着一只青蛙干尸，旁边的格子里还发现了两卷简牍等物品。装裱专家用了整整一个冬天，才把这些帛书初步揭裱出来。而对书中内容的考试与研究，一直持续到今天。马王堆汉墓群的发掘意义极为重大且多元。大众兴趣的焦点或许是一号墓的辛追夫人，但对历史学家来说，三号墓的帛书才是无尽价值的源泉。他们中最早的可能抄写于战国末期，最晚的应该是在汉文帝时代。几十年间，中国社会发生的变化似乎都可以在帛书中找到痕迹。最直接的就是汉字字形的变化。秦兼并六国完成统一后，用小篆规范全国的书写方式，之后又产生了隶书。汉初的书体恰好处于从篆到隶的发展中。马王堆帛书让我们看到了教科书般的秦隶、汉篆等不同字形的手抄本。

0: 判例，只要他最后面一笔是捺的时候，撇都会加重比例。
1: 对，
0: 看上去很有审美价值，对不对？
2: 对。
0: 我们有没有发现，文字到这个时候，它已经开始有了审美的意识。我们后来到了东汉，书法就开始出现了，并且到达了高峰。
3: 好，我们慢慢走这边啊。好，我们慢一点。
4: 他们的价值远不限于此。十多万的文字，涉及政治、经济、哲学、历史、天文、医学、军事等方面，是中国人在汉代之前丰富的精神世界的一次集中展示。当然，作为墓主人立熙的私人藏书，难免受限于他的个人喜好。比如说，这批帛书中儒家的作品就相对较少。好在总体来看，立熙是一个兴趣爱好非常多元的青年。藏书中有一些非常实用，这是自隋唐后就佚失的相马经。从字体上看，它抄写于汉初。我们都听说过伯乐擅长相马，这本帛书的第一篇就讲到伯乐所向君子之马，也就是说，本书作者是以伯乐的相马理论为基础，并加入了部分自己的实践。例如，通常来说，一匹良马需要兔之头与其肩，狐之周草与其耳，鸟目与其缨，鱼之鳍与脊。此外，马的眼睛里有一条线，这条线越长越好。一寸带鹿，二寸带麋，三寸可以袭乌。所谓袭乌，一直马的速度快到可以袭击乌鸦。看到帛书《相马经》，我们大胆猜测，甘肃雷台汉墓出土的曾被命名为马踏飞燕的铜奔马，脚下踩的或许是一只乌鸦。此时的中国人刚刚从秦朝接连不断的大规模工程劳役和严酷刑罚中走出来，再往前则是长达250多年的战国烽火。汉初难得的安定，让百姓久别的透了口气，对个体生命的关注超过了以往。生逢太平年月，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活得更长久一些。这是一幅彩色帛画导引图，导指导器，引指引体。这曾是流行于秦汉时期的一种将呼吸与运动结合在一起的健身术，其图文实物被第一次发现。上面的人物姿势各异，或长袍，或短衣，或徒手，或持械。用不同颜色描绘的人物图像共有44个。
5: 我们来看到这个动作，这个动作它的名字叫做凡。怎么做的呢？右手掌心朝上撑天，左手向下指地。它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拉伸我们右侧的腋下的这样一个位置。那为什么叫它叫做凡呢？当时画这个动作的人，或者说创造这个动作的人，他们可能认为这样的一种方式有利于排解心中的烦闷和烦恼。
6: 大家看我们展板上面啊，把这44个人物的模仿的动作展示出来了，同时这边还有动画的形式。
4: 隔着千年的时光，当今天的我们重新来模仿这些动作，揣摩古人的心境，似乎能感受到一种身体和心灵上的相通。这是他们从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中体悟出来的身体智慧，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生命在于运动。我们的祖先早已懂得，想拥有健康的体魄，不仅需要长期锻炼，保持好的心情。

0: 还离不开良好的饮食和生活习惯。
1: 养生方当中他就告诉我们什么了，你药补不如什么食补。
2: 就比如说我们这边展示的这一页，它里面记载的就是长期服用甜酒冲淡，有利于一个美容养颜的这样一个功效。除此之外呢，才提了一些关于人们日常生活作息的建议，我们在背后的观影墙上其实是能够看到的。首先第一句呢，就是我们的一夕补我百日不复，这句话所提倡的就是如果你熬夜通宵，那你睡一百天也是补不回来的。
0: 汉代人已经意识到规律的作息对于健康的重要性，而疾病在任何年代都是人类的心头大患。马王堆简帛中占比最大的内容就是医治疾患，各类医书有16种之多，几乎每一种都创下了中国历史之最。阴阳11脉九经是中国已知最早的经脉学和灸疗学著作，52病方记录了52种疾病的方剂和疗法，甚至还详细还原了一例外科手术。
2: 这里展示的这两页是一个中医的关于如何割除痔疮的一个外科手术，取狗的膀胱洗净，然后呢插上这个主管之后呢，捅入人的肛门，使其胀气之后呢，将患处拖出体外进行一个割除。割除之后呢，他们会用黄芩一类的来进行一个消毒消炎，最后呢将人倒吊在这个房梁之上，使其自然滑回体内。
3: 这个是医简和阴阳，一共呢是有32字简，内容讲述的是两性生活保健的。然后这个医简呢叫做杂净方，然后是以符咒巫术来治疗夫妻不和。
4: 巫术？
5: 哇，他还能治姑嫂相斗，我的天哪，
4: 好厉害！
6: 这是巫术。
0: 古代巫医同源。诊疗技术总是伴随着一些巫术，与之相似的还有另一种文化，占筮，即通过特定的方式来卜算吉凶。这是马王堆帛书中另一类比较多的内容，出土于3号墓的《周易》，是目前我们看到的最早的抄本，由2大部分构成。一部分是记录64卦卦名、卦辞等内容的经文，出土时取名为64卦。另一部分是对64卦的解读，即所谓的传文，共有6篇。除了系辞传有传世外，另外5篇，二三子、易之易、药、谬和、招力，均为古医书。帛书《周易》与后世版本有诸多出入。64卦中有35卦的名字都不同于经本，如乾写作见，坤写作川。再比如，经本《周易》64卦的最后2卦为既济和未济，既济指已经成功，但却以未济作结，以保留有余。2卦相连，意指事物发展周而复始。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这本《周易》，最后一卦名为易，虽表述不同，但同样积极而富建设性。帛书《周易》中的奥义，至今还在不断的解读中。它的价值不仅在于版本学、教刊学。那些易失的以及有别于经本的内容，向我们展示了不同时代对社会发展规律的不同认知。
7: 初九利用大作原籍无咎，九二
1: 我们稍稍的分散一下啊。
0: 除了被称为卜筮之祖的《周易》，当时人们用来预测命运的《医平》，还有天上的星辰，这或许可算是世界上最早的占星术。

0: 五星毡，全文8000多字。它在当时的主要功能虽然是占卜，但对天象的精确观察使其成为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学著作之一。为占测之用，占星师详细记录了从秦始皇元年到汉文帝3年这70年间木、金、火、土、水五大行星的位置变化以及对应的吉凶。帛书中记载的金星会合周期是584.4日，和今天我们测得的583.92日只差0.48日。2000多年前的人并没有精密的天文仪器，仅凭肉眼就能获得如此精准的数据，堪称奇迹。另一名为《天文气象杂占》的帛书，则将2000多年前的天文气象极为生动地置于我们眼前。它们由中末两色绘成，红色的图像记录了那些在时人看来不同寻常的异象，共250幅左右。黑色的文字为解释性占文，其中最珍贵的当属31幅彗星图。每一幅上都有彗头、彗尾，描绘的方向也符合彗尾总是背着太阳的科学规律。这是目前世界上已发现的人类最早留下的彗星图像。作为一部以云、气、晕、红、肾、景和星等元素进行占卜的帛书，天文气象杂占忠实地保留了汉代以前中国人仰望苍穹的收获。上面记录了战国时期的14国云气图，表明帛书的绘制年代应该是这14国还没有灭国之时。各色天象中像扫帚一样拖着长尾的彗星耀眼地从天空越过时，无异于一场盛大的奇观。因为特立独行、运行规律，彗星很早就在史书中留下了记录，并带给了中国人最早的天文学启蒙。
1: 好，我们往那边。啊，我们大家走的时候慢一点啊，没关系啊。
0: 在利西的私人图书馆里，我们还发现了一本迄今全球译制发行总量最大的中文著作《老子》，又名《道德经》。帛书《老子》有2个版本，抄写于汉文帝时期的为乙本，抄写时间更早的一版为甲本，二者之间没有什么大的区别，但与我们今天常见的版本有多处不同，有些意思相近，如经本的“道可道，非常道”，帛书里写的是“道可道也，非恒道也”；有些则截然相反，如经本里有一句“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意思是用古时之道来驾驭今天的事物；帛书里写的却是“执今之道，以御今之有”。除了很多的细节出入，还有一个更显性的差异。
2: 我们之前都是说的，我们说老子是道德经，一般都是道经在前，德经在后。但是在我们马文蔚他们出土的这个老子甲本和乙本呢，都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
0: 为什么会这样排布？哪个版本更接近原貌？学者们对此各持观点，有一点却毋庸置疑，那就是在马王堆3号墓主人利西生活的年代，老子备受尊崇，朝廷规定皇家子弟不得不读老子，尊其术。这与西汉初年为了休养生息，整个汉帝国将黄老

0: 哲学奉为执政思想有关。然而在利希去世几十年后，汉武帝改变了治国理念，独尊儒术，儒家学说逐渐成为此后的主流意识形态，黄老之学渐渐消失在历史中，只留下一个名称和含糊不清的概念。直到这些经典在马王堆汉墓中再次现身，
1: 黄帝四经抄录在帛书老子遗本前，分为经法十六经，称道元四篇。
0: 黄帝四经即关于黄帝之学的四篇经书，他们与老子遗本共同抄写在一幅高48厘米的绢帛上，共计10000余字。这是黄帝与老子在帛书上的相遇，也是对西汉初年黄老思想的一次完整呈现。今天我们习惯篇名位于文章之首，但黄帝四经的篇名则写在每篇文章的结尾。其中经法讲的是治国既要遵循自然，还要依靠法治；十大经讲的是政治军事斗争的策略。老子主张不争，这里却说不争亦无以成功。谶讲的是施政刑法必须权衡度量，区分轻重缓急。道元讲的是以道为核心的宇宙观。黄帝四经的重新现世，填补了我们对历史上黄老之学的认知空白。一度人们都以为黄老主张避世，但其实他很入世，他教育有为者要推动社会发展，只不过要顺势而为。一般认为黄老一派是道家的一个分支，所以道也是黄老的理论基础，而其最大的特色便是云法如道，以道家的英雄无为作为根基，以法家的行明法术为语义，道和法共同构建起黄老之学的一整套治国理论。核心理念可概括为8个字：清静无为，与民休息。这很适合刚刚经历过数百年战乱的新国家。汉帝国初期，正是因为对这套思想体系的推崇与践行，迎来了文景之治的盛世。作为汉帝国治理体系的一部分，利希和父亲对黄老之学应当都有过系统的学习。这些幸存下来的帛书也让我们对祖先的智慧有了更多面的了解。遗憾的是，这远非历史的全貌。即使是马王堆三号墓出土的帛书，时至今日仍有数百张残片未能复原。识别文字，正确拼缀原文，只是完成了基础工作。读懂背后的义理和思想，将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过程。这是一幅已还原大半内容的帛图。文物专家选取残存文字中开头的几个字，将其命名为《物则有形图》。有学者根据有限的信息猜测，它应当是关于《黄帝四经》的一幅直观的简明图谱，而且蕴含了中国古代千元地方的宇宙观。但这也仅仅是一个初步的推测，关于历史未知远远超过已知。
2: 这些字，他就写了一些什么呢？我们在一些古书上读不到的一些故事，也可以说他对整个的历史有补充的作用。
0: 相对来说，黄老不过是马王对汉墓帛书庞大内容中的一小部分，但它构成了利西一家所处时代的重要底色。这层底色之上，各种不同类型的帛书为人们搭建了一个特别的精神空间，从脚下的大地一直延伸到广袤的星空。即使在2000年后，我们依然能由此走进那时的中国人纯粹而热烈的内心世界。那是一个在史书中被遗失的世界，但它却从精神上连接着更古老的中国，并给后来者以无限。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0: 小区这么多人呢，但是有点不太热情啊。那你们都认识我不？自信哥就是那个自信的男人才是男神。哥为什么是男神？因为哥自信男。
1: 能不能别老自信自信的呀？
0: 这还行啊，
1: 这钱都借十多家了，一分钱都没借来啊！我告诉你啊，今天咱俩来这家，这钱要再借不来呀，以后没心就再梳你这两根毛了。哎
0: 呀，别碰，头型整乱了都。这媳妇，咱为啥老借钱呢？
1: 哎呀，我有个楼号，你知道不？四点半之前要凑齐这10万块钱，转手就能挣10万。你挣不挣？
0: 挣。
1: 那你借不借？
0: 不借。
1: 咋还不借呢？
0: 到钱顺风他家了，我还用借钱吗？
1: 这么自信？
0: 想当年钱顺风管我借5万块钱。
1: 啥时候的事啊？
0: 生前的事啊？不是以前的事儿。我跟你说啊，就我跟钱顺风那交情，当年我借他钱我都没用他打欠条。
1: 借多长时间了？
0: 2年多了。
1: 那咋还没还呢？
0: 大哥事儿多，那可能是忘了呗。
1: 给你
0: 媳妇。
1: 什么玩意儿？什么玩意儿？
0: 不是媳妇啊，你别着急啊，你是不了解钱顺风这个人，不信你问问啊，在场这小区的，你们认不认识钱顺风？认。哎，谁不认识？我大哥的人品怎么样？这都新来的，我跟你说啊，我大哥的人品。很正啊。
1: 那还说啥呀，走吧，赶紧进屋啊。
0: 干啥？
1: 告诉你啊，这5万块钱你必须给我们要回来啊。
0: 不是媳妇，我感觉这钱吧不能要，你得让我大哥自己想。
1: 啥玩意
2: 儿？哎呀呀呀呀呀呀呀，怎么的？无缘无故我们家还蹦进一个人来呢。不是你谁呀？
0: 我。
2: 谁呀你呀？
0: 完了，连我声都听不出来了。我要不给他整两下子，他真是不认我了。
2: 不是你。呦呦呦呦呦。快坐快坐快坐。哎呦我说兄弟啊，咱哥俩得1年多没见面了吧？
0: 哪呀，正好是2年1个月零29天。
2: 妈呀，你记这么清楚咋不联系我呢？
0: 大哥呀，啊，你应该联系我。
2: 我联系你？我这么大老板，我生意这么忙，我哪有空联系你？我想不起来呀。我也
1: 完了，大哥给忘了。
2: 哎，这是
0: 我媳妇，你弟妹。哎呦，
2: 弟妹啊，弟妹，弟妹你好，快坐，快坐。
0: 大哥，
1: 你4点半了，说正事
0: 儿。那个大哥呀，哎，那个你还记不记得2年前你？哎呦，
2: 我给你俩倒点水。哎呀，来来来来来，吃点水果吧。吃点水果啊，弟妹，到家别客气。来来来，
0: 那个大哥，哎，你现在过得怎么样？
2: 我过得咋样？你看不出来吗？啊。啊，看这小衫，哎呀，嗯，看这小裤，哎呀，看这小鞋，看这小肚，都是名牌。
0: 大哥呀，你这身衣服得5万吧？
2: 5万？啊，那倒没那么贵。我不是这意思，我是说我过得不错。哎，街坊邻居们都知道，这房子的首付谁付的？
0: 哎，懂了。这房子首付得5万吧？
2: 什么玩意儿5万呢？这首付5万，谁卖给你？
0: 一个厕所都得5万，
1: 那一个厨房都得5万，大哥，
0: 一个沙发就得5万。
1: 是，
2: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你俩啥意思？5万5万的，怎么的？今天跟5万干上了？
1: 大哥，你还没想起来呀？
2: 不是，你让我想起啥来呀？
1: 他忘了。
2: 我兄弟，你咋的了？
0: 哎，那个沙发上好像有电。
1: 别说话了。
2: 什么玩意儿？
1: 你再说他也不知道了。你看我的吧。大哥，实话跟你说吧。
2: 啊，怎么了？
1: 今天呢，我带海洋来呀，就是想找个大医院给他看病的。
2: 哎呦，我兄弟得什么病了？
1: 他这病啊，啊，说严重也严重啊，说不严重啊，也不严重。
2: 不是大夫咋说的？啥病啊？
1: 大夫说了啊，他的病啊，要手术啊就能好，要是不手术啊，啊，下半辈子就和轮椅为伴了。大夫。
2: 那就听大夫的，赶紧去医院手术呗。
1: 那手术不得钱吗？钱不够我输。
3: 大哥呀，哎，
2: 你说，
3: 兄弟这次来呀，啊，
2: 你说吧，
3: 还能给你翻俩跟头啊，下次再来呀，就翻眼皮都够呛了。我这不行就过来看看你嘛，啊，媳妇儿。看大哥一眼也知足了，咱俩走吧。
1: 那哎，
2: 等会儿等会儿，你上哪儿走？上哪儿走啊？哎呦我这差多少钱呢？你跟哥说。
1: 东拼西凑啊，凑五万，还差五万。
2: 差多少？
3: 五万。
2: 五万。
3: 五万。
2: 哎呀，哎呀，你看哥这个脑子呀，五万呐、啊。哥想起来了。哎呀。哎呀。兄弟啊，啊，这是五万块钱，来，
3: 大哥，
2: 哥借你，

0: 借呀、啊！我是你哥，你还打算上哪儿借去啊？
1: 大哥呀、啊，这5万块钱我可不能借呀、啊！
0: 咋不能借呢？
1: 这借完了，容易忘啊！
0: 忘怕啥呀？你给我打个欠条不就完了吗？这家伙，这来来来来来，
1: 大哥呀、啊，
0: 纸笔，你
1: 大哥
0: 打欠条，
1: 不还打欠条啊？
0: 不打欠条，你这5万块钱你好意思拿走啊？
1: 这我不能借了，大哥。
0: 怎么不能借呢？你说你这个老公都啥时候了还要脸啊？这么的，你不是借我5万吗？啊，你给我打个6万的欠条。
2: 6万啊？
0: 哎呦，你说这还要脸呢？你说我真能让他还6万，还能咋的？这不是遇上事儿了吗？
3: 这事儿让你整的，哎呀，5万块钱没要回来，还拉6块钱鸡窝。哎，
2: 哎呀，快点，
1: 嫂子回来了，嫂子。
2: 谁呀？
1: 我海洋。啊？
2: 这海洋，海洋，我知道海洋。啊，海洋，那个你两口来了是吧？
3: 啊，嫂子，
2: 嫂子有点事儿，别走啊，晚上咱吃饭。
0: 怎么了？怎么了，媳妇儿？慌慌张张的干啥？
2: 5万块钱呢？
0: 什么5万块钱？哦，嗨，你小点声啊！5万块钱我借给海洋了。
2: 他两口子用这些钱干啥呀？
0: 你小点声，海洋病了，需要做手术，我借给他了。
2: 他刚才腿巴家掰这儿了，也不像有病啊。
0: 怎么你这个以为
2: 不？不是，我估计也不是什么疾病啊。你先把钱要回来，我就用3天，3天之后别说5万10万我都借他。
0: 你要这些钱干啥呀？
2: 有一个楼号啊，4点半之前必须交齐10万啊，第二天我转手就能再挣10万，这钱你挣不挣？
0: 当然挣啊。
2: 要不要？
0: 不要啊。不，这是我兄弟刚借给人家，我也好意思要回来呀、啊？
2: 怎么那么废物？
0: 怎么的了？
2: 啊，你听我的，别吱声啊，兄弟。你哥他有病不治啊，
1: 大哥呀、啊，我刚才我俩聊半天，他也没说他得病啊，
2: 他忘了呗，
1: 忘了，大哥，哎，你到底得啥病了？
0: 我得啥病了？
2: 你得啥病自己不知道啊？
0: 我忘了。
2: 对呀、啊，他忘了，
1: 忘了，
2: 这在医学上就叫什么帕什么末症来着？对。就说你大哥现在的小脑啊，就剩盐爆花生米那大了。
0: 哎呦我的天，媳妇儿 啊，我这病有那么严重吗？
2: 你看又忘了，昨天晚上谁把床尿了？
0: 我多大岁数了，我还尿床啊？
2: 你看看，昨天都发和了，都忘了。
3: 嫂子呀，怪不得我大哥2年前管我老公记着。
1: 对。这我大哥都啥样了？这个时候你还提这事儿啊？
2: 不是，这弟妹啊，你别说2年前了，就是你大哥自从得了这个病之后啊，他就开始写日记了。啊，如果要不写日记的话呀，啥事儿都忘了。说你写日记呢？
0: 什么玩意儿日记啊？啊？日记搁哪儿呢？啊，
2: 你看又忘了。
0: 什么玩意儿？
2: 我临出门之前不是告诉你了吗？啊，在你的小书包包里。哦。
1: 啊，嫂子，那我大哥得这病有没有生命危险呢？
2: 这么跟你说吧，啊，医生说了，咱们正常人的小脑呢是土豆那么大，现在你大哥的小脑呢就花生豆那么大，如果要再不及时治的话，就跟小米粒那么大，以后你大哥往屋里这么一站呢，我就得给他杵花盆里了。妈
1: 呀，那我大哥不都成植物人了吗？
3: 我大哥这病也太严重了，嫂子，刻不容缓，赶紧上医院。
2: 上医院行啊，但没钱呢。哎呀，那不你刚借5万块钱，他脑瓜不好使，借你了吗？
0: 你行了吧你，兄弟，弟妹你别听他的，我没事儿。5万块钱你赶紧拿走，赶紧去看病去啊！
2: 大哥脑子不好使，
0: 他不是管你要钱的。
1: 大哥呀，你说你都啥时候了，你还能记着弟弟得病的事儿？哎呀，这真是情义无价呀！
0: 不是兄弟啊，怎么的？
1: 哎，我的大哥呀！哎呀，
0: 兄弟没事。
3: 大哥，哎，海洋这个兄弟真是没白处啊！
2: 对，
3: 这么的，大哥，哎，这5万块钱您拿着，
0: 你看，
2: 行，弟妹，我们就不客气了啊，谢谢。哎呦，你先拿着，我接个电话。哎呀呀，来电话。
4: 喂，怎么的？
2: 啥玩意儿？
4: 幸福城那个楼号卖出去了？
2: 幸福城楼号不让你留着吗？哎呀，
4: 我知道4点半之前筹钱嘛。
2: 哎呀，我这钱刚筹着。哎呀妈呀，
4: 4:30。

0: 了，
1: 白瞎了。
2: 医生，
0: 嫂子啊，咱俩说的是不是一个楼啊？
1: 因为你说
0: 不是。嫂子，你先别说啊，咱俩一起说，
1: 一二三，幸福城。哎呀，
3: 你俩说，媳妇儿，你这是干啥？给人道歉去，
4: 我道歉，快
1: 快！哎，这事儿嫂子错了，
0: 不是嫂子我错了。
1: 那个我不该让你大哥撞病，
0: 我不该让海洋撞病。
1: 那个嫂子对不起你，
0: 嫂子我对不起你。
1: 弟妹，你别找真客气，嫂子受不了。哎，我错了，
3: 行了行了，
1: 我错了。我跟你讲，
3: 干啥呢？咋还拜上了呢？你这俩呀？
4: 你说你拜着，你说你办的是人事吗？
0: 不是。
3: 你说你办这事是人吗？
0: 不是。
4: 你说你办这事缺不缺德？
0: 缺德。
3: 你办这事缺不缺德呀？
0: 缺德。
4: 你这么骗我大哥，你丢不丢人？
0: 丢人。
3: 你这么骗我兄弟，你丢不丢人？
0: 丢人。
4: 那大哥本来欠我5万，你这么一整，我还欠人家6万。
3: 我本来欠人家5万块钱，我，哎，等会儿吧，哎嘿。你等会儿，兄弟啊！你说啥呢？我啥时候欠你5万块钱呢？哎，
4: 你忘了？
3: 我忘了，
4: 大哥呀，那我就跟你实话实说吧。啊，2年前你做生意，你在我这拿5万块钱，后来也没打欠条，可能这2年多呀，你就忘了。
3: 不可能！我告诉你，我钱顺风是爱借钱啊，但是我借钱肯定忘不了，而且我肯定还。
4: 肯定还？
3: 你等着。哎呀。我跟你说，我有账本儿，我查查我就知道了。
4: 还有账本儿？
3: 你看看，你看，看见没有？第8页，借孙海洋5万块钱，
1: 记着呢。
3: 你看，
4: 大哥，你没忘啊？
3: 我能忘吗？
4: 你没忘2年多，你咋不还我呢？
3: 这不才还到第6页吗？
0: 我爸钱昨天才还。
3: 怎么的？
4: 这金额也够多的了。
3: 不是，哎，兄弟啊，我跟你说，你这么着急要你那5万块钱，是不是真的是看病啊？我跟你说，咱是兄弟，情义无价。
4: 我没病，
3: 大哥卖田，我也得把这钱给你。
4: 有点不相信，我真没病。你看呢？
0: 你看呢？
3: 坐下去。
0: 真没病。
4: 你看我像有病样吗？
0: 不是，
4: 我没病。
3: 你也能装？你在这装吗？
4: 不相信。
3: 哎呀，干嘛呀？哎呀，哎，
0: 看看。哎呀，
4: 不相信了，我真没病。你看呢？哇！
3: 兄弟啊，兄弟，你从那儿到这儿，咔！哎呦，看来你是真没病啊，没事儿啊。
4: 大哥，哎，这回有病了，赶紧送我去医院吧。
3: 因为啥呀？
4: 我这叉劈出去啊，收不回来了。
1: 知道事儿了，上医院吧。
3: 医院，医院，
4: 慢点啊！
3: 哎呦，我的妈呀！
5: 由上海开往沈阳的高1258次列车马上就要起飞，不好意思说错了，马上就要开车了。
6: 这广播员是喝了，这咋天上一嘴地下一腿的呢？还起飞，这好笑的。
3: 来吧，你找座吧。
6: 别找，到了。
7: 你买的商务舱啊？
6: 就剩2张，不好买呀，春姐。
7: 不是，这票挺贵的吧？
6: 别我提贵，还贵！我怎么告诉你，票价刚一出，我直接就贵了，1800。
7: 啥玩意儿？哥呀，咱俩就是个开挖掘机的，一年挣多少钱呢？你说坐着坐着是不是有点不合适？
6: 不是，没事，我跟你讲啊，一说不符合身份，我得嘱咐你2句。你这么的。等会儿到这个车厢来的啊，那基本上都是有文化有素质的啊，就是都是非富即贫的，不是，非奸即盗，不是，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就是。
7: 啥意思呀？
6: 就是都是有钱的隐形的富豪，所以说咱俩搁这车厢坐着，就咱俩就得装隐形的农民工。
7: 那我知道了。哎呀，这座呀。有灯，这还有灯，
6: 能不能小点声？我说胆结石都给你震碎了，你这家伙的一个灯就给你征服了，你没见过世面的样子，你这，妈呀，有小桌，还有小桌。
2: 盒饭这玩意儿不用端了，
6: 是不是断了？
7: 哥，你给整坏了。
6: 不是，这咋整的啊？
7: 你想想啊，就这座，坐一下一千八，刚才你咔吧一下子，就你挣那点钱，
6: 估计都得锁好。
7: 啊！就是，啊！
1: 哎，不好意思，这是我的座位。
7: 什么你的座？这我哥给我买的，是吧，哥？
6: 对，没错。你哪个哥给你买的？
7: 你不买两张票吗？
6: 是我买的是商务座，你买的是商务站。
7: 合着你坐着我站着呗，
6: 你站我座也行。
1: 不是，现在是你站我座了，
7: 给你捂捂热乎。坐。
1: 能说。
5: 列车前方到站南京站。
8: 大哥，麻烦商量点事儿。
6: 看着没？上效果了啊、哦！一到商务舱就得商务事儿。商量事儿，行行，那个咱们商量吧。反正坐这个舱的人基本上都是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人，你来吧。
8: 大哥，你看啊，我俩是一家的。哎呀，
6: 看出来了，实话实说，你妈长得挺年轻啊。
1: 大哥，啊，他是我男朋友。
6: 撒飞巴扎嘿。
8: 不是，那大哥麻烦换一下呗。
6: 换一下行。换不了了呀。
8: 咋换不了呢？
6: 我这腿有毛病。
8: 啥病啊？
6: 我腿这个小桌板劳半月板劳损呐。
1: 不是，就麻烦您换到隔壁那个座。
6: 可是我不愿意去，你说去不去啊？
1: 不换算了，咱发微信吧。
6: 哎，你干啥？你还跟我来句？
1: 嗨，Jackie， I'll be home tomorrow night. I miss you too. See you later. Bye.
7: 你二姑电话，
6: 你小点声。
7: 你二姑电话。哎呀，
6: 我知道了。哎。嗨，二姑，把他的稀里稀里，哎呀妈呀！谁姑白？
7: 咋还姑白呢？
6: 二姑白白嘛，这是。
1: 哟，您是哪人呢？
6: 啊，我东北，阿拉斯上海人呐。
8: 那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呀？
7: 我俩是开挖掘机。哇哦哇哦耶耶！
6: 都坐这商务舱了，还能是啥工作呀？那都是文化遗产这点事儿，这是。
8: 那你是考古？
6: 考古是不是得挖？嗯，那是。
9: 呀，老贾，
6: 嗨老 K。
9: 你还大王呢？你搁这斗地主呢？我听工友说你买了个商务舱。哎呀，这是不一样啊！哎，我问你，过完年工地还回不回？挖掘机还开不开了？哎呀！哎，你要是不去，我就让我二大爷去了啊！
6: 不是
9: 啊，那这事就这么定了啊！谢谢你啊！好，我走了，再见，再见，再见。
6: 不是这，你这工作还丢了？你说这
7: 天天就你能吹？
6: 认错人了，我还以为是 Jackie。
5: 南京站到了。哎呀，
1: 现在某些农民工朋友都这么膨胀了吗？连个座都不换，哼，
8: 他连自己工友都能装不认识，还能跟你换座？人呐，坐哪儿不重要，但千万别忘了自己是谁。嗯，
1: 下车吧。
6: 妈呀，这话说的，说谁呢？给我脸整通红。
7: 说你呢？
6: 我就是确定一下子。
7: 人家说你就是因为你没换座，一会儿来人你换不就得了吗？
6: 那换了小桌板，这不就看见了吗？
7: 你别让人发现不就行了吗？
6: 行，那我就听你一下，大傻子呗。
7: 你个脑瓜子！
6: 这天天。
7: 严总，请。
10: 张总，请。 一起。
11: 哎，哥们儿，商量一下。
6: 换，得。
7: 那个麻烦给商务蹲让个蹲。
3: 真有素质啊！
7: 夸咱俩呢，哥。
11: 严总，明年我有一个6854亿的项目，有没有兴趣一起玩一下？
4: 聊聊，
11: 这是方案。来，甭端着，放小桌板上，
3: 请好嘞，
6: 换回来。哎呀，
7: 再让一下。
11: 不是，这怎么还换回来啊？
6: 我有点想家了。
11: 你给我们提供个方便啊？
6: 我是厕所啊，还给你俩提供方便呢？这
11: 什么人呢？你这。哎，老爷，你这气色不太好啊。嗨，
4: 甭提了啊，昨晚去存钱、搬钱，累着了。哎呦，
11: 咱这岁数啊就得补。我不是买座山吗？人工种植野山参，直接蘸酱吃。
4: 吃人参没用。我不买块高原吗？养虫草，嘿，我那虫草倍儿鲜，放在手上能爬，你都逮不着。
6: 二蛋呢？哎，我不买块天吗？劈下来没？
7: 不是，你买天干啥呀？
6: 哎呀妈，还买天干啥？不是寻思给太上老君整个宅基地，让他在里边给我熬那个熬汤喝吗？这不是。
4: 商务舱一点门槛都没有了。哎，
12: 查票了，查票了，把票从挎兜子里拿出来，我瞅一下啊。票。
6: 哦，票是吧？哎呀，怎么长得挺漂漂？那个，来来，那个把票拿出来，快点的。
7: 你等会儿。我想起来。
6: 这想一下，别急啊，他马上想起来了。
7: 上车前我怕饿，我买俩馒头。
6: 对他们，我说票。
7: 然后你就把票给我了，
6: 这票给他了，拿来来。
7: 然后我就把票放到馒头上了。
6: 你放馒头上干啥？你放我手上啊？
7: 那边如果有个卖饼的，那家老香了。
6: 我说的是票。
7: 我说我饿，然后我就把馒头放到饼上了，我就卷吧卷吧，我就。
6: 整出来啊！整出来来，我告诉你啊。你必须整出来，你要接着不整出来，咱俩这信誉度全没有了。
7: 哥呀，有点难度。
6: 为啥？
7: 我又吃了2桶泡面盖上了。
6: 我让你吃。不是，从来你这样，你在他
12: 你俩到底有票没票？
11: 那还用问吗？俩民工逃票，嘿呀，胆儿真肥，
4: 这就不是什么好人。
6: 不是，怎么就
7: 不是？你说这话啥意思啊？哎呀，我今天我就好好教训教训你。我。
6: 我掩护了一道了，一下叫得给我干冒了。
12: 你还毁坏公务是不是？就你们这种情况哈，我就得找乘警。哎
6: 呀，找乘警干啥呀？
4: 找特警。
6: 对，特警，特警枪法准，我要毙呀！你咋的？
7: 你有病吧？
11: 我们没病，没有票。
4: 农民工就干农民工该干的事儿，趁多少钱做商务座，疯了吧你？哎呀，
7: 我问你一下，疯了打人是不是不犯法？
6: 分啥人打的？
7: 这怎么做个梦还开挖掘机呢？
6: 妈，这不是你做的，赶紧起来，做那干啥呀？
7: 我知道不是我的做，那不他让我做的吗？
6: 谁让你做那么没长心呢？这还有个人，哎呀，你是商务座中座呀？
8: 我看认识哥们站的挺累的，让他过来跟我挤一挤。
6: 哎呀，那你心真好，那你爷爷熟啊？你不是刚才跟你妈不是？跟你对象？
13: 妈呀！你可拉倒吧，谁跟他是两口子？长得跟个吉娃娃似的。
6: 不是，大妹子，你这口音啥时候做的手术呢？
13: 啥口音呢？咱不是老乡吗？爸爸一道了，咋的？米椒忘了？
6: 老乡啊，那你这个上海话讲的挺鞍山的。
13: 大哥。老弟说呀，那上海世博园都是你们盖的，我这心里就俩字儿，仰慕。
6: 妈，仰慕！仰慕是什么狗？
13: 别闹，你说的那是牧羊。啊，牧羊。
6: 哎呀，那看来我刚才是 做个梦，不是你赶紧起来，你这个他人身上干，你埋了八胎的，你农民工给人弄脏了。
9: 农民工怎么了？
11: 怎么了？农民工？
6: 妈，北京老炮儿，嘿，这不是要干吗？来，你别干吗？别打呀！
9: 等会儿谁打农？

0: 大家真好，你说我们农民工就是心里边就障碍。你说买个商务座，确实没有那么多票回家过年了。我说我还把那小桌板小桌，不是做梦啊，小桌板还是坏的。
1: 哟，这怎么了，先生？
0: 我就说呀，我这个半月板不是，我这小桌板坏了，我这啊。
1: 小桌板早就坏了，一直没来得及维修，给您旅途带来的不便，请您谅解。
0: 哎呀，我的去呀！给我吓得心惊胆战的，我的妈呀，小心脏啊！
2: 到了，
3: 终点站，请旅客朋友们拿好自己的行李，排队下车。
4: 大哥，俩字儿，仰慕。
0: 好狗。
5: 过个好年，
0: 好走，
6: 哥给家人带好嘞，
0: 漂亮，八大黑，好丑。
1: 二位新年快乐，
0: 快乐
7: 快乐。哥，这帮人真好，我发现咱俩在大家心中位置还挺高的。哎
0: 呀，走吧，老弟，回家过年。
7: 过啥年呢？还没醒呢。
0: 这不是上海到沈阳吗？
7: 沈阳到上海了。
0: 啊，
7: 你不为了给你儿子送明年学费吗，拉着我过年加班三倍工资。
0: 哎呀，就是为了这个臭小子。
7: 你呀，就是想家了。
0: 你不想家？
7: 我也想。
0: 兄弟，放心啊，那钱挣差不多了，明年回去高低给爹妈磕头，把这几年没磕的头都给他补上。
7: 嗯，
0: 走。

0: 攒了一年了，2000块钱。
1: 老公，
2: 好好，
1: 我回来了。
0: 我媳妇儿，
3: 干啥呢？
0: 没事啊。
3: 这么紧张呢？
0: 没有，一切顺利。
3: 是不是老毛病又犯了？哎，
0: 我可没藏私房钱啊！
3: 你看看，谁说他藏私房钱了？我是说你老寒腿的老毛病是不是又犯了？
0: 啊，对，老寒腿，疼啊，就这个腿。
3: 是吧？我看看。
0: 哎，别别别，媳妇儿，你别看，别看，别看。哎，你不是上你姐姐家去了吗？咋这么快就回来了呢？
3: 别提了，我到那儿才知道今天是我姐和我姐夫的结婚纪念日。那我在那儿咋待呀？我合计给他俩留个二人世界吧。来，让我看看。
0: 没事。哎，这是个什么玩意儿？啊，
3: 这是我姐夫送给我姐的礼物。我姐的不稀罕，就说你拿家送你儿子吧。你咋的了？脚上沾轴承了？啊，我看看。
0: 没事。你说这东西，这把孩子吓。
3: 我儿子哭了，我儿子哭了。
0: 妈呀，吓死我了！我媳妇脾气不好，知道我藏私房钱，今天我都过不去呀。不行，我得赶紧把藏起来。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我藏着里头。
4: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我听说你们这儿有个风俗，就是给出去的礼物还往回要。没有，我就这样，我给出去我就往回要。我可不是抠啊，你不知道，今天啊是我和我媳妇儿新婚的纪念日，所以说呢，我就给她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那信里都是些肉麻的词儿，不好意思让外人看，我呢就把它藏在一个玩具里送给我媳妇儿。哎，她妹妹上我家来做客，她给她妹妹了，那哪行啊，这信要是让她妹妹看见了，我这老脸往哪儿搁呀，我得要回来。哎，连桥妹夫，
0: 哎呀，我连桥姐夫，哎呀，姐夫你咋来了呢？
4: 你好，
0: 姐夫，哎，过年好，
4: 这不是吗？啊，你媳妇儿，我这妹妹呀。

0: 上我家去做客，临走的时候跟我说，说姐夫啊，你要有空上我家去玩呗。
1: 后来呢？
0: 我有空。
1: 你这回房子速度也太快了，快坐快坐，姐夫。
0: 那个谁，弟那个妹妹呢？啊，
1: 我媳妇儿这孩子老闹，这照顾孩子呢。
0: 这么贤惠呀？啊，这么勤快呀？啊？哎呀，你媳妇儿和我媳妇儿一比，我媳妇儿啥也不是。哎，
1: 别这么说，你媳妇儿也挺好的。
0: 好啥呀？啊？懒，
1: 懒，
0: 一懒遮百勤。别，我跟你说，
1: 啥时候懒？咋懒了？
0: 你不相信我跟你说个事儿吧。啊，
1: 你说。
0: 前天我们从啊菜市场买回一条活鱼啊，就波波愣愣那种活鱼啊，他懒得用刀杀啊，给咬死的。
1: 活鱼妈咬死的。哎呀，后来呢？
0: 后来我们就吃生鱼。
1: 生鱼片呢？
0: 不片。
1: 不是，为啥不做熟了吃啊？
0: 他懒得做。
1: 那你做呗，
0: 他懒得让我做。
1: 哎呀，这家咋吃啊？这个，
0: 哎呀，那鱼肉吧，还凑合着吃啊，特别是鱼刺啊，你从尾巴往里续吧啊，它撑着进不去。哎呀，你从头进吧，那头这么大就放不进去啊，特别是那个鱼鳞呢，嘎吱嘎吱嘎呀，行，
1: 你可别说了，你说的我嗓子都哑了都。嗯啊，那你今天来这是？
0: 对，就是这个。哎呀，我今天早上又骂他一顿。
1: 咋的了？
0: 我说你妹妹来了，送给人家一个礼物啊，怎么能送旧的呢？
1: 这怕啥呀？是，
0: 我拿回去，然后呢，我给你换个新的。
1: 站住！要拿回去？你拿过来吧你。那姐夫哪有你这样式的？你大过年的到我们家来，你不买点东西也就罢了，你还往回要东西呢。
0: 不是啊，我是说这个脏了。哎，你看那是什么？脏了，我回去洗洗再给你送来。
1: 不，啥脏不脏，干不干净的？哎，你看那是什么？
0: 我不看。
1: 你干什么玩意儿，姐夫？
0: 我回来再给你。
1: 不是，你这东西你不能拿，
0: 这个、
1: 不能拿。
2: 哎呀，吵什么呢？孩子刚睡着。
0: 不要这样，你这么想着吗？
2: 姐夫，哎，那来了呢？啊，
0: 我是来、啊、
1: 那个姐夫刚来，他就非要走。
0: 对，
1: 我不让他走，我留他。
2: 哎呀，走啥走？不是，拿就我的吧，我的。哎，王姐，快别动！哎呀，这里边好像有东西。
0: 没有啊，没。
2: 哎呀，有有。
1: 完了。
2: 钱。
0: 钱，
1: 钱，
2: 谁的？这孩子，你是？哎，我先把钱放这儿啊，一会儿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钱是谁的？
0: 这钱谁的？
1: 我的。姐夫，这2000块钱是我的私房钱。我藏起来的，这是我兔年攒了一年攒的，准备龙年花。
0: 姐夫，啥时候藏的？
1: 就你来之前，我就藏那玩具里边了吗？
0: 你呀你呀，
1: 姐夫，我媳妇儿的脾气你不是不了解吧？
0: 我了解，你媳妇要是知道这2000块钱私房钱的事儿啊，你进医院，她上新闻。
1: 所以说，姐夫。这事儿你得替我扛一下子呗。
0: 我怎么扛？
1: 你就说这2000块钱是你的呗。姐夫，姐夫，
0: 那我要替你扛下来，我有什么好处？
1: 2000块钱，咱俩五五分。
0: 五五分？四六吧。
1: 行，我六。
0: 我六。
1: 行。
0: 这么痛快就答应了？那要少了。三七。
1: 不是你不
0: 二八，
1: 你哎
0: 一九正好，
1: 行，哎姐夫，你只要把这事儿给我扛下来，我今天平安无事，全是你的。
0: 他媳妇儿这拳头挺硬啊，打的这小子都不爱钱了。
2: 来吧，
1: 阿姐，哎呀，
2: 少峰，说说吧，这钱怎么回事？
1: 媳妇儿，你别问我呀，哎，这玩具是谁送给你的？
2: 我姐呀。
1: 那今天谁死乞白赖的要把他要拿回去啊？哦，
2: 姐夫，我说你咋死乞白赖老跟我抢玩具呢？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0: 妹妹呀、啊，这2000块钱是我的，
1: 你看，
0: 我呀，我是兔年攒的，准备龙年花。
1: 这词儿是真熟啊，太不像话了你！你背着自己的媳妇儿藏私房钱，是不是个男人呢、啊？要不要脸？呸，不要脸！
2: 哎呀，你少说两句吧。姐夫，你也是，你说你把钱藏这里干啥呀？
0: 是你不知道，你姐呀从来不给我零花钱，我就攒了点钱藏到这里了。
2: 行了行了，我现在给我姐打个电话，我告诉她一声不就完了吗？你跪下干啥呀？
1: 啊，我替我姐夫求求情，你看我姐夫也不容易的，是吧？攒2000块钱私房钱也不多，你就替他，你就说说好话，别跟你姐说了呗。
2: 行了行了，起来吧，姐夫，这样你把钱拿回去吧啊！但我也得说你两句，这夫妻之间最重要的是什么？是信任。
1: 对，
2: 你这钱赶紧给我姐，听见没？啊，
0: 那我把这个也拿回去吧。
2: 你这得老抢，
0: 我回去给你个新的。
2: 这是我姐给我，哎，别，铁子，这里边还有东西。
0: 没有啊，
1: 没有了。
2: 你看，
1: 信。
2: 谁的？
0: 这孩子咋还不哭呢？哎，孩子哭了，快去哄哄。
2: 不是，这孩子怎么哭得这么是时候呢？
1: 不是，
2: 哎，别动啊！一会儿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1: 不是，媳妇儿，站住！你又干啥去？
0: 这信是我的。
1: 你的？你的你也不能拿走啊！我媳妇儿刚才说了，等她回来给她个解释。你拿走了，我咋解释啊？不能动！
0: 你
1: 再说了，就一封信吗？你
0: 听我说，这是我写给我媳妇儿的
1: 啊。咋的了？
0: 这不是结婚纪念日吗？
1: 啊，
0: 我写了好多特别露骨的话，就是亲亲我我的话。我怕我妹妹要是看见了，你说我这老脸往哪搁？
1: 不是，你等会儿，姐夫，这封信是你写给你媳妇儿的
0: 啊。
1: 上面都是些个露骨的、甜蜜的，就是不愿意让别人看见的话。
0: 对，
1: 抬头，不让你抬头，我说信子抬头。
0: 现在抬头，亲爱的老婆，
1: 亲爱的老婆。行了，这事儿我替你扛了。
0: 啊，
1: 这信是我写的。
0: 不是，不，哎，
1: 别管了。
2: 哎，说说吧，这信到底是怎么回事？谁写的？
1: 这个、我写的。怎么的？
2: 你写的，
1: 媳妇儿，你看咱俩在一块儿生活了这么多年了，
2: 嗯，
1: 我这个老爷们儿你也不是不了解，平常话不多，爱你的话呢我不好意思说出口，思来想去，我就写了这封信，念。
2: 哎呀，咋的了，姐？
1: 咋的了？这是
0: 死我了你！你胆儿挺大呀。
2: 你说你也是，有啥事就给我发微信呗，还写啥信呢？
1: 发啥微信呢？老是发信息，两口子的感情都疏远了，就得写信。哎呀，念出来，大声的念出来，让在场的老爷们向我学习学习。
2: 亲爱的老婆，哎呀，
1: 我都不好意思。
2: 哎呀，你是母老虎。你就是母夜叉，世界上就没有你这样的女人。娶了你，我倒了八辈子血霉了，你还想咋的呀你啊？
1: 不是
2: 啊，
1: 不是媳妇，
2: 啥意思、啊？
1: 不是，我突然想起来了，
2: 啊，
1: 这封信不是我写的，写不
2: 谁写的？
1: 不是，
2: 哎，
1: 姐夫，你赶紧承认，
2: 我站住，
1: 你赶紧承认，
2: 谁写的？
0: 行了，别追了，这信是我写的。
2: 哦，钱是你的，信也是你的。
0: 对。你不知道，这是我写给你姐的，
1: 他写的。
0: 这信的前半部分都是不好听的，后半部分都是好听的，
2: 是吗？我念念。
0: 你别念，我念。
1: 哎，赶紧念。
0: 没有音乐，我念不出来。
1: 我有，我这手机里收藏的有音乐。
0: 哦，
1: 走。
0: 你这什么音乐啊？
1: 这是我收藏的，就这个演员现在上春晚的呼声老高了。哎呀。

0: 还有别的没有？换一个，换一个。走。亲爱的老婆，昨天就因为发现了我藏的300块钱私房钱，你就打我，从厨房追到卧室，从卧室追到客厅，耳朵好老长，头发没有头发。其实。 那300块钱我不是留给我自己的。今天是咱们的结婚纪念日，我想给你买一大捧鲜花。记得结婚前，你最喜欢鲜花了，每天都买。结婚以后你就再也没买过花，唯一看到的花就是把我脸挠得满脸花。 我知道，你是想把买花的钱攒起来，让咱们的日子过得更好。媳妇儿啊，自从跟你结了婚，我的心就找到了爱的港湾。我愿做一只白龙马，驮着你，一直让你开心，直到永远。爱你的小龙人儿。
1: 姐夫，这封信写的太好了，写出了咱们两个男人的心声。
2: 姐夫，你还送我姐啥礼物？这封信不就是最好的礼物吗？
1: 就是本来想弄点浪漫的事儿，让你们整的一点意思都没了。
2: 哎呀，姐夫，我给你找回来不就完了吗？我现在就给我姐打电话，我好好夸夸你。
1: 哎呀，
0: 对呀，
1: 我老妹儿这嘴可甜了。
2: 哎，
1: 好好说说。
2: 姐呀，说说。 我跟你说啊，你可老幸福了，我姐夫对你呀，那可真是太好了，他还给你写封信呢，老感人了。
1: 啊，
2: 我跟你说啊，你以后别老管我姐夫管那么严，是吧？人家攒点私房钱是为了啥呀？那不就是为了给你惊喜吗？再说了，2000块钱也不多呀。
1: 是不是说多了？
3: 你说的也太多了，你呀。
2: 我没说什么要紧的话吧？
1: 你说的全是要命的话，起来吧，小邵。
3: 哎，
1: 铁岭中心医院认识人不？
3: 认得呀，咋的了？
1: 你先帮我挂个号。
3: 干啥呀？
1: 我媳妇要知道这2000块钱的事儿，就她咬死鱼那牙口，我非死即伤啊！
3: 哎呀，
1: 没事儿，跟我就说明白解释。
3: 我咋解释啊？
1: 这事跟我也……
2: 你怎么就不能解释呢？
1: 我说啥呀？
2: 你就说这2000块钱是你的不就完了吗？
1: 这2000块钱本来就是，啊，对呀，媳妇儿，这2000块钱我就说是我的呀。
2: 你等会儿，那一九的事儿还算数不？
1: 算数，到一九，
2: 到一九。嗯，
1: 行啊，200块钱白来的也行啊，快走，
3: 走走走，
1: 就说是我的。
2: 俩人有病吧？笑啥呀？200块钱，哎，这2000块钱谁的呀？
4: 说说呀，哎呀，哎呀，孩子，搁这站着干啥？快坐下，快点。
5: 阿姨，别了，您让我这一身水和泥的，别把沙发给弄脏了。
4: 哎呀，你说这个事儿啊，今儿个可多亏你了，我可遇着大好人了。
5: 阿姨，这是我应该的啊。
4: 哎，
5: 我下次跟您说再出门啊，一定要注意安全。
4: 坐快坐，坐下吧。
5: 哎呀，真是。
4: 哎呀，你说这，孩子们，你说这衣服，我脱这儿。
5: 阿姨。
4: 哎。
5: 阿姨。
4: 怎么的？
5: 这是2米粒家呀，
4: 对呀，2米粒是我女儿，你认识她呀？
5: 哎呦，我说怎么那么熟呢？我来过你们家，2米粒是我的同学，我还在这修锁呢。
4: 哟，你来过我们家呀？
5: 对呀，
4: 还是2米粒同学？
5: 是，
4: 那就更不是外人了。哎呀，你瞅瞅，为了救大妈，这衣服罩的这个脏，快脱下来，大妈给你洗。
5: 没事儿，阿姨，我自个儿回家洗。
4: 哎呀，你看自个儿洗什么？这出去多难看呢，别感冒了。
5: 这二姑爷还挺花花的哈，这我还得穿上，阿姨。
4: 穿上，
5: 哎呦，呵呵呵，哎，其实我不冷。
4: 哎呀，穿上吧，这还有拖鞋，哎，放松放松。
5: 好嘞，谢谢阿姨。
0: 啊，在这边啊，对呀，哎，对对对，这还有帽子呢，
1: 还得扣着帽，我感冒不了，没事儿。
0: 真好看，你看。哎，行，你就在这休息，我把这些东西啊都拿去洗洗，一会儿就干，就回来啊。哎，
1: 等阿姨。啊，这不用洗啊，你看这是我跟我媳妇儿买的礼物啊，这塑料包装挺好，没进水
0: 啊。那行，
1: 没事儿啊。
0: 孩子，你搁这屋随便啊，这就是家，那有啥你吃啥啊。
1: 好好好好，
0: 我一会儿就回来。
1: 好。哎呀这二米粒跟他妈一个性格，热情似火。加了一晚上班，连觉都没睡，困死我了。我就在二米粒家睡个大觉吧，哎呦，困死我了。
2: 老哥，不是说你去签合同去了吗？怎么又躺在这儿了呢？哦，我知道了，还跟我俩玩自投罗网，讨厌。
3: 二美丽儿，啊，干啥呢？
2: 钱顺芳，你说你是不是不爱我？
3: 怎么呢？
2: 我今儿早上让你多陪我躺一会儿吧，你就是不干，你非要去签合同，把我自己一个人扔在那儿。
3: 我是去公司签合同去了。
2: 那你为什么还躺在这儿？
3: 真的，我得给你解释一下。
2: 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
3: 我想听。
2: 你想听什么呀？
3: 媳妇儿，你跟谁躺一块儿呢？
2: 你呗。
3: 是我吗？
2: 不应该是你哈。你谁呀？耗子。哎，
1: 二米粒啊！哎呀，咋回事啊？
2: 怎么回事啊，顺芳？
3: 大老虎，咋回事啊？哎呦，
2: 老公，可能是这么回事。我刚才吧，可能睡蒙圈了。我出来的时候，我就把他当你了，我就。耗子，你怎么来我家了？还穿老公的睡衣啊？
3: 没事，媳妇儿，你先别着急。这两天我为了这个合同啊，两天两夜没睡好觉了，我可能是蒙着了。
2: 啊，对。啊，
3: 我重来一次啊。啊？不能。我回来了，哈哈哈哈，一切这么美哎，两只小老虎啊，这怎么回事啊？解释解释呗。
2: 耗子，怎么回事？啊，
1: 怎么回？我给你解释解释不就完了吗？
2: 你别跟我解释，你跟他解释去。哎
1: 呀，这是费劲的。老钱，哎，
3: 耗子，
1: 我掉坑里了。
2: 你这解释也太苍白了吧！你掉哪个坑里了？你别把我拽进去啊！
1: 你妈把我拽坑里了。
3: 等会儿，这事儿你妈也知道啊？
2: 我妈，别瞎说话！我就问你，你怎么来的我家？为什么穿我老公的衣服？
1: 我昨天晚上加了一晚上班没睡觉，早上起来我就开了个车，路过一个自由市场。
3: 你说重点。
1: 自由市场一个大水坑，一个老太太掉到水坑里，我为了救那个老太太，老太太把我救到水坑里，然后我一身泥，老太太把我带到她家，然后说给我洗衣服，就让我穿一个老虎衣服，就站在这儿了。
2: 老公，听明白了吗？是我妈把她带来的，不是我。
3: 你媳妇儿，你我肯定是相信啊。你在这歇会儿啊。哎，你别动啊，你坐。
1: 干啥呀？这是
3: 坐那边，那边是耗子啊。我印象当中你是个修锁的啊，怎么的现在改编剧了？ 你编的这故事也不合理呀、啊。我告诉你，耗子，你刚才编这故事有三大不合理。我经常跟我媳妇儿说，

0: 我说了好几回，我说你给我买的这套睡衣，我穿着不合适，不合适。今天我明白了，你穿着合适啊？
1: 怎么回事啊？
0: 第二大不合理，你刚才说我的岳母掉水坑里了啊？今天早上是我把我的岳母送到了菜市场，送完了菜市场我就去公司签合同，还没到公司呢，我就发现我没带公章，于是我就直接回家来取公章来了。就这么屁大点功夫，你说我岳母掉水坑里了咋的？你推的？
2: 不是，那第三大不合理呢？
0: 第三大不合理，我没想起来呢。
1: 阿姨都回来了。
0: 我妈回来了啊？搁哪儿呢？
1: 她给我洗衣服去了。
0: 找着了。第三大不合理，我们家洗衣机就搁这儿呢，我妈为什么不在这儿洗衣服，非要跑出去洗衣服呢？哎
2: 呦，顺芳，啊，你别因为这点小事生气行不行啊？哎，
0: 此言差矣啊。啊，媳妇儿，我啥时候跟你说我生气了？
2: 什么生气啊？
0: 街坊邻居们，我生气了吗？我现在是生气了吗？救命！

0: 看这一对儿，
1: 我也解释不清了。我把阿姨找回来，她都跟你说清楚。
0: 你给我站住！你把我老虎皮给我脱下来。
1: 脱下来我咋走啊？
0: 你爱咋走咋走，你咋进来的？你咋出去？
1: 有啥了不起的？不就一个破老虎皮？我脱完我就还给你。我自己也有衣服，我就穿着这个走。你看见了吗？穿这个走。
0: 站住！咦？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应该是一件孕妇穿的防辐射服吧？
1: 对，我给我媳妇儿买的。
0: 给媳妇儿买的？
2: 他给他媳？
1: 我媳妇儿怀孕了。
0: 媳妇儿怀孕了？
1: 我媳妇儿怀孕七个月了。
0: 正好七个月呀、啊。耗子呀，我明白了，该走的不是你，应该是我呀。那个谁，你再见。
2: 钱师傅，你干
0: 干啥呀？你叫我呀？
2: 我问你想干啥呀？啊，你在这说啥呢？都把人耗子都给说的胡说八道了啊！咱俩生活这么多年，我跟你说多少遍，你怎么就不相信我？
0: 媳妇儿，我相信你。你听听耗子在这儿编这故事编的合理吗？你信吗？
2: 耗子，不是我说你，咱解释就解释呗。你说你编什么故事啊？你给我送衣服就送吧，还扯什么你媳妇儿这媳妇儿的，这不挺合身的吗？哎呀，
1: 这我不是给你送的，这真是给我媳妇儿买的。
2: 哎呀，老公你不了解他啊，耗子这个人吧就是这个样的。想当年我上初中的时候啊，那个时候他从初中追到我职高，从职高追到我技校。我跟你说，就这么长时间，我也没答应过他。你说，就我二米粒的人，是不是在感情这一块从来没含糊过？
1: 二米粒，你在感情真的不含糊，但我真的没追过你。
0: 你看，我不承认。
2: 就这样，就这样。不是你那时候，你忘了你上学放学，你天天跟着我，有时在我前面，有时在我后边，有时还给我哼哼歌，你当我不知道咋回事啊？
1: 二米粒啊，就我家住在你家楼上，你说我不跟着你屁股回头，我怎么回家呀？你说我每天多么不容易，放了学的，我在那边晃晃晃晃晃晃半个小时，专门晚回家。你知道我为什么？我就怕你误会。
2: 老公，啊，你瞅他那死出！告诉你，耗子，你要再这么侮辱我的魅力的话，没人管你。老公，防辐射服这事儿，一定给我整明白。
0: 你放心，耗子，刚才听你那话的意思，你媳妇儿也怀孕了呗？
1: 对啊，
0: 也是七个月呗？
1: 对，
0: 这么巧吗？啊，那我问问你，你媳妇儿凭啥怀孕呢？
1: 陈正峰，你媳妇儿凭啥怀孕？我媳妇儿凭啥不能怀孕？我媳妇儿凭啥不能怀孕？你为啥不讲理呢？
0: 她怎么就这么巧的事儿呢？
1: 她就这么巧，
0: 你媳妇儿也怀孕了，谁能证明啊？
1: 你不相信，我给我媳妇儿打个电话。
0: 你给你媳妇儿打个电话，
1: 我的电话呢？这破衣服我不想穿了，电话在我这兜里呢。你等着啊，
0: 你打，
1: 等着啊，
0: 你打，
1: 我给我媳妇儿打电话。
0: 门，
1: 哼，我就不相信光你媳妇儿能怀。喂，媳妇儿，你怀孕了吧？别说，别着急啊，我摁上脸皮你再说。说
3: 谁你媳妇儿啊？啊，怀孕了？你有病吧？
1: 你有病吧？
0: 你有病吧？咋回事？你媳妇儿啊？
1: 哎呀，这真是我媳妇儿电话。
2: 你要这么整的话，我非常怀疑你有没有媳妇儿，还怀孕了。
1: 这真是我媳妇儿电话、
0: 啊。真是你媳妇儿电话，这说你有病啊？
4: 钱总。
0: 赵会计啊，你咋跑我家来干啥玩意儿？
4: 你不是回家取公章了吗？啊，这取了大半天还不回来，人家杨总都急死了。哎
0: 呀，那杨总这去哪儿了？
4: 实在等不了你，回家了呗。
0: 耗子呀，你耽误了我的大生意呀、啊！你这是干什么玩意儿？你在这编什么故事啊？就这点误会解释清楚不完了吗？你编什么编呢你啊？
1: 你就是个小心眼儿！我真的是给我老婆打的电话，我真的没有编故事。
0: 你老婆能说你有病啊？什么玩意儿啊你啊？
1: 我再打一个。
0: 你打。
1: 我打，你等着啊。
4: 喂。
1: 喂，媳妇儿。
4: 谁是你媳妇儿？你有完没完啊？
1: 我给我媳妇儿打电话。

0: 有病吧你？
1: 你有病吗？关键谁是你媳妇儿啊？
0: 我就是
1: 媳妇儿，
0: 有病。喂。
1: 喂。
0: 媳妇儿。
1: 谁是你媳妇儿？
0: 我给我媳妇儿打电话，你有病？
1: 你有病吧？你有病吧？你有病吧？
2: 我媳妇儿的电话。
1: 谁说这是你媳妇儿的电话啊？我媳妇儿，钱总，我犯错了，我拿错电话了。
3: 赵会计，你这是玩的哪出？咋回事啊？
1: 这不急着回来找你吗？我和杨总的电话是一样的，我就拿了杨总的电话。
3: 扯不扯？你这咋？
0: 钱顺风，哎，
3: 耗子。
0: 你要谈事儿的是个女的？
3: 对啊，跟我谈生意的是个女的呀。
0: 她姓杨。
3: 姓杨啊。
0: 她怀孕了。
3: 我不知道怀孕了吗？
1: 肚子老大了，跟她一样。
0: 她是我媳妇。
3: 妈呀，这么巧吗？哎呀，
4: 姨夫喜回来了，喜回来了。
3: 妈，你回来了。哎
4: 呦，咱家咋这么热闹呢？啊，孩子，看着呗，我都给你烘干了，快点把这个拖鞋穿上。
0: 哎呀，您跑哪儿洗衣服去了？哎
4: 呀，我本来应该在家洗，可是我们家那洗衣机呀，泡了一下子衣服，我没来得及洗出来，我这不就跑隔壁把这衣服给你洗出来了，快烘干了，快点，赶紧换。
0: 您说您跟这二米粒热情似火的人，这样受不了，我被冤枉死了，你跟他们俩说吧，阿姨。啊，
4: 咋回事啊？
3: 不是妈，你看这一对小老虎，这家让我给撞上了。哎呀。
4: 顺风啊，是不是老毛病又犯了，小心眼儿了？你听妈跟你解释。
3: 妈，你啥也不说了啊，耗子，这个我就全明白了。你是个好人，你救了我妈，我跟你说对不起。
0: 你相信我啊？
3: 我相信你。
4: 咋样？问题都解决了？
3: 全都解决了。
1: 要不也没有多大事儿，
4: 是不是？解决了就好。大伙儿聚到一块儿不容易啊，都留着这吃饭，我马上准备。
1: 妈妈，我帮你。哎呀，
3: 媳妇儿啊，对不起啊，我真不是。
0: 我跟你说呀，这夫妻之间，
2: 我也帮忙去吧。
3: 我跟你说，我
5: 你看你那小心眼那样儿，
3: 我能不小心眼吗？一进门，咔，俩老虎在这儿，你是这谁受了啊？
5: 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还得感谢人家耗子呢。
3: 怎么呢？
5: 要不是他的出现，我还不知道你这么爱吃醋呢。
3: 你这是夸我吗？
5: 当然是夸你了。你吃醋，说明你爱我。
3: 是，是爱你。我爱你。

0: 乡，望着月亮。
1: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你先坐着，你别走。
1: 哎，对，
0: 哎，我找你就是想跟你商量这个案子，我要重启调查。你总走什么呀？你坐那，咱们就好。
1: 行，我再跟你说一遍行吗？郭凤英这个案子前后证据链不完整，我们退卷就是想让你们去补充侦查，不是让你们去改作文。你换个说法又交上来，你把我们当傻子呢吗？这不是
0: 谁呀？
1: 你们呀？还有啊，我们每次退卷都强调了，要把郭凤英捐给镇政府那3万块赃款给追回来。你们追了吗？秦科长，镇政府的路怎么走，用不着我再告诉你了吧？

0: 你站着，你喊啥？你老跟我喊啥呀？
1: 不，你老走啥呀？这你办公室，你要走也是我走啊，你走走走的。回来了，秦科长。啊，去检察院咋样啊？
2: 你那个提审郭凤英咋样？嗨，
1: 还是那套词儿，只承认诈骗了一部分。
0: 他心里明镜了，知道咱们拿他没招，只要咬死不认，案子就诉不出去，更没法判。
2: 那就是说，现在一点办法都没有呗？
1: 也不能说没有办法，也有。不过呢，咱得先找到他弟弟，堂弟。
0: 堂弟？
1: 哎，
0: 谁堂弟啊？
1: 郭凤英。
0: 叫什么名？
1: 郭强。
0: 为什么要找他？
1: 郭凤英好多那个诈骗的那些票，相关票据啊，都在他弟弟手里啊。
0: 哦，票据，
1: 对，结果这小子跑了，好几年没找着了。
0: 那公安局没去找着吗？
1: 找了，断断续续的找了，能有几年了？对，就湖滨那儿，西山分局找的。哦，咱预审科呀也想找，但是呢又没那个权限，不能去找。你也知道，咱预审科就是干邮差的，只负责送件，至于信里写的是啥，咱就管不了。
0: 行，我知道。
3: 哎，你干啥去？对，胡局。嗯。哎呀，秦大科长，来吧，再坐。
0: 秦科长，不大。
3: 别谦虚，没啥事说。
0: 我呢是想跟你聊聊那个郭凤英那个案子。
3: 郭凤英案子不早就结了，还有啥可聊的呀？
0: 现在要重启这个案子，这案子是你经手的，我得了解清楚。当时郭凤英给那个镇政府捐了3万块钱，那怎么不追回来呢？
3: 这分局发了好几次文啊，镇政府不搭理，你说咋追回来？
0: 郭凤英有个弟弟叫郭强，跑了4年多了，一直没下落。
3: 也找不到啊！区里那些警察天天盯着郭强啊，别的案子不办。
0: 跑不了和尚跑不了庙啊，总得回家吧？你们应该去看看啊，到老家。你
3: 那时候没去看，那发协查报告给当地公安局了，人家说郭凤英老家那房子根本没人住。
0: 没人去，怎么就没去？
3: 胡局，你说这些都是客观原因啊。反正现在这个案子诉不出去，就得重启调查。
0: 哎呀，重启调查没毛病，但是刑警队不负责起诉，这道理你不懂吗？再说了，我现在是吃东山分局的饭，我就管我屋里的事儿。 郭凤英的案子归西山分局，你原来不是西山分局的吗？怎么的？你原来不是西山分局刑警队的吗？这案子经你手啊！现在4年没结案，那你这算工作失误知道吗？你调岗就不管了，对吧？你全让你这样的这甩手当掌柜的，不干事儿，那老百姓怎么办呀？
3: 哎，不是秦川，我就不明白了，你今天是不是专门来跟我较真的？是不是？
0: 不是，
3: 我告诉你啊，郭凤英的案子我知道的，我全告诉你，爱怎么地就怎么地。我得提醒你一句，你现在在预审科，你别干人家刑警队的活，行不行？好好当你科长不行？狗拿耗子都管闲事儿。
0: 预审科怎么了？什么叫管闲事儿啊？案子没破，就得有人管，对吧？
3: 你有能耐你破去，别搅和我，没工夫。
0: 干嘛？我打电话，我给韩局打电话。打电话，你预审科，别在屋里打。你敢摔我电话？你，各位，咱们开个会啊！我刚刚从那个东山分局回来，胡兵说结案了。 但是咱们不能不管，对吧？这事儿干了就得干明白。我是打算那个没有追回来的3万块钱，我直接带人去镇政府要。
4: 秦科长，这样不太好吧？
0: 我有什么不好的？符合法律规定吗？那公安发完要不回来。

0: 我们就应该去试试当面要，对吧？
1: 我还行，反正现在也没有更好的办法，是吧？
0: 然后我想把那个检察院和法院一块拉上，重启调查郭凤英案子，要不然太被动了。
1: 这事儿，他们能同意吗？
0: 你不试试你怎么知道他同意不同意啊？
2: 年轻人做事就是行，敢想敢干。
0: 老廖不是敢想敢干，我呢以前在刑警队干过，我可能思考的角度不一样。 这样我说一说，大家看对不对？我觉得我们预审办案，就像吃饭。这案子侦查完了，人家把材料给我们报过来啊，我们来整理。那我们要的东西可能就没有，他们给送的东西可能就不是我们要的。这不就相当于做饭吗？给你端上来了，你吃也得吃，你不吃也得吃，太被动了。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学会我自己做饭。
2: 这样才能化被动为主动，是吧？就别说积案，就以后凡是新发案件，我们都直接参与上，直接指导。崔科长，你这个想法非常好，我也支持。但是我有点顾虑，你看看啊，一呢，咱们去了主动去参与，是不是？人家能不能听咱们的？这是一。第二呢，咱们科室就这几个人，恐怕是人手不够。
3: 第三呢，就是这一个个这么大岁数了，你让他们出现场啊，能不能完成任务咱不说，你说他不给人家耽误事儿吗？这不是，我这方面我有点顾虑。
2: 人不够，我去局里申请调新人。
3: 他当预审科长就随便调人是不是？一个分局调俩，跟他说，我这人手不够，不给。
4: 警长，
3: 哎，你又干啥去啊？
4: 哎，你又干啥去啊？
3: 喂，韩警多，你韩局，
4: 你咋回事啊？预审要个人就这么难吗？啊？
3: 哎呦，我的天，这状都告到你那儿去了，行吗？
4: 啥叫告状啊？
3: 向领导汇报工作不行啊？
4: 你要把事儿都干好了，人家能到我这儿来说吗？
3: 哎，不是，韩局，是这样，这事儿没有那么办的。你说他秦川有什么可牛的啊？
4: 只黑求我们分局来。要我说，这小子何尝根本就容不下的，你信不信？
3: 容不下他，你就给他支个桥，让他升级，赶紧走人。我告诉你，胡斌，我跟你谈的是工作，没工夫跟你瞎嘚嘚。你接着，你要因为这些破事耽误了工作，你小子就给我滚！
4: 有多远滚多远！
3: 你不要以为我骂了胡斌，你就腰杆硬了。你们俩能不能不闹？啊！一天天的，天上地下弄这个乌烟鸡似的，还能不能好好干？他不给你人，你就到我这儿来告状。我整天就处理你们这些破事儿。一天天的，他不能干事儿，他不能干事儿，就你在干事儿。我告诉你，秦川。 胡斌在何尚新警队里头也是有一号的，他要不干事儿，能干到今天。你不要以为你上了个大学就牛了，就看不起老同志了。老同志怎么了？我也是老同志。你连同事关系都处理不好，你牛在哪儿？你告诉我。你要真牛，你就把这些破事儿给我处理好了。

0: 胡局，老胡，胡哥，斌哥，
1: 是秦科长吗？
0: 是啊，
1: 我是邵正国，
2: 我是苏立军。
1: 胡局让我们在这里等你，说让我们跟你去预审科报到。
0: 哦，
2: 我们是警校刚毕业的，以后你说咋干就咋干，我俩就跟着你干了。
1: 你说咋干就咋干呗。
0: 哦，那你们胡局呢？
1: 胡局办公室呢？

0: 你小子别把预审科变成刑警队。
1: 哟，秦川，
2: 孙检察长，
1: 你怎么来了？你不是去预审了吗？
2: 是啊，去预审了。
1: 怎么有什么事儿啊？也没时间打个电话。
2: 我有些事儿还当面聊会比较好。
1: 坐坐坐坐，有啥事说。
2: 哎，是这样啊，我这不是去了预审了吗？
1: 是啊。
2: 就郭凤英那个案子，就那诈骗案，4年诉不出去，啊，你们那个退了卷，说要完善。
1: 这个案子我知道，柴检察官呢跟我发了好几回牢骚了。
2: 确实啊，我知道这个案子确实证据不足，所以呢，我想重启调查。你知道的，我侦查破案在行，搞预审不在行。我想就是能不能请这个检察院和法院一起一块儿，啊，你看这检察院管起诉，法院管判案，那你们是最知道什么证据能用啊？
1: 你倒是挺敢想。公检法3家一起取证，这是不允许的。
2: 我知道，
1: 这是违反法律规定和原则。
2: 我知道，我在想，这检察院既然能指导我们破案，那应该也能指导我们取证嘛，这不是同一个道理吗？
1: 那也得法院同意啊，最主要的是没先例呀。
2: 孙检察长，咱们先说好，啊，你放心，我不是走后门，我也这个违反原则的事我也绝不会干。我就是想，检察院跟我们都是大控方，是一头的。哎，我们两家两面取证，法院是指导我们吧？这没毛病啊。
1: 要这么说，倒是没啥毛病。试试？
2: 我觉得应该试试。
3: 站住！
1: 哟，小柴，来来来来，正好要找你。
4: 哦。
1: 怎么，你们挺熟啊？
2: 还行，上次我找过他，给我介绍这个郭凤英，前前后后都是他介绍，态度特别好。
1: 啊。
5: 哎，你今天来找我们孙检察长，还是为了郭凤英这案子？
2: 可不是吗？
1: 想要联合咱们检察院和法院，共同取证。
5: 啥？
1: 也好，你不是跟法院那边熟吗？去问问他们，商量商量看看行不行。你说郭凤英这案子，这么长时间诉不出来，钱也要不回来，群众意见很大。年年两会啊，咱们检察院的工作报告都有人质疑。不行，你就去试一试。
5: 秦科长，你这是要自己调查取证？
2: 是啊，我原来就是刑警啊，要不然怎么这种气质呢？就站住站住呢，是不是？
1: 这倒是真事儿，128大案的时候啊，还立过二等功呢，这侦查破案是把好手
2: 啊。孙检察长，就不提那事儿啊，反正这个事儿你要觉得可行的话，咱就干啊。哎，我觉得这个检察院就派柴检察官跟我一块儿就行啊，工作上特别配合。
1: 是，这也是我们骨干。
2: 啊，另外呢，还能借我们一辆车吗？我这来回跑来跑去的全是自行车，太冷了。你要行的话，我这马上就能去郭凤英老家取证。
1: 我怎么感觉你好像就是奔借车来的呢？
2: 那差不多吧。
1: 这滑头。
2: 周法官、柴检察官，咱们商量一下这个案子啊。我想呢，我们第一站呢，就去那个镇子，看看把那个钱能不能要回来。郑法官，你有什么好的？

0: 有建议吗？
1: 没有。
0: 邓法官是这样啊，我要是有什么说的不对的地方，你就提出来啊，咱们大家一起商量，啊，商量着来。
2: 秦科长，啊，我们院长说了，这次跟你们出去办案呢，只能指导，不能参与，而且必须保持中立。你们有什么想说的，最好背着我点，也不要问我意见。
0: 哦，明白了，那行。那就听我的，好不好？啊。

0: 这个文件我不能收，那个钱都已经花光了，都给小学生做生活补贴用了，还真给不了了。
1: 那你说这没用，你说这啥用啊？他是赃款，你这赃款你退不了的话，我们就没法结案呢。这个能不能结案是你们的事儿，总不能要我去找小学生和家长把钱给要了吧？不，镇长，你要说这话就没意思了啊！你且不说你这个钱是不是补贴到那个小学生生活费了。
0: 你从工作角度你也配合一下我们呢，我是预审科的啊。
2: 那个，
0: 这是你们是核商来的，跟我一点关系也没有。我呢也没有配合你们工作的义务，
2: 我那忙着呢，开着会呢。你们要坐，你们坐一会儿；不坐，你们可以走。我这有好茶，你们泡点茶喝啊。走了啊。
3: 这不知道的还以为咱们公检法办案有多牛呢，人家几句话就给咱打发了。甭管是跟他讲理还是讲法，只要一提退赃款，立马开溜。秦科长，这回知道啥滋味了吧？走吧，回去吧。
1: 等会儿，
4: 不能就这么走了。
1: 我想想招。
3: 这还想啥招啊？你们咋又回来了呢？我不就告诉你们，钱都花光了吗？我那正忙着开会呢。我们回来啊，只想再说一句话。这骗子呢，把钱给了你们政府了。政府不是人民的代言吗？啊，怎么就成了骗子的帮凶了呢？啊，不管你们搞什么经济。
1: 啊，都不能违法犯罪，这个道理你应该懂啊。刚才说记下来没有？啊，行。
3: 你记啥呢？啊，是这样啊，我们呢一个地级市的预审科肯定管不了你们，但是呢，我带来这么一个记者啊，那刚才没吱声大记者啊，我刚刚你说的话，我说的话，人都记下来了啊，将来这个报纸要公布出去，那就不太好办了。 行了，那个该说的我都说了啊，然后我们还有别的事儿，就先走了，好吗？
1: 嗯，
3: 然后你好好想想，喝点茶，好好想想啊。
1: 秦科长，你说咱这招能行吗？
3: 不知道，等着吧。

0: 不见，
1: 秦科长，咋了？啊，我刚开完会。哦，
0: 那个，今天实在太忙了，我刚才上书记那儿，这三块钱拿来了，他早就准备好，他没告诉我。
1: 哦，嗯，我挺好。拿了，你等会儿，我给你看个收据。

0: 好。
1: 秦科长，那个，这都中午了，
0: 嗯，
1: 咱找个地方吃点饭吧。
0: 嗯，我想玩玩啊。
1: 去吧，去吧，吃点。
0: 嗯，不用。
1: 哎，好。
0: 你看这个啊，这张亮这新弦盖好了。
1: 好。
0: 这弦着上交国库的啊。
1: 好了。那这样，秦科长，我就走了。
0: 好了。嗯，谢谢啊。
1: 再见啊。
0: 好。查一下。
2: 整三万，
0: 正好是吧？
1: 正好，
0: 走。
2: 秦科长，
0: 你也太有招了，我在那儿愣看傻眼了。
3: 秦科长，你这事做的也太认真了，这是把公家的事儿当成自己的事儿了。
0: 什么公家事儿、自己事儿啊？反正问题在哪儿就不能绕着走，对吧？你事儿在你手上，你就得想办法给他办了。你不办，他不办，就没人管了。周法官、柴检察官，咱们去一趟郭凤英老家吧。
3: 去他家干啥？他家早就没人了。再说，我是来协助取证的，不是来办案的。
0: 你听我说，周法官，这样我这么想的啊。我听说那个郭凤英有一个堂弟叫郭强，跟他是同伙，跟他住在同一个村子，是他们这里面的那个会计。我想过去看看，看看能不能找到关于他的什么一些线索、信息什么的。
4: 那郭强也早跑了，这都4年过去了，我们去不也白去吗？
0: 哎，我知道，那过去看看嘛，没准儿会获得一些什么线索呢，是不是？反正也没事儿，离吃饭还有一段时间呢，行吗？不听我的吗？不刚才说听我的吗？
4: 行
0: 吧，
4: 我没意见。
0: 那我说了算了啊。那去那个郭凤英老家。
5: 啊，行。

0: 哎呦，
1: 哎，
0: 等半天了吗？辛苦了，
1: 秦科长是吧？
0: 啊，对对对，
1: 前面路不好走，咱们需要步行进村了。
0: 哦，
1: 车进不去，
0: 车进不去了。
1: 对对对。这就是郭强家，这是他家大门，然后这边围起来的是他家后院，这一块就是他家郭强家。
0: 一直都没人啊？
1: 四年了，一直都没人。当时案发那年，我们哥几个恨不得一天来八趟，要是有人，当时就给他抓到了。
0: 是跑了？
1: 对，当时得到信儿，直接就跑了。您看，秦科长，这天气还挺冷的，我们去邻居家喝口水，暖和暖和吧。在这儿也抓不到人。
0: 是挺冷的，你们去吧，你们去暖和暖和，
1: 一起去吧，
0: 我再转转。
1: 哎，
0: 你们快去快去快去，
1: 走吧，大伙儿跟我走吧，
0: 你再转转，
2: 我们先去吧。

0: 哎，你好，你好，
1: 啊，
0: 你认识郭强家呀？
1: 认识啊。
0: 哦，你也是本村的啊？
1: 是啊。你干啥呢？
0: 哦，我是来开发的。
1: 开发？
0: 嗯。
1: 这有啥开发的？
0: 哎呀，能开发啥开发啥呗。哎，你认识村委会吗？你带我去一趟呗。
1: 不知道啊。
0: 你咋不知道？你不本村的吗？
1: 本村就知道。
2: 你给你把村弄明了，不是？你是不是郭强？你是不是郭强？你谁？
3: 我是合昌警察。
4: 老秦，老秦，
2: 是郭强。
5: 老秦，我们来了。
2: 警察证给我看看。你是郭强，你把警察证给我看看。
1: 所有的票据，我姐公司的票据，都在这里。
0: 走走走走走过来，给靠了。这证据都真实的？
1: 真实的。公司的账，我和郭凤英的账都在这里。我怕弄不清楚，就留了后手。
6: 你们骗子之间也有账吗？
1: 那是，万一哪天警察把我们抓了，相互咬起来，总得有个凭据啊。
0: 没问题，行，走吧。
1: 嘿，你们也太厉害了，我刚回来你们就给我堵这儿了。你们怎么知道我今天回来的呀？
0: 哎，怎么知道你回来的？碰巧了，你信不信？
1: 不信。哪有这么巧的事儿啊，我都跑了四年了，刚回来我还想呢是今天回来还是明天回来呢，怎么就把我抓着了呢？
0: 别说了，我告诉你，就是碰巧了，你做了伤天害理的事，老天爷都在帮我们。那走走，今天明天后天的，你还挺会算的你。

0: 金，安军，啊，秦川，您找我？啊，来，先看看这个。省厅前几天在省城召开了一个全省的新政工作会议，省厅要求要把全省的新政工作往上推个台阶，省厅还提出要建立犯罪打击整体作战新格局。
1: 行政上要做出调整，新军队委要扩大，还提出了破案责任制、责任到人、取消预审、建立侦审一体化。我们研究了一下，让你去东山分局做副局长，
2: 把我调到东山分局做副局长。
1: 那副局长不是胡兵吗？
2: 胡兵现在已经是局长了。
1: 哦，那过去还是给他当副手呗。
2: 对，
1: 韩军，其实给我升不升职、当不当这个什么副局长，我不是很在意。要不我还是回那个西山分局刑警队吧。
2: 还想当刑警队队长？
1: 哎，对，
2: 想都别想了，西山刑警队长已经有人了。哎。 你怎么现在还是一听胡斌你就犯急呢？你跟他较什么劲啊？他多大岁数了？过两年就退休了。知道你喜欢破案，所以把你调到东山分局当副局长，就是要主抓刑侦。我这话没说完呢，你看你就来劲。听我说，你跟人家好好配合，事儿得你干。 东山分局刑警队得你管，案子出了，你得领人破。是不是新警队长还很重要吗？听着，做人得有点情商，有点智慧，不能总是一根筋。你也就是碰上我这个开明的局长了，要不然谁惯着你啊？
3: 别废话了，赶紧上人去。

0: 老胡，胡哥，兵哥，哥，
1: 秦军，来报到了。
0: 哎，胡军，
1: 这个屋子我让他们都打扫好了。保证一点味儿都没有，你看这个窗明几净的，暖气片子一点灰都没有，不信你摸摸啊。满意不？
0: 啊，满意满意，谢谢啊。
1: 哎呀，这个上头呢已经都吩咐好了，这次你这个副局啊主抓刑侦，你就可以大展身手了。哎啊，
0: 胡局千万别这么说，我这到这儿来，咱们俩搭班子，还需要这个您这个局长的支持帮助和指导。
1: 哎，别。我再过两年我就退了，
2: 你看你比我小那么多，你肯定是前程似锦呢。
1: 我保证了，我一定大力支持你的工作。
2: 你要觉得我配合不到位，我就主动打报告，我去交警支队。哎，
0: 老胡，
1: 你别多想，我说真话啊！啊，你好好适应环境。我走了，我走了啊！啊，走了。

0: 你呢？
1: 李文前两天来电话了，要把海冰接走。我看这闺女这两天心事重重，你多留点心。
2: 喂。哦，常书记您好。啊，您有什么事儿？哦，明天，好。
3: 常书记给我打电话。
4: 常书记找你？
0: 啊。
4: 你没干什么违规的事儿吧？
0: 我刚调任东山分局任副局长，我能有什么违规的？
5: 这不升官了吗？还拉了个脸。哎，你穿外套，个傻狍子。
6: 谢谢，
7: 请你来呢，是有件为难的事
6: 儿。哦，您说，
7: 我们这有一个专案，是一伙盗贼呢，通过挖地道盗了个粮仓。你知道，咱们这儿有国家储备粮的粮库。
6: 哦，
7: 这伙盗窃分子呢，盗窃了200吨的黄豆，可是这个粮库的主任上报损失的时候，报的是500吨。
6: 哦，
7: 有人就向我们举报了，说这个粮库主任报假账，报水账。我们介入调查，把这个粮库主任请来。刚问完话，还没结论呢。

0: 第二天，这个主任自杀了。
1: 哎呦，
0: 这主任的家人不干了，说是冤枉了，天天上这儿来折腾啊。这个主任有七个小姨子，这七个小姨子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天天到市委市政府闹，闹得市委书记、市长这都上不了班了，天天都在从后面走。社会影响太坏了。
1: 那现在这个主任有没有事啊？那到底到了多少啊？这个有没有贪污的问题？都需要先把那个人抓住啊。
0: 说的就是这个事儿啊。你说主任能没事吗？但是得有证据，所以得破了案子，抓获这伙盗窃分子。市局呢也派了几拨人破案攻坚，但是好几个月过去了，连人影都没摸着，更别说结案了。所以检察院的同志推荐了你，尤其是柴检察长、孙检察长一致推荐你，帮助我们把这个案子破了，把这伙盗贼抓住了。这个案子压力太大了。
1: 那这事儿市局知道吗？
0: 市局的韩局长跟我已经做了沟通。韩局长说，在全市抽十个人配合你，公检法哪个部门都可以，成立一个专案组，迅速地把这个案子破了，把这伙盗窃分子给抓住了。对这个案子你有什么意见啊？
1: 我没意见，那我就试试。
0: 喂，韩局啊，在我这呢，你跟他说说。韩局，
1: 好。哎，韩局，我在常书记这儿呢。
2: 我知道，你好好干，局里全局配合你工作，要人要车要啥都行。
1: 好，我明白了。好嘞。哎，常书记，那我就直接说了吧。我觉得不用全市抽十个人，这么兴师动众的，万一案子要破不了，这个影响就出去了。这全国刑警都是一家人，到哪儿办案还是得靠当地警察。我呢只需要一个人配合就可以了。您看能不能派这个检察院的一个检察长过来，这个也算是指导办案，互相配合。因为这个是您这儿的案件，我怕有一些规矩我不太懂。
0: 好，那就让柴检察官配合你，你们俩熟，他现在也是检察长了。
3: 没问题吧？
1: 没问题。我给你介绍一下，柴检察长，检察院副检察长。这个为什么叫你来呢？前几年，戴局带着你一起办这个案子吧，我希望你说说情况。这个200吨黄豆什么概念？那十几吨大卡车也得将近20车呀。这么大失窃案，怎么过好几个月才发现呢？
4: 他是这么个情况，这个粮油储备库吧，里边有一个粮油加工厂。就往常嘛，这个黄豆哈，都是通过那个卷扬机把那个黄豆就输送到这个粮仓里。再通过传送带，把粮仓里这个黄豆再直接运到那个工厂里边榨油去。
5: 按正常来说啊，多少斤黄豆，能出多少斤油，那个都是有数的，固定的。可是有几个月吧，就这个出油率极低，但是呢，到底什么原因，找半天也没找着。是直到这个月底的例行清仓的时候，这才算搞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6: 这个事啊，我多少也了解点情况。听说是这油厂的装卸工啊，在清仓的时候，无意中在这个仓库底部就发现了这个碗口粗细的一个洞，那里边全是黄豆。
1: 碗口？
5: 对。
1: 那才多大一点啊？

0: 听说是这油厂的装卸工啊，在清仓的时候，无意中在这个仓库底部就发现了这个网口粗细的一个洞，那里边全是黄豆。
1: 嗯，网口，
2: 对，
3: 那才多大一点啊？
2: 说的就是这个呢。一开始都以为是老鼠洞呢，后来是他们这个厂子里面有一个老职工，哎，就把这个事儿呢，跟那个出油率低那事儿联系起来了，说是不是跟那个有点关系啊？然后他拎个锹就去看去了。一敲下去，这就出事了，啊，这个洞啊，越挖越大，越挖越深，就大到什么程度吧？大到能容下一个人。
3: 好家伙，这哪儿洞啊？这地道啊？
2: 川哥，你算说对了，他们挖的就是地道。
0: 要不说呢，这帮贼他不是普通的贼。
2: 嗯，
0: 我听说这地道里面不光宽敞，而且设计的还挺科学，
2: 相当科学。就这帮人拿那个竹篾子。啊，就把那个顶梁皮给固定住了啊，然后地道里的通风、照明、通讯一样不落，就最宽敞的地方都能放下一辆那个卫星汽车。你知道这帮人最可气的是什么吗？最可气就是在墙上还给你留个标语，啊，要致富，偷粮库，挖地道，还整大秤，整大秤，
3: 整大秤
2: 啊，
3: 整大秤啥意思啊？就是秤上也做了手脚了呗？
2: 这咱也不知道啊。咱发现地道的时候，那帮人早跑了。
0: 这个盗窃团伙啊，比我当初想象的可要复杂多了，可以说是现代化、智能化，还专业化了给。
3: 可不是吗？你这么大工程量，这伙人怎么干的呢？还有，这团伙到底多大规模啊？存不存在这个监守自盗的问题？还有这些关系网，到底什么情况？这都需要查呀。
2: 啊，就这帮人吃干抹净的，给咱们留下的线索太少了。
3: 那老鼠挖洞还留痕迹呢，啊，我就不信了，他们就是这些人干这个活，他一点线索留不下。你单说那个销赃，你说这些黄豆在黑市上只要一流通就有的查，对吧？
2: 哎，川哥，那个我们前几天在那个就这个粮食那个黑市上，我们抓着几个人，
3: 啊，
2: 我就想这几个人会不会跟这个团伙有点啥关联？
3: 我那你还等啥呀？
2: 啊，
3: 你见见这几个人啊？
2: 哦，
3: 在哪儿呢？
2: 就看守所里。
3: 走。
4: 叫王五啊？
5: 对。
4: 为啥不叫王六呢？
5: 这爹娘从小就给起这名儿。
4: 爹娘给你起叫王五啊？
5: 嗯，对，我爹叫王四儿。
4: 什么玩意儿？
5: 我爹叫王四儿。
4: 你爹叫王四儿，你叫王五？
5: 嗯，对。
4: 你跟他论一个字吗？
5: 你小时候家里穷也没文化，就这么论下来了。
4: 哦。那你说说你跟偷粮食那帮人什么关系？
5: 警察同志，让你们抓了我认栽，可偷粮食这个事儿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就是个洗豆的。
4: 洗豆？
5: 是，
4: 你说清楚点。
5: 就是他们把豆运过来，我们在黑市上这一倒腾，这一来一去，脏豆就洗白了。
4: 哦，还有分工的，一环套一环的。
5: 那必须的啊，偷粮食这事儿可是个技术活，怎么挖墙，怎么盗洞，都有技术在里边。人家李埋伏从来不外传人。
4: 李埋伏，那李埋伏就是那个偷粮团伙的头呗，他大名叫什么？
5: 不知道，市面上都叫他李埋伏，咱也没跟本人打过交道，平时就是他手下把粮运过来，我们只负责卖。
4: 哦，那你除了这个洗豆，还替李埋伏洗过什么？
5: 没有了。李埋伏只偷黄豆不偷别的。
4: 为啥？
5: 不知道。
2: 你能不能别张嘴闭嘴就不知道？我告诉你，让我查清楚了，到时候什么后果你知道吗？
5: 哎呦，征服我！你看我这小身板也不是那个挖墙盗洞的人。

0: 呢？
1: 你别跟我油嘴滑舌的啊！
0: 我说的都是实话。那个黄豆都销往哪儿了？小油厂，因为价格低，有多少要多少。黑吃黑的事儿，他们嘴也严实。我就知道这些，我全跟你们说了。
2: 你知道就这些？我们来找你呢，就有目标的，你还就知道这些？你再说说。
0: 没有了。
2: 给你两分钟啊，再说说，再想想啊。就两分钟。
0: 我还偷过东西。
2: 偷啥？
0: 偷过自行车。
2: 几辆？
0: 三辆。
3: 这王五啊，只提供了一个有用的信息，就这李埋伏啊，挺有脑子。他为啥只偷黄豆呢？
4: 刚才这个叫王五的也提到了，应该是好出手啊。
3: 我想也这么回事，黄豆是圆的呀，啊，好传送啊，所以那个地道里面才铺那个卷扬机啊。
1: 对。
3: 肖儿，
1: 啊，
3: 这个李埋伏你掌握什么情况吗？
1: 之前戴局倒是查过几个嫌疑人，然后其中一个嫌疑最大的叫李国英，他家就住在那个兴化农场那儿，离何昌40里地。
3: 那去过他家没？
1: 没有，也不知道戴局那么近个地方为什么没去查。
3: 那不管那些了，走，咱们现在去。
1: 啊，
3: 走。

0: 小心有狗啊。
1: 干啥呀？
0: 我们是公安局的，查个案子，想了解点情况。啊，你那个，哎，那个李国英是不是你丈夫啊？
1: 是啊。
2: 啊，那人呢？
1: 上外头倒腾买卖去了。
2: 倒腾什么买卖啊？在哪儿倒腾买卖呢？
1: 这倒腾买卖不就是啥玩意儿赚钱干啥吗？就是整天东跑西颠的，羊哪乱跑，现在搁哪儿我也不知道啊。哦，
2: 多长时间没回来了？
1: 好长时间，上次回来还过年。
2: 哦，那这么长时间没回来，咋联系他呀？
1: 你家也没电话，不是？再说我，你也没那么多热乎话嘛，不是？
2: 那个合昌粮库主任，你认识吧？
1: 这整天在家喂猪呢，哪有那时间四处认识人呢？你说？
2: 这挺冷的天儿，你能让我们去屋里待会儿吗？
1: 啊，行啊，行啊，行啊，行，来来。屋里暖和，来进来坐。嗯，这儿。哦。嗯。走。哎，对，坐。哎呀，
2: 一看你这就挺能干啊，这家里家外的啊，又是猪又是鸡鸭鹅的。
1: 光有鸡。
2: 啊，没有鸭子啊？
1: 没有，
2: 也没有鹅，
1: 没有。
2: 那我听啊，有狗是吧？
1: 对。嗯，坐，
2: 一看就利索人啊。
1: 嗨，这不是过日子吗？
2: 嗯，那几个孩子啊？
1: 俩。
2: 啊，都上学了？
1: 对，都在镇子上上学呢。哦，
2: 那你这胆儿挺大呀！我看你这地方挺偏啊，挺荒的，就你一个人不害怕呀？
1: 这怕啥呀？不怕。
2: 晚上也不害怕吗？
1: 不怕。
2: 啊，晚上孩子就回来了啊！
1: 对，
2: 哦，那胆儿也够大的了。
1: 哎，那啥，你们坐，我去给烧点水啊。哎，
2: 不用。
1: 哎，你烧点水。
0: 哎，你们家挺暖和呀。
1: 哎，这不是做饭吗？
0: 哦，这是那个烧火炕的灶是吧？
1: 对。哎呀，
0: 挺暖和。真不是说，你们家真挺干净利落的啊！哎，你们家生活状况可以啊，你老公是不是挺能挣钱的？
1: 还行吧，
0: 一年下来能给家里挣多少？
1: 我可不知道。
0: 你怎么能不知道呢？
1: 家里人家不让我管这些呀。哎呦，
0: 那你得防着点啊！本男人有钱这个。
1: 啊，那得是。
0: 这小日子真不错。哎呀。这我觉得你们这个比一般家庭，这一般家庭赶不上你们家呀，真赶不上。平时孩子上学回来的时候谁接呀？
1: 自己回来的呀。
0: 自己能回来？
1: 能啊。
0: 哎，远吗？
1: 都习惯了。哦，
0: 真暖和你们家，这外边真冷啊，一进你们家就缓过来了。
1: 是这地儿一下
2: 走了。走了
0: ，
1: 这还烧着水呢。
2: 没事，不待了啊，我们就是过来调查一下情况，一看没啥情况，啊，这一看就是特别朴实。走了，
0: 好，嗯，先麻烦了啊。哎
1: 呀，不麻烦。
0: 啊，别送了。
1: 好，路上慢点啊，小心滑。
0: 好。
2: 觉着哪不对了吗？
3: 觉出来了。
2: 哪不对啊？
0: 不知道啊，就是觉得哪儿不对劲呢。
4: 好像有所准备呀。
2: 对。那0199是任城区号吗？
0: 啊，是。
2: 走，去任城。
4: 圣旨应该是干啥去？
2: 别去了你就知道了。坐火车怕来不及，咱们直接开车过去。你记个电话号码，0199-7935220。你查一下任城是什么地方。
0: 你再说一遍。
2: 哎，我车上告诉你。

01997935220啊，警察来过了。哎呀，那人老精了，问东问西，问老多。你放心，我也不是白给的呀。

0: 二哥，仁城警方查到电话号码的注册地了，是一个叫顺天福的饭店，而且饭店的旁边呢，确实是有个粮库。
1: 哎呦，你瞧瞧这大粮库
0: 啊！这架势，这帮小子没闲着呀。
1: 没跑，我感觉这个李埋伏就是李国英，
0: 肯定是。

0: 就那个之前说的注册地址就是这家饭店顺天福。
1: 那我再下去看看去，
2: 等等，
1: 让缓一缓。
2: 不是，我是这么想的，现在就完全可以确定啊，
0: 李国英就在这附近呢，咱们呢就顺着这家饭店找，兴许就把那小子给找出来了。
2: 等会儿等会儿，
3: 万一李国英要是借电话打呢，那饭店人来人往的，什么人都有。
1: 那李国英要真是在藏那里面，那你不打草惊蛇了吗？
4: 是是是，
5: 对，说的对，正好肚子饿了，进去来填填肚子，顺道探望一下饭店的情况，这不了不耽误吗？
3: 走走走。

0: 老板娘，来人了。
1: 哎，来了。几位啊？
2: 老板，哎，有电话吗？
1: 干啥啊？
3: 不干啥，吃饭。不是你想媳妇想疯了你，你到处问电话。
1: 来，里边坐吧。几位想吃点啥呀？
3: 老板娘，听你口音是合昌的。
1: 是啊，老乡啊。
3: 可不是吗？
1: 几位到盐城来干啥呀？出差呀，还是旅游啊？
3: 做点小买卖。
1: 怎么可能啊？瞧你们一个个斯斯文文的，哪里像是做买卖的人呀？
4: 那你看我们像干啥的啊？
1: 我眼拙，看不好。要是做买卖的，乃是做大买卖的人吧？
3: 这年。

0: 那头是有啥大买卖呀？我们这里呀，挨着粮库，你们几个不会是来这儿买卖粮食的吧？
1: 哎呦，那可没有那么大买卖啊，我们就是小本生意。
2: 就是，嗯，你这大饭店，挺新呢。
0: 这啥大饭店呀？刚盘下来没有几个月，这背井离乡的，没啥手艺，只能开个饭店糊个口。
1: 你这会做饭还要啥手艺？就会做饭就是手艺，赶紧上菜吧。
0: 饿了，
3: 没点菜呢，上啥菜啊？
1: 点啥呀？都客商人，喜欢吃啥不知道啊？你就上吧，
3: 看着整吧，看着整吧。
0: 行，马上来啊。

0: 老板。
1: 哎，
0: 结账。
1: 好嘞。
0: 多少钱？
1: 哎呀，那个29，这个26吧。
0: 26啊。
1: 啊。
0: 哎呦，我这只有24了，行不行？
1: 没问题。
0: 敞亮啊，老板娘。
1: 这有啥？都老乡嘛。
0: 一看你这脾气就好，你这伙计在那呼呼睡，你也不管。
1: 也没多少人，自己能上就上呗。
0: 性格好，包容啊。
1: 慢走啊，
2: 媳妇儿，菜买好了。
1: 好，放到厨房吧。
2: 哎。
0: 这顿饭吃出啥味来没？
3: 饭菜做的还挺地道，就是有点咸。
4: 老秦问你，不是说咸淡了，是问你看出啥来了
3: 吗？不是，检察长啊，我这个眼力可不如你，要不然你给说说，吃出什么味来了？
4: 这啥味儿啊？
3: 啊，
4: 我也说不出来，就是觉得哪儿不对劲呢。老秦，你给指点指点。
0: 表面上没啥不正常的啊，就是觉得前台那个睡觉的小子面不太对啊，趴那一直睡，老板娘感觉还挺习惯的。
5: 嗯，
3: 哎，那万一要是他家亲戚什么人呢？
0: 就这小破饭店，两口子忙不过来啊。
5: 嗯，
0: 还找一白吃的啊，还有没看的不止一个伙计呢，不后来买菜回来不还跟一个吗？成本够吗？正常吗？
4: 确实不正常啊。
0: 还有啊，门口那个买菜用小货车呀，啊，买多少菜呀？今天吃饭一共不就5个人吗？
5: 嗯，老秦，我听你这么一说，我咋觉得这老板娘像宋二娘开店呢？
0: 开黑店呢？那黑店不黑店现在还不确定。哎，他刚才不是说这店是新盘下来的
5: 吗？嗯，
0: 阿秀。
5: 啊，
0: 你去想办法把那个房东找过来问问，悄悄的啊，别惊动别人
5: 啊。
6: 我真的不知道，我们这是就出租房子的。
0: 你坐下，慢慢说。
6: 你说就行，我站着就行。
0: 你别紧张啊，我让你坐下你就坐下，坐下。我问你什么，你如实回答就行了，知道吗？
6: 嗯。
0: 这个顺天福这饭店开多长时间了？
6: 3-4个月了。
0: 哦。不开店的那个是两口子吗？
6: 是两口子，男的叫张超，女的叫什么来着？哦，姓金，叫金丽珠，啊、嗯。
0: 金丽珠。
6: 哎，是是是。
3: 他们店里头啊，有没有一个叫李国英的？
0: 李国英，李国英，
6: 嗯，没这个人。
4: 他们开这个饭店，你觉没觉得有啥不对劲呢？
6: 挺正常的呀，味儿也行，这生意谈不上好，也还说得过去。
3: 那个，你再。

0: 再仔细想想啊，就是有没有什么还没说的？
1: 真没啥了，真没有了。这两口子，一看都是场面人，非常爽快。当初盘店的时候啊，连价都没还，这平时也不会给我添啥麻烦，隔三差五的还会来给我送点菜。
2: 哦，那平时他几点开店啊？几点关门啊？
1: 10点多开门，晚上6、7点关门。
3: 他们这饭店关门关这么早吗？
1: 他们两口子爱看电视。
0: 他两口子爱看电视，你怎么知道的？
1: 你知不知道，警察同志，他那电视声音开得震天响，这满大街都听得见。
2: 哦，那你能不能跟我们一块儿回去看看？
1: 哎，行。来，那边。

0: 警察同志，我没编瞎话吧？
1: 你俩听出来里边放的是啥了？
2: 啥呀？地道战呐！
1: 要真是这伙人，挺逗啊！啊！哎，他们一共有几个人？你知道？就跟你打过照面的有几个人？
0: 这平时打过照面的，就那五六个。
1: 哦，五六个，五六个能怎么的？
2: 他那个电闸就电闸门在哪儿？你知道吗？
1: 在我屋里，在你屋里啊。行，老翟，一会儿你跟房东跑到屋里去啊。那个准备拉电闸，我跟小肖我们先上房。当我们摸清地形和查清人数，5分钟吧，拉电闸。
3: 行，我到了。

0: 就那小子，那不是在前台打盹的那小子吗？真让你给说着了，白天养精神，晚上挖地道跑。哪个是李国阳啊？
1: 现在看不出来。啊，等一会儿停电了再看。
2: 这早就晚不停，偏偏这个景点停上。
3: 哎，这咋还停电了呢？
2: 这个说停电了，
4: 停电了，
3: 咋还停电了？
0: 别喊了，
2: 什么
0: 事啊？出来了，熟人说，
5: 要不问一下房东，怎么回事？
2: 你去，
0: 八个。
5: 哎，等等会儿，
0: 八个人，
5: 等会儿，换个衣服再去。
2: 好。李白凤，
5: 你干啥呀？干啥呀？
2: 白凤，我跟你说。都塞完了，不能画了。
3: 为啥呀？
5: 停个电，多大点事儿啊！把你吓成这样。
0: 那个
2: 那么简单吗？啊，下面出大事了！我刚才在下面挖着挖着，就在我前面，我看见一口血红血红一棺材，就立在我前面，吓死我！
3: 我说嘛，这刚才好好的，怎么突然停电了呢？呀，咱是不是得罪大仙儿了？
6: 大仙儿？
3: 啊，
6: 不会有鬼吧？
3: 这咋整啊？
6: 哥呀，听建设的吧，不能再挖了。

0: 哎呦，死人！放屁！别盯他瞎说，净在这胡扯。怎么了？眼看着就挖得两库了，一口破棺材挡咱财路？
1: 行，有啊，你下去挖去。你们下去挖去，我是不挖了。
2: 你个孬种！
3: 那我也不挖了。这也太吓人了！
2: 我早说这一票一开始就不是，我不干了。
4: 我呢，就问你们一句，啊，之前搭进去呢4万块钱打了水漂了，你们愿意不？那粮库里6000吨黄豆没你们的份儿，甘心呢？兄弟们，这些年。咱们也挖了不少粮库了，那么多粮食咱都给吃下去了，还怕他这口破棺材啊？都别整事儿，听我啊，一会儿你们去整点香烛纸钱啥的啊，
5: 咱给人烧上
4: 是吧，咱赔个礼认个错，
5: 这事儿就过去了，行不行？
6: 我看行，弄点纸钱给拜拜大仙儿。哎，我看行，这事儿包我身上，我就买去。他不是有句话说的好吗？叫什么“见官发财”？哎，对，也许这事儿坏事儿变好事儿呢，是吧，兄弟？
7: 瞎说什么呢？你一个女人家，你懂什么呀你？
6: 咱们干完这一票，后半辈子就不愁吃了。
7: 快拉倒吧你！
6: 你干不干？你不干是吧？你不干，我跟李埋伏干去。
7: 你就嘚瑟吧你！
4: 你闭嘴吧你！你可别说了，一天到晚的，一个大男人，还不如一个女的，你还行不行了你？
8: 老板娘，对不住，应该是跳闸了。你稍微等一下，我去看看。
6: 让你受累了，大哥啊！以后别老整这事儿，你总停电，这我们可受不了。哎，怪吓人的。
8: 放心吧，啊，放心吧，我马上去，不会耽误你们干点事的。
6: 哎，好好好，
8: 我马上去
6: 啊
8: 啊！真对不起啊。

0: 老钱，咋样？
1: 确定了，就这伙人。刚才我跟肖查了一下人数，才多少个
0: 啊？
1: 十一个。
2: 就这帮小子好逗啊！
1: 你是没看见，你知道今天他们挖着啥了？
2: 挖着
1: 啥？那先别说，那也没用。那个冯博士，可能我们要委屈一下你，麻烦你得跟我们在一块儿，不能回去。
3: 侦察同志，您是把我通风报信了？
1: 哎，是这个意思。
3: 哎，侦察同志，你想多了，我本来就没想走，跟你们在一块
1: 儿。那行。

0: 谁是秦川秦局？
1: 啊，是我是我。
0: 啊，你好你好。
1: 啊，你是？
0: 我是刑警队长耿烨。
1: 哦，耿队你好。
0: 你好你好，那个你们来几天了？没提前打个电话说一声。
1: 啊，我们今天刚到。本来想就是顺着摸一下，没想到一下把情况全摸清楚了。
0: 啊，那行吧，咱开个紧急会议布置一下。
1: 啊，别，不用紧急会议了，今天晚上就行动，顺着线把那个房子给围了，然后抓捕。
0: 这么着急啊？
1: 我怕他们跑了。
0: 你带了几个人？
1: 啊，我们就三个。啊，能打的就这俩。
2: 老秦，我也算一个。哎，
0: 那个他们几个人？
1: 他们呢十一个。哎，
3: 我算一个行吗？
1: 啊，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能算，你不能算，没事儿，来吧，没事儿。
0: 11个人，
1: 没事儿，没事儿，真的没事儿。
0: 那这样吧，我先回去打个电话，再找几个人吧。
1: 哦，你还能再找人？
0: 哎，那找呗。
1: 再多辆车。
0: 啊，车有。
1: 啊，拉人的啊。
0: 好，走。

0: 爷爷，铁锹不长眼呐，跑您这地方来了，扰了您的清静了。我们几个人呢，我们特来拜您，给您打个招呼，报个信儿，一会儿还得在您这地方动土。您千万别生气啊，您老人家多宽恕。我们这几个，我们也不知道您是谁家祖宗哈，但是呢，相逢是缘。您老干脆就认了我们这帮孝子贤孙，是吧？我们呢就求您老保佑我们挖刀晃豆豆，我们在这给您拍胸脯保证，给您雇上金豆豆。
1: 秦军
2: 啊，人到齐了吗？
1: 人找好了，都准备好了。
2: 你们人呢，到门口先别冲进去。这样，我们俩呢先上房，从房上跳到院子里，从里面把门打开，你们再进。
1: 不是秦军，这房顶还是我上吧？
2: 别，这个事儿是我们带过来的，还是我们来，好吧？不争了，就这样。
3: 那我呢？
2: 你留下来，你跟房东在一块儿，好吧？哎，
3: 我别留这儿啊，我来就是一块儿跟你办案的。老秦，你带我去吧。
2: 那这样，肖，你跟他们一块儿，我们俩上房。
3: 好，行。

0: 兄弟们，给咱爷爷磕个响的。
1: 好，
2: 好，好。
3: 干啥呢？
4: 不知道，好像是搞什么封建迷信活动的。
3: 哦。

0: 你干什么？我没事。哎呀，这工程量不小啊！啊啊！这活儿也不轻松啊！你说这帮小子要是把这本事用在正道上，他是不是也能发财啊？啊！这非得用在这个邪门，这还挺深的。 这饭店离粮库直线距离也就七八十米，
1: 也就那样了。再晚一点，没准被他们挖通了。那什么呀？那红的吧？那不棺材吗？
0: 棺材啊！
1: 那就是棺材呀！嘿，这帮人呐，哎，都说不见棺材不掉泪。你说这帮遁地鼠，见着棺材他也不掉泪呀？哎。
2: 地道战，这还有铁道游击队呢。

0: 真行，全是经理老那样，被这帮蹲地鼠当教材了。你知道为啥抓你不？啊？
1: 啥也别说了，怪我们点背。早知道碰上棺材板就该收手了。
0: 哎，你这个到现在了还挺迷信的，你是个迷信头子，你就没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吗？
1: 自己身上啥原因吗？我们这个团队技术是一流的，管理杠杠的，次次投资次成，咋就这回事了呢？还是因为点背呗，碰上大仙儿了。
2: 你怎么就管理没问题了？你跟我说说来。
1: 那不是我吹，我呢比较有脑子，属于智多星无用型的。
0: 哦，
1: 那金丽珠夫妇呢，负责顶个烧放个烧啥的，他们就是木叶叉孙二娘和蔡元子张青。
0: 爱看水浒？
1: 那必须的，这都是我们的教材。我还逼着他们看地道战、铁道游击队。干我们这活那是个动脑子的活，怎么挖，挖哪个粮库，那都是有讲究的。我们不碰小粮库，我那养一大帮子人呢，都是嘴都吃饭，那花好几个月时间挖个地道不能白忙活，不干则已，要干必须打。这里面有个成本的问题。
0: 那管理还真还行，我听下来啊、你说你这脑子干点别的多好啊，啊，那个要致富偷粮库啊，挖地道整大秤，那个整叫什么整大秤啊，是怎么回事啊？
1: 朴建设呢，那这挖地道的一把好手，那就是我们这个团队的九尾龟陶宗旺。
0: 哦，
1: 建设呢早年在河商挖过小煤窑，电工焊接挖掘样样精通，技术呢相当强。
3: 这李埋伏说了，俺们偷粮食得偷他个神不知鬼不觉，要是被发现了就没下回了，所以我就在那个粮库的秤上做了点手脚，得让他们觉得一粒米都没少。
4: 嗯，那你给我仔细说说这个手脚你们到底都是怎么做的。
3: 我在秤上，那秤上装了个磁力发生器，
1: 普普通通的电器元件到了他的手就能整出一个影响磁场的玩意儿，他管那玩意儿叫磁力发生器。给您打个
0: 什么玩意儿？你再说一次。什么
1: 磁力发生器？
0: 哦，
1: 黄豆都是要往粮场里送的嘛，那运粮车一来我们就按遥控器，那地秤咔一下就变得不好使。给您打个比方吧，一辆运粮车显示一吨，实际上只有900公斤，每辆车少分十分之一，粮库的人压根看不出来。
0: 哎呀，你这聊得挺好啊，跟我啊还挺得意的。你想没想过这是犯法呀？想没想过偷着过瘾？你想没想过这粮食是国家万一有什么急事闹灾什么的，是救命的。你也是农民吧？偷出你想没想过农民的苦啊？啊，
4: 你们在河昌偷了多少斤粮食？
3: 200吨。
5: 朴建设，你不老实是不是？
0: 你重说，多少吨？
1: 200吨。
0: 我再最后问你一次啊，200吨还是500吨？
3: 就200吨。500吨，俺们也运不出去。
0: 你不说实话，重判你啊！
1: 大哥，真是200吨，真是200吨呐！偷出来我就卖了，500吨。500吨啥概念呢？你知道吗，大哥？再添10个人我也弄不了。

0: 200吨我还偷了2个月呢，还弄到局子里来了，那我都落你们手上了，我骗你干啥呀，大哥？
1: 谁是你大哥啊？你看我们俩谁像你大哥？你大哥大哥交这么亲，啊？
0: 不敢了，不敢了，警察大哥。
1: 行，你们接着说。你们能说吗？再必须再说1个小时，说。

0: 行了，没事吧？
1: 哎呦，韩军，人我带回来了，啊，你交给任务我都完成了，我都交给专案组了啊。
0: 我都知道了，你没事就行。咋喝这么多呢？
1: 人不喝人不给人呢。我没事，韩军，我也挺感动的。我这喝多了，那领导还专门过来看我。
0: 我不是来看你的，看胡斌。
1: 胡斌怎么了？
0: 出车祸了。
1: 啊？他不调到交警队了吗？怎么还出车祸了呢？
0: 执勤的时候正好遇上我们协查通缉的车辆，他就追上去了。本来他通报一声就完了，可能是这么多年做刑警的本能吧。追上去翻车了。

0: 胡军。
1: 斌哥，斌哥，
2: 春儿，
1: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2: 啊，差不多半个月了，没事儿啊。
1: 都这样了，怎么能？能没事呢？
2: 哎呀，当刑警那天我就有各种心理准备。

对吧？咱干的是这个。再说，我也快退了，能这样，就相当不错了。

0: 干啥哭咧的你？哎呀，别这样啊！
1: 不了，
0: 跟你说没事儿，没事儿。
1: 对不起，对不起，我以前不懂事儿。
0: 我啥
1: 都……我刚来，我像个愣头青眼，我天天跟你杠，我现在觉得我后悔。我知道你其实对我挺好，身子死的时候，你不让我去审讯，你都是为我好。兵哥，我错了，真的，兵哥。
0: 你错啥了？错你没错，啊，你对呢。
2: 是我有毛病啊，我也反思自己。你说我不反思，我能主动申请去交警局的，对不？告诉你啊，其实咱刑警队就缺你这一行，有冲劲儿，有头脑，有魄力，啥都不出，是吧？我呢，其实也想过，干了大半辈子刑警，我心里明镜似的，过时了。我有时候还怀疑自己。是不是一个合格刑警，
1: 兵哥？你就是刑警，你就是刑警。你要不是刑警，你就不会开车去追那个通缉犯。你就是刑警，你永远都是刑警。
0: 我是刑警。

0: 我不走，我就不走。你不需要我的时候就把我放在莲姨家里，想起我了又要来接我。现在我就喜欢待在莲姨家里，我不去旭城。
1: 你不是小孩了，萍萍，那懂点事儿行吗？不能总是麻烦别人啊。
2: 哎呀，这说啥呢？啥叫麻烦别人呢？我们把海萍都当成亲闺女一样，她爱在哪儿住在哪儿住呗。啊，没事，海萍，别着急，好吧？去，那屋陪你弟弟写作业去，快去。立波，先别说海萍的事了啊。我跟你说一下那个生子的案子，可能会有一些变化。
3: 啥变化？
2: 市中院不是判处牛卫国死刑吗？然后牛卫国上诉到省高院，省高院维持原判，判处这个死刑立即执行。但是现在最高法死刑复核的时候卡住了，据说是牛卫国那个律师提供了新证据，要求启动再审程序。
3: 这啥意思呀？这二审不就终审吗？这都判了死刑了，咋还重审呢？啥证据？
2: 现在还不知道。别太着急，现在还不知道结果呢。啊，
3: 啥时候是个动物？
2: 好了好了好了，现在还不知道什么结果呢，先别难受。
0: 妈，我跟你回去。

0: 我魏宁。
1: 哦，魏叔你好，你说。
0: 韩局不是调到旭城市局了吗？他邀请了吴英德老师下个月到旭城去讲课，曹老师也在。机会难得，我给你报名了啊，你必须来听课啊。
1: 哦，吴英德老师来讲课
0: 啊？对呀。
1: 那我一定去。
0: 好。
2: 哎呀，
3: 吴老师，
2: 哎，
3: 魏宁也来了，要来旭城做副局长了，刚到任一周。
4: 哎呦，小魏也调来旭城了，
2: 我这一直都在案子上，都没来得及恭喜你啊。
5: 向您多学习啊。
6: 哎，吴老，
2: 哎，
7: 这是秦川，之前我跟你提过的河昌市局刑警队长。
1: 吴老师，你好，你好，
2: 你好。哟，这大冷天，你这一手汗，
1: 我有点紧张。
2: 川啊。两位太斗在这儿，有你学的了。
5: 嗯，是，
2: 挺好，年轻还精神。
5: 行，
2: 来吧，来。今天给大家说的这个案例啊，是发生在松林县的一个案子。犯罪嫌疑人呢，夜晚闯入了被害人家，
3: 杀害了全家七口人。根据现场的勘查，初步可以判定是报复杀人。我是刚从松林回来，来，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呢，就是案发现场的这个现场图。今天在这儿呢，我也是准备呢，根据这个案子，给大家呢讲两个问题。一个呢，就是判断案件的性质，决定咱们侦破的方向性。第二个就是固定证据的重要性，取证的准确与否，决定侦破的逻辑性对不对。如果方向错了，那就本末倒置。这些年呢，我们在基层办案呢，经常看到那些刑警啊，都很辛苦。后来觉得呀，更多的时候啊，是我们这些同志们啊，不得要领。办案呢，这需要的是心境，要多动脑子的，是不是？然后大家都没什么反应啊。我知道，对我说的这些，你们都不感兴趣，是不是？那好，咱们就来个直接的，大家就对这个案子来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好不好啊？来吧，谁说呀？哎，那个帅哥，你举起手又放下干嘛呢？这不要说呀？
8: 吴老师，我觉得不像是报复，像是侵财。
2: 侵财？想好了再说啊。
8: 一个人杀七个，还是从窗户钻进去的。先杀了保姆，又杀了孩子。啊，依我看，这个就是碰着了。窗户进去弄出动静来了，然后保姆听见了起身，可能当时犯罪嫌疑人心里会想上不上呢，后来一咬牙还是把保姆杀了，那之后就杀开了，反正我是这么想的。
2: 侵财？你叫什么名字？
8: 秦川。
2: 秦川。
8: 嗯，
2: 我提醒你一下，犯罪嫌疑人进屋以后可是什么东西都没拿，那你说他是侵财，你有什么依据吗？你说说。
8: 第一，我是根据他进门的方式来判断的，从窗户进去的，这个进门方式符合那个小偷的逻辑。第二，如果是报复的话，先杀了保姆，又杀了孩子，

0: 那保姆和孩子跟他有啥仇啊？杀了七个人，这七个人不可能跟他都有仇，可能其中一两个有仇，那干啥要冒这么大风险呢？啊，非得等到半夜七个人都在的时候去动手？那不怕干不过吗？不怕失手吗？第三，哦，第三我刚才说第二的时候已经说了，反正就是什么人做什么案子，我觉得，啊，这个。 一直说要出现场看现场，那看现场看啥呀？不是看那个现场被糊弄成什么样了，他是根据现场来刻画犯罪嫌疑人，犯罪嫌疑人被刻画出来了，所有的相关的证据就有关联了，啊，我们办案子一直在说，这个不能一条线，要一大片，但一大片他也不能说没有线条拎呢，反正我觉得这个一个案子，这有它的气质、气味。 什么区域，什么时间段，这个案发都有特点的。啊，我们这段时间呢，就是侵财类的案子就特别多呀。我说完了。
1: 嗯，说完了吗？
0: 哦。
1: 大家看看。 对他这个说法有什么不同的看法？都说说。那就先到这儿吧。嗯。

0: 吴老师可是首席刑侦专家，
1: 本来以为
0: 秦川也太自以为是了，
1: 原来是上秦川的课。
2: 可不是吗？那吴老师都给出结论了，这秦川又来一出，那闲着他了。
3: 川儿，
4: 川儿，
3: 我知道你小子敢说，我没想到你这么敢说呀。你也不看看眼前是谁，那就滔滔不绝，就高谈阔论。我这紧着给你使眼色，你说你这不理我？
2: 没想那么多呀、
3: 哎。我是真服了你了。
2: 我说都说了，你现在咋办呀？
3: 哎呀，哎，我给你出个主意吧，那啥，你呀去看看吴老师，他不是你偶像吗？正好呢，你们多交流交流，联络联络感情啊。哎，川儿，别空手去啊！

0: 词。
1: 吴老师。
0: 你好。啊，
1: 我这么晚了，没打扰您吧？
0: 没有。来，请进。我也正要跟你聊聊，实际上。来坐吧，坐。
2: 您。
0: 这是什么意思？
1: 吴老师，旭城太冷了，我怕您受凉，我给您买了一套那个保暖衣。
0: 那水果是？
1: 房间里又太热，干，您多吃点水果，去火的。
0: 你这想的挺周到啊！这个怎么的？这是下火的呗？
1: 不是，吴老师，其实我今天来是跟您道歉的。今天课堂上我这说话没经过大脑，太冒昧了。您千万别。
0: 课堂上就是要畅所欲言，什么冒昧不冒昧的？
1: 不是，主要是听您来讲，

0: 刻的，我一说话我就忘乎所以了，千万你别介意。
1: 我不介意，我尤其不介意那个。这多少钱呢？
2: 啊，没花，这不是公家的钱，是我自己的钱。
1: 怎么的？你自己的钱，大风刮来的？
2: 啊，不是，我就是大街上随便买的，没有。
1: 不是，你不是还是买吗？你不是抢来的吧？
2: 啊，那不是。
1: 对呀，既然是拿钱买，这不就给拿钱给你吗？
2: 不多了，吴老，
1: 200块钱，都在里边了啊。小琴呢？同事和战友之间呢，相互关心，这都是好的。知道吗？千万不要拉拉扯扯的。我呢，当警察第一天起，我就很反对这小市民的做法，江湖这种做法

0: 没错，就是秦策。如果是恶意报复灭门呢？哎呦，吴老师，您还没睡？哼哼哼，你不是也没睡吗？怎么的，还在琢磨这案子呢？哦，如果按之前你说的，不是仇杀，不可能杀七个人，那你考虑没考虑过灭门呢？
1: 那就要看犯罪嫌疑人的具体情况了。要查有没有矛盾，这矛盾大不大，还要看这个犯罪嫌疑人的性格，他是不是那种干大事的人。
0: 接着说，说完。
1: 那吴老师，我就畅所欲言，我有啥说啥了。说，您看这个犯罪嫌疑人的这个侵入的方式，还有在楼里走动这个过程，他显然是对这个环境不熟悉。
0: 如果要是报复灭门的话，那肯定要先踩点啊，肯定要把细节都摸清楚。你现在他这个足迹显示，他都是毛毛撞撞的，他都是乱的。是啊，回去以后啊，我也反反复复的看了现场图，也觉得这个进门的方式还有路径啊，是有疑点的。
1: 可问题的关键，现在是松林那边，他纠结在呢，犯罪嫌疑人什么东西都没有。你这也好理解啊，犯罪嫌疑人一下杀了七个人，心态变了，他本来是冲财来的，一下死了这么多人，怕了。吴老师，我还是那句话，我是觉得每个案子都有它的这个气质和气味，我就感觉这个案子它没有那个。
2: 报复灭门的那个味儿。啊！我看这现场勘查，这不都在这儿呢吗？来吧，咱们两个从头往后捋，好不好？
1: 好，好。
2: 您看我这个显示啊，这个今天。 我见识到了一个刑侦泰斗的风采。什么叫刑侦泰斗？应该具备两个基本要素：第一，要在刑侦领域具有卓越的建树；第二，要有崇高的精神追求、高尚的人格魅力和公认的威望。<笑>
0: 你把昨天这两个问题串到一起了，一个给这案子定性，再一个就固定了证据。这都是来找人的，我把你这个见解呀，通知到松林那边去，等着将来这个案子有了结果，让事实来印证一下你的判断是正确的还是不正确的，好不好？好。
1: 啊，感谢感谢感谢！昨天是因为这个案子没睡着觉，出来走了走，要不然这还真就是沧海遗珠了呀。什么沧海遗珠？
0: 什么沧海遗珠？昨天在课堂上，你这否定了我的观点了，啊？当时我还觉得这小伙子不错呀，有胆量，又有见识，多好啊！谁能想到？
1: 你这晚上拎上一堆东西跑到我那儿去登门道歉去了，我告诉你，我对你这个举动，我感觉很不舒服。
0: 哎呀，吴老师，对不起，我真是没想那么多。哎呀，还是不自信。<笑>哎呀，曹老师啊，这不止一次的跟我推荐你，这把你夸得不得了，我也一直想见见你。谁能想到，我们昨天这是。 这以这种方式见面了，不过也挺好，这也是缘分呐，这彼此更加深印象了，
1: 是，
0: 不错吧？
1: 哎，川儿，我叫你川儿吧。嗯啊，
0: 你要是真有这个医院，以后我再办什么大案、要案，你也过来一块干呗，
1: 行吗？太行了，吴老师。嗯。 我非常有这个意愿，能跟着您一块办案子，我一定会学到很多东西。
0: 哎呀，川儿啊，我跟你说，我就喜欢你这点。 这个品德，这个本色，你给我保持住了，不能变，啊！哎呀，要记住啊，那句话怎么说的呢？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呀。
1: 嗯，明白。谢谢吴老师。
0: 哎呀，行了，好。
2: 哟，你们俩在这儿，这是一宿没睡吧？
1: 你说对了，
2: 看这架势是正式收徒了，
0: 行吗？
1: 好，
0: 哎，怎么样？
2: 我说这年轻人不错吧？
0: 哎呀，老曹，得感谢你，慧眼识才，
2: 这必须感谢我。找时间请我喝酒吧。
1: 哎呀，这算什么？
2: 金川，哎，既然做了吴老师的学生，以后就要对自己有更高的要求啊。
1: 明白。
3: 哟，吴老跟曹老都在啊？哦，我找小川有点事儿。
1: 好，那快去。哎，好，那我先去了啊。
0: 看看，我们一晚上啊，把这都整出来了。
1: 咋了？
3: 川啊，那个茂生那案子，高法文件下来了。牛一国死刑核准，被驳回了。哎呀，还是那个情况。这个牛一国呀，他家属在裴兴找了个律师，这个律师呢，找到了茂生牺牲前一个月在医院看心脏的记录，作为新的证据给提交上去了。茂生牺牲以后，咱也没做尸体解剖，再加上这个新证据，现在无法认定是死于枪击。这个最高检和最高法还认为这个认定不清楚，啊，最终裁定核准死刑，这不予批准，要求发回重审。
1: 那啥意思啊？这也能当证据啊？那照这个意思，警察就不能得病了呗？
3: 现在这不都依法办案吗？那检察院、法院，这他们也无能为力呀。哎呦，我都生了半天闷气了。
4: 魏局，哎呀，魏局，你快去看看李文姐吧。
1: 怎么了？
4: 她刚才在办公室晕过去了。
3: 川，你快去看一眼，我跟他们说一声啊。
1: 好。李文，没事吧？李文，

0: 女儿，女儿，没事吧？
1: 没事。
2: 李媛，你的信谢婷看了，省厅正在想办法，但不一定有结果。
3: 双子兄弟这事儿，我也很难受，但我希望你明白，程序正义、疑罪从无是法治的进步。要进步，就会付出代价。
4: 你的意思是说，茂生就应该当这个炮灰啊？
3: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进步的过程中，
4: 你不用给我上课，我也是警察。
3: 其实这种事儿在咱们系统很多。
5: 我在培训局的时候，我曾。

0: 我这个人嘴笨，话说不到点儿上，你别跟我计较行吗？我有一兄弟，出任务的时候被歹徒用枪打中了，当时所有的人都在忙着抢救，没顾上留太多的证据。 和生子兄弟一样，他也有心脏病。牺牲后也没做尸检，律师就抓住这个把柄，把人放了。
1: 哎，你就。
0: 眼睁睁地看着反应跑，那是我最好的兄弟，他出事的那时候还不到30岁，我当时为了他，几乎整个人都疯了。我想尽了所有的办法，我甚至想过。 我去找那个律师拼命，但是李问，这没有。法律就是法律，法律讲程序，他不跟你讲感情。我为了好大劲儿，我才想明白，律师是依法行使权利，而我们能做的，只能是把案子办得更扎实。 到现在，我也依然相信，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我们坚持做好人，会得到好的回报。那些坏人、恶人，一定会得到应有的惩罚。
2: 他们想利用人性的不对等，把你的一生拉进脏的、恶的、臭的深渊。但是我们不能去，不能去。
3: 来来来，过来。
4: 坐，川儿啊，叶茂生这个案子的材料我都看了，高法的裁定呢我也读了，我知道，这叶茂生。

0: 是你的好朋友。
1: 生子是我最好的兄弟，他这案子，哎呀，真是波折太大了。
0: 律师找这个点很刁钻，高法现在也确实难办。本来啊，这案子发生的时候啊，这确实是没有这些规定的。公检法三家约定俗成，只要有关联性的证据，就不需要尸检。可是现在呢，现在情况不一样了。
1: 是，可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吗？吴老师，叶茂生是警察，他是为国家牺牲的。
0: 我知道，受害者还有他的家属，这都是我们的同志，我们谁看了这心里都不好受。法院现在判决面临着压力，律师呢要行使他辩护的权利，法庭需要证据。这说明什么呀？说明咱们国家呀，这法治建设还有法律体系，这确实是进步了，对程序的要求越来越严格了，知道吗？法律啊，法律这就是要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一个阶段呢，就有一个阶段的主要矛盾。你不是在预审科待过吗？对这方面你就有更深的体会啊，是不是？一个案子能诉出去，首先在源头，它就要合法合规。不能让犯罪分子有可乘之机。叶茂生的牺牲，这是很惨痛的。我们要吸取这个教训，以后不能再让这样的悲剧发生。川儿，咱们这都是执法者，必须要理解，也必须要支持这种程序正义的推进，是不是？
1: 吴老师，我听懂了。您说的话我都会装在心里。对，国家要强大，社会要进步，法治必须要朝着这一步走。谢谢吴老师。

0: 我别调到许城了，过几天就离开何城了。我来跟你道个别，
1: 生子。我们搬到许城以后，跟里面是邻居，离完和闺女，你放心。

秦霸，你不是警察吗？你不是刑警队长吗？那为什么杀我爸的凶手不能给我爸偿命啊？

0: 听哥，出来走走，是不是感觉还挺好的？
1: 感觉啥好啊？这走啥走？我能走吗？你看，哎，行了行了，就这儿吧。不过今天太阳挺好，挺带劲，晒晒啊。
0: 听哥，我被调到旭城了，明天就走，离开合唱了。
1: 我就知道你想要早晚有一天离开合唱，这人往高处走啊，挺好。
0: 哎呀，哎，兵哥，我今天跟你说这个，你不会觉得我是跟你在这显摆吧？

0: 我被调到盱眙了，明天就走，离开合唱了。我就知道你小子早晚有一天离开合唱。哎呀，
1: 哎，
0: 斌哥，
1: 嗯，
0: 我今天跟你说这个，你不会觉得我是跟你在这显摆吗？这，你这不是显摆，你这是干啥呢？你说大老远你推我过来，专门跟我说这话。
1: 你不是显摆是啥？别臭显摆！
2: 哎呦，我真不是，
1: 真是。行，挺好的。哎，啥时候走啊？
2: 明天。
1: 明天就走啊？
2: 明天报到。
1: 哎呀，我就这样，我也送不了你。
2: 哎呦，
1: 送啥呀？我是来就是跟你告个别。行，到那儿好好干。不管怎么说呢，不是咱们合唱出去的人，是不是？
2: 哎呀，是，明天就走吧。
1: 没打上，你给我整一个，哎，
2: 打那个啊！一二三，啊！

0: 你们家呀，我真是越看越喜欢，啊，两室一厅，南北通透，真好，
1: 敞亮吧？
0: 敞亮了，敞亮了。哎，我跟你说啊，这回可好了，咱搬过来全是邻居。哎，海平，以后跟你妈还来连姨家吃饭啊。
2: 哎，
0: 我这手艺虽说不如妈，对付你们俩足够。
1: 去哪儿？哎，大姨呢？
0: 哎呀，说啥也不来，都劝了。
3: 这不让海正他姑姑多照应你，
0: 你把桌子擦了。嗯，姨，那我以后又能天天跟你住在一起了。
1: 对，大团圆。
0: 这个园还得大。曹老师也住这个园，
1: 是吗？
0: 哎呦，那这回川找曹老师商量案子可方便了。
3: 还有我呢，别把我落下。
0: 哎呀，没落下你，肖儿也调过来了。
3: 哎，哥，哎呦我天，最后一趟了啊！
0: 看看
3: 还有哪屋没收拾啊？经理，你指挥，我跟肖儿我们俩干。嗯，回头我再帮你那边去搬就行。
0: 差不多了。

0: 差不多了，怎么会差不多呢？刚进来，
1: 没啥，你
0: 谁啊？
2: 哎，是那个秦队家吧？
0: 啊，对啊，你是？啊，
2: 我是那个东平县局的董振发。
0: 哦，董局，东平的董局是吧？我刚才看在楼下那个是你吧？
2: 啊，对，啊，我那个看你这个搬家了，我没好意思上来打扰你。
0: 哦，没好意思，那你这是？
3: 哎，别站着说，别站着说，坐坐坐。
4: 对对对，坐坐坐，
3: 来里边坐，来来来，啊，
4: 来坐坐坐，
3: 放这儿。
2: 好好。
1: 行，我先过去。
3: 坐坐坐，来来来，
0: 您说。
2: 我一听说你这个调到旭城这个行政支队以后吧，这个我就到市局来找你来了，但是我没找到啊，这个
1: 哎，您喝水啊，
2: 谢谢谢谢，我呢就找到这儿来了，打扰了，
0: 你这事儿挺急啊，那具体什么事儿你说说。
2: 嗯，这是一个呢妇女被杀的案子。
0: 哦，
2: 这个被杀害的妇女呢叫丁丽，还有一个5岁的女儿。
0: 哦，
2: 这母女俩呀都被这个杀死在家里了。
0: 哦，
2: 这个案子5年了，到现在也没有破。
0: 哦，
2: 这个家属啊，天天到县局去闹，这闹得我们整个县公安局啊，都没有办法正常办公了。
0: 案子5年了，现在还没查到作案嫌疑人吗？
2: 有一个嫌疑人，这个根据现场分析啊，我们认为是这个丁丽的前夫，叫高鹏。
0: 哦，
2: 但是5年了，这个也没有办法定他。这高鹏的家属啊也来闹，现在是这个两边一起闹。
0: 嗯。
2: 这个说要闹到省里，
0: 嗯，
2: 这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0: 嗯，
2: 秦队，你一定要帮帮我们东平县局啊，你一定要去看看这个案子。
0: 嗯，
2: 哪怕说咱这个案子破不了，这个市局起码派个人去呢，也算是这个给家属有个交代呀，对不对？何况您亲自去，您看这……
0: 哎，你听我说，听我说，你这么说不对啊。这什么叫就是去个人就行呢？看一看这算怎么回事呢？要是去的话，就得把这案子破了。
2: 嗯，
0: 啊。行吧，这事儿我知道了，我抽时间，我得先去一趟现场，好吧？
2: 哎呀，那太好了，谢谢啊，金队。咱啥时候去啊？
0: 啊，你的意思是现在就要去吗？
2: 金队，我们这案子急呀。
5: 赵哥，赵哥，家还没搬完呢。
6: 搬完了。
5: 哦，搬完了。我家还没搬呢。嗯。
0: 那你搬家。啊，你搬你的家，我跟他去趟东平，好吧？走，咱现在就走。
5: 赵哥说，我跟你去吧。
0: 那行吧，行吧。啊
2: 啊，好。
0: 青年
2: 啊，
0: 那你们先忙着，忙不完等我回来啊。
3: 去去去去。

0: 这个呢是孩子被害的位置，这儿呢是孩子卧室，这儿呢就是丁力被害的位置。这个当时丁力啊，头在这边，脚在这边，这个腹部全是鲜血。这个丁力被害后啊，这个我们马上就认定了一个嫌疑人，叫高鹏，是这个丁力的前夫。这俩人离婚了，有个5岁的女儿。这高鹏呢，经常到这个家里面来送钱，就孩子抚养费。这案发当天呢，正好是这个送抚养费的日子。这高鹏啊，打电话给丁力，但是没找到。但是他有这个房间钥匙，就用钥匙开的门。高鹏报案后呢，我们就来人了，就问他进这个房间之后闻到什么味儿没有。他说啥味儿也没闻到，但是这个当时啊，这个房间味儿很大，这尸体都放了3天了。这个高鹏啊，说他感冒了，他啥都没有闻到，我们就开始怀疑他了。后来这个案子呢，就定性为这个报复杀人，但是证据呢不够硬，这都对不上。而且收押高鹏2次，这个前几天呢，就把这个高鹏啊给放了。这丁力他妈一知道以后吧，就跑公安局来闹。这他愣说啊，我们这案子里面有什么猫腻，如果不办了高鹏啊，就跑到省城去闹，这个告我们不负责任。
1: 为什么说有猫腻啊？
0: 这高鹏啊，他哥是这个我们公安局下属的一个服务公司经理，你想这里能有什么猫腻啊？人命关天的事，这谁敢啊？现在麻烦的是什么呢？这个你抓他没有过硬证据，这指纹足迹这什么都不行，你这到检察院根本过不去啊。哎呀，况且这个家属啊，这天天来闹啊。
2: 先回局里吧，把那个案卷拿过来，然后开会咱们讨论一下。
3: 这个现场呢我去看过了，这个案卷呢我也看了啊。我觉得这个案子的这个性质现在定错了，我觉得不是报复案件，是激情杀人案件。

0: 没事，大家可以讨论。有什么想说的可以发言。
1: 秦队啊，这个案子呢，五年了，前前后后折腾好几回了，然后那个专家呢，也请了好几个。
0: 嗯，
1: 这个定性这个事儿，咱是不是慎重啊？
2: 哦，秦队，这是我们局刑侦大队的周大队长，这个案子呢，他跟了五年了，这个办案难点呢，他最清楚了。
0: 哎，别提难点，五年了，再难案子不没破吗？啊，所以别提什么找了什么人了，折腾了几回了，这些都没有用。我们接着讨论啊。这个死者丁力的衣服你看叠得整整齐齐的啊，死的时候一丝不挂，这很显然嘛，死者和凶手之间是两性关系嘛，
1: 那就更证明是他前夫干的呀，就是高鹏啊，没错呀，离婚不离家这种情况太多了。
0: 证据呢？直接证据。
1: 这不明摆着吗？嫌疑人说去的时候没啥味儿啊，但是我们去的时候那味道可大了呀，一个人在屋里边死了三天，这谁能闻不见啊？对不对？这不明摆着撒谎了吗？
0: 他这事儿撒谎，你也不能判定他是凶手啊。
1: 就，
0: 也许他就是感冒了，他鼻子对那个味道那个刺激不敏感，你判断不了。你还有什么东西？还有什么东西能拿出来？还有没有入卷的？附件在哪
2: 儿？秦队，这个案子呢，时间太长了。这个办起来呢，也不大容易。要不这样吧，这个您一路这个鞍马劳顿的，咱先歇歇再说吧。
0: 哎，你啥意思啊？我在家正搬家呢，你把我提溜出来了，你让我在这儿歇着，我歇我也不在这儿歇呀，我家还没搬完呢。你们是有什么不方便说的吗？
3: 董局啊，你们这案子五年没破，这压力大，这才把我们找过来。那我们人来了，你们又不配合，那你这想怎么破案呢？还破吗？
1: 董局，以后咱干脆把这副线拿出来。
0: 你俩别嘀咕，别嘀嘀咕咕的。讨论案子呢，有什么事儿拿桌面上来说。老董，我实话实说啊，今天呢我正搬家呢，你到家里面去找我说这个案情，我还挺感动的。但是我来了，我感觉好像你们有点什么难言之隐吧。啊，那下面我要告诉你，这个案子可能让我知道了就不是你们东平的事了。
4: 这市局的通知看了吗？这省里有文件，
0: 命案侦破专项行动，结案清查。哎，我觉得这个案子可以划进来，你懂了吗？划进来，那就不是随便说说的，一定要破了。既然我来了，你听明白了吗？明白了吗？
2: 啊，听明白了，还不快拿出来！
1: 秦队，这个就是。这个案子的副卷，
3: 那副卷就在底下呢，你怎么不早拿出来呢？不是你就破案呢，这藏着掖着的，你干什么呢？你这是，
0: 你给我。

0: 这斑纹血指纹是怎么个意思？那个指纹太模糊了，已经没有什么鉴定价值了。
1: 你怎么知道没有鉴定价值？这书卷这么多，不拿出来，什么意思？ 原件呢？
0: 在档案室。我现在去拿。
1: 这样吧，把这些复卷正式卷宗

0: 还有指纹，还有那个原件，都给我打包，
1: 我带回市局。哎，魏局。哎，
2: 川儿，哎，你坐坐坐坐。嗯，我听说你刚从东平回来。啊，
0: 那个东平县的县局的这个董局找我呀，他说有一个5年的结案，然后想让我过去帮帮忙，看能不能给帮着破了。
3: 这个老董啊，你说他自己搞不定的事儿，他把你弄去，你说他是想破案呢，还是想吓唬人家属啊？
0: 啥意思啊？
4: 这案子我知道，这搞了5年多了，这家属一直在闹，到现在都没整明白。那个川儿，你刚调到旭城，咱这一堆案子呢，你这忙都忙不过来，那边就别去了啊。
0: 那家属闹，我给他破了不就完了吗？
4: 那你要破不了呢，那群众意见不更大呀？你现在代表的可是市局啊。
0: 哦，魏局，那这个退堂鼓可不好打了。人卷宗我都带过来了，我正看着吗？这不，
3: 哎呀，我就知道你这一看见案子你就兴奋。行了，我这拗不过你，那你就上吧。
0: 那没招，那不是看见案子兴奋，这案子他到我手里了，对吧？哎呀，魏局，嗯，我昨天从那个东平啊带过来半枚血指纹，我想请那个曹老师能不能跟我一块儿商量案子。曹老师现在是全国指纹的这个鉴定权威啊！哎
4: 呀，川儿啊，嗯，曹老师这次恐怕不能跟你去了。
0: 为啥？

0: 那都杨乐英来了，前两天我看见曹阳了，他也没说呀。
1: 曹老师他爱人，那啥那个，
0: 师母怎么了？
1: 走，咱们进去再说吧，走。
2: 进来，曹老师啊，哟，
3: 曹老师，川儿啊，哎，那天你怎么来了？啊，
2: 我们来看看你，没事吧？
3: 我没事，我挺好的。哦，
2: 来，快坐，来坐。
1: 曹老师啊，
3: 哎，师母，
2: 哎，师母，
3: 哎，你们又来喊曹老师办案子啊？
1: 不是，没有，我们就是来看看曹老师。啊。
2: 我还以为又上什么案子了呢。没有，最近就没啥案子。那我们老曹可要失落喽。我们刚刚搬到这新家，时间不长，你别看老曹啊，成天喝茶呀、写字儿啊，其实他心里急着呢。
1: 别瞎说，我急啥呀？我挺享受的。
2: 你可拉倒吧你，我还不了解你啊。我们老曹啊是孤儿。 从小在孤儿院长大的，后来参加了抗美援朝，这部队转业以后啊，就分配到了咱们旭城市公安局做了技术刑警。这一干就是一辈子，哎呦，他破过很多大案子呢。哎呦，他把自己的一生啊都交给了刑侦事业，他把刑侦事业都当成了精神支柱了。
1: 老伯，那不说这些啊，不说这些。<笑>
2: 我们老曹啊，平时啊心脏不大好，你说他一接案子啊，哎呀，啥毛病都查不出来了，你说怪不怪？<笑>师母，您身体挺好的吧？那个，你是不是新来的呀？我怎么瞅着你这么眼生啊？
3: 哦，对，我是新来的。哦，怪不得。哎，你是不是也是新搬来的呀？哎，我们刚刚搬来不久，跟邻居们都不太熟。
1: 啊，对对，那啥，我住的离这不远。
2: 啊，以后常来啊。
3: 哎，那你们就先坐会儿，我去给你们做点吃的去啊。
1: 不，我们还有事儿，
2: 啊，对，
3: 那那个。

0: 我送送你们。哎，不，老伯，那我送他们啊。你不行，歇着啊。
1: 你们常来啊。哎，常来。
2: 曹老师，师母这事儿，
0: 儿子还没病，是好是坏的。
1: 我呀，不是个好丈夫。这头些年没把他照顾好。嘿，
3: 川儿，你们是不是有什么案子？啊，
4: 没有，曹老师，没有，我们就是来看看您。
3: 你骗不了我，说。啊，那个曹老师，就是东平5年前那案子。
1: 这不东平的老董，这不找他川了吗？哎，东平这案子，这我知道啊。
3: 我那个曹老师，您甭管这个事儿了，好吧？啊，我们自己能解决。啊，您好好照顾师母，啊，我们走了。
1: 啊，这我走，
3: 曹老师，我抽时间我再来看您。啊，
1: 好嘞。
3: 哎。
1: 今天曹老师出来的时候，挺难过的。他跟我们说，他不是一个好丈夫。
3: 师母当了一辈子医生，这谁知道最后得了这种病？
1: 青莲，
3: 我是不是？
5: 也不是一个好的丈夫。什么叫也不是？你就不是个好丈夫。那没办法，谁叫我爱你啊？别愣着了，明天带我去看看曹老师和师母，看看有什么我能帮的忙。 6 7 8 2 2 3举上去，两个手举上去，哎，甩下来5 6 7 8，哎，来转转转，3 4 5 6 7 8，哎，七，对，然后呢，1 2 3 4。
1: 川儿，听说这东平案子还挺棘手的，你进入之后有什么进展？好，
5: 没啥进展。
1: 现场留下了半枚血指，但是非常模糊。
5: 6 7，
1: 东平那边已经否定了它的鉴定价值。
5: 举上去，两个手举上去，哎，
3: 半枚血指纹。
5: 哎，要不你带我去看看？哎，来，
1: 曹老师，
5: 川儿啊，你们要有事儿，你们去忙，我得学一阵，这顺拐呢。你们忙你们的啊，不用管我们。对，转，上右脚是吧？上右脚，对，上左脚，上左脚，
1: 对。
5: 然后往一，二，一，
1: 二，
5: 哎，对对。然后呢？ 哎呀，走吧走吧，快走吧，不用管我们，走。
6: 您看我这，对吗？
5: 二，对，
1: 转，
5: 转，
1: 转。
5: 你看我记住了，
1: 转，
5: 非常好。哎呀，太聪明了，太聪明了，太聪明了。
1: 曹老师，您看这个，就是这个，对，就是这个半枚血指纹，它是东平的朋友提供的，啊，您帮我瞅瞅呗。

0: 就给买的馒头啊。
1: 我还给买了点粥。
0: 对，桑老师，
2: 不行，条件不够。

0: 是，那没办法了，那只能这样了。那我们再找其他的突破口吧。先别着急，前段时间我弄出来一套图像处理系统，也许能帮到我们。
1: 哦，
0: 这个软件啊，可能这几天就能到。
1: 哦，
0: 再等等。
1: 那太好了，那太好了，曹老师，您赶快回家休息吧。那个师母还等着您呢，我实在不好意思这样说。啊。

0: 这拿着手机要给谁打电话呀？犹犹豫豫的。没谁。啊？没谁。有情况赶紧说，趁着我还年轻。啥意思啊？给曹老师？这半枚血指纹现在鉴定不出来结果。 曹老师委托了公司在编一个软件，可能会有用，让我等消息。可是到现在也没等着。曹老师和曹师母现在这情况，我也不太好意思总打扰他。嗯，不好打扰就别打扰呗，那让你等等着呗。你干啥去啊？
1: 跳舞去啊！趁我还年轻。啥意思啊？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
2: 六七八，你们来了。哎，
3: 曹老师，曹老师，啊，没想到这东西到的这么快，我想用这个试试测测咱们那半枚血指纹。
2: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啊！
4: 哎，
2: 您在外边等我一会儿。
3: 好的，好的。
2: 哎，曹老师，
3: 哎，您这又跑过来，师母那边没事吗？
2: 不，你不是让青莲在陪他吗？
3: 没事儿，他们俩呀，这两天这跳舞跳的正来气儿呢。
2: 哦哦哦哦，好，我那我们外面等。
3: 好，好，好，好，好，
2: 我先走了，曹老师。
3: 哎。

0: 二师，怎么样？你看，现在已经找到了七个比较稳定的特征点，还有一些细节。哦，
1: 这系统很厉害。那能确认是高鹏吗？
0: 对不上，高鹏指纹是对不上的，所以高鹏的嫌疑基本上可以排除了。
1: 哦，那还是有价值的。
0: 是。
2: 那辛苦你了，曹老师。那我们马上就去趟东平啊！现在啊，
0: 对对对，辛苦了，曹老师啊！现在去东平，川
2: 啊，
0: 都这个点了，开车得开一夜呀。
2: 没事，我开。谁开都得开一夜呀。川哥，我觉得东平对咱们有所保留，就那半枚血指纹吧，藏着掖着呢。 说明他们对这个案件吧已经有了自己的固定思路了，对他们思路不利的这个现场物证，他们不愿意往外拿，尤其这个高鹏的嫌疑已经排除了，是不是该给他们做做工作了？
3: 做啥工作呀？他们请我过来是要给他们做工作的吗？还是破案的呀？

0: 是面子工程吗？
1: 啊，市里出人了，过来。
0: 出面，然后他们就面子上过得去了，是这意思吗？这破案子要是考虑谁愿意谁不愿意，那案子真破不了。我不管那么多，反正让我来了，我就把这事儿给办明白了。
2: 哎呀，我现在是真想看看那董局的表情。家属不闹了吧？你这又开始闹了。
0: 我这是闹吗，肖庆东？我真服了这帮人的思维了，本末倒置。没招，碰到我了，就这样。
3: 秦队，您来了啊！
0: 人都到齐了吗？
3: 到齐了，
0: 到齐了，马上开会。
3: 哎，好，你不知道啊，这一开始吧，前几天啊，家属都不闹了，这现在吧，听说你来了，感觉这个有希望了，这又开始闹了。你看，
0: 我今天来呢，主要是这个我们那个半枚血指纹有眉目了，啊，我们全省的这个权威的痕迹鉴定专家曹忠树老师，针对这个半枚的血指纹。找到了七个稳定的特征点，还有十几个细节和特点，啊，就是说啊，基本上可以排除了高鹏的嫌疑。
3: 这不是高鹏，那谁啊？这不又进死胡同了吗？
0: 这是走出死胡同了，不是又进去了。我们还是来说这个死者丁力啊。生前衣服叠得整整齐齐的啊，死叔没穿衣服，那说明什么？还是熟人作案，这个没错。那不是高鹏，又是熟人，那就说明是他身边跟他熟悉的人，对不对？这个排查了吗？
4: 这个我们查过了，死者丁力是个挺保守的人，离了婚以后也不爱怎么出门，跟别人没啥交集。
0: 侦查了？
4: 真查了吧？
0: 负责任的说啊，真查没查？
5: 啊？好像听说他也去舞厅。
0: 谁说话呢？啊？
6: 要么你就别说，你说你就站起来说。
5: 好像听说他爱去舞厅，但是他妈对这件事儿特别反感，他家里人都说他特别正经，平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
4: 对对对，那个我们也是为了尊重死者家属的意见，这些我们没记录。
0: 你怎么能不记录呢？破案就是破案，我们不评价死者的生活和道德。再说了，那去舞厅也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啊，离了婚的女人就不能谈恋爱了吗？那怎么能不记呢？那你们办案子有这么多条条框框，不累吗？啊！
3: 赶快去排查。
4: 哎，好，是，走走走。
0: 记住啊，凡是跟他关系密切的，都要打上指纹。
4: 哎，
7: 前后大约一两个月吧。后来我们都换舞伴了，我也就不跟他跳了。
4: 那你知不知道他生前在舞厅里跟谁走的比较近啊？
7: 有一个叫祖阳的，我对他有印象，因为后期他俩总在一块跳舞，而且跳了好几次，看着关系挺一般的。
4: 找谁啊？祖阳是吧？
8: 啊。
4: 东平关。
8: 哦。
4: 丁力认识吗？
8: 谁？
4: 丁力。
8: 这名儿倒是有点耳熟。
4: 有人说你俩以前总在一块跳舞是吗？
8: 那舞厅我都老多年没去了，我们那舞伴也是逮到谁就跟谁跳，可能跟他跳过。我对这个人是没什么印象。
4: 有没有印象咱先踩个指纹啊。
9: 曹老师啊。
10: 哎，
9: 我们又去了趟东平，
10: 哦，
9: 采了100多个指纹，辛苦您再帮我们看看，啊，
10: 我们一直都说七死八活，只要能对上八个点，就铁证如山了。
9: 好，好，好，那我们等您。
10: 哎，

0: 曹老师，
1: 检验报告出来了，对上了九个点，这下没得跑了。
0: 太好了，五年了，这个案子总算是见天日了。秦队，曹老师，我代表我们东平县局全体干警，谢谢了。
2: 多谢，辛苦了，曹老师。
3: 不行，不行。
0: 秦队，现在案件已经非常清晰了。请您尽快批复一下结案报告，我们好递交检察院。
3: 我觉得还不行啊，咱们别高兴太早。现在呢，只有指纹，还算是孤证，是吧，曹老师？
1: 是。
3: 这样送到检察院，被打回来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4: 哦，对了，秦队。有个事儿我得跟你汇报一下。
3: 哦，你说。
4: 就是我们在案发现场呢发现了一件衣服，一件带血的 T 恤衫，然后我们也检验过了，那个血迹呢是死者丁力的。
5: 这么重要的物证怎么现在才说呀？
4: 我们一开始不是认定那是高鹏的吗？但是那件衣服小啊，高鹏1.76米，他根本穿不了那件衣服啊。
3: 现在不是高鹏啊。
4: 祖阳，我现在去找衣服让他穿上试试。
3: 等一下，你别把那个衣服给祖阳试，你也别问他。这样，你把那件衣服拿给他媳妇儿，你问他媳妇儿。
4: 你看一下，这个是不是你家祖阳的衣服？
6: 咋这么多血呢？警察同志，祖阳他出什么事儿了？
5: 你不用担心，他人没事啊。你就确认一下这件衣服是不是他的。
6: 这衣服是他的，可这衣服好多年前买的了，怎么在你们这儿呢？这衣服还是我们俩谈恋爱那会儿我给他买的呢，就穿了一次，然后就不见了。我还问过他这衣服上哪儿去了。警察同志，祖阳到底出啥事儿了呀？这是咋了呀？这是。
5: 你不用担心，你不用担心，人没事啊。系上了吗？
4: 来，给我。你看一下，这些都是你说的话，确认无误，请签个字。根据祖阳媳妇儿的证词呢，可以确定那件 T 恤衫就是祖阳的，但是呢，我们没有检验出祖阳的 DNA。
0: 秦队，现在有了指纹，有了祖阳老婆的证词，加上血迹，我看这个证据的条件应该是可以了吧？要不咱们就移送？
3: 证据条件是可以，但是细究起来你达不到百分百。我们要做到万无一失才行啊！这样，你赶紧找个 T 恤衫，给祖阳穿。
1: 嗯，
3: 快去！
0: 秦队，
3: 啊，
0: 咱这使的什么招？
3: 人脱衣服啊，无非有几种方法，一种是揪着这领子往上拽，还有一种啊，就是从下面卷边脱下来的。你看啊，你根据他脱衣服的习惯，就很容易找到那个什么部位容易留下 DNA。
7: 小朋友们，我们来上课啦！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国。
8: 好。
7: 那提到中国，你们能想到什么呢？我们把它画下来，好不好？

们要保护大自然。

0: 秦队，哎，省厅来电话了啊，在那件衣服上啊，检验出了那个祖阳的 DNA， 啊，可以充分的证明啊，那件衣服就是祖阳的了。再加上证词、血迹还有指纹，这案子铁铁的破了。
1: 好，万无一失了。
2: 这细节决定成败啊，秦队，我跟你这些天呢，我真是终身受益啊，这不服不行啊。
3: 秦队，其实我挺惭愧的，就在整个案件破获当中呢，我有很多失职的地方，所以说呢，结案了以后，我想申请调离刑警队。
1: 你调离也不一定，但是估计这个处分是难免了啊。
2: 哎，是是，我这也有责任呢。
1: 行了，别坐着了，你还得审祖阳呢，走吧。
4: 我们俩不是跳舞认识的，我那个时候总管在小超市送货，我看他长得挺好看的，性格也挺好，还有钱。那时候他刚离婚，带个孩子，就这么一来二去的，我们俩就好上了。我们在一块儿三年多，我爱跳舞，我就带着他一起跳。跳了一段时间之后，他性格开朗了挺多，他比我大好几岁，看我看得很紧。这时间一长，就给我弄得心烦意乱的。我就背着他，在外面又处了一个对象。有一天他知道了，就约我去了他家，跟我一顿吵，一顿闹。他还威胁我说，要找我对象，当面说就是。我这一想，这不要坏我好事吗？我脑子一热，把他给弄死了。他家的孩子也在门口呢，听见动静就进来了。我把那孩子也弄死了。

0: 川哥，那案子也破了，你赶紧的眯一会儿吧啊！
1: 我不困。你这一天到晚跟猫头鹰似的，你不睡觉，你
0: 大晚上的别总往外瞅了，这外面能瞅见什么呀？赶紧眯一会儿吧啊！
2: 哎呀，咱们刑警这个真是一个特殊的职业，整天跟那个社会阴暗面打交道。时间长了，自己都不觉得，其实心里面还是有负面的东西。常看着外面的风景，心里会敞亮点。
0: 你要看你白天看吗？大晚上的能看见什么？
2: 咋看不见？这不有房子吗？还路灯、烟囱，还有星星，还有树。电视天线哎，
3: 时间过得飞快，我在旭城市局刑侦支队的日子，也在忙碌和紧张中，一晃就过了好几年。案子一个接一个，没有休息的时候。

0: 虽然很辛苦，但是破案的满足也是什么都比不了的。
1: 喂，啊，啊，好，去松山县。
2: 啊，川哥，咱可30多个小时没睡觉了，不是，上松山县干什么去啊？
0: 哎呀，韩局电话，你废什么话呢？
2: 我还行行行。

0: 秦队，嗯，我从这县局的，我叫高正。哎呦，
1: 这么多人来接啊！啊，
0: 我们有个案子想汇报一下。
1: 我听韩局说了，屋里说吧。
0: 好，走。
1: 哎，他们不一块儿吗？下这么大雪、啊。
2: 不了，秦队，我们在这等。
3: 五年前新年假期呀、啊，我们嵩山有个叫李爱的14岁小姑娘，早上去同学家，半道上让人强奸杀害了，现场老惨了，零下30多度大冷天儿，那孩子被犯罪嫌疑人把衣服给扒了，
4: 就那么赤身裸体的躺在山上的雪坑里，脸上遭暴力击打，那血都结痂了。
3: 脖子上有绳索勒痕，嘴里也塞满了树叶子。
4: 那这个案子为啥想请市刑警队出面指导呢？是因为我们之前查错方向了。
3: 我们那个侦查员啊，先前就是围绕案发地附近这个村子进行了大面积逐人逐户的那个地毯式的走访调查。然后呢，我们呢，对案发地附近吧，从16岁到55岁的男性村民，进行了定时定位。那个还有就是，包括那个外来打工的，探亲访友的，那个案发前后突然间离开的，还有那个情绪不太稳定的，那个还有在野外地印子过冬的，我们都调查。7天7夜啊。就从260多名男性村民里，就发现了一个姓朱的有重大嫌疑，然后这朱某呢又交代这个刘某是同案，俩人就被刑拘了。可是后来一抽血到省厅一检验啊，又说不是，这没招了，完俩人就放了。
5: 这个案子我知道，是不是还处分人了？
3: 可不咋的，这个案件侦破整错方向了，完了出了错案子。又处分了5个人，也包括，我们主办刑警，还有我前任领导的都挨处分。后来，这俩当事人还有李爱的父母啊，就经常去
4: 那个市里跟省里面上访，整得我们特别被动。
3: 其实吧，这5年来，那我们民警连同本人都是。低着头走路，我们一个年轻民警，他回家都不敢面对他弟弟，因为他弟弟跟李爱是同班同学。我们很多民警路过李爱遇害的那个山洼，都搁那待一会儿，憋屈、不甘心、心疼那孩子。

前队，真的不是我们不努力，这个案子我们天天研究，可是就是不知道从哪儿下手。2年前，新来一个副局长，领着大伙儿一起搞案。

没成想中途出车祸牺牲了，代价太大了。

0: 秦队，案发现场就在前面。
1: 你说，孩子
2: 啊，
1: 就搁那儿发现的。娘，他们家就在那个山洼下边，进出啊就这么一条道。案发的时候早上九点多，孩子刚离开家。
2: 我看这房子都挺旧的，这几年没有大变化吧？
1: 案子过去五年了，也没啥大变化。
3: 没有变化就好啊。那咱们复原现场，暗访找人就有基础了。
2: 哎，高局，
1: 哎，
2: 我昨天听你说，那个案发当天-30度
1: 啊，
2: 下雪了吗？
1: 案发头一天下了场大雪。
2: 哦，那你看这路况啊，这么不好，你再加上下雪，那外地车根本进不来啊。那村里面通这个公交车了吗？
4: 有啊，早上8点多钟从县里发车到我们这里啊，差不多10点半了。
2: 哦，那你这个案发时间9点多
1: 啊，
2: 外地车进不来，公交车还没到
1: 啊，
2: 这说明什么？
3: 说明作案的很有可能是本地人，
2: 准确的说，是住在本地的人，包括本地人和外来人到本地的。那本地人这个情况掌握了吗？
1: 这个我们都查过了，这个乡呢有5000来人，这个刨去老人、妇女、孩子啥的，这适应人口也就1000左右。
2: 哦，1000左右
1: 啊，
2: 1000左右，这个当时啊，要有多少人在现场，这个得查，
1: 嗯，
2: 得查清楚。另外呢，我昨天我也看了，案发当天呢是一个礼拜天，那你们去查一下这个，在那一两天有没有这个村里有没有红白事儿，啊，主要目的是查一下有没有外来人口。
1: 你别说，
4: 有，
1: 还真有红白事儿。
2: 嗯，
1: 案发那天有人家结婚呢。
2: 哦，那这样，你们去查一下那个主家，让他这个。看看那个礼单，随礼单，都谁随礼了，他都肯定有记录，啊，另外，有一些没随礼的也来，啊，让他们回忆一下，就参加这个婚礼的人都回忆一下，谁挨着谁，我挨着谁，他挨着谁，一个一个回忆，这样就能查清楚本地人和外来人。
4: 啊，明白了，王队，
5: 哎，
4: 把秦队说的这些啊都记下来，到时候去办。啊，
5: 好。
2: 那现在我们能不能去一趟那个李爱父母家？
1: 行啊。都搁家等着呢。
2: 就这户吗？
1: 就你坐这边啊。
2: 是这户啊？
1: 对对对。在里边。
2: 哎呦，人等着了。
1: 老李啊，

0: 哎，快起来，快起来！
1: 你可要给我们做主啊！
0: 快起来！

0: 咱们开一个案情分析会啊！我知道大家这个都很有压力啊，这个案子啊，这5年了啊，这起起落落的，是吧？几次启动，几次都没结果，啊，被老百姓骂，有的还背了处分，是不是？这我都知道，啊。按道理呢，这个市局下的任务，就是来指导办案，对吧？各区县的命案都要指导，也确实忙不过来，是不是？啊。 更何况说这个案子是一个单一的这个被害案，是吧？按理说的话，指导一下也说得过去。县局都搞了5年都没破，你说我在这显摆什么呢？不是这意思。那现在呢，我代表市局来表个态。这个案子作为我们市局重点侦办案件，不只是指导工作，我还跟着大伙一块干。 为什么？因为材料我看了，啊，案发现场我也去了，太残忍，14岁小女孩了，14岁年轻的生命就这么残忍的消失了，犯罪嫌疑人手段残忍，情节恶劣，所以这个案子一定要作为重点，啊，一定要给孩子和孩子的父母有一个交代。
1: 怎么了？都蔫的，都打起精神来啊！把劲儿都使出来。刚才在山上，秦队已经布置下去了，重新排查，案发时在场人员，本地的、外地的都得查。这个案子呢，虽然时间长了啊，但是有两个条件还是挺好的。啊，第一呢，虽然5年了，但是这个周边的环境变化不大。 找人容易，第二个有 DNA， 只要有 DNA， 那就很可能会锁定犯罪嫌疑人。这说到
2: DNA 啊，那个我们之前也做过，那花老鼻子钱。那我就直说了啊，以前那个，你是看着谁像犯罪嫌疑人，你就去采的
1: DNA， 这个案子不能这么弄。
3: 秦队，那这样呗，那 DNA
1: 咋采，你有经验，你来定，我们都听你的。也不是什么经验，给我画格子，把这村子给我画上格子，每个格子专人负责。啊，那5年了，那房子都在，按房子给我装人。总动员的就是一个不漏。听懂了吗？
4: 那秦队都表态了，我们还有啥说的？那就干呗！啊，
5: 干！
4: 像这片这一半的都要落实，不露一人。
6: 这帮废物点心又抽血来了，搂脸没脸啊！国家养着你呢，这大哥受不了，有脸不？5年了，5年整事儿了都没给破出来。
7: 你说什么都有什么用啊，你？这是出去说几个，你就说，都是案子里的案子，
4: 大哥，
7: 一个案子的几年了，
4: 破不了，还好意思来呢？要你们有什么用啊？
6: 这次是市局刑侦支队的领导专门下来指导工作的，
4: 我关你市局县局的。
8: 都是来侦查办案的，案子破不了，就是废物。
6: 大哥，
8: 你配合一下工作呀！哎呀妈呀，你们又来了啊！干啥呀？别抽了，别抽了，别抽了！上回把人隔壁村那俩人弄错了，给人关起来好几个月，现在又来整我儿子来了。
6: 什么嘛？
8: 你傻呀？别人都不抽，就嫌你能嘚瑟是不？上回把人隔壁村那俩人整错了，给人关起来好几个月。万一这回再整错了，整到你头上，你让妈可咋活啊？ 啊！我看他们就是满世界找替死呢。你傻、啊？
6: 妈，你这干啥呀？人家不也是为了工作吗？不为别人，为了李爱，为李爱他爸他妈行吗？我哥就是警察，你为啥不支持人家工作呢？我跟。

0: 钱队，我明白了，
1: 为啥又让我们看这些？
0: 孩子死太惨了。
1: 大家都想想啊，这如果是咱自己家的妹妹、闺女，咱们该咋办？啊？该咋办呢？所以啊，我搁这儿表个态啊，这个案子他不管他多难，我们都得干。
2: 好，意思全对。
0: 钱队，我这儿有一个客观情况，像你之前说的，全面排查，那得是一大笔钱呢，我们现实真拿不出来。我就想，那这钱，市局能给出吗？

0: 喂，王老师，是我，啊，我秦川。是这样，王老师，我们这儿那个松山县啊，出了一个案子，一个14岁的小女孩遇害了，挺惨的，但是现在那个现场的这个生物材料啊足够，啊，条件还挺好。我
1: 给你打电话什么意思呢？我想做 DNA 鉴定。
2: 嗯，你说的这个情况我知道了。可是做 DNA 很贵呀，检测一个 DNA
0: 要2000块钱，
2: 又很慢。你们要做多少个？我们呢初步画了个范围，估计量不少。你看能不能帮帮忙？县里没钱，
3: 我们市局呢也没钱。
2: 我知道你们的情况。这样吧。 我去看看雷主任在不在，跟他商量一下，再给你答复。雷主任，这个又要做
4: DNA 啊？哪里的？盱眙的，又是盱眙的，量不小吧？啊，先排队。情况比较特殊，每次来都特殊。
2: 小关，我听领导的，我怎么着都行。雷主任，苏畅。哦，我也是听领导的，但是我觉得啊，能帮就帮。哎，你们俩忙得过来吗？雷主任。
5: 这次是秦川，你也认识他。哎，就他事儿多。秦川人很好，很勤奋又懂技术。他检测费用拿得出来吗？啊，估计够呛。
2: 这是积案，财政也拿不出钱了。
4: 那他没钱，我有钱。咱们现阶段推广
2: DNA 技术，不是给了一笔钱吗？中心还是可以拿出一部分扶贫指标扶持大家吗？
4: 这个地方上有一些侦查员就办事就不负责任 ，DNA 成本多高啊！我整个的中心，我一年耗材我才1万个样本，
6: 他隔三差五来，拿不出钱还要加急，
4: 那你告诉我别人做不做了？

0: 警队，这边不太好办呐。是啊，哎，给他500个，这500个不收钱，超过500个让他交钱啊。
1: 听见了吗，警队？那你们赶紧准备好过来呀。王队一天领人工作14个小时，马上就裁完了，正在整理呢。
2: 哦。我现在告诉你啊，那个物证中心的王副主任给我们争取了500个免费指标。哎呀，
1: 太好了，太好了！
2: 那我今天就得去培训，你们晚上能出发吗？要是能的话，晚上咱们就出发，就走。
0: 能啊。

0: 看你们这风尘仆仆的，辛苦了。啊，这楼道里还挺暖和的。走走，这边这边。来，请。哎，秦队。嗯，
1: 我给介绍一下，这位是咱们法医物证技术处的副处长郭鑫。你好，
2: 你好，郭鑫。
3: 这位是法医师小苏，苏畅。
4: 你好，你好，你好。
0: 这就是秦队，执着的秦队。
3: 勤劳的勤队啊，烦人的勤队。来，把东西给我吧。
0: 不，搁哪儿了？自己来。
3: 那放这儿吧。
0: 哎，你们放心吧，我们就是专业弄这个的，到我们这儿不会弄错的。好。
3: 王老师，哎，我能单独跟两位女同志聊聊吗？行，没问题，那你们聊。走，我带你们去办交接手续。拜托，请走走。
0: 二位，我是想给你们看一下我们这个案子的一些资料。
3: 秦队，我们只做技术分析，不参与案情，知道的太多可能会干扰结果。
0: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这种规定。 我也相信你们肯定能够，这个主持公道。只是我想你们看一下这个，可能就会对刚才他们啊那种心情就能理解了啊。
3: 这14岁，
0: 花一样的年纪，所以我就是希望。
3: 两位姐姐能够帮助这个孩子讨回公道，拜托。秦队，你放心吧，我们心里有数。小苏跟雷主任说一声，能搭上手的，都来。好，
0: 谢谢，那你们二位忙啊，好吧，谢谢。 行了，我跟那个小肖在这等着。
5: 你们几个回宾馆吧，休息休息啊。那我搁这儿。
0: 对对对，雷主任已经在实验室等着了。刚才雷主任跟我说了，我们全力支持你们的工作，放心吧。
5: 听见了吗？王院长没来过培训吗？去转转去啊，别都在这儿等着，人家压力也大。
0: 别去，不踏实。

0: 哎，那日润怎么样？很遗憾，送来的所有血样全检了，没发现犯罪嫌疑人。
1: 那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
2: 我尽力了，我先走了。哎，你干什么去？
1: 这怎么弄啊？

0: 这事就这么完了？咱还有没有其他办法呀？哎呀，我们换个路子，咱们从现有的这些血样里抽出一部分来，用国际最前沿的方法再做一次分析检测。
1: 可是主任，您现在说的这个方法技术难度很高，咱们根本就没做过，实在是没有把握呀。
0: 那我们试试嘛，如果做不出来，那咱们就当一次练兵。

0: 我们这边有一个新的项目，叫做“新生代新锐”。
1: 请队，
0: 反正你们也不会走，做这个还是需要一段时间的。我去给你们买了点方便面，将就吃了。哎呦，
1: 太谢了，太谢了！
0: 快，自己泡一下啊！
1: 好，
0: 辛苦了。
1: 好，谢谢。

0: 哎，人，哎，出来了，出来了！哎，结果出来了，
1: 什么出来了？这个血样是这份，标的是你看，
2: 这左山乡六队马超华，
3: 什么意思？
1: 我们用先方法又做了检测，锁定了马超华。马超华今年50多岁，按照年龄推断的话，这个凶手应该是他的儿子。
2: 太好了，那啥，我现在给家里打电话，让他们带人把他儿子先控，
4: 别着急，先问清楚了，问清楚了，先别着急。
5: 我知道了。
4: 好啊，好，稳当了啊，哎，哎呦，郭老师，
5: 老苏，没主任，我太感谢你们了啊！这个要不是你们想了这个办法，我们真没招。
1: 是，
5: 啊，
4: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吧？这不是？
1: 秦队，
4: 秦队，都问清楚了，这个马超华是个中学老师，儿子呢在嵩山县宋林乡工作，叫。
1: 马雷明，告诉家里，先别抓人，把人控制起来啊！然后想办法采血，把血样送过来，
4: 妥妥的，
1: 控制住啊！
4: 妥妥的，
1: 哎，别着急，别慌，
4: 妥妥妥，
1: 跟他们说说清楚啊！郭老师，雷主任，那个血样送过来还得麻烦你们啊，好吧？

0: 能走了不？
1: 哎，等会儿还得等结果呢。
0: 我一会儿还有事儿呢。
1: 这采血就是为了看结果，等会儿的啊。坐坐坐，
0: 这不都采完了吗？
1: 哎呀，坐下等会儿。

0: 出来了吗？哎，
1: 正要找你呢，出来了，就是马维明。
2: 谁？你确定？
1: 对，马维明。
2: 抓着了！好，抓着。

0: 你上过大学，应该知道这报告啥意思吧？说说吧。
1: 其实吧，你没说下，我就啥都知道了。那为啥不说呀？侥幸心理呗。
0: 侥幸？5年了，你跑得掉吗？啊？说吧，到底咋回事？
2: 那天，我爸叫我回家参加婚礼，在半道上遇到的李艾，她长得还挺好看，我就想和她认识一下，她死活都不同意，把我给惹恼了。

我们做警察辛辛苦苦的，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让死去的冤魂得到安息，让活着的人不受侵害吗？我觉得这时候是我们最有价值感，也是最有幸福感的时候。

0: 哟，北来了，又包饺子呢，那啥好事啊？大好事儿，我们里边考到省厅了，哎，坐办公室。
1: 考到省厅了？
2: 什么时候事儿？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你这天天地方上办案，家里的事儿你能知道多少？
1: 不真行啊！
2: 哎呀，就上次我从省城回来，赵飞给我打电话。
1: 他说其实啊，每年省厅那边都会从基层招考干部，让我试试。
2: 那我一想试试就试试呗，没想到哎，运气挺好考上了。
1: 那哎呦，这个绝对应该包饺子啊，应该喝2盅。那我一会儿再整俩菜。
0: 整什么菜？饺子就酒，越喝越有。<笑>
1: 哎呦，我们里边算熬出来了，等姑娘那录取通知书下来，这双喜临门。哎，曹老师一家好像从养老院搬出来了，到时候叫曹阳一块儿上咱家吃个饭，是吧？
0: 这以后公家时代学妹，那是大庆啊！今年小庆必须要庆祝啊！里边，
1: 哎呀，庆祝啥呀？我跟你说，我这心里还打鼓呢。
0: 那我就在想，省厅那是啥地方啊？
1: 我这个岁数，你说我去那儿，我再干不好咋整？
0: 你打啥鼓？就你这学习能力，就没有干不好这一说。
1: 就市局这个叫什么啊？叫什么数据库建设啊？网络数据整得明明白白的，
0: 就你们那处长见着我就夸你，使劲夸，我听着都好。

0: 好像刚刚离婚。
1: 这啥跟哪儿啊？你这还说啥呢？
2: 谁让你把我住院给改了？
3: 这怎么回事啊？
2: 谁让你把我志愿给改了？
4: 我姐本来报了警察学院犯罪学专业，结果文医给改成医学院了。
2: 我问你呢，你凭什么改我志愿？
1: 就凭我是你妈，我不许你干警察。
3: 海平啊，这当警察多辛苦，你知道的。你妈为你好啊。
5: 海平，来，先冷静一下，坐。
2: 不。
5: 医学院不也挺好吗？女孩子学医也不错。
2: 我不喜欢。你是警察，我妈是警察，我爸是警察，为什么我不能是警察？亲爸，我没想到你也会这么劝我。如果我亲爸在的话，他绝对会支持我的。
4: 姐。
6: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亲爸，我没想到你也会这么劝我。如果我亲爸在的话，他绝对会支持我的。
1: 秋儿，你听我说，
2: 你怎么跟你亲爸说话呢？啊，这是你亲爸，我是不让你干警察。
0: 知道为啥不？你以为警察好干呀？哪一个警察不是把命拴在裤腰带上？我怎么会不知道呢？我爸怎么没的？我比谁都清楚。牛玉国没判死刑，他判了无期，他最后判了无期。如果他运气好点，一直减刑的话，没准过几年都快出来了。我看过材料的，如果一直减刑，理论上他只要待够14年就可以了。 如果他再得个什么病，就可以保外就医了，就你会理论是不是？
3: 别骂我，我哪点说的不对了？
0: 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你不是警察吗？你不也是警察吗？你不是破获很多案子吗？你不是刑警队长吗？为什么杀我爸的凶手毙不了？你们办不了，我自己去办。
4: 海明，
0: 海明，海明，海明，海明，
3: 你少说两句，
0: 真是长命，你长大了是吧？
3: 坐下聊吧。
0: 赵军，快说，是吗？
3: 这是
0: 你后给谁看呢？你
4: 为我好，他哪点为我好了？
3: 你凶就为了你自己。
4: 我是你妈，你这样跟我说话是吗？
5: 我就需要你的时候，你在哪儿啊？你把我扔下你就跑了。
0: 海明，你少说两句。秦爸，我问你，我7岁时候我吃过他做的饭吗？我一顿没吃过。连姨，
3: 我是在你家长大的。
0: 你跟谁说话呢？我是你妈。
3: 我告诉你。
0: 你从何城走的那天起，我就没妈了，我没有亲妈，我也没有亲妈。
3: 玉儿，
0: 你给我回来！
3: 哎，
0: 站住！听见没有？这个混蛋！
3: 我就是混蛋！
0: 你什么混蛋话都说！你给我回来！你给我回来！
3: 秦月，谁爱去谁去，我不去。
6: 去，把你姐拽过来。
7: 那姐，哎，姐，姐。

0: 你怎么找到我的？
1: 你是忘了秦爸是干嘛的了是吧？你跑哪儿都能找上你啊。
0: 你是来替李文劝我的吗？
1: 我是代表秦川来陪陪你。

0: 我也想的。
1: 如果他还活着，可能愿意去医学院。
0: 你知道你妈为什么不想让你当警察吗？
1: 他太强势了，他控制欲太强了。
0: 怕失去你。他已经失去你爸爸了，无论如何，他不能再失去你。好，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啊！
1: 可是我就想当警察，从我爸没了那天开始，我就要当警察，我就要当警察。
2: 那谁说考了医学院就不能当警察了？
1: 您说我能当法医吗？
2: 现在年轻警察里面各种各样都有，学医的，学计算机的，还有学那个生物科学的，五花八门，什么都有。
1: 我要当刑警。我要像你和我爸一样，我要当刑警，我要抓坏人。
2: 不行，至少现在不行，海平。
1: 为什么呀？
2: 听我说，第一，不是只有刑警才能抓坏人；第二，我跟你妈担心的是一样的。懂了吗？懂没懂？
1: 懂了。
2: 真懂了。
1: 懂了。第五期天吧。
2: 没关系，我原谅你了。好了好了好了，干嘛？
1: 你今天说的话你得算数啊！
2: 我说什么了今天？
1: 你说你支持我当警察呀？
2: 好。

0: 哎呦，可算回来了！你可把你妈给急死了。行了，没事了啊。海平呢，我已经说通了。去培兴医学院上学，啊，这医学院分数还挺高的，不好考。这考上了也挺不容易的。
1: 女儿，
0: 踏实去省厅，这不挺好吗？正好，你去省厅也在培兴，他上医学院也在培兴，娘俩人在一城市，是吧？等你们通知下来，我送你们过去。
1: 哎，挺好，这母女俩哪有隔夜仇？吃饭吃饭吃饭，我下饺子了。
0: 对，海生，帮你妈厨房下饺子。海平啊，你出来剥个蒜，好吧？啊。 里边把围裙解了，咱准备吃饭，啊，该庆祝还得庆祝，是吧？今天是小庆，过两天咱们大庆。
2: 开门啊！哎，好，来了。
0: 哟，师母，
2: 秦川，
0: 吴老师啊，
3: 慧川啊，
0: 我来看看您，啊，您身体怎么样？挺好。

0: 好了吧，我挺好。你这，你又买水果，
1: 我来看看。哎呀，
0: 哎呀，你这东奔西跑的，够累的吧？哎，
1: 还行。
0: 快坐。哎呀，这几年全省侦破命案的专项行动啊，你们徐城啊，行，这徐城干得漂亮。
1: 吴老师啊，我每次来看看您，买点水果，花不了多少钱，二三十块钱的事儿，您这是
0: 30，就30了啊，
1: 28。
0: 哦，我亏了，28块钱，
1: 那我找你2块。
0: 行了，行了，行了，
1: 那这个吴老师每次我到这儿来都赚点儿，你说我都有心理阴影了都。
0: 你再买我还多给，你看看我，美国人什么都不买，一点心理阴影都没有。
1: 哎，你怎么在这儿啊？
0: 哎，你怎么在这儿呢？哎，
1: 你怎么老成这样了？这，
0: 你孩子都上大学了，你比我老。
1: 快坐，
0: 坐。
1: 川
0: 儿啊。
1: 家里安排怎么样？孩子都学什么专业了？儿子学计算机，哦，女儿上了医学院，还真的都没选我们这行。挺好。
0: 海玲啊，到了里没你我他妈。这个他清楚。吴老师啊，您这肯定有案子吧？要不然这按吃怎么会在这儿？你还说人家按吃，你不是按吃啊？ 前几天呢，我跟赵飞我们去云城办积案，啊，真碰到这么个案子，挺棘手的。你来的正好，来看看吧。这是04年的一个案子，案发现场没留下任何视频资料。04年的4月22日中午11:50，云城一个公司的出纳。 还有会计，这两个女同志刚从银行取完钱出来，就遭到犯罪嫌疑人的枪击，连开2枪，然后抢了现金，逃逸了。这一次抢了7万，一死以上。另一起案子也在云城，是这个案子的1年以后，云城市另一家银行门口，一男一女刚取完钱出来。 就被嫌疑人当街枪杀，抢走了17万现金，打伤一名男性路人，
2: 都是近距离爆头。
0: 是啊，所以啊，我这不把两个案子放在一起给你说吗？
1: 用的是同一把枪吗？
0: 案发以后啊，我还有曹老师物证中心的雷主任，各类专家。 一共是8个人，到那查了1个多月。曹老师把这弹道的痕迹也都检测了，最后啊，确认，这是同一把手枪。什么枪
3: ？M20，这种枪我们国家基本没有，都是在中缅边界那边出现的。那应该并案啊。
0: 已经并了，这回两死以上，抢了17万。
3: 事儿不小啊，吴老师。我感觉这个很像你2000年破那个张军案，这典型的职业犯罪啊。
0: 凡儿，你比宋立案的时候更敏锐了。我喜欢听你说话，说吧。如果要是职业犯罪的话，那他不会收手。04年抢了7万。
3: 过了1年又出来了，抢了17万，17万也霍霍差不多了。那他近期肯定还会出来作案，会做大案。
0: 这也是我最担心的。专家组虽然去，在那查了1个多月，应该是没什么进展。川儿，再去云城，跟我去呗。行啊。
4: 吴老师，只要你需要，我随时跟你去现场。
5: 去什么现场啊？先吃饭。
4: 吃饭。
0: 哦，啊对，吃饭。来来来来来来来。

0: 给老子搞点好吃的！
1: 拿钱来！老子还没开张呢，没有钱没得吃。 这枪又是哪儿来的嘛？
0: 老子杀了个哨兵，抢来的呀。老子现在凶不凶？想弄哪个弄哪个。
1: 你找死！
0: 要死也是你给我先死。
1: 拿开！

0: 小贝，协定。云城的报告。犯罪嫌疑人用的是9毫米口径手枪，连开2枪，公然枪杀了一名哨兵，还抢走一把8.1钥匙自动步枪，但枪里没有子弹。上级领导批示，要求全力破案。
1: 太猖狂了！你们总得马上组织专家去云城。
2: 是。喂。
3: 又是云城吗？都谁去啊？哦，好，我马上收拾一下。啊，对了，你们呢？马上给秦川打个电话，务必请他去一趟。
4: 这袜子我给你带挺多的啊，嗯，
3: 都在里面那小袋里。
4: 嗯，
3: 那边热，哎，穿不上太厚的衣服，把这些给够了。
4: 够了，够了，够了。
3: 来，
4: 来，我来，我来。
3: 行了，来。你把灯关了。啊？把灯关了。搬来这么长时间了，你这一直忙忙叨叨的，从来没好好看看这许城的夜景吧？
5: 是。

0: 但是你们看到的夜晚的城市跟我看到的不一样，你们看到的是万家灯火，我看到的是躲在黑暗里面的罪恶。
1: 算工伤吧，职业病。咱今天能不能把你那个罪恶都放了，就好好看看这窗外的美。
0: 行，确实挺美的。嗯，

0: 各位专家，这是高新分局的杨副局长让我送来的案发现场的视频，我来给各位放一下。我说，你们这杨副局长是给我们提供视频，不带我们去现场看看吗？我们这可是专门来协助破案的，按流程，我们是不是应该先到现场去看看呢？这个我也不清楚。
1: 行，那先这样。
2: 郭老师，叶警官应该是负责视频的，估计现场的情况应该不归他管。
1: 他们这边分局啊，那意思是让咱们先看材料。他们已经组织了全市大规模的排查，那咱们先看视频。放吧。
0: 视频很模糊，只有两段。这段视频是案发前1分钟，在案发地不远处被监控拍摄到的。

0: 还有吗？
1: 只有两段。
0: 脸看不清有什么用呢？秦队，川儿，说说你的看法。
2: 还是得去现场啊！犯罪嫌疑人怎么来的，怎么走的，必须得去现场才能摸清楚啊！
0: 我同意。赵飞，找他们联系车，带我们到现场。
3: 啊，
0: 出发。
3: 哎，你们在外边呢吗？对，把车开过来。
0: 怎么回事啊？怎么这么多人呢？哎，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我现在正在现场为大家进行报道。
1: 这里不能进入，退后退后。
2: 顺风来做专家，来。南局，
3: 哎，
2: 先介绍一下，吴老师，
4: 哎，
2: 这是分局的杨副局长，哎，
5: 杨明，
4: 你好，
5: 吴老师，你好，哎，曹老师，雷主任，
6: 哎，你好，
2: 这位是秦队，
5: 哦，秦队你好，你们辛苦了
2: 啊，
7: 犯罪现场在哪儿？
5: 就在这边，
7: 我得做个测试，
5: 哎，曹老师，这个现场我们全部勘察完了，回头你们就不用麻烦了。

0: 我现在做的测试是看看从那儿到那个路口大概需要多少时间多少步。
1: 哎，曹老师，回头给你们一份图就行了吗？
0: 行，不同身高的人用时是不一样的，看看能不能推测出犯罪嫌疑人啊大概的身高。哎，赵叔，你帮我走一趟吧。
2: 好，
0: 来，预备，开始。
1: 你们跟着干什么？这个测试两个人就够了，用不着那么多人。
3: 哎，你好，您是老板吗？
1: 啊，
3: 我们想了解一下情况，您能说一说昨天晚上你都看见什么了吗？
1: 哎呀，警官同志，你们的人已经问我好多回了。
3: 我是专家组的，能麻烦您再说一次吗？哎，
1: 昨天晚上我在我店里忙，我突然听到砰砰两声枪响，好大的声音把我吓了一跳，我赶忙抬头一看。那边岗位上好像出了事情。
3: 哦，
1: 我突然看到有一个人提着一个白色的尼龙口袋跑了过来，又朝那边那个巷子跑过去了。
3: 哦，朝这边跑了
1: 啊。

0: 没什么遗漏，再检查一下。
1: 观众朋友们，这就是我们带来的最新报道。我们在案发现场为您带来实时报道。
2: 杨武局长，
1: 这么搞可不行啊！这什么人都在这里边，这多乱呢！这我们怎么开展工作呢？哎呀，吴老，您也体谅体谅，他们也是来帮忙的呀。
2: 我知道，大家对这个事情很重视，但是你这工作上要讲究方式方法呀。
1: 哎，吴老，您看，也差不多了，不行，咱们先回去。
2: 你们需要什么东西，我想办法整理好，一定给你送过去。
3: 这样吧，现在这现场也不好展开工作，我们先回去，开会研究研究。
1: 杨副局，我呢希望你们能够尽快把现场这个图还有案卷给我们送过去。
4: 好，明天一定给你送到。
2: 我们走吧。
1: 啊，等一等啊。
3: 好。
4: 这样的现场我也是头一回。
5: 秦队，也不说话呀。有什么想法，给大家说说。我今天去那个现场，周围我转了一圈，我基本上可以确定这犯罪嫌疑人对这个作案地点和时间，那是下了一番功夫的。那一片都是老街区，人口密集，环境很复杂，全是羊肠小道。 像蜘蛛网一样，那很方便藏匿和逃窜。
2: 这个歹徒啊，很不一般。

0: 整个过程是不到一分钟。
1: 近距离射杀，
0: 很嚣张，很辣，典型的职业犯罪。而且这个人呢，现在看来呢，很可能有前科。您不觉得他这个作案手法非常熟悉吗？说说。
2: 吴老师，这很像你说的那个2004年和2005年在银行门口持枪抢劫那两个案子呀。
0: 没错，这三个案子气质上是非常像。这个我们必须马上反馈给云城，让他们呢抓紧时间来查枪。

0: 查一下还没推进。老费，咱们俩去一趟吧，去找一下那个杨明吧。查枪的事情要尽快开展，专家组给的意见得落实啊，不能盲目的找人，对吧？
1: 不用去了，杨明也不是个不干事的人，看这样子是侦察思路不一致。
2: 这个专家呀，其实就是。 我听着好听，实际的情况就是你到哪儿呢，你只有建议权，人家客气呢，你多说两句，你就是碰上这样的，他呢有自己的一套逻辑，专家组就会很被动，这就是案子难办的原因。

0: 这段时间你们也是辛苦了，你们有什么需要和帮助的，尽管提，我们社区、街道会全力配合你们。
1: 没有什么线索，要马上跟我们说。
0: 嗯，知道。
2: 等案子破了后，大家都轻松了。
0: 对，这确实也是个大案子，穷凶极恶。来，这边走。

0: 你还敢回来呀？你没有看见王主任和警察吗？
1: 我看到了。王主任说什么？没说啥，就问你去哪儿了，在干什么。我编了个谎，说你去锦城打工了。你个傻瓜婆娘，老子迟早要死在你手里。
0: 我又怎么了吗？
1: 去哪儿？你都说老子去锦城打工去了啊！老子还能在屋里待着？走了！
0: 你死到外头吧你！死去！

0: 任吗？
1: 我是张可汗。
0: 啊，
1: 听说你去我家里了，有什么事儿吗？
0: 我现在在警城打工。
2: 啊，我知道了，你好好干。民警同志只是例行排查，没有其他事情。
0: 排查？排查什么？
3: 别多问，还没调查清楚呢。你不要做违法的事情就好。
4: 喂，怎么了？
5: 舅舅又来了吗？
4: 舅舅没来。
0: 没来就好，挂了啊。
6: 哎，等一下，
4: 家里没钱了，你啥时候弄钱回来？
0: 催啥呀催，傻瓜婆娘。

0: 进来。哎呦，曹老师，您回来了。
1: 我来了。哎
0: 呀，吴老师呢？
1: 都知道了。
0: 案子有进展吗？
1: 哎，没有啥进展。你走了之后啊，我们一直在分析研究，但问题还是那些老问题，思路不一致，方向不统一啊。这些问题解决不了，案件的侦破就不会顺畅，只能在原地打转，上不了线呢。哎，可是我总觉得这个人不会收手，一旦没有落网，他还会再犯的。
0: 会的。
1: 川儿，这趟云城走的你知道吗？我跟吴老都觉得我们真的老了，力不从心了。
0: 曹老师，您不老，您和吴老师都不老，你千万别这么说。
1: 老不怕，怕的时候

0: 后继无人。
1: 真的？
2: 对不起，曹老师，我不该把您和吴老师俩老人家扔进来。
0: 川儿，云城这个案子，你心里还惦记着呢吧？惦记就好。
2: 老人，您慢走。

0: 小群这么多人呢，但是有点不太热情啊。那你们都认识我不？自信哥就是那个自信的男人才是男神，哥为什么是男神？因为哥自信男。能不能别老自信自信的？这还行啊，这钱都借十多家了，一分钱都没借来。
1: 我告诉你啊，今天咱俩来这家，这钱要再借不来呀，以后没戏就再输你这两根毛了。哎呀，
0: 别碰头型整乱了都。不是媳妇儿，咱为啥老借钱呢？哎呀，我有个楼号，你知道不？啊，四点半之前要凑齐这10万块钱，转手就能挣10万，你挣不挣？
1: 挣。
0: 那你借不借？
1: 不借。
0: 咋还不借呢？
1: 到钱顺风他家了，我还用借钱吗？
0: 这么自信啊？想当年钱顺风管我借5万块钱，啥时候的事啊？
1: 生前的事儿啊？不是以前的事儿，我跟你说啊，就我跟钱顺风那交情，当年我借他钱，我都没用他打欠条。
0: 借多长时间了？2年多了。那咋还没还呢？
1: 大哥事儿多，那可能是忘了呗。啊。
2: 给你们，
1: 媳妇儿，啥玩意儿？什么玩意儿？不是，媳妇儿啊，你别着急啊，你是不了解钱顺风这个人，不信你问问啊，在场的这小区的，你们认不认识钱顺风？哎，谁不认识？我大哥的人品怎么样？这都新来的，我跟你说啊，我大哥的人品很正啊。
2: 说啥呀？走，我赶紧进屋啊！
3: 干啥？告诉你啊，这5万块钱你必须给我要回来啊！
2: 不是媳妇儿，我感觉这钱吧不能要，你得让我大哥自己想。
3: 不是，
2: 哎呀，怎么的？无缘无故我们家还蹦进一个人来呢？不是你谁呀？
3: 我。
2: 谁呀你呀？
3: 完了，连我声都听不出来了。
2: 不是你，有。
1: 哎呀，大哥，
2: 快坐，快坐，快坐！哎呦，我说兄。

0: 的啊，咱哥俩得一年多没见面了吧？
1: 哪呀，正好是2年1个月零29天。
0: 妈呀，你记这么清楚，咋不联系我呢？
1: 大哥呀，啊，你应该联系我。
0: 我联系你，我这么大老板，我生意这么忙，我哪有空联系你？我想不起来呀，我也。
2: 完了，大哥给忘了。
0: 哎，这是。
1: 我媳妇，你弟妹，哎呦，
0: 弟妹啊，
2: 弟妹，
0: 弟妹你好，快坐，快坐，
1: 大哥，
2: 你4点半了，说正事
1: 儿。那个大哥呀，哎，那个你还记不记得2年前你？哎呦，
0: 我给你俩倒点水。哎呀，来来来来来，吃点水果吧，吃点水果啊，弟妹，到家别客气。来来来，
1: 那个大哥，哎，你现在过得怎么样？
0: 我过得咋样？你看不出来吗？啊。啊，看这小衫，哎呀，嗯，看这小裤，哎呀，看这小鞋，看这小肚，都是名牌。
1: 大哥呀，你这身衣服得5万吧？
0: 5万？啊，那倒没那么贵。我不是这意思，我是说我过得不错。哎，街坊邻居们都知道，这房子的首付谁付的？哎，
1: 大哥。这房子首付得5万吧？
0: 什么玩意儿5万呢？这首付5万，谁卖给你？
1: 不，一个厕所都得5万，
2: 那一个厨房都得5万，大哥，
1: 一个沙发就得5万。
2: 是，
0: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你俩啥意思？5万5万的，怎么的？今天跟5万干上了？
2: 大哥，你还没想起来呀？
0: 不是，你让我想起啥来呀？
2: 他忘了。
0: 我兄弟，你咋的了？
1: 哎，那个沙发上好像有电。
2: 别说话了。
0: 什么玩意儿？
2: 你再说他也不知道了。你看我的吧。大哥，实话跟你说吧。啊，
0: 怎么了？
2: 今天呢，我带海洋来呀，就是想找个大医院给他看病的。哎
0: 呦，我兄弟得什么病了？
2: 他这病啊，啊，说严重也严重啊，说不严重啊也不严重。
0: 不是大夫咋说的？啥病啊？
2: 大夫说了啊，他的病啊要手术啊就能好，要是不手术啊，啊，下半辈子就和轮椅为伴了。大夫。
0: 那就听大夫的，赶紧去医院手术呗。
2: 那手术不得钱吗？钱不够我输。
1: 大哥呀，哎，
0: 你说，
1: 兄弟这次来呀，啊，
0: 你说吧，
1: 还能给你翻俩跟头啊，下次再来呀，就翻眼皮都够呛了。我这不寻思过来看看你吗？啊，媳妇。看大哥一眼也知足了，咱俩走吧。
2: 那哎，
1: 咱
2: 等会儿，等会儿，等
0: 会儿，你上哪儿走？上哪儿走啊？哎呦我天，差多少钱呢？你跟哥说。
2: 东拼西凑啊，凑5万，还差5万。
0: 差多少？
2: 5万。
0: 5万。
1: 5万。哎呀，
0: 哎呀，你看哥这个脑子呀，5万呐、啊！啊，哥想起来了。哎呀，哎呀。兄弟啊，啊，这是5万块钱，来，
1: 大哥，
0: 哥借你，
1: 借呀、啊，
0: 对呀、啊，借呀、啊，我是你哥，你还打算上哪儿借去啊？
1: 大哥呀、啊，这5万块钱我可不能借呀、啊。
0: 咋不能借呢？
1: 这借完了，容易忘啊。
0: 忘怕啥呀？你给我打个欠条不就完了吗？这家伙，这来来来来来，
1: 大哥呀、啊，
0: 纸笔，你
1: 大哥
0: 打欠条，
1: 不还打欠条啊？
0: 不打欠条，你这5万块钱，你好意思拿走啊？
1: 那我不能借了，大哥。
0: 怎么不能借呢？你看，你说你这个老公都啥时候了，还要脸啊？这么的，你不是借我5万吗？啊，你给我打个6万的欠条。
1: 6万啊？
0: 哎呦，你说这还要脸呢？你说我真能让他还6万，还能咋的？这不是遇上事儿了吗？
2: 这事儿让你整，哎呀，5万块钱没要回来，他拉六。
1: 哎！哎呀！
2: 快点，快点，快点！
1: 嫂子回来了，嫂子。
2: 谁呀？
1: 我海洋。啊？
2: 那海洋，海洋，我知道海洋。啊，海洋，那个你那头来了是吧？啊，嫂子，嫂子有点事儿，别走啊，晚上起来吃饭。
0: 怎么了？怎么了，媳妇儿？慌慌张张的干啥？
2: 5万块钱呢？
0: 什么5万块钱？哦哦哦哦，嗨，你小点声。啊，5万块钱我借给海洋了。
2: 他两口子用这些钱干啥呀？
0: 你小点声，海洋病了，需要做手术，我借给他。

0: 他刚才腿巴家掰这儿了，也不像有病啊。
1: 怎么你这个以为
0: 不是，我估计也不是什么疾病啊。你先把钱要回来，我就用三天，三天之后别说5万10万我都借他。
1: 你要这些钱干啥呀？
0: 有一个楼号啊，4点半之前必须交齐10万啊，第二天我转手就能再挣10万，这钱你挣不挣？
1: 当然挣啊。
0: 要不要？
1: 你要啊？不，这是我兄弟啊，刚借给人家，我也好意思要回来呀？
0: 怎么这么废物？
1: 怎么的了？
0: 啊，你听我的，别吱声啊，兄弟。
2: 哎，咋了嫂子？
0: 兄弟，你赶紧去你哥吧。你哥他有病不治啊。
2: 大哥呀，我刚才我俩聊半天，他也没说他得病啊。
0: 他忘了呗。
2: 忘了。大哥，哎，你到底得啥病了？
1: 我得啥病了？
0: 你得啥病自己不知道啊？
1: 我忘了。
0: 对呀，他忘了。
2: 忘了。
0: 这在医学上就叫什么帕什么什么什么末症来着？对，就说你大哥现在的小脑啊，就剩盐爆花生米那大了。
1: 哎呦我的天！媳妇儿啊，我这病有那么严重吗？
0: 你看，又忘了。昨天晚上谁把床尿了？
1: 我多大岁数了，我还尿床啊？
0: 你看看，昨天都发河了，都忘了。
3: 嫂子呀，怪不得我大哥两年前管我老公借。
2: 对，这我大哥都啥样了？这个时候你还提这事儿啊？
0: 不是，弟妹啊，你别说两年前了，就是你大哥自从得了这个病之后啊，他就开始写日记了。啊，如果要不写日记的话呀，啥事儿都忘了。说你写日记呢？
1: 什么玩意儿日记啊？啊，日记搁哪儿呢？啊，
0: 你看又忘了。
1: 什么玩意儿？
0: 我临出门之前不是告诉你了吗？啊，在你的小书包包里。哦，
2: 啊，嫂子，那我大哥得这病有没有生命危险呢？
0: 这么跟你说吧，啊，医生说了，咱们正常人的小脑呢是土豆那么大，现在你大哥的小脑呢就花生豆那么大，如果要再不及时治的话，就跟小米粒那么大。以后你大哥往屋里这么一站呢，我就得给他杵花盆里了。妈
2: 呀，那我大哥不都成植物人了吗？
3: 我大哥这病也太严重了，嫂子，刻不容缓，赶紧上医院。
0: 上医院行啊，但没钱呢。哎呀，那不你刚借5万块钱，他脑瓜不好使，借你了吗？
1: 你行了吧你，兄弟，弟妹你别听他的，我没事儿。5万块钱你赶紧拿走，赶紧去看病去啊！
0: 大哥脑子不好使，
1: 他不是管你要钱的。
2: 大哥呀，你说你都啥时候了，你还能记着弟弟得病的事儿？哎呀，这真是情义无价呀！
1: 不是兄弟啊，怎么的？
2: 哎，我的大哥呀！哎呀哎呀，
1: 兄弟没事。
3: 大哥，哎，海洋这个兄弟真是没白处啊！这么的，大哥，哎，这5万块钱您拿着，
1: 你看病干。
0: 行，弟妹，我们就不客气了啊！谢谢。哎呦，你先拿着，我接个电话。哎呀呀，来电话。
4: 喂，怎么的？
0: 啥来着？
4: 幸福城那个楼号卖出去了。
0: 幸福城楼号不让你留着吗？哎呀，
4: 我知道4点半之前筹钱嘛。
0: 哎呀，我这钱刚筹着。哎呀妈呀，
4: 4:35了，
0: 白瞎了。
4: 你说，嫂子啊，咱俩说的是不是一个楼啊？
0: 因为你说
4: 不是嫂子。你先别说啊，咱俩一起说，
0: 1、2、3，幸福城。哎
1: 呀，媳妇儿，你这是干啥？给人道歉去，
2: 我道歉，快！
0: 哎呀，你们，哎，这事儿嫂子错了，
4: 不是嫂子我错了，
0: 那个我不该让你大哥装病，
4: 我不该让海洋装病，
0: 那个嫂子对不起你，
4: 嫂子我对不起你，
0: 弟妹你别整正客气，嫂子受不了。
4: 我说你这
2: 干啥呢？
1: 咋还拜上了呢？你这俩呀？
2: 你说你拜着，你说你办的是人事吗？
4: 不是。
1: 你说你办这事是人吗？
4: 不是。
2: 你说你办这事缺不缺德？
4: 缺德。
1: 你办这事缺不缺德呀？
4: 缺德。
2: 你这么骗我大哥，你丢不丢人？
4: 丢人。
1: 你这么骗我兄弟，你丢不丢人？
4: 丢人。
2: 那大哥本来欠我5万，你这么一整，我还欠人家6万。
1: 我本来欠人家5万块钱，我，哎，等会儿吧，哎嘿。你等会儿，兄弟啊！你说啥呢？我啥时候欠你5万块钱呢？哎，
2: 你忘了？
1: 我忘了。
2: 大哥呀，那我就跟你实话实说吧。

0: 2年前你做生意，你在我这拿5万块钱，后来也没打欠条，可能这2年多呀，你就忘了。
1: 不可能，我告诉你，我钱顺风是爱借钱啊，但是我借钱肯定忘不了，而且我肯定还。
0: 肯定还、
1: 你等着。哎呀，我跟你说，我有账本儿，我查查我就知道了。
0: 还有账本儿？
1: 你看看，看见没有？第8页，借孙海洋5万块钱，
2: 记着呢。
1: 你看，
0: 大哥，你没忘啊？
1: 我能忘吗？
0: 你没忘，2年多，你咋不还我呢？
1: 这不才还到第6页吗？
2: 我爸钱昨天才还。
1: 怎么的？
0: 这金也够多的了。
1: 不是不是，哎，兄弟啊，我跟你说，你这么着急要你那5万块钱，是不是真的是看病啊？
0: 我
1: 跟你说，咱是兄弟，情义无价。
0: 我没病，
1: 砸锅卖铁我也得把这钱给你。
0: 有点不相信，我真没病。你看呢？
3: 你看呢？
1: 站站站，
3: 真没病。
0: 你看我像有病样吗？
3: 不是，
0: 我没病。
1: 你不能说，你在这装吗？
0: 相信。哎，
1: 不是，兄弟，你干嘛呀？哎呀，哎，
3: 看看，哎呀，
0: 不相信了，我真没病。你看呢？哇！
1: 兄弟啊，兄弟，你从那儿到这儿，咔！哎呦，看来你是真没病啊，没事儿啊。
0: 大哥，哎，这回有病了，赶紧送我去医院吧。
1: 因为啥呀？
0: 我这叉劈出去啊，收不回来了。
2: 知道事儿了，上医院吧。
1: 医院，上医院，
0: 慢点啊。哎呦，哎呦，
1: 哎呦，快点，
0: 哎，快点的。
4: 由上海开往沈阳的高1258次列车马上就要起飞，不好意思说错了，马上就要开车了。
5: 这广播员是喝了，这咋天上一嘴地下一腿的呢？还起飞，这好笑的。
1: 来，把你找座。
5: 别找，到了。
1: 你买的商务舱啊？
5: 就剩2张，不好买呀，春姐。
1: 不是，这票挺贵的吧？
5: 别我提贵，还贵贵贵！我怎么告诉你，票价刚一出，我直接就贵了，1800。
1: 啥玩意儿？哥呀，咱俩就是个开挖掘机的，一年挣多少钱呢？你说坐这坐是不是有点不合适？
5: 不是，没事，我跟你讲啊，一说不符合身份，我得嘱咐你2句，你这么的。等会儿到这个车厢来的啊，那基本上都是有文化有素质的啊，就是都是非富即贫的，不是，非奸即盗，不是，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就是。
1: 啥意思呀？
5: 就是都是有钱的隐形的富豪，所以说咱俩搁这车厢坐着，就咱俩就得装隐形的农民工。
1: 那我知道了。哎呀，这座呀。有灯，有灯，这还有灯，
5: 能不能小点声？我说胆结石都给你震碎了，你现在这家伙的一个灯就给你征服了，你没见过世面的样子，你这，妈呀，有小桌，还有小桌，这还有小桌，吃盒饭这玩意儿不用端了，是不是断了？
1: 哥，你给整坏了。
5: 不是，这咋整的啊？
1: 你想想啊，就这座，坐一下1000吗？刚才你咔吧一下子。就你挣那点钱，
5: 估计都得锁好。
1: 啊！就是，
6: 啊！哎，不好意思，这是我的座位。
1: 什么你的座？这我哥给我买的，是吧，哥？
5: 对，没错。你哪个哥给你买的？
1: 你不买2张票吗？
5: 是我买的是商务座，你买的是商务站。
1: 那就合着你坐着我站着呗。
5: 你站我座也行。
6: 不是。现在是你占我座了，
1: 给你捂捂热乎了，坐。
6: 能说。
4: 列车前方到站南京站。
7: 大哥，麻烦商量点事儿。
5: 看着没？上效果了啊、哦！一到商务舱就得商务事儿。商量事儿，行行，那个咱们商量吧，反正坐这个舱的人基本上都是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人，你来吧。

0: 看啊，我俩是一家的。哎呀，
1: 看出来了，实话实说，你妈长得挺年轻啊。嗯、
2: 大哥，啊，他是我男朋友。
1: 撒飞巴扎嘿。
0: 不是，那大哥麻烦换一下呗。
1: 换一下行。换不了了呀。
0: 咋换不了呢？
1: 我这腿有毛病。
0: 啥病啊？
1: 我腿这个小桌板劳半月板劳损呐。
2: 不是，就麻烦您换到隔壁那个座。
1: 可是我不愿意去，你说去不去啊？
2: 不换算了，咱发微信吧。
1: 哎，你干啥？你还跟我来？
2: Hi, Jackie. I'll be home tomorrow night. I miss you too. See you later. Bye.
3: 你二姑电话。
1: 你小点声。
3: 你二姑电话。
1: 哎呀，我知道了。哎。嗨，二姑，把他的洗礼洗礼，哎呀妈呀！是姑白，
3: 咋还姑白呢？
1: 二姑白白嘛，这是。
2: 哟，您是哪人呢？
1: 啊，我东北，阿拉斯上海人呐。
0: 那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呀？
3: 我俩是开挖掘机。哇哦哇哦耶耶！
1: 都坐这商务舱了，还能是啥工作呀？那都是文化遗产这点事儿，这是。
0: 那你是考古？
1: 考古是不是得挖？嗯，那是嗯。
3: 呀，老贾，
1: 嗨老 K。
4: 你还大王呢？你搁这斗地主呢？我听工友说你买了个商务舱。哎呀，这是不一样啊！哎，我问你，过完年工地还回不回？挖掘机还开不开了？哎呀！哎，你要是不去，我就让我二大爷去了啊！
1: 不是啊，
4: 那这事就这么定了啊！谢谢你啊！好，我走了，再见，再见，再见。
1: 不是，这你这工作还丢了？你这
3: 天天就你能吹。
1: 认错人了，我还以为是 Jackie。
5: 南京站到了。哎呀，
2: 现在某些农民工朋友都这么膨胀了吗？连个座都不换，
0: 他连自己工友都能装不认识，还能跟你换座？人呐，坐哪儿不重要，但千万别忘了自己是谁。嗯，
2: 下车吧。
1: 妈呀，这话说的，这说谁呢？给我脸整通红。
3: 说你呢？
1: 我就是确定一下子。
3: 人家说你就是因为你没换座，一会儿来人你换不就得了吗？
1: 那换了小桌板，这不就看见了吗？
3: 你别让人发现不就行了吗？
1: 行，那我就听你一下，大傻子的。
3: 就你个脑瓜子！
1: 一天天。
6: 严总，请。
7: 张总，请。
6: 一起。哎，哥们儿，商量一下。
1: 换。哥。
3: 那个麻烦给商务蹲让个蹲。
6: 真有素质啊！
3: 夸咱俩呢，哥。
6: 严总，嗯，明年我有一个6854亿的项目，有没有兴趣一起玩一下？
7: 聊聊，
6: 这是方案。来，
7: 甭端着，放小桌板上，
6: 请好嘞，
1: 换回来。哎呀，
3: 再让一下。
6: 不是，这怎么还换回来啊？
1: 我有点想家了。
6: 你给我们提供个方便啊？
1: 我是厕所啊，还给你俩提供方便？你这。
6: 这什么人呢？你这，哎，老爷，嗯，你这气色不太好啊。嗨，
7: 甭提了啊，昨晚去存钱、搬钱，累着了。哎
6: 呦，咱这岁数啊，就得补。我不是买座山吗？人工种植野山参，嘿，直接蘸酱吃。哇，
7: 吃人参没用。

0: 我不买块高原吗，养虫草，嘿，我那虫草倍儿鲜，放在手上能爬，你都逮不着。
1: 二蛋呢？哎，我不买块

0: 票。
1: 嗯，哦，票是吧？哎呀，挺长得挺漂漂。那个，来来，那个把票拿出来，快点来。
2: 你等会儿。嗯，我想起来了。
1: 就想一下，别急啊，他马上想起来了。
2: 上车前我怕饿，我买俩馒头。
1: 对他们，我说票。
2: 然后你就把票给我了，
1: 这票给他了，拿来来。
2: 然后我就把票放到馒头上了。
1: 你放馒头上干啥？你放我手上啊？
2: 那边如果有个卖饼的，那家老香了。
1: 我说的是票。
2: 我说我饿，然后我就把馒头放到饼上了，我就卷吧卷吧，我就。
1: 整出来啊！整出来来！我告诉你啊。你必须整出来，你要今儿不整出来，咱俩这信誉度全没有了。
3: 哥呀，有点难度。
1: 为啥？
3: 我又吃了两桶泡面盖上了。
1: 我让你吃。不是，从来你这样，
0: 你俩到底有票没票？
4: 那还用问吗？俩民工逃票，哎呀，胆儿真肥，这就不是什么好人。
1: 不是，怎么就？
2: 不是，你说这话啥意思啊？哎呀，我今天我就好好教训教训你，我。
1: 我掩护了一道了，一下叫你给我干冒了。
0: 你还毁坏公务是不是？就你们这种情况哈，我就得找乘警。哎
1: 呀，找乘警干啥呀？
4: 找特警。
1: 对，特警，特警枪法准，我要毙呀！你咋的？
2: 你有病吧？
4: 我们没病，没有票。
5: 农民工就干农民工该干的事儿，趁多少钱做商务座？疯了吧你！哎呀，
3: 我问你一下，疯了打人是不是不犯法？
1: 犯啥人打人的？犯啥人？犯啥人的？
2: 这怎么做个梦还开挖掘机呢？
1: 妈，这不是你做的，赶紧起来做那干啥呀？
2: 我知道不是我的做，那不他让我做的吗？
1: 谁让你做的没长心呢？这还有个人，哎呀，你是商务座中座呀？
5: 我看认识哥们儿站的挺累的，让他过来跟我挤一挤。
1: 哎呀，那你心真好，那你爷爷熟啊？你不是刚才跟你妈不是？跟你对象？
6: 妈呀，你可拉倒吧，谁跟他是两口子，长得跟个吉娃娃似的。
1: 不是大妹子，你这口音啥时候做的手术呢？
6: 啥口音呢？咱不是老乡吗？爸爸一道了咋的，米尖忘了
1: 老乡啊？那你这个上海话讲的挺鞍山的。
6: 大哥，刚才你老弟说呀，那上海世博园都是你们盖的。我这心里就俩字儿，仰慕。
1: 哇，仰慕！仰慕是什么狗？
6: 别闹，你说的那是牧羊。
1: 啊，牧羊！那看来我刚才是做个梦。不是，你赶紧起来！你这他人身上干，你埋了八胎的，你农民工给人弄脏了。
5: 农民工怎么了？
4: 怎么了，农民工？
1: 妈，北京老炮儿。嘿，这不是要干吗？来，你别干了，别打呀！
5: 等会儿谁打农民工？告我抽他！
4: 就是，这和谐号。
5: 农民工怎么了？那小品说的多好，方方面面，角角落落，城市里的幸福生活哪儿离得开农民工？
1: 你看来我刚才真是做了个梦了。哎呦，大家真好！你说我们农民工就是心里边就障碍。你说买个商务座，确实没有那么多票回家过年了。我说我还把这小桌板小桌，不是做梦啊，小桌板还是坏的。
0: 哟，这怎么了，先生？
1: 我就说呀，我这个半月板不是，我这小桌板坏了，我这啊。
0: 小桌板早就坏了，一直没来得及维修，给您旅途带来的不便，请您谅解。
1: 哎呀，我的去呀！给我吓得心惊胆战的，我的妈呀，这心脏啊！
6: 哎呀，到了！
7: 京北站，请旅客朋友们拉好自己的行李，排队下车。
6: 大哥，俩字儿，仰慕。
1: 好狗。
5: 过个好年，
1: 好走，
5: 哥们给家人带好了，
1: 漂亮，
4: 八张，
1: 好丑。
0: 二位新年快乐，
1: 快乐
3: 快乐。哥，这帮人真好，我发现咱俩在大家心中位置还挺高的。哎呀，
1: 走吧，老弟，回家过年。
2: 过啥年呢？还没醒呢。
1: 这不是

0: 上海到沈阳吗？
1: 沈阳到上海了。
0: 啊？
1: 你不为了给你儿子送明年学费吗？拉着我过年加班，三倍工资。
0: 哎呀，就是为了这个臭小子。
1: 你呀，就是想家了。
0: 你不想家？
1: 我也想。
0: 兄弟，放心啊，那钱挣差不多了，明年回去，高低给爹妈磕头，把这几年没磕的头都给他补上。
1: 嗯，
0: 走。

0: 攒了一年了，2000块钱。
1: 老公，
2: 好好，
1: 我回来了。
0: 我媳妇儿，
2: 干啥呢？
0: 没事啊。
2: 这么紧张呢？
0: 没有，一切顺利。
2: 是不是老毛病又犯了？
0: 哎，我可没藏私房钱啊！
2: 你看看，谁说他藏私房钱了？我是说你老寒腿的老毛病是不是又犯了？
0: 啊，对，老寒腿，疼啊，就这个腿。
2: 是吧？我看看。
0: 哎，别，媳妇儿，你别看，别看，别看。哎，你不是上你姐姐家去了吗？咋这么快就回来了呢？哎，
2: 别提了，我到那儿才知道今天是我姐和我姐夫的结婚纪念日。那我在那儿咋待呀？我合计给他俩留个二人世界吧。来，让我看看。
0: 都没事。哎，这是个什么玩意儿？
2: 哦，这是我姐夫送给我姐的礼物。我姐的不稀罕，就说你拿家送你儿子吧。你咋的了？脚上沾轴承了？啊，我看看。
0: 没事。你说这东西，这把孩子吓。
2: 我儿子哭了，我儿子哭了。哎，
0: 妈呀，吓死我了。我媳妇脾气不好，知道我藏私房钱，今天我都过不去啊。不行，我得赶紧把藏起来。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我藏这里头。
3: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我听说你们这儿有个风俗，就是给出去的礼物还往回要。没有，我就这样，我给出去我就往回要。我可不是抠啊，你不知道，今天啊是我和我媳妇儿新婚的纪念日，所以说呢，我就给她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那信里都是些肉麻的词儿，不好意思让外人看，我呢就把它藏在一个玩具里送给我媳妇儿。哎，她妹妹上我家来做客，她给她妹妹了，那哪行啊？这信要是让她妹妹看见了，我这老脸往哪儿搁呀？我得要回来。哎，连桥妹夫。
0: 哎呀，我连桥姐夫。哎呀，姐夫你咋来了呢？
3: 你好。
0: 姐夫，哎，过年好。
3: 这不是吗？你媳妇儿，我这妹妹啊，上我家去做客，临走的时候跟我说，说姐夫啊，你要有空上我家去玩呗。
0: 后来呢？
3: 我有空。
0: 你这回房子速度也太快了，快坐，快坐，姐夫。
3: 那个谁，第一那个妹妹呢？啊，
0: 我媳妇儿这孩子老闹，这照顾孩子呢。
3: 这么贤惠呀？啊，这么勤快呀？啊？哎呀，你媳妇儿和我媳妇儿一比，我媳妇儿啥也不是。哎，
0: 别这么说，你媳妇儿也挺好的。
3: 好啥呀？啊，懒，
0: 懒，
3: 一懒遮百勤。别，我跟你说，
0: 啥时候懒？咋懒了？
3: 你不相信，我跟你说个事儿吧。啊，
0: 你说。
3: 前天我们从啊菜市场买回一条活鱼，啊，就波波愣愣那种活鱼，啊，他懒得用刀杀，啊，给咬死的。
0: 活鱼，妈，咬死的。哎呀，后来呢？
3: 后来我们就吃生鱼。
0: 生鱼片呢？
3: 不片。
0: 不是，为啥不做熟了吃啊？
3: 他懒得做。
0: 那你做呗，
3: 他懒得让我做。
0: 哎呀，这家咋吃啊？这个，
3: 哎呀，那鱼肉吧还凑合着吃啊，特别是鱼刺啊，你从尾巴往里续吧啊，它撑着进不去。哎呀，你从头进吧。

0: 头这么大就放不进去啊，特别是那个鱼鳞呢、啊哎、嘎吱嘎吱嘎呀，行我、
1: 哎、你可别说了，你说的我嗓子都哑了都。嗯啊，那你今天来这是？
0: 对，就是这个。哎呀，我今天早上又骂他一顿。
1: 咋的了？
0: 我说你妹妹来了，送给人家一个礼物啊，怎么能送旧的呢？
1: 这怕啥呀？是
0: 我拿回去，然后呢，我给你换个新的。
1: 站住！要拿回去？你拿过来吧你。那姐夫哪有你这样式的？你大过年的到我们家来，你不买点东西也就罢了，你还往回要东西呢？
0: 不是啊，我是说这个脏了。哎，你看那是什么？脏了，我回去洗洗再给你送来。
1: 不，啥脏不脏，干不干净的？哎，你看那是什么？
0: 我不看。
1: 你干什么玩意儿，姐夫？
0: 我回来再给你。
1: 不是，你这东西
0: 这个没用，
2: 你
1: 不能拿。
2: 哎呀，吵什么呢？孩子刚睡着。哎、
0: 不要这样，你这么想着吗？
2: 姐夫，哎，那来了呢？啊，
0: 我是来、啊、
1: 那个姐夫刚来，他就非要走。
0: 对，
1: 我不让他走，我留他。
2: 哎呀，走啥走？不是，拿就我的吧，我的。哎，我要姐夫，哎，别动。这里边好像有东西。
0: 没有啊，没。
2: 哎呀，杨杨，
1: 完了。
2: 钱
1: ，
2: 谁的？这孩子，你说，哎，我先把钱放这儿啊，一会儿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钱是谁的？
0: 这钱谁的？
1: 我的，姐夫。这2000块钱是我的私房钱，我藏起来的。这是我兔年攒了一年攒的，准备龙年花。
0: 姐夫，啥时候藏的？
1: 就你来之前，我就藏那玩具里边了吗？
0: 你呀你呀，
1: 姐夫，我媳妇儿的脾气你不是不了解吧？
0: 我了解，你媳妇要是知道这2000块钱私房钱的事儿啊，你进医院，她上新闻。
1: 所以说，姐夫，这事儿你得替我扛一下子呗。
0: 我怎么扛？
1: 你就说这2000块钱是你的呗。姐夫，姐夫，
0: 那我要替你扛下来，我有什么好处？
1: 2000块钱，咱俩五五分。
0: 五五分？4-6吧。
1: 行，我六。
0: 我六。
1: 行。
0: 这么痛快就答应了？那要少了。37，
1: 不是你不
0: 28，
1: 你哎
0: 19正好，
1: 行，哎姐夫，你只要把这事儿给我扛下来，我今天平安无事，全是你的。
0: 他媳妇儿这拳头挺硬啊，打的这小子都不爱钱了。
2: 来吧，
1: 阿姐，
2: 少峰，说说吧，这钱怎么回事？
1: 媳妇儿，你别问我呀。哎，这玩具是谁送给你的？
2: 我姐呀。
1: 那今天谁死乞白赖的要把它要拿回去啊？哦，
2: 姐夫，我说你家死乞白赖老跟我抢玩具呢，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0: 妹妹呀、啊，这2000块钱是我的，
1: 你看，
0: 我呀，我是兔年攒的，准备龙年花。
1: 这词儿是真熟啊。太不像话了！你背着自己的媳妇儿藏私房钱，是不是个男人呢？要不要脸？呸！不要脸！
2: 哎呀，你少说两句吧，姐夫你也是，你说你把钱藏这里干啥呀？
0: 是你不知道，你姐呀从来不给我零花钱，我就攒了点钱藏到这里了。
2: 行了行了，我现在给我姐打个电话，我告诉她一声不就完了吗？你跪下干啥呀？啊，
1: 我替我姐夫求求情，你看我姐夫也不容易的，是吧？攒2000块钱私房钱也不多，你就替他，你就说说好话，别跟你姐说了呗。
2: 行了行了，起来吧，姐夫，这样你把钱拿回去吧啊！但我也得说你两句，这夫妻之间最重要的是什么？是信任。
1: 对，
2: 你这钱赶紧给我姐，听见没？
0: 啊，那我把这个也拿回去吧。
2: 你这在老抢
0: 啊！我回去给你个新的。
2: 这是我姐给我，哎，别，别动，这里边还有东西。
0: 没有啊，
1: 没有了。
2: 你看，
1: 信
2: 谁的？
0: 这孩子咋还不哭呢？

0: 孩子哭了，快去哄哄。
1: 不是，这孩子怎么哭得那么是时候呢？
2: 不是，
1: 哎，别动啊，一会儿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2: 不是，媳妇儿，站住！你又干啥去？
0: 这信是我的。
2: 你的？你的你也不能拿走啊！我媳妇儿刚才说了，等她回来给她个解释。你拿走了，我咋解释啊？不能动！
0: 你
2: 再说了，就一封信嘛！你
0: 听我说，这是我写给我媳妇儿的
2: 啊？咋的了？
0: 这不是结婚纪念日吗？
2: 啊！
0: 我写了好多特别露骨的话，就是亲亲我我的话，我怕我妹妹要是看见了，你说我这老脸往哪搁？
2: 不是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姐夫，这封信是你写给你媳妇儿的
0: 啊。
2: 上面都是些个露骨的、甜蜜的，就是不愿意让别人看见的话。
0: 对，
2: 抬头，不让你抬头，我说信子抬头。
0: 现在抬头，亲爱的老婆，
2: 亲爱的老婆。行了，这事儿我替你扛了。
0: 啊？
2: 这信是我写的，
0: 不是不哎，
2: 别管。
1: 哎，说说吧，这信到底是怎么回事？谁写的？
2: 这个、我写的。怎么的？
1: 你写的。
2: 媳妇儿，你看咱俩在一块生活了这么多年了，
1: 嗯，
2: 我这个老爷们儿你也不是不了解，平常话不多，爱你的话呢我不好意思说出口，思来想去我就写了这封信。念。
1: 哎呀，咋的了姐夫？
2: 咋的了？这是
0: 死我了。你胆儿挺大呀。
1: 你说你也是，有啥事就给我发微信呗，还写啥信呢？
2: 发啥微信呢？老是发信息，两口子的感情都疏远了，就得写信。哎呀，念出来，大声的念出来，让在场的老爷们向我学习学习。
1: 亲爱的老婆，哎呀，
2: 我都不好意思。
1: 哎呀，你是母老虎。你就是母夜叉，世界上就没有你这样的女人。娶了你，我倒了八辈子血霉了，你还想咋的呀你啊？
2: 不是
1: 啊，
2: 不是媳妇，
1: 啥意思？
2: 不是
1: 你、
2: 啊，我突然想起来了
1: 啊，
2: 这封信不是我写的，姐夫，
1: 谁写的？
2: 不是，
1: 哎，
2: 姐夫，你赶紧承认，
1: 我站住，
2: 你赶紧承认，
1: 谁写的？
0: 行了，别追了，这信是我写的。
1: 啊，钱是你的，信也是你的。
0: 对。你不知道，这是我写给你姐的。
2: 他写的，
0: 这信的前半部分都是不好听的，后半部分都是好听的。
1: 是吗？我念念。
0: 你别念，我念。
2: 哎，赶紧念。
0: 没有音乐，我念不出来。
2: 我有，我这手机里收藏的有音乐。
0: 哦，
2: 走。
0: 这什么音乐啊？
2: 这是我收藏的，就这个演员现在上春晚的呼声老高了。
0: 哎呀，咋的？还有别的没有？
2: 换一个，走。
0: 亲爱的老婆，昨天就因为发现了我藏的300块钱私房钱，你就打我，从厨房追到卧室。从卧室追到客厅，耳朵好老长，头发没有头发。其实那300块钱我不是留给我自己的，今天是咱们的结婚纪念日，我想给你买一大捧鲜花。记得结婚前你最喜欢鲜花了，每天都买。结婚以后你就再也没买过花，唯一看到的花就是把我脸挠得满脸花。我知道你是想把买花的钱攒起来，让咱们的日子过得更好。媳妇儿啊，自从跟你结了婚，我的心就找到了爱的港湾。我愿做一只白龙马，驮着你，一直让你开心，直到永远。爱你的小龙人儿。

0: 姐夫，这封信写得太好了，写出了咱们两个男人的心声。
1: 姐夫，你还送我姐啥礼物啊？这封信不就是最好的礼物吗？
2: 就是本来想弄点浪漫的事儿，让你们整的一点意思都没了。
1: 哎呀，姐夫，我给你找回来不就完了吗？我现在就给我姐打电话，我好好夸夸你。
2: 哎呀，
0: 对呀，
2: 我老妹儿这嘴可甜了。
1: 哎，
2: 好好说说。
1: 姐呀，
0: 说说。
1: 我跟你说啊，你可老幸福了。我姐夫对你呀，那可真是太好了。他还给你写封信呢，老感人了
0: 啊！
1: 我跟你说啊，你以后别老管我姐夫管那么严，是吧？人家攒点私房钱是为了啥呀？那不就是为了给你惊喜吗？再说了，2000块钱也不多呀，我是不是说多了？
0: 你说的也太多了，你呀、啊！
1: 我没说什么要紧的话吧？
2: 你说的全是要命的话。
0: 起来吧，
2: 小少。
0: 哎。
2: 铁岭中心医院认识人不？
0: 我认得呀，咋的了？
2: 你先帮我挂个号。
0: 干啥呀？
2: 我媳妇要知道这2000块钱的事儿，就她咬死鱼那牙口，我非死即伤啊！
0: 哎呀，
2: 快走，
0: 没事儿，
2: 跟我去说明白解释。
0: 我咋解释啊？这事跟我也……
1: 你怎么就不能解释呢？
0: 我说啥呀？
1: 你就说这2000块钱是你的不就完了吗？
0: 这2000块钱本来就是……啊！哈哈。对呀，媳妇儿，这2000块钱我就说是我的呀。
2: 对，你等会儿，那19的事还算数不？
0: 算数，到19，
2: 到19。
0: 嗯，
2: 行啊，200块钱白来的也行啊。快走，
0: 走走走，就说是我的。
1: 俩人有病吧？笑啥呀？200块钱，哎，哎，这2000块钱谁的呀？
3: 说说呀，哎呀，哎呀，孩子，搁这站着干啥？快坐下，快点。
4: 阿姨，别了，您看我这一身水和泥的，别把沙发给弄脏了。
3: 哎呀，你说这个事儿啊，今儿个可多亏你了，我可遇着大好人了。
4: 阿姨，这是我应该的啊。
3: 哎，
4: 我下次跟您说，再出门啊，一定要注意安全。
3: 坐，快坐，坐下吧。
4: 哎呀，真是。
3: 哎呀，你说这孩子们，你说这衣服脱这儿。
4: 阿姨，
3: 哎，
4: 阿姨，
3: 怎么的？
4: 这是二米粒家呀？
3: 对呀，二米粒是我女儿，你认识她呀？
4: 哎呦，我说怎么那么熟呢？我来过你们家，二米粒是我的同学，我还来这修锁呢。
3: 你来过我们家呀？
4: 对呀，
3: 还是二米粒同学。
4: 是，
3: 那就更不是外人了。哎呀，你瞅瞅，为了救大妈，这衣服照的这个脏，快脱下来，大妈给你洗。
4: 没事没事，阿姨，我自个儿回家洗。
3: 哎呀，你看自个儿洗什么？这出去多难看呢，别感冒了。
4: 这二姑爷还挺花纹的哈。这我还得穿上，阿姨。
3: 穿上穿上。
4: 呵呵呵。
3: 哎，
4: 其实我不冷。
3: 哎呀，穿上吧，这还有拖鞋。哎，放松放松。
4: 好嘞好嘞好嘞，谢谢阿姨。
3: 哎呀，瞅瞅
4: 这大老虎还是。
3: 这边啥的都给你弄上。
4: 这袖子在哪儿呢，阿姨？
3: 啊，在这边啊。对呀对对对，这还有帽子呢。
4: 还得扣着帽，我感冒不了，没事儿。
3: 真好看，你看。哎，行，你就在这休息，我把这些东西啊都拿去洗洗，一会儿就干就回来啊。
4: 哎哎哎，等一下阿姨，这不用洗
3: 啊。
4: 你看，这是我跟我媳妇买的礼物
3: 啊，
4: 这塑料包装挺好，没进水。
3: 啊，那行，
4: 没事儿啊。
3: 孩子，你搁这屋随便啊，这就是家。那有啥你吃啥啊？
4: 好好好好，
3: 我一会儿就回来。
4: 好。
3: 哎呀，
4: 这二米粒跟他妈一个性格，热情似火。加了一晚上班，连觉都没睡，困死我了。我就在二米粒家睡个大觉吧。哎呦，困死我了。
5: 老哥，不是说你去签合同去了吗？怎么又躺在这儿了呢？哦。

0: 我知道了，还跟我俩玩自投罗网，讨厌！
1: 艾美丽，啊，
0: 干啥呢？
1: 钱春芳，你说你是不是不爱我了？怎么呢？我今儿早上让你多陪我躺一会儿吧，你就是不干，你非要去签合同，把我自己一个人扔在那儿。
0: 我是去公司签合同去了。
1: 那你为什么还躺在这儿？
0: 真的，我得给你解释一下。
1: 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
0: 我想听。
1: 你想听什么呀？
2: 媳妇儿，你跟谁躺一块儿呢？你呗。是我吗？不应该是你哈。你谁呀？耗子。哎，艾米丽啊！哎呀，咋回事啊？
0: 大老虎，咋回事啊？哎呀，
1: 老公，
0: 老公，可能是这么回事。我刚才吧，可能睡蒙圈了。我出来的时候，我就把他当你了。我就，耗子，你怎么来我家了？还穿老公睡衣啊？没事，媳妇儿，媳妇儿，你先别着急。这两天我为了这个合同啊，两天两夜没睡好觉了。我可能是蒙着了。
1: 啊，对。
0: 啊，我重来一次啊。啊，不能，不能。
2: 我回来了，哈哈哈哈，一切都这么美好。哎，两只小老虎啊，这怎么回事啊？解释解释呗。耗子，怎么回事？怎么？我给你解释解释不就完了吗？
1: 你别跟我解释，你跟他解释去。哎呀，
2: 这是费劲的。老钱，
0: 哎，耗子，
2: 我掉坑里了。
0: 你这解释也太苍白了吧？你掉哪个坑里了？你别把我拽进去。你妈把我拽坑里了。等会儿。
2: 这事儿你妈也知道啊！别瞎说话，我就问你，你怎么来的我家？为什么穿我老公的衣服？我昨天晚上加了一晚上班，没睡觉。早上起来我就开了个车，路过一个自由市场。
0: 你说重点。
2: 孙山一大水坑，一个老太太掉到水坑里，我为了救那个老太太，老太太把我救到水坑里，然后我疑神疑，老太太把我带到她家，然后说给我洗衣服，就让我穿一个老虎衣服就站在这儿了。
0: 老公，嗯，听明白了吗？是我妈把他带来的，不是我。媳妇儿，你我肯定是相信啊。你在这歇会儿啊。哎，你别动啊，你坐。干啥呀？这是？
2: 不，那边，那边是。
0: 耗子啊！我印象当中你是个修锁的，怎么的？现在改编剧了？你编的这故事也不合理呀。 我告诉你，耗子，你刚才编这故事有三大不合理。我经常跟我媳妇儿说，我说了好几回，我说你给我买这套睡衣，我穿着不合适，今天我明白了，你穿着合适啊。
2: 怎么回事啊？
0: 第二大不合理，你刚才说我的岳母掉水坑里了啊？今天早上是我把我的岳母送到了菜市场，送完了菜市场，我就去公司签合同，还没到公司呢，我就发现我没带公章，于是我就直接回家来取公章来了，就这么屁大点功夫，你说我岳母掉水坑里了，咋的？你推的？不是，
2: 这第三大不合理呢？
0: 第三大不合理，我没想起来呢。
2: 阿姨都回来了。
1: 我妈回来了啊，搁哪儿呢？
0: 找着了。第三大不合理，我们家洗衣机就搁这儿呢。我妈为什么不在这儿洗衣服，非要跑出去洗衣服呢？
1: 哎呦，顺风，别因为这点小事生气，行不行啊？
0: 哎，此言差矣啊！啊，媳妇儿，我啥时候跟你说我生气了？
1: 生气啊？
0: 街坊邻居们，我生气了吗？我现在是生气了吗？救命啊！
1: 你别回去吧，不是怎么的，钱顺风，咱们俩都生活这么多年，我这孩子都要给你生了，你怎么还不相信我呀？
0: 媳妇儿，我相信你，但是我更相信这双眼睛，俩老。

0: 你说冲击力太大了。哎呀，
1: 老钱啊，这事儿啊，我给你解释清。
2: 你看这一对儿，
1: 我也解释不清了。我把阿姨找回来，她都给你说清楚。
0: 你给我站住！你把我老虎皮给我脱下来。
1: 脱下来我咋走啊？
0: 你爱咋走咋走，你咋进来的？你咋出去？
1: 有啥了不起的？不就一个破老虎皮，我脱完我就还给你。我自己也有衣服，我就穿着这个走，你看见了吗？穿这个走。
0: 站住！咦？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应该是一件孕妇穿的防辐射服吧？
1: 对，我给我媳妇儿买的。
0: 给媳妇儿买的？
3: 他给他媳？
1: 我媳妇儿怀孕了。
0: 媳妇儿怀孕了。
1: 我媳妇儿怀孕七个月了，
0: 正好七个月呀、啊，耗子呀！我明白了，该走的不是你，应该是我呀。那个谁，你再见。
3: 钱师傅，你干
0: 干啥呀？你叫我呀？
3: 我问你想干啥呀？啊，你在这说啥呢？都把人耗子都给说的胡说八道了啊！咱俩生活这么多年，我跟你说多少遍，你怎么就不相信我？
0: 媳妇儿，我相信你。你听听耗子在这儿编这故事编得合理吗？你信吗？
3: 耗子，不是我说你，咱解释就解释呗。你说你编什么故事啊？你给我送衣服就送吧，还扯什么你媳妇儿这媳妇儿的，这挺合身的吗？哎呀，
1: 这我不是给你送的，这真是给我媳妇儿买的。哎
3: 呀，老公你不了解他啊，耗子这个人吧就是这个样的。想当年我上初中的时候啊，那个时候他从初中追到我职高，从职高追到我技校。我跟你说，就这么长时间，我也没答应过他。你说，就我二米粒的人，是不是在感情这一块从来没含糊过？
1: 二米粒，你在感情真的不含糊，但我真的没追过你。
0: 你看，我不承认。
3: 就这样，就这样。不是你那时候，你忘了你上学放学，你天天跟着我，有时在我前面，有时在我后边，有时还给我哼哼歌，你当我不知道咋回事啊？
1: 二米粒啊，就我家住在你家楼上，你说我不跟着你屁股回头，我怎么回家呀？你说我每天多么不容易，放了学的，我在那边晃晃晃晃晃晃半个小时，专门晚回家。你知道我为什么？我就怕你误会。
3: 老公，啊，你瞅他那死出，告诉你耗子，你要再这么侮辱我的魅力的话，没人管你。老公，防辐射服这事儿，一定给我整明白。
0: 你放心，耗子，刚才听你那话的意思，你媳妇儿也怀孕了呗？
1: 对啊，
0: 也是七个月呗？
1: 对，
0: 这么巧吗？啊，那我问问你，你媳妇儿凭啥怀孕呢？
1: 陈正峰，你媳妇儿凭啥怀孕？我媳妇儿凭啥不能怀孕？我媳妇儿凭啥不能怀孕？你为啥不讲理呢？
0: 他怎么就这么巧的事儿呢？
1: 他就这么巧，
0: 你媳妇儿也怀孕了，谁能证明啊？
1: 你不相信，我给我媳妇儿打个电话。
0: 你给你媳妇儿打个电话，
1: 我这电话呢？这破衣服我不想穿了，电话在我这兜里呢。你等着啊，
0: 你打，
1: 等着啊，
0: 你打，
1: 我给我媳妇儿打电话。
0: 门，
1: 哼，我就不相信光你媳妇儿能怀。喂，媳妇儿，你怀孕了吧？别说，别着急啊，我摁上免提你再说。说
4: 谁你媳妇儿啊？啊，怀孕了？你有病吧？
1: 你有病吧？
0: 你有病吧？咋回事？你媳妇儿啊？
1: 哎呀，这真是我媳妇儿电话。
3: 你要这么整的话，我非常怀疑你有没有媳妇儿，还怀孕了。
1: 这真是我媳妇儿电话、
0: 啊。真是你媳妇儿电话，这说你有病啊？
5: 钱总。
0: 赵会计啊，你咋跑我家来干啥玩意儿？
5: 你不是回家取公章了吗？啊，这取了大半天还不回来，人家杨总都急死了。哎
0: 呀，那杨总这去哪儿了？
5: 实在等不了你，回家了呗。
0: 耗子呀，你耽误了我的大生意呀、啊！你这是干什么玩意儿？你在这编什么故事啊？就这点误会解释清楚不完了吗？你编什么编呢你啊？
1: 你就是个小心眼儿！我真的是给我老婆打的电话，我真的没有编故事。
0: 你老婆能说你有病啊？什么玩意儿啊你啊？
1: 我再打一个。
0: 你打。
1: 我打，你等着啊。
5: 喂。
1: 喂，媳妇儿。

0: 谁是你媳妇？你有完没完啊？
1: 我给我媳妇儿打电话，你有病吧你？
0: 你有病吗？问你谁是你媳妇儿啊？
1: 我给我媳妇儿打电话。喂。
0: 喂。
1: 媳妇儿，
0: 谁是你媳妇儿？
1: 我给我媳妇儿打电话，你有病。我媳妇儿的电话。
0: 谁说这是你媳妇儿的电话啊？我媳妇儿，钱总，我犯错了，我拿错电话了。
2: 赵会计，你这是玩的哪出？咋回事啊？
0: 这不急着回来找你吗？我和杨总的电话是一样的，我就拿了杨总的电话。
2: 扯不扯？你这咋？
1: 钱顺风，哎，
2: 耗子。
1: 你要谈事儿的是个女的？
2: 对呀，跟我谈生意的是个女的呀。
1: 她姓杨。
2: 姓杨啊？
1: 她怀孕了。
2: 我不知道，怀孕了吗？
0: 肚子老大了，跟她一样。
1: 她是我媳妇。
2: 妈呀，这么巧吗？哎呀，
3: 姨夫洗回来了，洗回来了。
2: 妈，你回来了。哎呦，
3: 咱家咋这么热闹呢啊？孩子，看着呗，我都给你烘干了，快点把这个拖鞋穿上。哎
1: 呀，阿姨呀，您跑哪儿洗衣服去了？哎
3: 呀，我本来应该在家洗，可是我们家那洗衣机呀，泡了一下子衣服，我没来得及洗出来，我这不就跑隔壁把这衣服给你洗出来了，快烘干了，快点，赶紧换。
1: 您说您跟这二米粒热情似火的人，这样受不了，我被冤枉死了，你跟他们俩说吧，阿姨。
3: 啊，咋回事啊？
2: 不是妈，你看这一对小老虎，这家让我给撞上了。哎呀。
3: 顺风啊，哎，是不是老毛病又犯了，小心眼儿了？你听妈跟你解释。
2: 妈，你啥也不说了啊，耗子，这我就全明白了。你是个好人，你救了我妈，我跟你说对不起。
1: 你相信我啊？
2: 我相信你。
3: 咋样？问题都解决了？
2: 全都解决了。
4: 要不也没有多大事儿，
3: 是不是？解决了就好。大伙儿聚到一块儿不容易啊，都留着这吃饭，我马上准备。妈妈，我帮你。哎呀，
2: 媳妇儿啊，对不起啊，我真不是。
1: 我跟你说呀，这夫妻之间，我也帮忙去吧。
2: 跟你说，我
0: 你看你那小心眼那样儿，
2: 我能不小心眼吗？一进门，咔，两老虎在这儿，这谁受了啊？
4: 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还得感谢人家耗子呢。
2: 怎么呢？
4: 要不是他的出现，我还不知道你这么爱吃醋呢。
2: 你这是夸我吗？
4: 当然是夸你了。你吃醋，说明你爱我。
2: 是爱你。打死他！我爱你。

姐妹俩养鹿，解锁产业新玩法，三产融合，小鹿养出大名堂。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能被科学利用，看一只白羽鸡身上到底有多少宝。大球盖菇换新装，省农科院培育新品种，既有颜值又很皮实。另辟蹊径种杂粮，铁岭雄关屯镇有位杂粮大王。栗子新三农提供新服务，欢迎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大伙儿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俊峰。辽宁淡水鱼养殖面积呢大，种类多，特别是鲤鱼养殖啊，那产量位居全国的榜首。但过去呢，养殖户们的鱼苗来源呢就像是开盲盒，渠道五花八门，养出来的鲤鱼品质呢也是高低不一。不过现在鲤鱼养殖呢有了新品种，有什么特色呢？来瞧瞧。

0: 这里是辽阳灯塔市西上岗村的一个淡水鱼养殖场，今天养殖场接到了一笔订单，工人们正在起网捕鱼。
1: 你看到没？我这个鱼今天呢跟黑龙江的订单3000多斤，4000斤5000斤他也要。我现在这条鱼呢，小的4斤，大的7-8斤吧，现在价格跟我定的7.5块左右，不低于7.5块。比一般的鲤鱼现在能多挣3-4块钱。喂，四斤往上的放这头。
0: 他叫乔辉，是这个养殖场的主人。他家的鲤鱼之所以能卖上这么好的价钱，可不光是因为个儿大，最主要的是品种选得好。乔大哥家的鲤鱼不光是身形照比一般鲤鱼更修长，而且尾鳍的位置有明显的橘红色。那这个鱼到底是什么品种呢？
2: 这个品种叫剑鲤二号。剑鲤二号是中国水产科学院淡水渔业中心他们研制的新品种。
0: 根据相关统计，2024年全国鲤鱼总产量约为280万吨，而我们辽宁省就占了32万吨，是名副其实的全国鲤鱼养殖第一大省。虽然在产量上名列前茅，但是过去我省的鲤鱼养殖却面临诸多问题。
1: 刚开始呢，养鱼呢，我们也不会养，都是从老百姓那个养殖户里头繁苗，他们繁苗，咱们就拿过来养，也不知道什么品种，就知道是鲤鱼。
3: 那都是我们说就是当地那笨鲤的，说那都是笨土鲤的，就是搁野生的选出来，拿出来培育培育就繁殖了。
0: 鲤鱼养殖户们的鱼苗供货渠道不同，品种更是五花八门，这也导致各家养出的鲤鱼品质参差不齐。为了解决这个难题，2021年，辽宁省农科院所属淡水院依托国家大宗淡水鱼产业体系，把这个历经10余年培育出的新品种剑鲤二号引进到了辽宁，并通过长时间验证后推广给了省内的养殖户们。
2: 这个品种主要有什么特点呢？主要是生长速度比较快，经过一个养殖周期，要比普通的鲤鱼能大15%-20%左右。另外，它的体型是细长型，细长条型，它的体长比体高的比例是3.11。
3: 假如说我们卖放同样规格的苗种，都是放1.5磅左右的苗种，笨鲤子呢，一般的时候能长到1.5斤左右，这个剑鲤二号呢，就能长到1.86斤，就这样，它的增入倍数呢，能达到12-13个，笨鲤子也就是10个以内。
0: 不仅品种出色，而且剑鲤二号十分适合我们北方地区的气候条件，有着较高的抗性和适应性。
2: 尤其是冬季，它可以安全的越冬，越冬的成活率可以达到95%以上。另外，这个我们剑鲤二号的适应性比较强，可以与这个滤食性鱼类、鲢鳙鱼、杂食性鱼类、鲫鱼、草食性鱼类、草鱼，温和养殖，达到充分利用水体空间的目的。
1: 它首先呢，它耐得养，生长速度快，抗病。它还有一个优点呢，就是说的，比跟别的鲤鱼的区别，它不擦鳞。就是说的老百姓的话，就是这个鳞片呢非常紧，粘液非常光滑。
0: 现在剑鲤二号在我们省内的养殖面积正在逐年扩大，省农科院的专家们通过对剑鲤二号注射催产激素的方式，促进鲤鱼产卵繁殖，并保证时间统一，也为今年的苗种推广打下坚实基础。
2: 这个雌雄鲤鱼经过自然产卵，将卵产在这个我们这个事先铺设好的鱼槽上啊。现在这个鱼卵是已经产了，这是第3天了。再经过2到3天的时间，它会孵化成水花鱼苗，这孵化率可以达到80%以上啊。受精率可以达到50%-60%。
0: 在省农科院专家的不断努力下，目前已经累计培育剑鲤二号鱼苗1.73亿尾，累计推广养殖面积超7.5万。

0: 为养殖户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效益。
1: 池塘养殖正常的产量可以达到4000到6000斤，如果按照平均产量5000斤计算，我们今年这个鲤鱼行情比较好，最高可以卖到6元以上，扣除掉成本，我们这两号每斤的收益可以达到2元左右，一亩地的这个效益可以达到10000元左右。
0: 根据相关测算，过去两年，辽宁地区鲤鱼养殖量占全省淡水鱼养殖总产量的40%以上。通过对新品种的引进与推广，不仅为养殖户带来了可观的效益，也对未来我省淡水鱼产业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2: 眼下正是大连海参的春捕旺季，经过漫长的冬眠，海参吸收了充足的营养，一个个长得是肥肥胖胖的。当地养殖户说啊，今年海参的品质啊也是相当的不错，能卖一个好价钱。来吧，咱们赶紧瞧瞧。
0: 五月，陆地上正忙着播种耕田，但对于大连市长海县的渔民来讲正相反，现在是他们收获的时候。
3: 咱们现在位置呢在长海县的广陆岛，每年呢有两次的捕捞，一次是春季捕捞，一次是秋季捕捞。那今天呢我们也在也是第一次春季捕捞。
0: 大连长海县位于黄海北部海域，共有大大小小200多个岛屿。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这里的渔民一年四季都在这片大海里捞金。
4: 在岛外啊，农民啊是分田到户啊，在岛里呢，渔民啊是分海到户，分到每一家多少多少亩啊，然后呢进行养殖啊，什么扇贝啊、生蚝啊、海参啊等等各种各样的海产品。
0: 每年5月1号到9月1号是辽宁的禁渔期，这个时候市场里海产品主要的来源就是渔民包海养殖的各类海产品了。
4: 在这里没有工业污染，所以说整个全长海县的海域标准是国家一类养殖标准。在这里海水盐道高，水温低，所以说海产品，任何海产品，它的生长速度是缓慢的，我们吃起来感觉到味道鲜美，肉质紧实。
0: 海参要想安全上岸，最重要的要依靠这些人。
5: 俺们潜水员有个别称叫海鹏，就主要是看人的个人运气啊，就采捕的海区的底下的海参密度啦，和哪个区域的海参呢，这个地方有那个地方没有，主要是看人的运气，运气在70%，根据个人经验，跟海的潮汐的都有关系，个人的水平占30%。
0: 挎上装海参的网兜，这些潜水员即将开始几个小时的捕捞工作。

0: 这个就是海参丰收的画面。
1: 这一笼子捞多少？这是？
2: 咱这是四个劲儿，
1: 底下怎么样？这海底啊？还行吧，水有点浑。是吧？危不危险？还行。啊，那时间长了还凑合。
3: 你看这个个头。 啊，因为海参在加工过程当中它是会缩水的，我们叫去皮啊，只有这个大小的啊，你看，足龄的才能保证它的营养积攒到我们吃了之后对身体是有很大帮助的。这海参呢，扩开之后啊，嗯，你看，都说春花秋长，你看这是什么？这是海参花，就这个季节这个月份才会有。为什么说春参捕捞要买就买春参？它的皮本比较厚实。
4: 现在这个海参因为挨刀了，它的应激反应上来，你看这海参特别硬实，皮质特别硬实。嗯，这个地方能看出海参呢，就是咱们，这个长海县辽刺参的一个特征，就是一排刺儿、两排刺儿、三排刺儿、四排刺儿。对海参来讲，质量如何，外在看个头和皮板，内在还要看营养价值。
1: 为什么一直强调北纬三十九度？因为咱这个是处于黄海北部，啊，来自于这个太平洋的这个营养养分，在这个地方能沉积下来。而且呢，还有一点就是，为什么我们春参捕捞这么重要？因为海参讲究春生、夏长、秋收、冬藏。

0: 其实大海里的生物也是一样的，经过了一个冬天的这种沉淀，它把所有的养分就看这个海参的模样就能看得出来，全部积攒在体内。
1: 新鲜的海参打捞上来，要以最快的速度加工，不然的话，个头再大、再有营养的海参，都有可能会化为一滩水。
0: 海参可能比普通海鲜相对来讲，对于时间的把控更加严苛一点，因为海参身体当中有一种东西叫自溶酶，从它上船这一刻开始，这东西就在身体里面开始发生反应了。有人说，你看这个为什么我们的这个海参上船以后要马上挑完之后等上了岸了即刻到工厂进行加工，实际上就是为了跟时间赛跑，让海参的营养能够迅速的锁下来。否则的话，如果说你海参捞上来之后，你等6个小时、7个小时，可能这些海参都变成一滩水了，全都化了，都化没了。从捞上来那一刻起，到工厂把它加工成可以吃的状态，全过程3个小时以内。这个呀，就是咱们。这个经过初加工去完皮之后的海参，你看这把这个刺儿就看得特别清楚，而且还有一点什么呢，就是现在的这个状态，就是大家可能之前听过叫冻煮料，它是无论是半干也好，干身也好，即食也好，原料都是这个。那么接下来呢，这个海参当它经过初加工之后，你会发现，你看胶原蛋白紧致了啊，在手里拿手摸的时候会粘手，因为这个海参里面含有丰富的刺身粘多糖和这个海参皂带，还有硫酸软骨素。另外呢，就是接下来我们冷却了之后，要把这个海参送到我们的速冻间，然后进行一个这个液氮速冻。
1: 目前，大连市海参养殖面积超过200万亩，年产量8万多吨，已经具备完整的苗种、养殖、加工产业链条。这北纬39度的鲜美，您想不想尝尝呢？
2: 铁岭昌图呢，有一对姐妹俩养了70多头梅花鹿。要说这姐妹俩特别有闯劲儿，她们不满足于单纯养鹿增收，还琢磨着分工合作，把养殖和旅游啊结合起来，让小鹿能赚钱，旅游能吸客，解锁出养殖产业的新路径。
3: 在铁岭市昌图县老城镇的乡野间，藏着一个能摸小鹿、赏美景、吃美食的地方——小鹿艺术牧场。整个牧场占地1万平方米，一进入到这里，仿佛来到了世外桃源。今天正赶上一波老年大学的游客团队来到牧场，打太极、喝喝茶，享受安静的田园时光。
4: 头一回吃鹿肉馅的饺子。包子我感觉味道很好，
5: 它还不是很远，在昌图下火车20几分钟就到。
6: 它跟我家的农村是截然不同的，然后这个院子里还放着小曲，很优雅，然后这边还有茶艺，就特别好。
3: 这个小鹿牧场也是绘画发烧友的灵感库，每天都有背着画架来写生的游客，一坐就是一整天。
6: 可以近距离的这个观察这个小鹿，这个它的体态，
7: 身临其境呗，看的轮廓比较清晰，等于孕妇那种感觉。
3: 要说鹿场为啥这么火，离不开场主李艳玲和江燕姐妹俩的新奇想法。畜牧养殖加旅游，正是当下流行趋势。而且除了观赏外，梅花鹿浑身都是宝，还能出不少效益。于是姐妹俩说干就干，开启了小鹿牧场。
8: 啊，什么都不懂，起初是我二姐先养的。
5: 对，这是我好姐妹，我俩一起共同经营。我俩就是比较互补。我是性格比较慢一些，她是雷厉风行。
3: 姐妹俩一个主内，一个主外，李艳玲负责销售端，研发产品，找销路，搭档江燕负责饲养，在鹿场当起了鹿妈妈，把小鹿们养得壮实健康。
9: 小乖，听醒哦，
8: 刚生3天。
3: 就这样，姐妹俩从石头路开始走上了创业路。负责养殖的江燕平时就是个闲不住的性子，
8: 喜欢折腾，人生就是我的座右铭，就是人生就是永无休止的奋斗。之前我开过出租车，开6年，我在粮库上班，上了8年班之后下岗了，完之后开出租车开了6年，今年是第13年养校车，期间还养了5年牛，完现在养鹿。我老公、我自己的父母，包括我孩子，他们都不愿意让我干，就包括养牛了。他们都不让干，我闺女总说我妈妈，你能不能别没苦硬吃啊？因为喜欢热爱嘛，才会好好做这件事情。
3: 现在小鹿牧场里存栏70多头纯种梅花鹿，其中公鹿

0: 30多头，母鹿40多头。眼下正是公鹿长绒的季节，绒长得好不好，关键看饲养的方式科不科学。
1: 料每天喂豆饼，还有苞米面，一开始20%、30%，加到40%，现在45%了，最多能加到豆白，加到60%，40%是玉米，这个含量，有喂3个月吧，它那个绒长得是很好很大的。
0: 为了让梅花鹿茁壮成长，江燕还研究出一款定制下午茶，专门喂养小鹿。
1: 餐后小甜点，
2: 吃的是啥呀？
1: 黄豆。它现在吧，长绒的时候需要大量蛋白嘛，炒熟的黄豆里边含蛋白，生黄豆吃完会拉肚。没事总看书，研究它们喜欢吃什么。
0: 梅花鹿浑身都是宝，鹿茸、鹿血等等深加工产品都能出效益。江燕还算了一笔账，总体来说养鹿的收益相当可观。
1: 如果一个是农户自己家有地，有苞米杆，粮食计划，它的成本是1000左右。养这一只鹿的成本一年光卖绒就出来了，但是这个绒吧，一个小鹿它需要是2年能长成绒，前期是需要喂养的，这是不出钱的。2年之后，小鹿长成大鹿之后，这个鹿也本身也值钱了，20多个月吧，小母鹿就可以产崽了。
0: 如今负责销售端的李艳玲更是拓展南方市场，把昌图老家的鹿产品打出更响的知名度。
1: 现在我们深加工的产品有3款酒，滋补保健，这款酒就是属于高端一点的鹿肉烤肠、鹿角帽，它的营养价值、它的药效很好。咱这还有一款深加工那个鹿茸茸片，完还有鲜鹿茸，就包括吉林鹿香，双阳是鹿香嘛，但是吉林有好多人在我这块悠这鹿角帽粉。
3: 像温州了、浙江了，这个用的就比较多一些，回购率还很好。海南的还需要呢，今年发往那儿的也比较多。
0: 未来姐妹俩还有新的打算，她们准备带着更多家乡的农户一起养鹿，一起致富。
1: 那有7户吧，有发展跟我一起养的，鹿崽我回收，鹿茸我回收，你只负责养，你对未来就是比如说的销售任何一样产品，你们都没有后顾之忧。
0: 如今姐妹靠一群鹿折腾出了大动静，小鹿能赚钱，旅游能吸客，解锁出了产业新玩法。
4: 搭个小炉子呀，帐篷啊都可以。我们吃和住玩就是一条龙的服务了，就是想喜欢这种轻松惬意的感觉。
0: 这对姐妹用4年时间把养鹿梦折腾成了乡村振兴样板间。未来李艳玲和江燕这对姐妹花还打算在牧场里发展民宿，让更多的游客到这儿体验田园的美好时光。
5: 接下来呢，还是关注全省的天气变化，进入今天的谈天说地。
6: 香甜黏糯效益好，比西瓜还甜的含香甜味糯，提醒您收看谈天说地。

0: 大家早上好，欢迎收看由韩翔、铁文诺冠名播出的《谈天说地》。今天呢是农历的四月初一了。那目前辽西、辽南部分地区呢风力偏大，土壤表层容易湿伤，咱们要做好春播田，防风保伤。辽西局部有分散性的阵雨，雨后呢咱们要及时的疏通田间沟渠，避免苗期积水会烂根。最近有观众说想选择一个适合东部山区种植的抗病效果好的玉米品种，咱们来看看胖丫怎么说。
1: 2025年咱们辽宁省内的白斑病发病的情况还是比较常见的，那胖丫呢也给大伙儿呢选到了一款辽南和辽东山区比较适合的一个品种，叫圣心205。它主要就是抗病能力比较强，它的来病要相对于其他品种来说要晚一点，旁边地块发生白斑病之后受传染的时间要更慢，来的要更晚，它的高抗病体现在这儿。东部山区和南部山区白斑病或者是其他病害发病比较严重的地区和地块，胖丫建议咱们用一些肥效更长的、肥效更好的一些复合肥，这样呢也有利于提高咱们玉米的一个抗性。那胖丫今天要给大伙儿介绍的呢是我们德育通的稳定性三型的复合肥料，就是里面要含有消化抑制剂和尿酶抑制剂，那这两款抑制剂加入的话就会可以让咱们这个肥效的时间要更长，可以缓慢的去释放。那玉米的生长周期在我们东北来说的话也就是在130天左右，那咱德育通的它的肥效期是可以

0: 从100天延长到120天，整个在玉米生长过程当中的这个肥效都是足够的。
1: 还有观众想选择一个生育期短的可以早上试的鲜食玉米品种，咱们来看看

0: 由于它的生长期短啊，要远于那个好于咱们其他同类的这个甜多玉米啊，因为咱们一般的播种呢，有的时候呢都已经在七八月份了啊。如果说咱们这个生长期长的情况呢，后期呢会什么呢？籽粒薄啊，上不来，这样影响产量。但是种选咱们这个锦诺六 A 呢，你75天啊可以早熟的这个品种啊，这样一来呢，能够保证啊我们那个下播玉米啊它的这个籽粒的这个饱满啊完熟度。
1: 当然了，如果说你有什么没听清的、没记住的，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24-8652-8168来咨询。我们将通过多种方式把我们的好技术、好农资送到您身边。早熟高产皮儿薄甜糯，锦诺六 A 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沈阳多云转阵雨，17到26度。大连多云，17到24度。鞍山多云转阴，18到26度。抚顺多云转小雨，15到26度。本溪多云，16到25度。丹东多云，14到24度。锦州阵雨，15到21度。营口多云，16到22度。阜新多云转小雨，15到22度。辽阳多云转阵雨，18到27度。铁岭多云转中雨，17到26度。朝阳小雨，15到24度。盘锦阴，16到22度。葫芦岛阵雨，14到19度。沈阳多云转阵雨，17到26度。口感甜糯，抗性好，丰美家561，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2: 辽宁卫视黑土地在全省寻找优质合作伙伴，
3: 打造让人乡亲们信得过的农资销售新渠道。
2: 全省每个县市区，我们只选择一个伙伴。
3: 成为咱的联盟合作伙伴后，还将成为黑土地在当地服务三农的桥梁和纽带。
2: 成为咱们的联盟合作伙伴之后，黑土地专家选品团将为联盟店精挑细选好农资。
3: 那可都是咱乡亲们信得过的大厂家、大品牌的好产品。成为咱的联盟伙伴后，黑土地会想方设法做好2个字儿：服务。
2: 咱黑土地呀，给您授权授牌，为您的门店形象服务，为您直营的联盟产品服务。
3: 黑土地栏目、新媒体平台、线下活动，为您免费宣传、免费技术培训。
2: 那么，加盟联盟成为伙伴的条件是啥呢？
3: 咱不收加盟费，但是你在当地的信誉要好，在相关部门不能有不良记录。
2: 认可黑土地的品牌理念和产品，而且得有一定的农资销售经验。服务三农，服务伙伴，打造共赢平台。
3: 如果您感兴趣，就请抓紧时间联系咱。
2: 咨询热线1399823-1866，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3: 加微信了解详情。
4: 生而平凡，可以不光芒万丈。低头赶路，不问前程。相信，相信的力量。农资甄选平台，黑土大集，伴你同行。黑土大集，咱乡亲们自己的平台。
5: 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能被科学利用。看一只白羽鸡身上到底有多少宝。大球盖菇换新装，省农科院培育新品种，既有颜值又很皮实。另辟蹊径种杂粮，铁岭雄关屯镇有位杂粮大王。白羽肉鸡呢，是咱们生活中最常见的肉食鸡品种之一，大家平时吃到的大多是白羽肉鸡的鲜品。可您知道吗？它全身都是宝，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能被充分的利用。在鞍山的台安，就有一家加工企业把白羽肉鸡啊开发出多种深加工产品。
6: 这里是鞍山市台安县的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园区，这会儿正是白羽肉鸡深加工企业的生产高峰， 每一只走进这里的白羽肉鸡都会被吃干榨净，挖掘出最

0: 大的价值。
1: 我们企业每天大约得消耗145,000尾的白羽肉鸡，像这样的车辆每天大约在40台左右。
0: 白羽肉鸡是我国最常见的肉食鸡品种之一，占我国鸡肉消费的近60%，是妥妥的高性价比蛋白质供应大户。这种鸡长得特别快，45天左右就能从毛茸茸的小鸡崽儿长到6斤重，达到出栏标准。进入这里的白羽肉鸡，通过宰杀、沥血、掏膛、打毛、冷却等一套流程下来，就会被挂上链条送往分割车间。上100名工人会用熟练的刀法，根据订单的需求，上演现代版庖丁解牛。
2: 在这个车间内，我们会对白条鸡进行分割，分4类：腿类和骨架类。除了这3大类之外，我们还有几十种余下的细类的小产品，比如说胸软骨、鸡脖、大胸、胸皮、琵琶腿、4胸、4肝。
0: 分割完的鸡肉，一部分直接装箱运往市场作为原料销售，另一部分就要升级变身，去下一个车间开启美食之旅。
3: 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我们简单调理的串班，就是我们的鸡肉经过原料班分切，就是根据订单来的，是分切成片儿啊，或者是块状，通过腌料简单调理串成串儿。完了那边呢，我们还有水煮线、油炸线，还有一条烤肠线，它可以分为不同的工艺，通过不同的生产线进行做成烤肠。锅包肉、溜段、鸡米花各种产品，还可以做成我们的丸子类，狮子头，鱼丸、虾丸、膳食肉羹、鸭羹。
0: 光是鸡肉就可以加工成这么多种类的产品，而鸡内脏也不例外。过去鸡肠会以很低的价格销售出去，现在他们有了新用途。
4: 整个车间呢是全球唯一一条能以纯鸡肠为原料加工鸡肠粉的这一条生产线。我整个生产线的工艺呢也是蒸煮、脱脂、干燥和粉碎。整个车间的产能呢，一天我能消耗原料这个鸡肠在200吨左右。然后它的产品的一个这个价值，鸡肠粉可以卖到1400元一吨。想以这个鸡肠粉来替代进口鱼粉，因为进口鱼粉的价格还有那个原料特别短缺。
0: 不光是鸡肠，鸡骨架中也含有丰富的营养，在经过专业设备的处理后，也可以做成鱼的饲料原料，每吨可以卖到8000元左右的价格。
4: 它的出生率在30%左右，就是10吨的鸡骨架能出2吨的粉，1吨的油。因为它生产过程中还会，我们是主要是脱脂，因为鸡的肉啊和骨里边把这个油我们给提炼出来，这个油呢也是用在饲料厂作为那个动物油脂的一个添加。
0: 到这儿还没完，白羽肉鸡的价值还在不断被挖掘。肉鸡屠宰时剩下的鸡血和羽毛，以往都会被打上废料的标签，而现在它们的身价也不一样了。
4: 因为鸡血里含有蛋白嘛，我们主要是提取它的一个蛋白，还有这个血球里边的一个铁元素。我们的终端产品呢是有2种，一个是血浆蛋白粉和血球蛋白粉。在行情好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血粉的价格能卖到15,000块钱一吨。它的用途主要是也是用在猪的开口料，还有这个鱼粉的动物蛋白原料嘛。
1: 这个车间的主要原材料是用白羽肉鸡的羽毛经过鱼刺分离、挤干、高温高压抽真空之后处理的原材料，就是这叫羽毛粉。那这个羽毛粉主要的用途在哪？是饲料的原材料。这个羽毛大约在18,000只左右能产出来1吨的羽毛，那我每天大约是在8吨的羽毛粉。
0: 而鸡的粪便在这里也发挥了大作用，企业将鸡的粪便经过科学的发酵等工艺处理，制作成了有机肥。这几年还陆续研发出了用鸡血和鸡肠制作的液体肥料。
5: 现在我们所在的位置是我们原料车间，主要是把我们发酵腐熟好的鸡粪经过陈化

0: 粉碎筛分之后做成这个粉酒基肥原料，通过我们的粉剂生产线、颗粒生产线和这个水溶肥生产线啊，制成我们这个三款产品。
1: 这两款呢是我们现在的液体肥料，这是用鸡肠子来发酵酶解跟发酵的一种工艺的一种那个叶面肥或者是滴灌肥。然后这一款呢是鸡血，我们家现在所有的东西都是我们集团自己内部的一个鸡的副产物来制作的肥料，像这款就是鸡血，也是经过酶解跟发酵这一种工艺来做的叶面肥或者是滴灌肥。
2: 从最初的白羽肉鸡屠宰分割，到鲜品销售、食品深加工，再到对鸡的各个部位进行综合利用，真正实现了白羽肉鸡从头到脚都不浪费。通过这样的全产业链运作模式，企业不仅提高了自身的经济效益，还为社会创造了更多的价值。
3: 逛菜市场买蘑菇，您是不是总瞧见酒红色的赤松茸啊？可现如今呢，在这个易县的蘑菇大棚里面呢，蘑菇还是那个蘑菇，却穿上了新衣裳，颜值大不一样了。新品种赤松茸您肯定没见过，赶紧瞧瞧吧。
4: 黄澄澄金灿灿，这边还有雪白雪白的，这样的蘑菇有谁认识呢？
5: 特别神奇，芥蘑太好了，这颜色从来没见过。
4: 不光是咱采收工人觉得神奇，就连手把手将他们养大的种植户冯霞也没缓过劲儿来。
6: 棚里出来它都白的，完了就过几天大一点就变黄的，就心不可思议。
4: 放心，这可不是让人躺板板的有毒小蘑菇。咱再仔细看看它的身形，有没有找到点似曾相识的感觉呢？没错，这就是市场上常见的大球盖菇，也就是咱大伙儿口中的赤松茸。跟传统酒红色的大球盖菇比起来，就是换了身新衣裳。
7: 白色的吧，偏短粗胖，用我们最直白的话说，这个黄色的性状和这个红色性状还是比较接近，就是外形还是比较接近的。
4: 辽宁省农科院食用菌研究所的专家憋了五年的大招，说白了就是给蘑菇种子搞创新。如今他们已经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名字，分别是辽白球盖菇一号、辽金球盖菇一号。
7: 其实我们本意是选红的，但是经过诱变之后，它就出现了一个白色的变异。我们经过中英文检索之后发现基本上是首例。这个黄的虽然有报道，但是落地栽培这一块我们应该是首次。
4: 每个菌种的诞生都藏着科研人员的蹲守与坚持，眼前的白金双菇的出场也充满了故事性。
7: 哎呀，我们发现这个黄的变异体也是在这个基地嘛，拿到这个材料特别特别精细。如果我们做杂交的话，会有很多的杂交后代，但是你能选育出一种特殊的产量好的、性状好的，特别特别难。有的育种工作者就是这一辈子能选到一个，就是很幸运的了。
8: 食用菌呢，它相对基因小，它退化的快，所以我们选育新品种也是我们的，工作需要，就是说这个产业的一个需要。
4: 这些新蘑菇可不是花架子，专家们用钴六十射线给蘑菇种子变细法。再加上地里一遍遍筛选，才让它们既有颜值又有内涵。
7: 前期是实验室瓶栽，到最后的箱栽，再到最后的温室栽培。我们发现这个，首先这个性状稳定，而且这应该是一个较好的一个资源。像这个黄色和白色的，它的钙含量都是这个红色的二倍，这个是我们经过检测的。之后它的蛋白质和氨基酸含量，要达到这个红色的1.3到1.6倍。
4: 眼下这俩新蘑菇可不只是在易县有排场，在康平鲅鱼圈的示范棚里，它们长得也很欢实，抗造程度跟开了挂似的。
6: 长得壮实，有硬度，好卖，完到那个也好保存。正常这蘑菇能保存一星期没事儿。
8: 推好几个点，就是因为这几年我发现它这个品种特性是稳定的。这后边是像根儿似的，都很壮实的，说明它跟这个土里的营养，就是栽培环境处理的很不错。掰开里边就是白色的，你看很漂亮吧？你看它这个品质就很好，里边没有空。
4: 对于有着15年食用菌种植经验的冯霞来说，大球盖菇算是他觉得种起来最没压力的菌种了。投入少，见效快，上手还容易。
6: 咱最早做金针菇的羊肚菌，还有那个黑皮鸡肉，

0: 这个球盖，就是种这个比较简单，把那料混在一起，发两面料就可以。完播上以后，咱那撒种子，5-6天吧，就能长成这样，就能出蘑菇。
1: 更让种植户们心动的是，这蘑菇啊，简直是懒人福音，不用灭菌锅，不用精细伺候，连通风浇水都有土办法。
0: 玉米芯儿、秸秆儿都可以家里。多懒的人，就是啥也不用就能种出来。
2: 这个蘑菇只要所有的农林废弃物都可以用来发酵栽培它，像树叶啊、什么玉米秸秆啊、玉米芯儿啊，原料的来源特别广泛，它本身就是草辐菌。
1: 从冯霞这几年的试种效果来看，白金双菇的产量还都不错，照比原始品种要超越不少。
0: 产量高，你看它那个返巢也快，比如采完这个以后，一个星期以后还能产第二茬。我们就准备下一步就想种这个品种，
2: 就是我们黄色的，基本上和我们当地主栽的品种至少是持平的。正常其实7000斤就是打底儿的一个计算方式，就是至少一亩地能产7000斤，如果要是栽培的好的话，基本上1万斤以上也有可能。
3: 对呀，那就
1: 如今这些白金双菇正从试验棚走进超市，对种植户们来说，多一个颜色就多一条销路。
0: 口感比那个还嫩，好像就比那个都更鲜点。要走批发市场，现在都达到15。
1: 当白金双菇在全国铺开，或许下次您逛菜市场时就能撞见这些穿着新衣裳的稀罕物。毕竟能让咱乡亲们增收，让餐桌变美的蘑菇，谁不爱呢？
4: 新农人有想法，有魄力，敢想别人不敢想，才能干出不一样的事业。在铁岭县的巡官屯镇就有这样一位新农人，他选中了镇里村里都没人尝试的杂粮项目，7年坚守，不仅把这杂粮卖出了名堂，还成了当地独一份的杂粮大王。咱们去听一听他的致富心得。
5: 春刚开始，新农人的一天到底有多忙呢？东北的五月份是春耕的季节，46岁的祖力是铁岭市铁岭县熊关屯镇熊样家庭农场的负责人。前几天一直下雨，地里进不去人，今天趁着天气晴好，他得抓紧时间安排春耕。
6: 还有很多马粪，
7: 那马，
6: 它可以让土壤更透气，有助于作物的扎根儿。
5: 自从7年前成立了自己的家庭农场，祖力就开始四处买粪。
6: 新的那些粪呢，拉回到咱们那个堆粪的那地方，就跟牛粪啦、鸡粪啦放在一起，去发酵。
5: 祖力追求的是无化肥、无农药的种植模式。
6: 羊粪的话，它一般分秋天收拾完地了也可以养，然后春天呢也可以养。像我接着用一亩地，也就这一车。
7: 先上粪后翻地，现在这个车上的是猪粪跟牛粪，这一车粪站在这儿，我也没觉得它很臭。就是自打干了农场以后，我就对土地啊，对这些自然的东西就特别喜欢。
6: 啊，一般就连着再来一车就不等我了，直接上这来一车
5: 了。安排好羊粪，祖力马不停蹄的又去了另外一块地。这片地的面积不大，但它却是祖力起步的地方。
7: 在2018年的时候，初步有这么一个想法，就是想在农村做一些这个生态的，能够在农村持续的这么一个产业。然后2019年就尝试做了5亩地，因为我在种的时候，我对这个谷子我都不了解，周围这个村镇呢都没有种谷子的。
5: 从零起步，一切都是未知。
8: 你像这个玉米能产那个2000来斤，这个呢也就产七八百斤。
9: 干，黑政府也干，
10: 你也干，
9: 我先产的，和本地的我也干，不像人家说干稠了和凹着了，他不带那事儿。
7: 慢慢的，我在2021年的时候吧，就是更坚定的就觉得这个产业可以持续做下去，承包的这个亩数呢也在不断的增加，变成几十亩地。2023年参加投研，中国农业大学的投研回来以后，迈了一个很大的步伐，在我原来的基础上，我就加了100亩地。
6: 因为这个地方，你看它四周都是山，空气特别好，然后前面呢也是水，往下一直到路边儿。到那个咱们过来那个路边啊，这块地呢就是今年咱新整的。然后想法是啥呢？

0: 以前头多少年了种过这个。
1: 这就是祖力说的老品种。
2: 这能打多少斤呢？
0: 就是700多斤、700多斤。
2: 这一听这我都心呢，又得上了，这都没产量的东西。
0: 四口劲好，产量就低。
1: 就连农场周边的小鸟都相中了他种的老品种。
2: 你看我去年种了5亩地的高粱，基本上是巧吃一半，我剩一半。我呢是土生土长的，就是农村人，跟土地跟农村有特别有感情。小的时候呢，父母也就说过，这个土地呀、是我们的一个根本。
3: 高粱米特别特别好吃，
4: 我家老人都80多岁了，就爱吃你家的杂粮。
5: 我家邻居买了你家小米，可好吃了。
1: 选的是老品种，用的是农家肥，这些都不是难事儿，最难的也是最费人工的，要数这件事儿了。
2: 炒多不？
6: 还行，边上
2: 多哈，里边还真差是不？
6: 嗯啊，
2: 二姑这筐好看啊，这筐行了，这筐行了，对，二老姑就你那样就厚。啊，这个小麦种的比较早，然后它那个草芽没发呢，小麦就长起来了。但这垄沟里边还是会有，像这个咱就得找一遍。你等着它长大的时候就不好弄了。
1: 来给祖力干活的都是同一个村子的亲戚。
2: 等等，
7: 谷子全都是产，
8: 苞
7: 米
8: 都
7: 得
8: 产，产的呀是快慢了啥的，从来不说。
1: 赚钱固然重要，但祖力更看重乡里乡亲之间的感情。就像农场的名字熊样，
2: 你像熊样吧，我觉得更亲切。有的时候觉得你看那个你这熊样，长辈说晚辈的那种，他传递的是一种亲情，那种亲近的感觉是现在在产品之外能够带给人们的一些东西。
1: 羊粪翻地除草，一上午的时间就这样过去了。没来得及吃午饭，祖力又回到了自己的小院。
2: 现在屋里边是在打包熊冠山好杂粮，它是我的品牌，咱申请了这个商标，品质好，可以养好土，吃上以后对身体好，是这个山好。
1: 7年的时间，农场的杂粮品种越来越多，在熊冠屯镇上，祖力也成了独一份的杂粮大王。他觉得自己的农场是可以为别人提供一些经验的。
2: 需要新农人在农村与城市之间做一个桥梁，让他更好的去融合。周围的这些工人呢，也给他提供了一个就业的这么一个机会。在外打工的那些年轻人，真的想回到家乡去做点事儿的话，这些真的是可以复制的。弄一个小型的农场是，可以维持生计，可以能够作为一个产业去推广。
9: 国家一直提倡绿色农业、生态农业，也给了我很大的信心。我想增加一些乡村体验的项目，做我自己的农家小院，把游客留在熊冠屯，来吃我们的杂粮。带领熊冠屯的村民共同致富。
1: 辽宁卫视黑土地在全省寻找优质合作伙伴，
10: 打造让人乡亲们信得过的农资销售新渠道。
1: 全省每个县市区，我们只选择一个伙伴。
10: 成为咱的联盟合作伙伴后，还将成为黑土地在当地服务三农的桥梁和纽带。
1: 成为咱们的联盟合作伙伴之后，黑土地专家选品团将为联盟店精挑细选好农资。
10: 那可都是咱乡亲们信得过的大厂家、大品牌的好产品。成为咱的联盟伙伴后，黑土地会想方设法做好2个字儿：服务。
1: 咱黑土地呀、给您授权授牌，为您的门店形象服务，为您直营的联盟产品服务。
10: 黑土地栏目、新媒体平台、线下活动，为您免费宣传、免费技术培训。
1: 那么加盟联盟成为伙伴的条件是啥呢？
10: 咱们不收加盟费，但是你在当地的信誉要好，在相关部门不能有不良记录。
1: 认可黑土地的品牌理念和产品，而且得有一定的农资销售经验。服务三农，服务伙伴，打造共赢平台。
10: 如果您感兴趣，就请抓紧时间联系咱。
1: 咨询热线1399823-1866，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10: 加微信了解详情。

0: 生而平凡，可以不光芒万丈。低头看路，不问前程，相信相信的力量。农资甄选平台，黑土大吉伴你同行。黑土大吉，咱乡亲们自己的平台。
1: 咱们黑土地报道了很多新农人的例子，有跨界探索新赛道发展特色养殖的，有利用直播带货把特色农产品推向全国的，还有引进先进技术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这些新农人呢，不仅改变了传统的农业生产模式，更让乡亲们的钱包越来越鼓。我们希望有越来越多的新农人能够返乡或者来到乡村，带来人才、资金和技术。
2: 上官峰频道，聊官方资讯，看官方直播，上北斗龙媒，嘿嘿，认准北斗龙媒东北超官方频道。
0: 山河藏韵，墨彩流芳，辽博千年汉墨典藏，铺就丹青史。辽宁卫视携手辽宁省博物馆，匠心巨献，宝后说宝，跟随董宝后副馆长探秘国之瑰宝，解锁镇馆书画背后的艺术传奇。

0: 把握第一时间，
1: 拥有美好一天。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第一时间。大家好，我是邢进。
1: 早上好，我是林霄。今天是5月17号星期日。
0: 那节目一开始呢，咱们先来看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省内多数地区都有小到中雨，最高气温在18度到27度之间。
1: 明天降雨持续，局部地区有大雨，最高气温普遍在20度左右。稍后的早间气象站为您带来更加详细的天气情况。
0: 好，下面开始今天的新闻早班车。第六届投资辽宁大会15号在大连举行，以硬核的项目、实打实的政策、千亿级的商机，吸引115家境外商协会及机构代表参会，全面释放辽宁发展活力。
2: 大会现场，省贸促会与百胜中国、俄罗斯中西伯利亚工商会等合作伙伴进行了8项战略合作签约，企业出海服务中心、京东中国特产辽宁文创出海馆正式上线，外贸服务实践基地同步揭牌，16项助力辽商出海举措在大会上推出。大会还首次发布招商引资项目名录，推出185个优质项目、115处闲置载体，总投资需求超1100亿元。
3: 辽宁既沿海又沿边的区位优势和我们两个地区相似的工业结构，可以帮助我们加强在工业制造、机械设备、体育场馆建设、冰雪产业、农业等领域的合作。
4: 现在可能招商政策呢还是非常的有利，或者说的是非常接地气吧。我们觉得可以在投资辽宁，或者说的是在做布局最好的一个时机。那政府在主动服务这一块也做得非常好。
2: 本台报道。
3: 我省今年第二批探矿权集中出让5月15号圆满收官，9宗探矿权全部成功交易，分布在大连、锦州、阜新、铁岭、朝阳5市，涵盖金矿、铁矿、萤石、地热4大矿种，累计成交总价3亿0438万元。其中，临海市大红石喇子金多金属矿成为本场人气王，这一矿权起拍价43万元，历经465轮激烈竞价一路冲高，最终成交价2亿1103万元。据勘查数据显示，这片约7平方公里的勘查区域地质条件优越，金、银、铜等多种金属共生。初步测算，金矿石资源量达277万吨，金属量超4.2吨，黄金平均品位达。

0: 达到每吨1.54克，后续勘查开发前景可期。本台报道。
1: 第一时间正在直播杂技剧《先生》全国巡演首秀，15号在南京江苏大剧院震撼开场，惊艳全场。
2: 而一段跨越沈阳与南京、历史与现实的青春之约，也让爱国精神在场外有了更动人的注脚。
3: 太精彩了，就是我肯定会给我家乡的朋友们推荐这部剧。
4: 他是小魏，也是《先生》巡演版在盛京大剧院公演的时候我们采访的观众。那他是土生土长的江苏人，同时也是东北大学的博士生。那今天《先生》巡演版就正式在南京公演了，他也刚刚好回到了南京。那现在我们就一起去找他，今天跟他一块儿在南京看《先生》。Hello， 小魏，你还记得就是上一次你看《先生》是什么感受吗？
3: 当然记得，就是并且印象还很深刻，尤其是其中的有一场，就是年轻演员们，那么他们站在舞台中间，
4: 就是学生那一段，
3: 对，就是学生那一段，对他们众志成城，就是我也是作为就是东北大学的学生，然后就我想到了就是129运动，东大的学生们，就是他们骨子里就有这样一种爱国的情怀，这次我正好又来到南京了，那我肯定要来再看一次，然后我也推荐了给我南京的朋友来一起来看。
4: 现在距离演出开始还有1个小时的时间，导演和演员们在舞台上做着最后的调整和准备，再次核对晚上演出的每一个细节。
5: 挺紧张的，不管演每一场我都会挺紧张的，因为可太想演好了。
6: 我这个是准备工作，就是我可以一瞬间拽下来就可以翻。
7: 有没有信心？
8: 有，
7: 加油，
8: 加油！
9: 观众陆续就座，杂技剧《先生》大幕也正式拉开。精湛的杂技技艺与紧张的剧情演绎，将现场的观众带回到那个风雨如晦却又热血沸腾的年代。
10: 这个地方是我看的最紧张的地方，并且我也很为他们紧张，就是他们在应宣言，然后学生是这种抗日救国这种活动的，他们是主力和先锋。
9: 演出落幕，观众用连绵不绝的掌声与欢呼致敬舞台上的表演者。
11: 东北这个故事我们也都非常熟悉，看起来的非常的情绪非常高涨，大家也可以看到，对吧？现场的气氛非常好，
12: 整体的编排还有就是演员的演出都非常精彩，就是突破了我对这部剧的期待。
13: 从演出的盛况来说，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主创团队和是实力强劲的，队员的这个表演功底也是深厚的，然后呢看完了心情也是沉重的。他的首映选在南京是意义非同凡响的，
10: 就是我感觉沈阳就像我的第二故乡一样，然后他来这边演出，我就希望他的演出可以很顺利的完成，然后得到大家的喜欢，我觉得他们值得满堂喝彩。
14: 介绍一个人，
15: 好，
14: 小魏，
15: 啊，
14: 是东北大学的学生，
15: 真的，
14: 对，
15: 我在剧里也是东北大学的学生，
10: 因为同样是东北大学的学生，然后那一幕就是让我
15: 共情了，
10: 对，特别特别的感动。
15: 我现在演我这个角色，我有时候还是会掉眼泪。
10: 我今天有点不得控制，我来沈阳，我肯定还会再推荐我的朋友们再去看的。
15: 真的非常感谢。
4: 杂技剧《先生》的全国巡演不仅是一场震撼人心的艺术洗礼，更是一场红色精神的接力。那《先生》讲述的不仅是辽宁大地上的峥嵘往事，更是能让亿万国民都产生共鸣的时代史诗。那当然也有很多像小魏这样的新时代青年，正以自己的方式让新时代的《先生》响彻山河，生生不息。本台记者现场报道。
2: 爱国精神在舞台上回响，绿茵热情在赛场上燃烧。东北超开赛进入倒计时，各赛区备战工作全面提速。
1: 黑龙江赛区两支球队已经提前来到沈阳展开赛前训练。
16: 在东北超即将开赛的日子里呢，沈阳已经成为了很多东北超球队首选的备战的地方。一共8支东北超球队，目前有哈尔滨队、有鸡西队、有延边队，包括沈阳队，一共有4支球队都在沈阳进行着备战工作。这儿呢是辽宁省百叶运动训练基地，我身后呢哈尔滨队的队员们正在这里进行着日常的训练。
7: 也是来到一个足球文化底蕴非常好的一个城市，然后

0: 这里的天气、场地设施，一切都是非常不错的，让我们也有一个很好的备战的生活。
1: 这次能够代表家乡征战东北超赛场，哈尔滨队全队上下非常兴奋。
2: 东北超是给我们这个，业余足球爱好者和我们这个草根足球的一个，非常好的展示的舞台，也让我们通过这个舞台，得到这个广大群众们的关注。
3: 与哈尔滨队同在一块场地训练的呢是鸡西队，因为鸡西队的首场比赛呢是客场对阵沈阳队，鸡西队就会一直在沈阳进行训练，直到那场比赛结束之后呢，鸡西队才会回到自己的主场。因为在沈阳备战的时间比较长呢，鸡西队的备战工作也是非常细致的。
1: 鸡西队的这堂战术课，从罚球跑位、落点包抄到防守落位，教练组反复抠细节、抓配合，针对性打磨这一关键得分手段。球队希望通过定位球这个专项优势，以点破面，弥补整体实力上的差距。
0: 对自己球队，希望第一场就是不丢分吧，拿分走。
3: 拿分走，对沈阳拿分走呗。
0: 对，对沈阳拿分走，然后也期待就是接下来每一场的大后每场比赛全力以赴。
4: 这个有一句话说，不想当将军的士兵永远不是好士兵，所以我希望我们能打出更好的成绩吧。
1: 本台报道。
5: 赛前训练争分夺秒，赛场之外同样精彩。在大连，东北超的预热氛围已经是拉满了。
6: 15号晚，东北超大连队主力球员在杉杉奥莱商场来了场惊喜快闪。
1: 晚7点，大连梭鱼湾的杉杉奥莱商场人山人海，球迷正在这里观看中超第12轮赛事。中场休息时段，东北超大连队主力球员闪现，与球迷热情互动。
7: 我们就赴客场去迎战这个哈尔滨，那么已经做了好准备，然后我觉得现在球员的这种状态也比较好，而且都有对这场比赛充满了信心。
8: 能买到票的话继续在主场加油，如果买不到票的话依然在第二现场来给我们大连队加油，大连必胜。
1: 为迎接东北超，大连市打造了覆盖全域的第二现场，推出一系列实打实的惠民促消费活动，让球迷们在家门口就能沉浸式感受东北超的欢乐。
9: 我们组织了3个旗舰观赛点位，43个商业综合体和大型商场，160家以上的餐饮企业和特色企业在店内进行同期的转播，让东北超做到全程一节。我们不仅可以看球，我们还可以购物、娱乐、吃东西，全家出游。
1: 本台报道。
5: 东北超即将开赛了，大家购票呢一定要认准官方的渠道，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在手机应用市场搜索北斗融媒，认准官方图标下载安装。
6: 打开北斗融媒 APP 后，进入东北超频道页，点击东北超官方购票通道就能预约购票了。本次东北超所有场次票价均不超过20元。
5: 第一时间正在直播。为满足失能、高龄、慢性病等特殊人群居家医疗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发布了《家庭病床服务指南》试行，对家庭病床服务对象、服务内容、服务要求都做出了具体规定。
6: 从跑医院到等上门，究竟哪些人群可享受家庭病床服务呢？一起来看。
10: 指南明确，家庭病床服务遵循安全事宜自愿参与、属地管理动态调整原则，保障失能、高龄、慢性病、残疾人等重点人群居家医疗需求。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应优先为家庭医生签约居民提供家庭病床服务，尚未签约的同步与家庭病床患者签订家庭医生服务协议，做好家庭病床服务与家庭医生服务衔接。家庭病床服务对象原则上是行动不便、到医疗机构就诊困难的患者，同时需具备以下这些条件中的任意条件：一、诊断明确，病情稳定，需连续治疗适合在居住场所检查、治疗、康复和护理的慢性病患者，或失能、含失智、高龄、残疾的患者。二、经住院治疗，病情已趋稳定，出院后仍需继续观察和连续治疗的患者。三、处于疾病终末期，需姑息治疗或安宁疗护的患者。四、其他诊断明确、病情稳定的非危重症，

0: 需连续观察和连续治疗的患者。各地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可结合实际，按照突出重点人群、保障医疗安全、防范职业风险的原则，确定本地区家庭病床服务的服务对象及具体收治病种。
1: 如果家中有需要家庭病床服务的亲人，咱们需要向具备家庭病床服务能力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提出申请。那具体的流程是怎么样的呢？
0: 首先是提出申请，患者或监护人向家庭病床服务机构提出建床申请，并提供医疗机构出具的相关诊疗资料。家庭病床服务机构根据情况综合评估，确定能否为患者提供家庭病床服务，以及可提供的服务内容。对符合建床条件的，家庭病床服务机构指定责任医师和护士，并告知患者或监护人建床手续、服务内容、患者及监护人责任、收费标准以及服务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隐患与风险，签署协议和知情同意书。
2: 我们还是提倡啊，居民朋友啊，能够首先能够有自己的签约的家庭医生啊。那么有了家庭医生的指导，如何这个建立家庭病床以及后续服务的开展，那么更能够保持一种长期的这样的连续性的这样一个服务。如果确实病情有潜在的风险变化，不适合建立家庭病床的，我们还是及时的要到医疗机构去就诊。也就是说，医患双方，我们家庭医生和居民之间要建立一个信任的关系，才能更好的把我们家庭病床这个服务啊，能够做得更好。
1: 过去各地在家庭病床服务方面没有统一要求，居民也不清楚申请了家庭病床能解决哪些问题。
3: 家庭病床服务指南试行要求各地调查群众服务需求，充分评估环境因素、职业风险和服务现状，制定本地区家庭病床服务项目。可以提供的服务内容包括以下九大类。
0: 一、基础服务，提供日常查体、病情评估等基础医疗服务，并按要求为患者提供上门建床评估、建床、巡床、转诊、撤床等服务。二、检查检验服务，血常规、尿常规、便常规、肝肾功能、血生化等常规检验项目的采样送检及心电图、常规 B 超、血糖监测等床旁检查。三、护理服务，基础护理、专科护理等。四、康复治疗服务，康复评定、康复指导，各种物理因子疗法、运动疗法、作业疗法、言语疗法等。五、药学服务，根据患者病情提供评价药物治疗需求、用药清单整理和制作、药物咨询、用药教育、整理家庭药箱、药品不良反应筛查、药物相互作用筛查、用药方案调整建议等。六、安宁疗护服务，评估服务、疼痛及其他症状控制、舒适照护、心理社会支持和人文关怀等。七、中医服务，针刺、灸法、推拿等临床安全有效、适宜在家庭病床中开展的中医非药物疗法等。八、咨询指导，建床指导、预约转诊、健康管理、康复指导、中医指导、护理指导、营养指导、病情咨询等。九、其他医疗卫生服务，有条件的可提供在线查床、互联网加护理、互联网加康复、互联网加中医、互联网加药学等服务。
2: 以往呢，我们可能更多的是医生上门的一个查房、体格检查、疾病的一些判断和处理等服务，基本医疗的内容更多一点。那么新的这个指引上面呢，是把我们这个包括药学服务、还有康复服务、安宁疗护等等这些内容，我们看在这个服务规范里面有更明确了它的服务的这样的一个供给。我觉得这些呢，其实就把基层居民啊常见的医疗服务范围有了更清晰的这样的界定。
1: 医疗服务暖心便民，

0: 平凡善举同样温暖人心。在河北沧州，跑腿小哥李金秋的电动车后座上挂着一只显眼的大布袋。
1: 近一年来，他奔波大街小巷跑单送餐之余，多了一份温柔坚持。他沿路捡拾路边废弃塑料瓶，尽数送给环卫工人和有需要的人。
2: 我们不是经常跑小区嘛，看到岁数大的，我会把这个瓶子顺手就给他了。
3: 我们好久没见，有没有长大？
2: 帮到他的时候，跟他聊两句，说几句暖人心的话，也挺好的。
0: 同样值得点赞的还有拾金不昧的小小少年。近日呢，云南马关县中学生王富熙和表妹小桃在回家的途中捡到了一叠现金，并且第一时间就报了警。
1: 后来民警到学校为两位同学颁发了好人好事奖状，并在全班通报表扬。
4: 哪位捡到的？是在哪里捡到的？
5: 我们回家的路上看捡到的。
4: 你们两个拾金不昧这个行为你做得很好啊，小朋友。这个钱你数一下，活了是吗？
6: 两个人一起把这个钱交给了我们，一张奖状，还有一个小礼品。
0: 少年心怀正气，萌娃才华满满。近日呢，山东济南一个两岁半的萌娃参加景区的诗词接龙活动，对答如流。
7: 日照香炉生紫烟，
8: 牛顿瀑布挂前川，
7: 飞流直下三千尺，
8: 疑是银河落九天。
7: 清明时节雨纷纷，
8: 我上青天去占魂。
7: 离离原上草，
8: 疑是一枯荣。
7: 一去二三里，
8: 烟入四五家，
9: 小儿赋诗月，
8: 户作白玉盘。
7: 借问酒家何处有？
8: 牧童遥指杏花村。
7: 墙角数枝梅，
8: 凌看独自开。
7: 遥知不是雪，
8: 我有暗香梅。
0: 孩子的聪慧令人惊叹，而成年人的守护让人动容。五月七号清晨，贵州省从江县下着大雨，县城农场公交站台下方出现了大量的积水。一群刚刚下车准备上学的孩子们看到浑浊的积水，一时间手足无措，不敢迈步。
1: 见此情景，一旁的女环卫工人吴碧棉在征得同学们的同意后，先后抱起二十多名小学生汤水，把他们送到斑马线旁。
10: 那时我看见雨下得很大，我很害怕。
11: 当时很害怕，很着急，害怕上学迟到。
12: 雨下那么大，他们都死亡了，今天下午读书一天了，怕他们感冒。我都管心里那个想，我都管抱他们哥哥，我死过没要紧那个。
11: 我觉得心里很感激他，我也会更加爱护环境，不会让大家乱扔垃圾。
1: 这两天，广东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在广州市越秀区，强降雨引发城市路面积水，并形成湍急的水流。
0: 一名儿童不慎摔倒后被水流冲走，险些造成险情。
13: 在广州市越秀区农林街道竹丝岗片区，一名儿童不慎摔倒，眼看就要被湍急的水流冲走。危急时刻，多名热心群众快步向孩子飞奔过去，其中一名男子迅速抱起孩子，将孩子转移到安全区域。据了解，被救孩子身体并没有受伤，目前已平安回到家中。众人暴雨中挺身救人的暖心举动，彰显了城市凡人善举的温情与担当。
1: 热心群众出手相救，靠的是爱心和勇气。重庆的一位民警抓贼，靠的是一句看似随意的询问。
0: 近日凌晨三点，下班民警偶遇一位推车的男子，谁知一句关心的询问，竟然还有意外收获。

0: 你从哪推的？
1: 我没推哦。
0: 我说你从哪推的？不是说你偷了？
1: 我从我那个车库。
0: 你要推到哪里去嘛？
1: 修哈修理厂。
0: 现在3点钟，哪有修理厂嘛？说句不好听的，你要是不搞个帽子，我都回去睡了。你戴个帽子，我
1: 都是那个老婆玩了，修一下。
0: 哎呀，你莫把我当哈儿整，哎呀！
1: 我让他推推车，
0: 推回去吗？
1: 啊！
0: 你先把车推到派出所那边。
2: 接下来一起浏览天下大事，百秒天下为您梳理一组国内资讯。
3: 记者从国家统计局了解到，今年国家统计局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2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2次调查的标准时点分别为6月1号零时和11月1号零时。调查的主要内容包括调查对象的姓名、性别等基本信息，以及受教育程度、工作状况、婚姻状况等。调查员将入户开展调查工作。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介绍，今年将全面加强网售领域产品抽查，抽查将覆盖所有头部平台，同时加大对往年抽查不合格率较高、质量内控薄弱等问题较多的中小型平台的抽查力度。中国证监会发布《衍生品交易监督管理办法》试行，将从2026年11月16号起施行。办法进一步明确了衍生品市场的主要制度规则，对于规范衍生品交易行为、防范衍生品市场风险、保护交易者合法权益具有重要意义。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10部门启动中医医疗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治理，此次专项治理行动将严厉打击非法行医、虚假宣传、直播带货、医保基金违规使用等突出问题，规范中医医疗服务秩序，保障群众就医安全。近日，第二次青藏科考取得重要进展。由我国科学家牵头完成的一项研究显示，受全球气候变暖影响，喜马拉雅高山区河道活跃程度指数在过去40年间提升了超过1倍。这意味着该地区的河流变得更加活跃和不稳定，其改造自身与周边地貌的速度在近20年里急剧加快。
4: 好，接下来进一段广告，稍后主播方亮为您详细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
2: 不要走开，第一时间马上回来。
5: 免费领，免费领，珀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逆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6: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7: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5: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1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8: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9: 反正啊，1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5: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7: 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8: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9: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5: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

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一万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大家周末愉快，欢迎来到早间气象站，我是方亮。说好的降雨降温，今天终于要正式来了。今天白天，沈阳的北部、还有锦州、阜新、铁岭、朝阳、盘锦、葫芦岛地区都会有小雨出现，其他区域依旧是保持多云的天气，气温也会持续下降。全省最高气温只有17、18到27度左右。那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省内的降雨量会再度加大，沈阳的北部以及锦州、阜新、铁岭、朝阳、葫芦岛地区会迎来小到中雨。本轮降水啊，还会带来明显的降温，很多地区最高温度都将跌破20度，凉意可以说是瞬间而来。预计未来一个星期的时间，我省会有多轮的降雨过程，所以呢，我们建议大家要密切关注最新的天气信息，及时的增减衣物。今天的健康小课堂，咱们聊一聊食物的营养价值。最近这几年呢，像姜黄、蓝莓、奇亚籽、藜麦、亚麻籽以及牛油果等等食材都被贴上了超级食物、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年轻等等等等的标签。但事实真的如此吗？首先我们说超级食物这四个字，它这个说法其实就不是一个严谨的科学定义，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超级食材。它们确实有着一些突出的营养优势，但绝对不是无所不能的，更不能替代均衡饮食的关键作用。要记住，没有任何一种食材能够适合所有的人。咱们就比如说这奇亚籽和藜麦，膳食纤维确实含量特别高，但消化功能不好的朋友如果吃得太多，还会加重肠胃的负担。像亚麻籽，它不能生着吃，而且热量特别高，肥胖以及体重偏高的人群要严格控制摄入量。至于牛油果呢，我们都了解哈，虽然说营养很丰富啊，含有优质蛋白、优质脂肪，

但是它的热量也是很高的。一颗中等大小的牛油果，它的能量啊，就堪比一碗米饭。随意大量的敞开了吃，肯定会导致热量超标，加重身体的体重负担，

0: 好的，这一时段暂时说到这里吧，来关注一下我省各地具体的天气情况。
1: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0: 沈阳阵雨转小雨，25度到16度。大连晴转多云，23度到16度。鞍山阴，27度到18度。抚顺阵雨，25度到15度。本溪多云，24度到15度。丹东多云，22度到13度。锦州阵雨转中雨，20度到15度。营口阵雨转多云，21度到16度。阜新阵雨转中雨，22度到15度。辽阳多云，26度到17度。铁岭阵雨转中雨，25度到16度。朝阳小雨转中雨，24度到15度。盘锦阵雨转小雨，21度到17度。葫芦岛中雨，20度到14度。沈阳阵雨转小雨，25度到16度。
2: 第一时间正在直播。根据无锡市气象台的预报，江苏无锡已经于5月10号正式入夏了，刷新了无锡有气象记录以来最早入夏的记录。5月13号最高气温达到了33度，成为了本轮升温的顶峰。
1: 未来一周气温也将会维持在30度上下。那今年关于蚊子早早来袭的话题一再被提起，无锡地区的蚊子也呈逐渐上升的趋势。
3: 5月13号，无锡最高气温达到33摄氏度，体感温度可达到36摄氏度。无锡市气象部门监测显示，自5月10号起，无锡市日平均气温已连续稳定在22摄氏度以上，达到气象学入夏标准，且未来一周天气和气温均保持平稳，最高气温维持在30摄氏度上下。气象部门判断，今年气温较往年同期偏高。与此同时，不少市民都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了蚊子的威力。家里、水边、草丛旁，蚊子的身影不时可见。无锡市疾控中心自5月起就开始了伊蚊的专项监测。
4: 伊蚊它的卵它可以越冬，后面温度在升高，然后它的一个密度的话会呈一个上升的趋势。
3: 当前蚊媒传染病在全球范围内广泛流行，随着我国出入境人员数量明显上升，鸡孔啃亚热、登革热等境外疫情输入我国的风险将增加。传播这两种疾病的正是无锡本地常见的白蚊伊蚊，俗称花蚊子。为此，疾控专家提醒市民务必早做防范，
4: 使用一些蚊虫的驱避剂，我们涂抹在自己身上就能达到一个很好的效果。然后住宿的地方一定要确保它有纱门纱窗，然后我们睡觉的地方可以装蚊帐。
3: 花蚊子的卵生存能力极强，只要有积水的地方就能孵化，因此市民可以多留意小区和家中的卫生死角，尤其是及时清理积水。另外，一旦出现突然发烧、关节痛、起皮疹等症状，一定要及时就医。
2: 记者近日从上海市相关部门了解到，上海将于近期全面启动夏秋季爱国卫生运动，常态化开展环境整治与蚊虫集中控制。
3: 据上海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介绍，今年的夏秋季爱国卫生运动将从5月中旬开展到11月，第一轮蚊虫集中控制将从5月18号开始。期间，专业防治人员将对人群集中活动、成蚊密度较高和蚊虫监测超标的区域开展集中消杀，
5: 每间隔10到14天滚动开。

0: 开展一轮蚊虫的集中控制，蚊虫的滋生的一带是10到14天左右。
1: 监测数据显示，截至四月，上海市成蚊密度同比去年下降6.5%，其中白蚊、伊蚊的成蚊密度和去年同期基本持平。
2: 初夏的烦恼是蚊虫，但初夏的馈赠也不少。槐花素雅洁白，景致宜人，是初夏难得的时令佳肴。
3: 近日，山西省长治市屯留区的槐花次第绽放，当地群众趁着盛花期采摘新鲜槐花，巧手做出多样农家美味。

0: 说到季节的馈赠，新疆的沙漠也给了我们惊喜。眼下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迎来了一年当中最具生机的时节，适应干旱荒漠环境的植物竞相绽放，各种珍稀野生动物也是纷纷进入活跃期。
1: 这片看似静谧的沙海究竟藏着哪些意想不到的景象呢？去看看。
2: 我现在就在一片花海里，但您可能想象不到，这里其实是一片大沙漠。印象中荒凉的沙漠却是这样一番鲜花朵朵的景象，但这里面的花呀，跟大家平常见的可不太一样，它们大都是短命植物，从发芽到凋零，几十天的时间里就燃尽一生的灿烂。
3: 这朵正在绽放的植物叫乳白花角茴香，是一年生短命植物。它的花瓣小巧精致，为沙海增添一抹清新的色彩。眼前的这片花海里肆意生长的是小柑橘，它们属于多年生短命植物。当酷暑来临，地上部分会枯死，可地下的根茎依然存活。这些短命植物活着时会用细密的根系固住流沙，削弱近地面的风速，即便凋零枯萎，它们的价值也并未消散。植株中的氮、磷等营养元素会悄然回归沙土，成为滋养其他植物的养分，深深融入沙海的生命循环之中。而这片沙海的神奇之处远不止于此。
2: 我脚下这片黑乎乎的东西是沙漠中的另一场生命奇迹，它们是荒漠中的一种苔藓，叫做齿类赤藓，名字读起来有点拗口，看起来呢也不怎么起眼，但是却有着超强的生存本领。
3: 一片黑色，你以为它枯死了？不，它只是进入了一种假死的休眠状态。
4: 你看，我把这个水
5: 倒上去，
4: 倒上去以后，你看，在很短的时间内，哇，它就花绿了。我们看到这白白的这一层这芒尖呢，它能吸收空气中的水分，用于维持它的这个生命。
3: 失水超过98%仍然存活，只要遇到水就能秒速复活，这就是齿类赤藓超强的生存本领。齿类赤藓还有一项技能，它能联合其他微生物共同编织一张固沙保水的大网。
2: 你以为的沙粒是这样的，但我身旁这片沙漠里的沙粒却是这样的。这层厚厚的像壳一样的东西叫做生物土壤结皮，也被称作沙漠皮肤。
3: 在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生物土壤结皮正在发挥着多重关键作用。蓝藻、地衣、苔藓及其他微生物相互作用，将松散的沙粒粘在一起，能牢牢粘住松散沙粒，减

0: 减少风沙的侵蚀，遇到降雨时，它会像海绵一样储存水分，慢慢释放给周围的生物，成为沙海的隐形水库。从固沙到扬土储水，生物土壤结皮默默守护着沙漠的生态平衡。在古尔班通古特沙漠里，草木与生灵相依相伴，沙海与生机相融共生。成群的蒙古野驴在苍茫的大地上肆意奔跑，鹅喉羚在荒漠上惬意地散着步，自在随性。盘羊家族低头咕咚饮水，酣畅淋漓，狼群则围在一起分食着战利品，尽显荒漠最原始的野性。苍茫的大漠可以不是荒芜的代名词，而是万物生长、生生不息的生命秘境。
1: 生命的奇迹不仅出现在沙漠，也在密林深处。
2: 立夏刚过，青海乌兰县同浦镇牧民在放牧时偶遇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雪豹，并用无人机拍下雪豹在山间岩壁穿梭休憩的珍贵画面。

0: 好，接下来接一段广告，稍后您将看到我国首颗能源工程专用卫星升空，解码三大亮点。
1: 外国人爱上中国生活，一部手机走天下，不要走开，第一时间稍后关注。

0: 滨海路。
1: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第一时间。5月15号中午，我国首颗能源工程专用卫星电箭一号搭乘利箭一号遥13运载火箭发射升空，顺利进入预定轨道。
2: 与传统光学卫星相比，这颗卫星有什么突出优势？一起来听专家解读。
3: 电箭一号卫星的首个重要的特色呢，就是采用 X 波段萨雷达技术，能够穿云吐雾，也不分白天黑夜，像一双眼睛一样一直盯着我们西部区域的这个大地。那么第二个重大特色呢，就是它可以抓到毫米级别的微小的地表形变，这种毫米级别就像头发丝或者铅笔芯这么大小。更重要的是，电箭一号卫星的轨道设计是专属服务于西部水电、公路、铁路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的，它每90分钟会环绕地球一圈，并且呢在每天的11点钟会定期的到访我们的西部重大工程。
1: 天上卫星巡天，地面 AI 城管上线。你见过自己逛街的车吗？合肥街头城管无人巡逻车上线了。
2: 没有驾驶舱，没有方向盘，却能全天候自主巡航，这辆聪明又靠谱的无人巡逻车已成为城市管理的一支轻骑兵。
4: 朋友们，你们见过自己逛街的车吗？没错，城管无人巡逻车正式上线了。今天我们一起来和它斗智斗勇。高清摄像头，云台大屏幕，它的配置比我手机还要豪华。据说它能干的事可多了，出电经营，沿街晾晒，非机动车乱停，垃圾满意，它一眼就能看出来，然后自动抓拍上报。走了一圈才发现它真的是火眼金睛，能够自动识别出乱停放的车辆，

0: 其实它不光喊话，后台的台让已经生成了，指挥大厅那边可以收到实时的点位和照片，这就叫 AR 发现远程劝导，自动建档，比人工巡查要快多了。
1: 无人巡逻车自试运行以来，已发现120余处问题，它搭载了多个摄像头以及智能感知系统，能够360度发现诸如垃圾乱丢、非机动车乱停乱放、道路破损等问题，大大的缩短了我们问题发现的时间，提高了我们的工作效率。
2: 这个无人车在这里来回巡逻了好几天嘛，之前这个地方有一些流动摊点的问题，这个无人车经过的时候会进行一些提示，然后有相关人员来处理，我觉得还比较方便的。
0: 看到没，这车不光管人还会育人，在巡逻的同时进行宣传，这不就是智能管控加文明宣传的完美结合吗？以前大家提起城管啊，是大檐帽小步跑的印象，现在呢，无人车一上路，科技感拉满，人情味也没有少。下次你要看到自己溜达的小白车，别害怕，它不是抓你，而是帮我们把城市变得更舒服。
3: 科技改变的不只是城市管理，还有生活的方式。从一线城市商圈到县城小店，从夜市摊贩到景区门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二维码无处不在，移动支付普及率已达86%。
4: 电商平台购物、无人机配送等便捷的生活方式也圈粉了越来越多的外国友人。
5: 浙江杭州早已实现无现金全覆盖，便捷的支付体系、高效的快递外卖与社区团购、生鲜配送等创新模式，不仅让本地市民畅享着智慧生活，更深深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国友人，改变着他们的生活习惯。
6: 我习惯了每天都用手机来付款点外卖、点快递我喜欢点水果、奶茶、咖啡只要15分钟就到了。
5: 在陕西西安，来自俄罗斯的安娜是西安交通大学的一名留学生，2年的在华生活让她逐渐爱上了这里。安娜带记者来到了自己常逛的商场，琳琅满目的商品让这里成为他的最爱，而移动支付也让安娜感受着购物的便利。
7: 我们找一找一些零食吧，但是在中国有特别多不一样的品牌，我最喜欢吃的是这种芒果。
8: 总共是9.89，稍等再给你拿小票啊。
7: 好的，不好了，1秒9好了。谢谢你。
5: 而在遥远的西南边陲，每天清晨，云南河口口岸刚一开启通关，便迎来熙攘的人流，其中不乏前来跨境旅游的越南旅客。在当地商超，品类繁多的商品吸引着他们驻足挑选。依托移动支付平台，跨境消费者只需一部手机扫码即可完成支付，高效顺畅。
9: 我们现在用的微信跟支付宝是用那个护照登录，然后就很方便，就不用去换现金了，就是很方便的支付。
5: 而生活在广东深圳的西班牙创业者丽塔，每天午后都会用手机平台点一杯饮料。
10: 你看，它飞来了。
5: 一杯奶茶的送达方式，不仅是一种让生活充满科技感的新潮体验，更让丽塔在轻松惬意的氛围里，深刻感受中国式现代化带来的鲜活日常。对丽塔而言，深圳不仅是宜居的生活之城，更是成就事业的梦想之地。
10: 我在深圳龙华开了自己的公司，是做咨询服务的。这里有很多企业有出海的需求，所以我有很大的做业务的机会。我也非常喜欢这个地方，这所城市的。
3: 感受完国内便捷的生活，咱们再来看一看国外的新奇趣事。
4: 英国艺术家埃斯德夫林近日发起一项公共艺术项目，面向全国民众征集自拍照，借助人工智能生成一幅不断变化的全民肖像，希望通过大众共创完成一幅真正属于全体民众的真实肖像。
11: 埃斯德夫林拥有30年炭笔粉彩绘画经验，他与谷歌艺术文化实验室合作开发了

0: 该艺术项目的数字工具，耗时三年训练专属 AI 模型，能在几秒内将自拍照片转化为极具个人手绘质感的炭笔素描。民众只需登录官网上传自拍，即可自动生成专属人像。这幅特殊的集体肖像没有固定模样，每增加一位参与者，画面便自动重塑，人脸相互柔和交融，形成连贯流动的动态效果。项目不限身份、国籍，只要身处英国的成年人均可参与。德富林坦言，该项目让他印象最深的是当一个人与下一个人画面融合时产生的微妙抽象效果，因为这是无法预知的，充满乐趣。这也是无数普通人的共同集合。目前 AI 全民肖像项目已正式在伦敦的英国国家肖像馆启动，将持续至今年十月。
1: 新奇的创意丰富生活，贴心的活动治愈日常的烦恼。在英国呢，很多年轻面临脱发的困扰，有的人呢为此感到焦虑，但是也有不少人选择坦然接受了。
2: 当地时间14号，一个男士护肤品品牌在伦敦举办活动，告诉人们脱发并不可怕。他们还在活动现场为发量少或者光头的男士免费提供啤酒。
0: 活动现场位于伦敦一家酒吧，符合发量条件的男士可免费畅饮一杯啤酒，还能获得周边商品。不仅如此，有头发的男士也可以参加此次活动，但前提是要在现场把头发剃光。根据英国国民保健制度统计，约有50%的英国男性在50岁之前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脱发问题。主办方表示，如果有人正为脱发或发量少而烦恼，那不妨参加他们的活动，放松心情，减少脱发问题带来的焦虑。
3: 免费领，免费领，普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立志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4: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5: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3: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4: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6: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3: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5: 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乐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3: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0: 选长滨海路。
1: 初夏时节，山东济宁鱼台县迎来了一群特殊的客人，近百只白鹭、鹤菊、黑翅长脚菊聚集于此。节目最后，咱们一起欣赏和谐的生态画卷。
0: 感谢收看第一时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如媒客户端。我是林霄，
1: 我是邢进，第一时间明天见。
0: 明天见。

0: 上官峰频道，聊官方资讯，看官方直播，上北斗龙媒，嘿嘿，认准北斗龙媒东北超官方频道。
1: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2: 清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3: 过年啊，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1: 哎，我问问你们俩，这谁带来的南瓜羹啊？
0: 我呀，阮老师，我特意给您带来的呀。
1: 哎呦，谢谢了刚子。
2: 阮老师，哎，不看这南瓜羹还好
1: 啊，
2: 一看他哈，我一肚子气。
1: 没啥呀，怎么就你一肚子气呢？
2: 您是不知道
1: 啊，
2: 昨天呢您不有事儿吗？
1: 啊，
2: 刚子就单独请我吃了一顿烤肉。
1: 好，
2: 本来挺好的事儿哈。
1: 啊，
2: 这个烤肉店呢人家有这南瓜羹，而且人说了这是免费的
1: 啊。
2: 结果刚子哈一连喝了9碗啊，还给我拿了8碗
1: 啊，
2: 非得让我喝
1: 啊。
2: 您猜我们俩最后吃这烤肉，我们吃了多少盘肉？
1: 多少盘？两个大男人
2: 啊，
1: 怎么也得3盘4盘、
2: 大错特错
1: 啊！
2: 我们俩人哈，只吃了1小盘肉，好家伙，灌了一水碗，吃不下的。您说哪有这么抠的
0: 啊，阮老师，我这个冤枉啊！
1: 啊，
0: 我这不是抠啊，
1: 啊，
0: 主要天热口渴嘛。
1: 啊，
0: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南瓜羹啊，它太好喝了
1: 啊，
0: 我才喝了那么多。这不吗？我还特意给你打包拿回来，让您尝尝。
1: 原来这一碗就是他少喝的那一碗，你9碗，他8碗，那碗给我带来了，
2: 免费的，
1: 还免费的，还打包，真有你的。
2: 别狡辩了
1: 啊！
2: 啊，就是昨天我都气得都不行了。你说这南瓜羹它有什么好喝的呀？
1: 嗯，
2: 我打小我就不喜欢吃这东西，以前家里边粮食不够的时候，经常吃那南瓜呀，上顿吃下顿吃，我都吃腻了。
1: 那当主食呗。

0: 就跟那个豆卷子一样。
1: 立冬，我是觉得刚子是因为小的时候吃南瓜少，
2: 嗯，确实，
1: 他就觉得这个南瓜羹啊好喝，
0: 嗯，
1: 而你小的时候呢是南瓜当饭吃了，
0: 可不是，
1: 所以现在呢你就不想吃这个南瓜羹，
0: 够够的呀，
1: 这我完全可以理解。不过呢，一提起你小时候吃南瓜当饭这事儿，我就想起我年轻的时候，有一回啊，我去安徽的一个山区的一个小学。我在那儿呢听到一个小南瓜的故事，这故事让我印象非常深刻。
2: 什么小南瓜？
1: 是这样的，那个时候的经济条件呢不像现在，
0: 嗯，
1: 想吃什么都吃得着，想买什么买得着，
2: 嗯，
1: 当时啊那个学校呢我去看了，就十来个学生。那么这些学生你们知道他们怎么交学费的吗？
2: 嗯，
1: 都不是像那个拿钱
0: 啊
1: 交现金的，不是这个的，
2: 哦，
1: 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手机呢啊，不是交现金，是你家拿一袋米，他家拿一袋土豆，
0: 嗯，
1: 他家拿啊一点什么杂粮啊，
2: 嗯，
1: 就算是交学费了。
0: 哦，
1: 那么这个学校呢只有一个小女孩，别人可能都会拿粮食，就他每次交学费就交两个南瓜，
2: 嗯，
1: 两个大的南瓜，
2: 嗯，
1: 所以呢那些小孩们呢就给他起了一个外号，管他叫小南瓜。后来我就问他了，我说为什么你就交两只南瓜呢？
2: 嗯，
1: 这小女孩她说了，我们家只有奶奶，奶奶年纪大了，我们家只种南瓜，奶奶说了，南瓜可以当菜还可以当饭，她说就这两个南瓜也是我奶奶省吃俭用省下来给她当学费的。
2: 嗯，
0: 真的是太难了。
1: 嗯，
0: 其实以前这农村里头
1: 啊
0: 都有那个，都不是说特别重视这个教育，尤其是女孩，
1: 嗯
0: 啊，这很不重视。
1: 嗯，
0: 哪像现在呀，这奶奶的格局不一样。
1: 是啊，别看奶奶呢她是长在村里的，但是她年轻的时候因为家里条件还行，读过两年私塾呢，
0: 有，
1: 所以呢她多少认点字儿，她就认为呀一定要让孩子读点书要识点字儿。而且让我惊奇的是什么，她奶奶呀经常拿这个南瓜跟当地的那个茶叶的绿茶的沫和在一起做那个绿茶南瓜团子吃。
2: 嗯，
1: 而这个奶奶他们家族呢为什么吃这个呢，因为他们家族有一个遗传的问题，
2: 嗯，
1: 就是当上了年纪之后就会不自觉的这脑袋
2: 晃头，
1: 哎，或者不自觉的这手
2: 抖，
1: 就这么，就那跟数钞票一样，就这么抖。他奶奶岁数大了还在地里种南瓜呢，直到当奶奶了她也没发生家族这样的情况，而且她奶奶的身体呢还相当不错，挺健康。
2: 阮老师
1: 啊
2: 我经常也看到很多年纪大的人
1: 啊
2: 不自觉的晃头，
1: 是啊，
2: 或者是这个手不自觉的抖啊，
1: 对，
2: 当时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1: 啊，
2: 后来才知道叫什么，怕什么来着，
1: 帕金森，
2: 哦，对对对，帕金森，
0: 话都说不明白。
1: 李东啊，你别说他了。哎，不过那个时候呢，就是医学呢，它不发达，小南瓜家族的人呢，也不知道你这个抖啊抖啊抖啊，或者脑袋晃啊晃啊，或者到底是怎么回事，只知道我们家人到年纪大了都这样。
0: 那既然是哈，整个家族都有这情况，那为什么他奶奶没有这个问题呢？
1: 我猜呢，
0: 嗯，
1: 这个跟他奶奶常年吃那个绿茶南瓜团子有关系。因为无论啊，就是现在我学这个营养嘛，
2: 嗯，
1: 我就觉得南瓜里还有这个绿茶里啊，
0: 嗯，
1: 它都有一定对身体好的成分，特别是这个南瓜，它第一个它能降糖，
0: 嗯，
1: 是吧？
0: 对。
1: 能降压，能排毒，能养颜，能强身，能健体，能健脾，能益胃，还能促进人的酸碱平衡。
2: 嗯，
1: 特别是它里边富含抗氧化剂和维生素，可以帮助我们减缓神经细胞的受损的速度。这些成分对这个手抖啊，这个脑袋晃啊，都有好处。因为他这些问题就是晃啊晃，这些问题是什么呢？是神经损伤引起的。同时呢，南瓜里呢还有维生素 B6， 叶酸、铁等等这些成分，就这些成分可以缓解我们说的这个抖啊抖的这个问题。
3: 袁老师啊，
1: 啊，
3: 说了这么多，我对这些都不太感兴趣
1: 啊，
3: 我就想尝尝您做的那个叫什么来着？绿茶南瓜团子。
1: 昨天喝了那么多南瓜粥，我今天再给你泡杯绿茶。

0: 对，你这不就行了吗？
1: 您
0: 我发现
1: 不能提吃的。
0: 对对对对对，哎，我都笑得眼泪都出来了。一提吃的，他就
1: 跟那小孩一样，
0: 是是是，
1: 就老想要。
0: 对对对，
2: 关键是没吃过呀。
0: 没吃过，昨天吃了那么多南瓜，今天还吃南瓜。
3: 团子是团子，羹是羹。
0: 啊啊啊！行，今天做给你吃。不过我这个绿茶南瓜团呢，我给它改良一下。
3: 嗯。
0: 那么大家呢，也可以一起呢学一学。我们首先需要准备的食材有贝贝南瓜一个，绿茶粉适量，椰蓉粉适量。首先呢，把整个南瓜放在锅里蒸熟，然后拿出来。切开，去籽儿，撒点绿茶粉在里头，然后一块儿把它压成泥，再用手把它搓成团子，随后呢，放在这个椰蓉上呢，翻滚一圈，等所有的绿茶南瓜团都做好以后，咱们把它摆盘儿，今天的绿茶南瓜团就做好了。观众朋友，您学会了吗？
4: 千载难逢，巨大福利席卷而来。为回馈广大新老朋友的厚爱与陪伴，我们将重磅推出特大福利活动——金陵六日游。只要你拨打电话报名，就有机会免费畅游南京六日，并且参加不可多得的世界级高端养生盛典，全程不花一分钱，免食宿、免餐饮、免门票。你想在中山陵缅怀伟人的事迹吗？你想在秦淮河观赏历史，在美景中熠熠生光吗？你想在老门东体验古典与现代的交融吗？你想品尝鸭血粉丝的鲜美与金陵汤包的一口爆汁吗？你想近距离的倾听诺贝尔获奖者、总统顾问关于健康的真知灼见吗？你想亲眼一睹贯穿你整个青春的歌唱家的风采吗？大咖云集，星光熠熠，机会难得，不容错过。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金陵六日游，我们在金陵等你，不见不散。
3: 这个绿茶南瓜团呢，看着就有食欲啊，关键它对身体还这么好啊。
0: 是啊，这里边的这个南瓜，它的好处刚才我说了很多，其实它还含有更重要的一个营养物质，就是这两天我经常说的
3: 神经酸。
0: 那我再考考你们俩，神经酸它是干什么的？
1: 我知道啊，
0: 你说
1: 神经酸嘛，它带神经这俩字儿
0: 啊，
1: 养护我们的神经的，尤其是脑神经。就总而言之吧，这个脑袋的问题哈，它都管。
0: 看看，还是立冬记住了，
2: 才子们，
0: 哎，对，
1: 别夸我，
0: 我们的大脑啊，它是总司令，给我们的身体呢，它就发布命令了，而这个神经呢，就是发布命令要过去的那根电话线，它来传达命令。那么当这个电话线它坏了，好家伙，总司令的命令传达不下去了，
1: 是，
0: 那士兵呢得不到指令。他到底今天是往东啊还是往西啊，就是跟就跟那个无头苍蝇一样，他就到处乱走了呀，那不就乱套了吗？那么同样的道理，当负责运动或动作的神经这个电话线它出问题了，大脑的命令传达不下去了，那么这个人的行动或者他的动作就会不受控制了，就会出现很多的问题。那刚才我说了，这个手
1: 抖，
0: 这么抖是吧？头啊，这么晃，那就是中枢神经系统受损造成的。而中枢神经系统它掌管着人体的各种运动和动作，所以呢，它就出现了头不由自主的这么晃来晃去，或者呢，就是手不由自主的它就这么抖抖抖抖抖等等情况。那神经酸呢，就是负责修复神经的，把负责运动或者负责动作的这个电话线修好了，命令就顺利的传达下去，那你的动作或运动不就恢复正常了吗？
1: 其实这种情况
0: 啊，
1: 我们在生活当中也能发现很多，就是很多上了岁数的人脑袋都不停地晃，或者是手呢不停地抖。当时吧，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不知道什么问题，现在明白了。
0: 其实这个头晃啊和这个手抖啊，这只是问题开始的两个表现啊。一开始我们很多人呢，你不会把它当回事儿。我举一个例子啊，刚子，我敬你酒，你也端起来，放在这儿的时候，我的手不怎么抖，但是当我伸出来就比较明显了。

0: 这个时候就是开始抖了，但是你说我平时我没感觉抖，今天阮老师你一说，我真有这个抖的这个感觉，这个就是最最开始的一个表现。还有一些人呢，他就稍微有点厉害了，这就是数钱一样，这手啊一直在那，哎，然后发展到最后呢，这胳膊，然后到腿也抖。那么大家说，这个全身他都不由自主的开始这么抖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还能干什么吧？你洗个脸你都抖，你吃个饭你坐也坐不好，你倒个油水，要不就是到外头去，要不就多倒了。你的手、头、你的意识跟你的手，它不协调、不受控制。这个时候你恨不得我这事儿我停下来，它就是抖，你抖来抖去，你真的是。到最后你真的是日子都没法过了，
1: 真的是太心酸了。
0: 我再说说年轻的朋友
1: 啊，年轻的啊，
0: 年轻，你们俩都年轻，对不对？你们是不是曾经有过这样的感觉，就是在你的面前有一位上了年纪的朋友，他那个走路啊，他是我往后退点啊，就是慢慢悠悠，动作特别的迟缓，他那个步子迈得很小，不像我们一步迈那么大，他迈得很小，迈小碎步，随时你在后边看他会不会倒啊，这个人。而且呢，如果谁认识他，叫他一声，哎呦，那个老刘，哎，让他转个身子，他特别困难，他不是说力量转过来，他会怎么样呢？他这么转过来啊，你叫我呀，他是这样的。有的时候走路的话呢，还有一些人，我不知道你们注意没有，他是这样走路的啊，就是往前冲，
1: 要摔倒，
0: 你就觉得不服，这个人再走不了一两步就肯定趴地上了啊！就这些上了年纪的朋友，他在你的面前走，他挡你的路，你们年轻人在后边是不是有点不耐烦，有点着急，就嫌着他们有点碍事儿？说实话，我真是想劝劝年轻的朋友，你别嫌弃上了年纪的朋友，因为他们也是不由自主的，谁不想快点走啊？谁不想动作麻利点啊？谁不想我走得稳当点啊？关键是他们自己控制不住自己，这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其实这些都是说明这位朋友他这个神经这里边有点问题，给他们带来这么多的烦恼。
2: 对，其实听你讲完之后啊，真的一回想啊，就是以前呢，看到上岁数的人迈那小碎步哈，都不理解，他怎么这么走路呢？
0: 是啊，
2: 现在理解了。还有呢，就是上了岁数的朋友呢，其实最怕的就是摔跤。
0: 对，
2: 而且呢，他还特别容易摔跤。
0: 没错。
2: 我反正啊，一般就是看到走路啊，就是不方便的或者迈小碎步的往前冲的那种啊，我都会帮着搀一下，然后扶着他一块把这路都走过去。
1: 扶不扶？
2: 扶。
0: 对，
2: 哎，对，
0: 对，我们大家呢都要这么做。还有呢，就是有的人呢，他会有那个肌肉僵硬，就做一个简单的动作，就是腿，咱们很简单啊，那腿他弯不过来，他打不了弯儿。严重的时候呢，他那个肌肉僵硬到什么情况下呢？脸部就没表情了。
2: 脸都是僵的
0: 啊。对呀，像这种情况，他有一个专业术语，叫什么呢？叫面具脸。但其实呢，有这些问题的朋友，你们别看他那么僵，他的头脑是相当清晰的，思维也很清晰，但是身体他失去了控制。有的时候他想做点什么，但是他不能动，甚至晚上他想上厕所，他却起不来。所以有这些问题的朋友是非常非常痛苦的，特别是这些问题到了后期了，他的生活就不能自理了，需要家人的照顾，这个就会让他们变得心情特别特别的不好。
1: 这些问题真的太痛苦了，那我们是不是提前就吃点这个神经酸呢？
0: 这话怎么说呢？刚子，在医学上讲，这些问题是一种不可逆的神经退行性的疾病，目前的情况下没有办法完全治愈。但是我们有这方面痛苦的朋友呢，你一听我说啊，不能完全治愈，完了我就越来越严重吧，你别气馁啊，因为现在时代进步了，科学技术这么发达，医学这么先进，总会有更好的办法的。你们看，以前古代那个人活到五六十岁，那就叫长寿老人了。而咱们现代人活到个八十九十的、一百的， 110

0: 的那都有啊，
1: 嗯，
0: 不就是因为咱们现代人吃得更好，营养更丰富，治疗的手段更高超吗？而且还有很多更好的营养素逐渐地被科学家们发现，比如最新发现的神经酸，这是新兴的一个科技结果，也是时代进步的结晶。神经酸呢，虽然说它不能保证，就是像你刚才说的，那我像这些朋友赶紧用吧，对不对？不能保证你用了它立马就解决你的问题，但是它可以缓解和改善你的这些症状，那么缓解和推迟你这些问题的往这个更深度的发展，
1: 嗯，
0: 这样呢就能逐步提高我们的活动能力和生活自理能力，从而呢就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了。
2: 所以要感谢时代的发展。
0: 对对对，就比如说咱们这两年提到的这个神经酸，这个神经酸也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它越来越好啊。以前呢我说过，从谁的脑袋里，
1: 鲨鱼脑，
0: 这个成本多高啊，而且鲨鱼的数量有限，鲨鱼现在是保护动物，所以当时的神经酸的价格是特别特别的贵。我又要说到吓人的数字了，每公斤120万美元，换算过来多少啊？
2: 990万
0: 啊，990万
1: 人民币。
0: 对对对，但是后来我们国家的科学家终于在我国的一个特有的古老树种叫元宝枫种子里发现了这个非常神奇的神经酸，而且这个元宝枫种子里它提炼出来的这个神经酸呢，跟那个鲨鱼脑袋里提炼出来的神经酸的作用是一样的，对这个手不停地哎抖，脑袋那就不由自主的就这么晃，记不住事儿，半个身子不太方便，走路就往前跟冲锋一样的，就是要摔跤一样那么冲的啊，容易摔倒的，还有晚上睡不着觉的，烦躁不安的，什么血脂血压等等问题，这个神经酸它都有帮助，因为这样就可以让更多的人能够用上神经酸了。那么由于这个元宝枫它是我们国家独有的属于珍稀植物，它的数量也很有限，它的种子提取的神经酸也就是那个籽油也是特别稀少，也是属于比较昂贵的。
1: 哎呦，神经酸还有这个元宝枫的籽油
0: 啊，
1: 这么好的东西还这么少
0: 啊，
1: 哎呦太可惜了啊。
0: 其实呢除了这两个物质还有一个，
1: 还有一个
0: 就对咱们的脑神经也有好处啊，就是我刚才教给大家的绿茶南瓜团里边的绿茶，这个绿茶里边有一种成分叫茶氨酸，就是我们泡茶的时候在茶汤当中，那如果说你喝的这杯茶你细细的去品，它有一股鲜甜的味道，我告诉你十有八九就是茶氨酸的味道。那么这个茶氨酸它对咱们的脑神经好啊，能保护我们的神经细胞，让我们人呐镇静放松，帮我们调节情绪，消除紧张，还能抗疲劳，对焦虑啊心情不好啊真的特别有好处。关键它对咱们的记忆力，血压血管的问题那都是有益的。如果说这个茶氨酸跟神经酸还有元宝枫籽油它们三个要是配在一起，那就叫一个不叫强强了，叫强强强联合，是所向无敌了。
2: 怪不得您刚才说到这个小南瓜的奶奶
0: 啊，你想起这事儿了？
2: 对，她是常年的吃这个绿茶南瓜团儿，
0: 对，
2: 身体才这么好。哎，她不会有这个手抖的或者
0: 到年纪大没
2: 哎晃头的这个情况。
0: 所以现在说什么呢？就是科技以人为本，有了神经酸的帮忙，我们现在就要尽情的去享受我们现在的生活，我们要安享晚年。
1: 太好了，这样的晚年生活是人人都向往的
0: 啊。
1: 好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的神经酸的情况，请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与我们留言互动。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立冬，
2: 好，微友一帘幽梦他是留了一段语音，咱们一块儿来听一听。
3: 袁老师你好，我是上次和你一起去南京三日游的那个健康达人啊，就是给你带玉米红薯还有南瓜的那个，你还记得我吗？我太感

谢你能免费带我，一分钱都没花，畅游南京啊。为了感谢你，我也想邀请你来我家乡玩一玩，但我的家乡山东淄博也是非常美丽的。这样，为了表示我的诚意，我给你唱首歌吧。

0: 哎呀，叶老师，献丑了，献丑了。
1: 这位微友啊，我当然记得你了，而且我得谢谢你啊，有机会我一定去山东淄博做客。
2: 我对他呀也印象非常深，他带来了玉米、红薯，还有南瓜，可好吃了。听说都是自己家园子里种的。
1: 是，不过立冬啊，这位微友他来微信。就是来邀请我们玩吗？
3: 光顾着听歌了，正事儿忘了。
1: 嗯，
3: 这位友啊，他说，现如今这个记忆力哈越来越不好了，就是昨天发生的事儿都会忘。
1: 嗯
3: 啊，而且跟别人说话，一张嘴，怎么也想不起来人家叫什么名了。
1: 嗯，
3: 现在干什么事儿呢，都得拿一小本子把它记上，
1: 嗯
3: 啊，真怕哪一天说要连儿子都不认识了，连自个儿回家的路都不认识了，那可麻烦了。
1: 这位朋友啊，我跟您说啊，这样的情况还挺普遍的，也不知道大家发现了没有，我们越是年纪大了越容易忘事儿，拿东西脑力跟不上，感觉自己就像个老糊涂一样，这是因为我们年纪越大，大脑里的神经酸它就越少，那这神经酸呢，它就是养护我们神经的，如果说少了神经酸的保驾护航，脑神经呢就会出点问题了，首当其冲受影响的呢就是咱们的记忆力。
2: 看来大脑缺了它可真不行啊。
1: 对，因为大脑呢是我们身体的总司令，那个脑神经呢就是那根电话线，负责传达全身的命令的，如果说负责传达给记忆功能的脑神经这根电话线呢有点不太好了，那我们就容易忘事儿了，就容易糊涂呗。
3: 对，
1: 这个时候就需要来一个神经酸，帮我们修复修复这个脑神经，只要电话线修好了，这记忆力呢也就会恢复了，我们就不那么糊涂了。这个就是神经酸的营养修复和再生脑神经的强大作用，所以说有了神经酸不怕老糊涂。
3: 那问题又来了
1: 啊，
3: 买什么样的神经酸好好呢？微友说的，
1: 微友说的，记住一点，尽量选进口的，毕竟国外是最早发现神经酸的，所以技术方面呢也是比较领先的，虽然是贵点儿，效果呢也是比较好的，你就照这个选吧。行了，您的事儿呢我就先说到这儿。
2: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3: 好，微友叫不了情。他说哈，我这人呢整天就是特别的焦虑。前段时间吧，这个上海哈，连续下了几天的大雨，然后呢我就开始担心了。
1: 担心什么呀？
3: 担心我在上海的女儿别出什么事儿啊，或者是这个身体哪儿不舒服了，就担心说哎呦会不会有什么大毛病啊。反正吧就是整天的是胡思乱想，半夜都睡不着
1: 啊，
3: 就想着给女儿呢打个电话，就只有听到这个女儿的声音，哎呦这心呢才能放下来，还能安心，要不然的话呢就这个心呢就好像要跳出来一样，突突突突在那儿啊，手呢也抖个不停，就干什么事儿呢他说都静不下心来，人呢就特别的烦躁。还有一个问题，老想哭，心情呢特别之不好，想问问我这是怎么了，怎么办呢？
2: 他这也太焦虑了吧。
3: 对呀，
1: 这焦虑呀、这心情不好啊，这事儿现在很常见了。这位朋友呢你也先别怕啊，我教你一招，你呢现在网上呢去找一个冥想的音乐，不会找呢可以让年轻人呢帮你找啊，我呢给你找一个，我这儿正好有，我找一个，哎让你听一下，然后呢立冬

0: 红刚子，还有这位微友，还有我们的观众朋友，你们都闭上眼睛，闭上眼睛，静下心来，坐着的人呢，坐得舒服点，躺着人呢，躺着舒服点，怎么舒服怎么轻松，你就怎么来，然后闭着眼睛做深呼吸，让呼吸渐渐地平缓下来，你就感觉你的身体呢，置身于森林当中，寂静空旷的山谷之间，你的耳边鸟在叫，瀑布呢倾泻而下，把自己的身体交给大自然，就这么闭着眼睛冥想听音乐。好了，二位你们俩睁开眼睛吧，这时间关系，我就先跟大家说到这儿啊。那这位微友，您在不舒服的时候呢，您就可以配合着音乐冥想个15分钟，这个对您的焦虑和对您的情绪不好真的有缓解作用的。
1: 段老师，比如说是坐着躺着，我这站着一会儿冥想都觉得放松了很多。你要不喊我，再过一会儿，我估计我睡着了
0: 。我可没把你催眠啊。
2: 不过阮老师，您这招太多了。
0: 哎呀，这也不是我的招，是我一个研究心理的朋友他教我的。不过呢，冥想呢是一个缓解的一个作用。最好呢配上点神经酸来吃一点儿。如果说冥想是能从外部按摩我们的神经，那神经酸呢就是从内部根源上来进行营养修复和再生我们的神经的，让我们的神经尽情地舒缓下来，你就感觉我这神经不紧绷啊，充分地给神经松松绑，这样咱们这个焦虑啊，心情不好啊，那都会得到很好的改善和解决。那咱们现在要是有了神经酸，争取快乐似神仙。不过这话又说回来，本身这神经酸原材料它就比较少啊，对吧？技术呢又是很高端的，所以它比较珍贵。可即便这样，也要尽量的我们去选择进口的，因为进口的效果会更好一些。但是大家也要量力而行。好了，这位朋友，您的问题我就先说到这儿。
1: 哎呀，太好了，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讲解。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大家呢想要咨询神经酸的相关问题，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与我们留言互动。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燃气安全无小事，燃气使用安全九提示，帮您防患于未然。购买灶具一定要选用带有熄火保护功能的合格产品，不擅自改动燃气管线或灶具等设施，更换设备时一定要看看有没有漏气。装修时不能把燃气表、热水器等封在柜子里，也不能在燃气设施上捆绑悬挂物品。做饭烧水时要开窗通风，不能离人，燃气安全需要时时关注。每次使用完燃气，别忘了关闭气瓶阀门、管道与软管连接阀门和灶具开关。日常多检查燃气胶管，发现异常一定要及时维修和更换。一旦发现燃气泄漏，迅速关闭气源，打开门窗通风，不触动电器开关，不用明火。建议安装燃气自动报警和自动切断装置，尤其适用于独居老人，老人更安全，家人更安心。遇到任何燃气安全事故，首先要迅速远离危险位置，再去联系燃气公司和物业，严重的拨打119电话报警求助。防患于未然，守护燃气安全。